0: 长，他是看过我，他知道我的艰难。嗯，我觉得这个被上帝充分的了解，知道当中的原委和艰难，或是虽然大家都不懂，可是神那么清楚的知道。我觉得这个确据可以帮助人在很困难的时候有一个强健的心灵，可以保护你不受这些外界的伤害。
1: 是，
0: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神充分了解的这个恩典。嗯，哦，这个保护，那我觉得任何的人再怎么小心说话，都很可能伤害到你。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在为孩子祷告的过程中，求神给他一个强健的心灵，我觉得真的是对他一生很重要的保护。
1: 嗯，真的太有智慧了。
2: 嗯，可是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因为有些父母会担心是说，如果我不这么说，不相信让孩子相信他自己做得到的话，嗯，那如果他。就是按照他原来的那样的生活方式，他会不会每下每况愈下？就是反正他就是这样随便，
1: 就会放弃自己这样子。
2: 对啊，
3: 可是问题是，妈，你那样讲没有用啊，不会让他变强壮啊，对不对？灵魂兴盛是必须他与上帝，
1: 应该也是说
3: 从上帝来的力量。
1: 我们要有那个智慧去分辨，有时候你讲正面的话，发现他仍然消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用像玉如老师说的，我觉得那个如常真的很好。常看到有些爸爸妈妈给孩子。更多的压力其实他是逃避，然后可能就往外跑去找朋友了。
3: 当父母亲，你刚刚讲的你所谓的正面的话语，嗯，在他状态不好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永远没办法达到你的期待。嗯，知道压力是来自于我没办法达到你的期待。
0: 不过我觉得我还可以提一个，就是说不要等到孩子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才戒慎恐惧、谨慎小心的担心自己说错话。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觉得提供一些好的典范的人物的故事，我觉得对他还很有帮助哈。就是说，那个典范人物不是什么，不一定什么伟人呐，哈。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我们很容易在杂志上或是很多书刊上面看到一些人，他是怎么样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过程中真的有很多的艰难和挫折。孩子有机会知道别人也是很多的失败，那个失败真是惨到让人家觉得啊。真是替你感到羞耻或同情，可是他也走过来了。那我觉得在那个他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之前，他有机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或是读到这样的故事，那父母也可以让孩子知道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时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真的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很就像植物一样嘛，有些人一下子就很顺利，他可能是草本植物啊，所以他长得很快。有的人可能是木本植物，他将来要长成一棵大树，可是他生长的时间就是很长。你看人家长那么快，你这边一直还不发芽，你也许很焦急、很担心、很忧虑，但是并不表示你比他差，也许是你是比他更高等、更重要的物种，神在你身上有更美好、更重大的计划，所以你才会受这些熬炼。嗯，所以你如果帮助孩子去正面看待自己的这些熬炼，是因为我也许比神对我的托付更大，期望更深，要对我的造就更深的时候，也许他比较能够正面看待他的困境。所以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才要处理，前面的工作其实是很多可以做。
3: 而且你可以处理，甚至你自己就可以成为那个典范了。我们生命当中太多失败的经验了，你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你要跟他一直分享，一直分享。爸爸不是这样子一下子就能够非常顺利，其实我生命中经历过非常多的挣扎。你这样子分享，他就觉得哦。这个爸爸是真的，他不是永远都是装出一副那个很伟大的样子。哦，我原来他也经过这样子的失败，他也是这样子跌跌撞撞过来的。
4: 我告诉
3: 你，这个东西会成为他的力量，因为你自己如果走过来，如果你生命的见证，其实上帝在圣经里面不断的要以色列人跟他的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分享这些事情。上帝如何为你做奇妙的大事？你必须要跟你的孩子分享你生命的见证。
2: 小饼，你要讲什么？
4: 对，我要提供一个真实的例子啦，就是刚才那个玉柔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这件事情，就是我女儿她在国小升国中的时候，她进入国中生活的时候，她突然出现超级无敌强烈的不适应。她甚至跟我讲什么，你知道吗？她甚至跟我讲说，有没有办法可以在家自学？他不想要去国中的那个环境，我当时非常生气，你知道吗？我觉得你怎么可以这么幼稚？你怎么可以对于这个环境，就只是换一个新环境而已，你怎么可以感到如此害怕？你不是成绩很好从国小毕业的，你知道我没有办法谅解他，你知道吗？直到有一天他跟我妈抱怨一句话之后，我才知道说我真是烂透了。就是他跟我妈讲说，从我进了国中之后，我爸爸就再也没有像国小一样那么爱我了。我才知道啊，我真的伤到他了。那天晚上开始呢，我就一直带他去买咸酥鸡，然后买那个卤味，回家看电影，因为这是我们周末常做的事情。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无论你的环境再怎么变，你要记得我们之间没有变，我们的生活没有变。 吃完我们还可以再去买，就是都没有变，你要看几部电影都没有问题。后来他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就只是这个小撇步，他就放开放开放开，然后现在就很开心在学校中生活。所以刚刚玉茹老师讲了，如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千万不可以没有同理心。对，
1: 对，对我们的孩子尤其是，
4: 对，
2: 而且我们真的要避免陷入一个是我们在安慰或者是鼓励别人的时候啊，就让对方觉得好像我们比他们优越哈。这个其实要，
3: 对，我刚刚说分分，
2: 也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信息繁杂、价值多元的时代，除了有因信仰而丧命的逼迫，无形的压力也无处不在。坚守诚信被视为迂腐，拒绝潜规则被遭边缘化，为正义发声反受攻击，这些都是主耶稣所预言的属灵张力。更令人深思的是，作恶者常不自知，甚至以正义自居。如此环境下，分辨真相就至关重要。主所应许的圣灵要在人心中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因而就成为这个世界最后的真相揭露者。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5章12到27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5章12到27节就继续讲述了主耶稣向门徒讲解了有关主是真葡萄树的这个比喻，并且提醒门徒世人会因为憎恨耶稣而去迫害他们，因此他们更应该要彼此相爱，互相团结。好，所以呢，我们要以耶稣对我们的爱来去彼此相爱了。主耶稣他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而去舍命。或许我们无需为某人去丧命，但是呢，我们可以透过其他的方法来显出我们对人有舍己的爱，比如聆听了、帮助、鼓励了，或者是施舍等等。想一想，今天有谁特别需要这样的关爱呢？那么就尽我们所能的来去爱他，然后呢，再尝试多给他一点。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主，因此他应该称我们是仆人的，但是主耶稣却称我们是朋友。你看，这是何等的安慰和鼓舞呢？因为他是主，我们是必须绝对的顺服他，不过他要我们因爱他而去顺服他。主耶稣他先做出选择，他因为爱我们，甘愿为救赎我们而死。如今他复活了，他邀请我们与他永远的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要做出一个选择了，就是接受或者是拒绝他所赐予的救恩。其实，如果不是他先做出选择，我们便无选择可言了。好，基督徒会受到世人的憎恨，所以呢，我们需要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我亲爱的朋友，在教会里头是否有些小问题就阻碍了你来去爱其他信徒呢？耶稣既然命令你爱主内的弟兄姐妹，那么就会赐给你足够的力量来去这么做的。好，在这段经文里头，耶稣他再次给我们带来盼望，圣灵会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刚强壮胆地去面对世界针对基督徒的敌视心态，面对对我们不合理的憎恨，以及世上的一切邪恶势力。这个盼望呢，对正面临逼迫的信徒来说，无疑是一个特别的安慰。好，耶稣给圣灵两个名称，一个是保惠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真理的圣灵。保惠师就带出圣灵的帮助和鼓励，加强我们信心的工作。那么真理的圣灵则指出圣灵他会教导、会光照、会启示和提醒我们。圣灵既安慰我们又教导我们，那么这两方面呢都是同等重要。好，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到这里呢就结束查考了。在第13章，主耶稣他赐给门徒一条新的命令，要他们彼此相爱。这实际上呢，是在提醒我们，缺乏主内的爱，就很容易给撒旦留下破口了。那么，正如彼得前书的5章第8节经文所记载的，彼得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看，难怪主耶稣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主耶稣他并非在责备我们，而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太过的以自我为中心，因为我们比自己想象中的要软弱得多。我们需要依靠主的帮助，他会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好，接着在第15章，主耶稣说了，如果我们认同主，那么世界就会讨厌我们。主耶稣也告诉门徒，如果主不来，世人就不知道什么是罪。主耶稣他并不是说门徒没有罪，而是说他来了。 门徒和那些拒绝救主的世人以及拒绝荣耀之主的人不同，门徒的罪呢已经被赦免了。在天上有不同程度的奖赏，在地狱也有不同程度的刑罚。今天听到耶稣基督但却不信他的人，和当年背叛基督的加略人犹大是一样的，拒绝主就是最大的罪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翰福音的第16章的研读和查考了。在这一章开篇，主耶稣继续向门徒就提出警告，谈到世界对他的恨意。本章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给门徒们的最后的一次教导。主耶稣看到门徒们呢还在担心忧愁，那么就把话语的侧重点就定在了关于保惠师，就是安慰者圣灵的教会上。那么一直对主耶稣的教导默默不言的门徒们就向主耶稣提出要求，希望主耶稣能够给他们有说服力的解释。耶稣就明确说出了自己要回到圣父那里的这样的一件事。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16章。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的16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那么这些事所指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在第15章所提到的事，不至于跌倒。那么这句话就表明主耶稣的道如同指路明灯，使门徒们在信仰生活中就不至于跌倒了。好，约翰福音的16章2-3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好，主耶稣不愿意使徒们来跌倒，也就是说主不要使徒因为将要发生的事而震惊。一般机构创办人啊，特别是某些宗教创始者的特色就是想要为他们的机构呢提出一个啊光荣的愿景。世界的做法是增进利益啊，贬低困难，不利困苦和牺牲。但是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完全不同的。在第14章，主耶稣他就告诉我们说，他去是要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他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他还说，如果我们要跟随他，就要舍弃世上的一切。主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如果我们要跟随主，就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去跟随他，不是主的十字架，而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如果我们和主一同受苦，那么也必要和他一同得荣耀。主耶稣他被人轻视拒绝，并且饱受忧患和痛苦。主耶稣他说，跟随主的人在这个世界，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恨他们的。你看主耶稣他说得很清楚，他从来没有说过跟随主啊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他从来没有。有些教会呢没有采取基督的立场，反而是和世界同流合污，他们吹嘘说啊，他们可以带领世人归向基督。在过去2000多年来，他们没有成功，他们总是想要使宗教普及化，好让教会呢能够更加吸引世人。今天有些教会用尽各种方式来去吸引不信的人，教会的圣乐已经降低到和流行乐差不多了。他们还说啊，只有这样做呢才能够为主得人呢。但是谁叫他们要去赢得世人的心呢？今天基本教义派也偏离了正轨了，你会在他们当中发现反对圣经的敌人。他们虽然不敢攻击圣经，但却抨击传讲圣经的人。到处呢都有这样的悲剧的。那么据我所知，有一位教会的执事，他已经毁掉了3个传道人了。一个离开时健康出了问题，那么另外一个离开了服事，第3个人辞职了。 其中有一位传道人在卖二手车，他说他宁愿接触二手车，也不愿意接触二手的基督徒。如果你站在圣经的立场，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不爱你的，你会经历到基督所经历的恨的。耶稣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你看，主耶稣他先警告门徒，兼顾他们，让他们知道将要发生的事。主耶稣他爱门徒，而且爱门徒到底，要让门徒知道主会和他们同在。你看，主耶稣他明白门徒所经历的苦难，主耶稣知道门徒可能会为着他的缘故而跌倒，他知道彼得当晚会三次不认他，主耶稣就告诉门徒将要发生的事，那是为了要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主耶稣会一直支持他们的。主耶稣的警告呢，就是要让门徒能够向神来去尽责。耶稣说，他们会把你们赶出会堂，那么是指被赶出犹太教的会堂。在当时，对一个犹太人来说，被赶出会堂是最糟糕的事。凡支持主耶稣基督的犹太人，都会被宗教领袖呢赶出会堂。有些犹太拉比文献呢曾经这样记载，流恶人的血如同流祭物的血一样。因为犹太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呢他们就逼迫基督徒。而且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曾经以天主的名把5000万名基督徒送到宗教裁判所来去审判。这种宗教犯罪的缘由，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领悟到神与耶稣的启示和教诲。我亲爱的朋友，我要再一次强调，如果你要为基督站稳立场，那么就要付出代价。主耶稣他再一次的追溯恨的根源，因为世人不认识父神，不认识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也是世界恨圣经的原因。世界呢会恨那些真正相信主的人的。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翰福音的16章第4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好，主耶稣让门徒知道，也训练他们将要发生的事。如果没有关于面对患难的预言，那么主耶稣的门徒会在逼迫临到时就会觉得很奇怪，并感到很惶恐不安。但后来门徒就想起了这句话，便得到了安慰。那么正如彼得前书的4章12到13节彼得所说的那样，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看，主耶稣一直在预备我们。侍奉主这么多年来，我学到这是神的方法。我从自己和观察别人的经历中就学到，神总是预备我们来迎战未来。好，约翰福音的16章第5节经文记载，耶稣说，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好，在约翰福音的13章第36节西门彼得曾经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问过主耶稣要往哪里去。在约翰福音14章第5节多马也对主说，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你看，彼得和多马仅仅是因为担心和耶稣分离，而没有关心耶稣所要面临的苦难。那么显然，门徒中没有一个人真正觉察到有事要发生了，没有一个人有属灵的智慧和洞察力。好，约翰福音的16章第6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 门徒为了主耶稣要离开他们就感到忧愁了，这是基督徒要小心的地方。有些基督徒因过去的某一个经历而感到痛苦，因单一事件或者是教会因素而感到失望忧愁，进而就远离神了。有些人因为失去了亲人一直活在哀痛当中，那么这样不好，我们不应该被忧愁所打倒。好，约翰福音的16章第7节经文记载，耶稣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好，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那么意思就是这对你们来说是好的。那么为什么主耶稣离开门徒对门徒来说是好的呢？我想到了两个理由，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主耶稣降世的目的是要受死。那么正如马可福音的10章第45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当十架救恩成就之后，主耶稣就要回到父神那里去了，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完成父神差遣他所要完成的使命了。啊，那么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主耶稣降世成为人的样式，神他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主耶稣成为人是受到限制的。也就是说，当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在加利利时，他就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伯大尼。玛利亚和马大曾经对主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的话，我们的兄弟就不至于死了。那么换句话来说，今天如果主耶稣还是以人的模样活在世上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跟我同在，又同时和你同在了。于是呢，主耶稣说他会差派圣灵来，圣灵他是无所不在的，圣灵可以同时与我同在，也和你同在。主耶稣说这样很好，他会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的心里。好，圣灵来的时候呢，他会做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这里所提到的，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6章8到11节他所说的，耶稣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啊，对罪的正确认识与能否得到拯救呢，有着直接的联系。圣经中所说到的罪呢，比起单纯的社会上的犯罪更有本质性的意义。圣灵要使人知罪，圣灵会判世人有罪，那么就像法官或者是检察官提出证据啊，取得罪状一样，圣灵呢要在你我的心中提出证据，证明我们是有罪的。当然这就是表示要判罪了，因此我们必须凭着信心靠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免罪。

等一等啊，你不能这样说我的，我不是坏人，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那么问题是，你接受基督了吗？不相信基督就是拒绝基督，这是有罪的。耶稣说，为罪是因你们不信我。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如果你不信主，你就是失丧的人。所以我们必须选择是否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么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决定。任何人不管是谁，如果拒绝耶稣基督，那么在神眼中他就是一个最大的罪人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22节，他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只要是听过福音的人，就要为他是否接受耶稣而去负责。拒绝基督，这就是罪。好，第二，主耶稣要世人为义自己责备自己。罗马书的4章25节，经文记载，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或作，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耶稣基督回到父神那里去了，因为他已经完成使命了。当他死在十字架上时，是为审判而死的，他担当了你我的罪，他是替我们而死的，他因我们的过犯被交给人，但是他为了叫我们称义，他就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使我们不仅能够罪得赦免，也得以称义。那么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和我都需要神的义，只有罪得赦免，这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只是被赦免的罪犯，仍然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基督把他的义就加给了我们。那么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的3章8到9节他所说的，他说，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你看，主耶稣不仅是除掉我们的罪，还把他的义加给了我们。如果我们要在神面前站立得稳，那么就必须在基督里，因为基督他就是我们的义。我们因信耶稣，就和基督一样在天上有份了，但是不信的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无份的。主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好，第三，主耶稣要世人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这是指审判会来吗？这一节经文呢，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说，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个世界的王撒旦已经被审判了。要让一些基督徒明白我们是住在要被审判的世界很难。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不信靠主耶稣，那么神就已经宣布你是失丧的罪人了，神已经审判你了。那么正如罗马书6章23节经文所说的，保罗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活在一个已经被审判的世界，就像一个被判死刑的囚犯等候处决一样。我们被审判的结果是有罪，因为自以为的义在神眼中就像肮脏的破布一样。如果我们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站在神的面前，不仅是自己感到羞愧，也看到自己呢是有罪的。你还记得吗？保罗在巡抚老腓力斯面前辩论有关于审判要来的事，就把他快吓死了。今天呢，很多人不喜欢听到审判，他们厌恶审判。这个世上的世界呢，憎恨神的审判。他们不喜欢听到这是神的宇宙，啊，神用他的方式掌权的这些事实。他们不喜欢听到人是失丧的，要得救呢，必须靠着恩典的真理。这些都是他们所不喜欢听的。好，那么以上所探讨的就是今天圣灵要做的三件事。
圣灵要让福音的真理借着门徒和信徒的传讲

0: 能够帮助世人做出智慧的决定。任何人都有机会因着圣灵的教导而去自责。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圣经所强调的罪，不只是外在的道德过失，更是人拒绝那位赐生命的主。真正的义，也不是人的善行功德，而是与天父连接，蒙神悦纳的生命关系。我们本都活在罪里，处在灵性的死亡中。然而，因着耶稣基督为人类代过受罚，只要相信并接受他为救主，罪就可得赦免，从而让我们脱离永死，得着永生。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借着每天短短的15分钟，在上帝的爱和他的真理中，我们建立永不分离在基督里是一家人的关系。今天到了周末，我们又可以去旅行了，现在就赶快去搭时光飞行船，
1: 回到

今天我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洛克菲勒博物馆，展示的是在耶稣时代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像是犹太人平时的穿着和凉鞋，还有放在每户人家门口的大水缸，连他们洗脚用的盛水瓶、洗脚盆和擦脚巾都一一陈列在一间平民的房子里。哦，当然我们也参观了他们的饭厅。犹太人吃饭的方式很特别，他们是围着一张长桌或圆桌躺下来，每一个客人有一张长椅子可以斜卧着或就着矮桌斜躺在地毯上，用左手支撑身体，用右手拿桌上的食物吃，这样边吃边聊，可以吃上很长一段时间也不觉得累哦。但是如果客人从远地跋涉而来，脚上沾满了灰沙，就这样入席的话，实在是很不礼貌又倒人胃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户人家都会在门口摆上一个大水缸，由仆人随时为来访的宾客洗脚擦脚的道理了。好了，现在我们要赶快去了解耶稣和门徒一起吃最后的晚餐的实况，彩虹姐姐可不想错过任何的晚餐哦。

0: 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一个星期中，他一直在耶路撒冷进进出出，有时为人医病，但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圣殿教导大家。到了晚上，他都在伯大尼过夜。有一天，耶稣知道他为人类的罪被钉十字架的日子就快到了，他想和门徒们单独在一起吃最后一次的逾越节晚餐。他爱他们，实在舍不得离开他们，因此他对彼得和约翰说，
1: 今天晚上我们要在一起吃饭，请你们去准备一下。
0: 彼得和约翰说，
2: 哦，好的，可是我们要在哪里吃饭呢？
0: 耶稣说，
1: 你们进城去，就会看见一个人拿着一瓶水对着你们走过来，你们就跟着他去。
0: 于是彼得和约翰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做了。他们被带到一栋楼房里，那楼房的主人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很干净很整齐的房间。彼得和约翰为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预备了晚餐、杯子、盘子和其他的用品。到了傍晚，耶稣带着门徒们来了，他们穿着凉鞋走了很多路，脚上都是灰和泥土，很不舒服。平常犹太人有一个习惯，当他们进到屋子里时，主人都会预备一盆水，让仆人把沾满尘土的脚洗干净，这样他们才能很舒适地待在屋中。现在洗脚用的水、毛巾和盆子都已经准备好了，可是却没有仆人在这里。今天谁要为他们洗脚呢？门徒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家心里都在想，
2: 哦，帮人洗脚是仆人的工作，如果我给你们洗脚，不就等于承认我是你们的佣人？哦，我才不做呢。
0: 于是大家就这样坐在饭桌旁边，谁也不愿意动手。小朋友，你们想想看，屋子里的气味好不好闻呢？一定不好闻嘛，是不是？门徒们的心里更是不舒服了。这时耶稣知道门徒们心里在想什么，耶稣爱他们，愿意为他们做一些事。于是耶稣从桌边站起来，他脱去外衣，把毛巾系在腰上，然后又勺了水放在盆子里。接着他蹲下身来，一个一个地为门徒洗脚，洗干净后又用系在他身上的毛巾为他们擦干脚。这时候整个屋子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耶稣用水给门徒洗脚的声音。耶稣弯着腰蹲在地上，他也没有说话。门徒们心里好惭愧啊，世界上只有学生为老师做事，哪有老师为学生做事，而且还是做着仆人所做的事呢？轮到耶稣为彼得洗脚时，彼得实在忍不住了，他把脚缩回去，用力摇摇头，对耶稣说，
2: 老师，你一定不可以洗我的脚。
0: 耶稣却很温柔地说，
1: 彼得，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和我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0: 这时彼得连忙把脚伸进水里说，
2: 哦，老师，那你不但要洗我的脚，哎，我的头和手也要洗，我要和你有亲密的关系啊，老师。
0: 耶稣回答说，
1: 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
0: 这话记在门徒们的心中，后来他们才真正领悟到这句话正是代表主倒空自己，借着最卑微的服侍来显出上帝恩惠的荣耀。在耶稣的爱里没有自己，只是为着别人，想着别人。他的爱不求报酬，只是付出。耶稣又说，
1: 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他们通常在澡堂中洗完了澡再回家去，由于回家的途中双脚又被尘土污染，所以回到家之后用不着再洗一次澡，只要把脚洗干净就可以了。但是这双重的洗净是什么意思呢？当一个罪人认罪悔改，相信基督做他的救主，就被主的宝血洗净，这样的洁净是一次洁净。当他得救之后，在每天的生活中还是会受到罪的污染，所以还要一次又一次的洁净。耶稣洗完了所有门徒的脚，他又穿上衣服回到饭桌边，这时学生的脚全都干净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明白我为什么要给你们洗脚吗？小朋友，你明白吗？门徒们知道耶稣爱他们，是用最谦卑的方式来表示他的爱，做别人所不喜欢做的事。耶稣继续说，你们称我是你们的老师，是你们的主，你们说的没有错，我本来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主人。可是我爱你们，我愿意像仆人一样给你们洗脚，做最卑微最没有人愿意做的事。我希望你们记住我的榜样，也要彼此相爱。那天晚上，耶稣和他的门徒在一起谈了很多很多话，他们一直谈到很晚。耶稣给了门徒一个新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小朋友，你愿意听耶稣的话照着去做吗？你愿意像耶稣一样因为爱而甘愿谦卑自己，做别人不愿意去做的事吗？小朋友，我们今天的时光飞行船之旅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我们探讨的系列题目是加拉太书研读归向自由，这次继续和你思想的讲题是一个故事。我们从加拉太书第四章21看到31节，探讨三个要点，第一是保罗的论点，第二是比喻，第三是应验。上次我们谈到了第二点，保罗在第26和27节提到自由的约、律法的约和属地的耶路撒冷相关，自由的约与属天的耶路撒冷相关。圣经说，第一个约出于西乃山，第二个约则出于锡安山。请继续读希伯来书12章22到28节，你们来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住长子智慧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中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这两座山你会选择哪一个？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选择。既然可以去锡安山，为什么选择锡乃山呢？事实上，这段经文是圣经里针对在天堂的人做出的最佳描述。你看到清单上的名字吗？啊，这座山属于我的，让我每一天都来锡安山吧。可见从保罗的立场，他的观点是要帮助加拉太信徒明白他们拥有什么，而不是回去寻找他们以为要追求的东西。保罗帮助他们明白，这是锡乃山，是你们想得到的吗？那是你们过去得救的地方，不要回去。上帝已经赐你锡安山，请别再以锡安山换取锡乃山。保罗知道锡安山，也知道属天的耶路撒冷。他如何知道呢？读哥林多后书第12章，你便知道他曾经到过天堂。这太令人惊讶了。我们对天堂认识不多，保罗却很谦虚地说，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这个经历使保罗不知所措。但是上帝却在保罗身上看到那个奇妙的影响，因此把一根刺加在他肉体上，免得他因所得的启示而过于自高。保罗说，你想知道锡安山和天堂的事，我会告诉你。我到过那里，看到那里的事，我到过属天的耶路撒冷。你们想要留在属地的耶路撒冷，就是犹太教的地方呢，还是盼望到属天的耶路撒冷去，与全能的上帝同在呢？这是保罗的论点和比喻，你明白他的愿意吗？他正引用旧约的故事，将真理融合在故事中，用另一种方法传递信息。好，第三个要点，加拉太书四章第28节到31节说的应验，保罗在这段经文末尾将比喻应验出来，这些应验非常重要。从第28节到本章章底共四节经文，教导了四个法则，帮助我们明白故事对于我们身为基督徒的经历有哪些含义。 保罗首先提到我们是凭应许做儿女，第28节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以撒的出生并不基于人的成就，而是凭着应许。上帝故意等待25年才向亚伯拉罕和撒拉实践他的应许，赐他们儿子以撒。上帝希望没有人怀疑以撒出生的本质。以撒凭着信心出生，以撒如何在撒拉腹中承孕，也是因着信。保罗说，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却如何得重生呢？基督如何在我们心里成形呢？是因着信。律法对以撒的出生有什么作用吗？绝对没有。那么律法对我们属灵出生有什么作用吗？绝对没有。以撒是基于什么原则出生呢？是因他父母的努力吗？不是。上帝确保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件事。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年纪早已不适合生育，之前靠自我努力所生的并不是以撒，乃是以实玛利。我们都是凭着应许做儿女，保罗要我们慎记这份应许，借着上帝预备的奇妙重生。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记住这一点。你没有为此事做过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凡是靠自己的努力到基督面前来的，就像亚伯拉罕和撒拉一样，都没有结果，这是不可能的。但上帝做到了，他在你和我的生命里施行的神迹。我们都是上帝所应许的儿女。圣经是坦白的，他说我们会遭受逼害，欢迎进入上帝的大家庭。接着第29节说，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人，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当时也是这样，是在加拉太书的另一个关联短句。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以实玛利恨以撒，就如他的母亲恨撒拉一样。保罗写道，现在也是这样，这个短语最少有三点应用。第一，它可以应用在历史上，以实玛利对以撒的嘲弄延伸了今天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憎恨。以实玛利的嘲笑声暗伏在受逼迫的犹太人孩子身上。保罗说，以实玛利逼迫以撒，以撒是因上帝的应许而生，以实玛利就是他的敌人。要是可以的话，他已经把以撒杀了。在夏甲和撒拉的后代子建的仇恨，这两族人民都称亚伯拉罕为父，但直到今天，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仍存有敌意。从4000年前开始，他们的冲突已经不断发生。近年来，这两族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从历史角度看，一切都源于圣经上那个历史时刻。第二，它可以应用在宗教上，我们需要从宗教角度去理解这个逼迫。保罗也曾极力迫害基督徒，你有印象吗？加拉太书中有段经文讲述保罗如何逼迫教会，试图杀害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里。当时保罗是迫害教会的激进分子，当他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悔改了，成为基督的跟随者，反成了受逼迫的对象。逼迫他的人是谁呢？就是保罗昔日的同伴，他们反过来针对他。保罗最大的敌人就是犹太律法主义者，他们追捕保罗，四处散布有关他的谣言，挑拨群众反对他。如果上帝不介入保守和释放保罗，相信保罗已经不止一次被处死了。因此，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律法主义者都是施逼迫的人。相对于无神论者，基督徒大都受到其他基督徒和虔诚基督徒的虐待和压迫。莫里斯写道，值得关注的是，基督徒遭受的迫害不一定来自世界，而是来自他们的弟兄，挂名教会里的信徒。 那些不信上帝却表现得很敬虔的人。回顾历史，世界上有许多的迫害和苦难，与宗教的关联超过政教分离论或无神论。今天我们基督徒越来越成为逼迫的对象，就我的观察，今天基督徒的处境更加危险。每个人对事情都能容忍，但他们所容忍的是你无法相信的。人在理智的时候也是这样以为的，更遑论律法了。但他们对基督教却没有容忍的亮度。很多已经立法的律例都在我们的社会获得通过，这些法律的草拟是特意要孤立、阻挠并打击基督教。第三，它可以应用在属灵上，也是这样，那句短语还可以应用在更深的层次上。这场冲突包括属灵的历史以及宗教的层面。从经文中我们知道，以斯玛利代表肉体，经文也告诉我们以撒代表属灵的。我们就在这里稍停一下，反问自己，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否有肉体和属灵的征战呢？其实我们不必花很长的时间去讨论，因为加拉太书的下一章提到，肉体和属灵之间正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是真的吗？有人这样想，当你得救时，你心中有上帝和圣灵，其他东西也因此离开。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当你得救的时候，就得做好准备，因为在你得救之前，不会经历这些征战。这是真的。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上帝会给你装上一个犯罪的自动警报系统。我不知道它是怎样的，或许它像你心里某个地方有个小轮子吧。当你开始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时，小轮子就绕着你的心灵奔驰，使你感到痛楚。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前，这是你的良心，现在却被圣灵充满和掌管。身为传道人，我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这些年来，我观察着，你不必鼓吹什么东西。当人们成了基督徒，圣灵就开始做工，要他们意识到他们所做的都是不该做的，征战就从此发生。有一首小诗是我常常背诵的，我也知道如何解释这首美好的诗歌。他说，我心里有两种性情征战，一个是邪恶的，一个是圣洁的，一个是我爱的，一个是我恨的，我所喂养的必得救。所以在历史、宗教和属灵层面都有征战。保罗说，以斯玛利对以撒的迫害是一个比喻，象征发生在现今社会的迫害。现在我说第三个原则，我们不与属血气的妥协。凭着应许，我们做上帝的儿女会受到逼迫，但我们绝不顺服肉体。第三十节说，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这里说的是什么呢？当撒拉见到以斯玛利嘲弄以撒，便要求马上将夏甲和他的儿子赶出去。亚伯拉罕虽然很不情愿，而在上帝的直接命令下，他勉为其难地听从了撒拉所求，于是以斯玛利被赶出应许之地。请留意听我现在引述的评论，上帝没有对夏甲和以斯玛利说，找个时间回来探望我们，要常常回来啊。保罗时期的犹太主义者以至今天的犹太主义者都希望去调解撒拉和夏甲并以撒和以斯玛利之间的纠纷，然而他们的和解与上帝的 道背道而驰，律法和恩典不能混合。同样，信靠上帝还是以个人的努力，从上帝而来的公义和世人试图获得的公义都不能共存。上帝没有吩咐夏甲和以斯玛利要偶尔的回来本族探望家人，这意味着远久的决裂。在保罗的时代或是今日，犹太主义者都试图要撒拉和夏甲、以撒和以斯玛利和好，但双方和好却违背上帝的旨意。律法和恩典不可能融合在一起，信靠上帝和以个人努力达标也是一样，也好比从上帝而来的公义和世人试图获得的公义，两者都是对立的，这两者不能并存，不必尝试。这就是犹太主义者试图要求加拉太的信徒做的事。你有信心，嗯，很好，不过你也需要遵守律法。你成了基督徒吗？太好了，不过你的孩子不行割礼，就不能成为上帝的真正子民。保罗却说，不，抛去旧有的律法，不以律法作为称义的工具或成圣的途径。虽然律法和恩典不能混合，律法主义是基督徒之间最主要的问题。律法主义并不代表不能拥有属灵的标准，属灵的标准是好的、正确的，特别是论到领袖的课题。但律法主义也表示要崇拜那些标准。我们也会以为顺从律法就是属灵。一个人能够克制自己不饮酒、不吸烟和不赌博，却可以不属灵，他可能是你所见过最卑鄙的人。法利赛人有很高的标准，但他们杀害了耶稣。救我自然喜爱律法主义，因为他给救我一个机会，使自己看起来很好。我不做这些、这些和这些，但是在心底里，你可能彻底败坏，只要你的外在活在肉体的标准下。稍加修饰，守住律法的规条，就我喜欢这个状况，就可以蒙混过关。撒旦乐于看见这种情况，因为只要你开始这样想，便不会再去查究为什么自己不快乐。保罗希望我们明白，在恩典之约以外的人，从来都不能得到从上帝而来的东西。肉体不能遵循上帝的律法，然而律法主义者鼓励加拉太信徒回到律法之下，遵守摩西的律法和拉比所订立的无数的规条，这一切都得靠着肉体的力量去维持。保罗说，不要回到旧路上。整卷加拉太书整个故事和这个比喻再次证明使徒保罗的热忱。他鼓励信徒要接受单单借着相信基督而称义的教义，这个教义是清晰的、真实无瑕的。我们是凭着应许做上帝的儿女，必定会遭受迫害，我们不应该与肉体妥协。最后，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而不是回到律法之下。第31节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我们学到了什么？尤为圣经注释家说，保罗引用了旧约圣经一个简单的故事，应用避语的方式教导我们重要的一课。夏甲代表旧约，就是在西乃山领受的约。西乃山位于阿拉伯，是夏甲的后代聚居的地方。夏甲是使女，所以她的儿女都是为奴的。那个约的根基是律法，它使律法以下的人都被看作奴隶。夏甲的孩子是因能一时的冲突而出生的。律法主义是人所能做到最好的领域。另一方面，撒拉代表在耶稣基督里所立的新约，上帝与世人之间不再以律法为约，而是以恩典为约。自主的妇人生下孩子， 所以孩子的后代都有真正的自由。以撒的出生不是因为人的冲突，而是凭着上帝的应许。这个孩子是个奇迹，在那个古老的故事里，使女所生的孩子迫害基督徒，在律法下的孩子逼迫在恩典之下蒙应许的孩子。故事最后讲述使女的孩子被赶出去，不能一同承受产业。同样到最后，在律法之下的人会被上帝赶出去，不能一同承受恩典。这一切可能在我们看来都是奇怪的。这段经文留下一个重要的事实，活在律法下的人把自己置于奴仆的地位，他的生命都为满足律法的诫命，就是他的主人，而活在恩典下的人懂得在他们的生命中高举爱，把爱当作首要的诫命，那个人是自主的。一如一位伟大的圣徒所说，基督徒的最高原则是爱上帝，并真正自由的行事。请听好，不要只着眼于最后一段而忽略了前一段。那位伟大的圣徒说，人本来就应该爱上帝，你如果爱他，便会渴望做他喜爱的事，爱主并做你想做的，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会将你心中所求的赐给你。我想以这个例子做结尾，这个例子有什么作用呢？总的来说，这段难解的经文对我的生命起什么作用呢？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什么呢？仔细听下去，你便不会忘记加拉太书的教训。在律法之旧约下，人们工作六天，在第七天休息，第七日就是安息日。这就是说，努力工作一星期，在一星期结束时，你便得到赐福，歇息一天。但是在应许的约之下，一切变得不同。认识基督的人在一星期的第一天开始敬拜上帝。你看到这如何使生命得祝福吗？看到当中的区别吗？在律法下，当条件被满足后，便得到赏赐。但在恩典和应许的约之下，我们在一星期里的第一天休息，我们在爱子里面被买赎了，收纳了，被接纳，得以进入上帝的大家庭里。我们先受到祝福，一切随着祝福流动。在上帝的家里，我们工作不是为了祝福，而是因祝福而工作。我们不需要为着得到祝福而过正义的生活和服侍上帝，但我们仍是这样过活，因为我们得到了祝福。我们的安息日是在一星期里的第一天。所以每次我思想旧约和新约的分别时，便发现原来分别是在于你把祝福放在哪一个位置上，是吗？希望你明白今天的讲题，确实明白当中的道理。假如你能真正掌握经文的要点，听见我传讲的信息，相信你也不必靠加拉太书或上什么有关恩典的课程，你一定会过着荣耀上帝的生活。如果你了解这一切的教导，便会发现全能的上帝已经赐给你不可思议的祝福，使你乐意一生过着爱上帝的生活，将你的爱献给那位先爱你的上帝。有人走来对我说，是啊，我是个基督徒，我想做什么就可以随意去做，你知道我有多认识这个人吗？他没有一点头绪，一无所知。亲爱的朋友啊，你要放下虚假的言论，别在恩典和律法的道理上继续交往过正，要直接进入信仰的核心，那就是上帝以永恒的爱去爱你。如果你接受了他的爱，他就住在你心里，你的心会渴望讨上帝的喜悦，并且荣耀他。这种感动的能力远超过你所遵守的任何律法，这都是真的。我在生命中亲身体验过，这也是许多人的真实体会。我们犯罪吗？是的。我们搞砸了吗？没错。 但是当我们犯罪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心里悲痛，上帝也一同悲痛。你看，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圣经说上帝将他的性情加在你身上，那些性情会使你更想认识上帝，更爱他，并以更美好的方式为他而活。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撒拉的儿女，与以撒同族，锡安山是我们的山，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城市，我们是蒙福的一群。现在我们就出去，以得蒙上帝赐福的态度过活。阿们，阿们。好了，这次我们讲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愿主赐福给您，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列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1: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
4: 又有恩典，
5: 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6: 从小家到神家，
7: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永恩。上一次和真儿姐聊啊，还是去年年末的时候，我们一起聊了如何正确打开2026。
0: 是，没想到一打开，现在就已经过了一半了。
1: 是啊，时光飞逝如电。我们聊了正确打开，那今天我们想聊的就是不足啊。有些时候也会因为生活中其他的事情，可能就忽略了当天的读经。有时候一忽略就是两三天，然后这个累积一下来吧，然后就心里就有一种挫败和惧怕，就想回避，别看别看，然后就会积少成多。但是在那些时候，我就觉得对自己不满意，我就会觉得失败了，然后就觉得这个目标没有做好。但是呢，如果就这么放任下去，那就会持续失败，而且那雪球会越滚越大，
0: 就真的躺平了。
1: 对，所以呢，我还是会振作自己，然后重新再翻开书。而翻的时候呢，我还是会尽量的先把当日今天该读的把它读完，然后再同日的把之前的再慢慢补上，这样就很快追上了。
0: 哇，我非常感恩妹妹刚刚分享的，虽然听起来是把自己的软弱加进去，但实际上我真的看到的，他是个做得很好的，就是在软弱的时候跌倒了怎么样立刻快速的再站起来，再重新开始。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缺乏的一种勇气和态度。大部分的人都会因为一时的挫败，会导致我们活在那个情绪里面，尤其是对自己不满。对自己不满呢，真儿

0: 朝见神的样子。但实际上任何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是配来朝见神，我觉得我特别的理直气壮来到神面前去讨好卖乖的时候，其实往往是站在律法的角度，就是因为我做到了，所以我配。可是任何时候哪怕我们自己小心翼翼真的在努力去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实际上是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够成。所以我觉得妹妹刚虽然分享的是自己的软弱，但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长足的一个成长和进步。那就像我说的，在我们去年年底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用正确的方式打开2026的时候，我就已经好像有提醒过自己和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让外在的这个行为来决定给我们自己打一个分，说我配不配，或者是我好不好，我算是多少分的信徒什么的，这都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因为打分的是神，神才看得到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他绝对不是只是单单凭着我们做到几天，365天，有没有360天灵修，或少那5天你干嘛去了等等这种状态，而是我们心里面是否时刻的有他，是否真的活在神的话语当中。
1: 嗯，
0: 那我现在还不讲我自己做的不好的，我先再讲一点我自己做的好的地方先鼓励一下自己哈。我觉得我今年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好的突破，是我跟陆佳牧师我们两个一起做的，就是我们做到随时随地多方的祷告。因为我们今年上半年太多异地了，他因为要出差，而且都是跨洋的长期的一些分隔，最长那次我们有3个礼拜没有见，后来他飞回来一天又飞走了。
1: 没错，我觉得你们这过去几个月你们的航程啊，估计能绕这个地球
0: 好几圈了
1: 真的
0: 好几圈，真的是好几圈了。所以我们就发现说，我们怎么才能够去共同的面对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挑战，我们身体上的挑战，我们的事工上的挑战，还有家庭生活的挑战呢？除了祷告，没有第二个方法。而且因为我们两个身处异地，我们不在一起，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成为彼此最及时的一个帮助和支持呢？除了祷告，没有第二个办法。所以我们就只好做到了一天多次打电话，每一次打电话我们都是只要有时间只要有方法我们就在祷告，不管是早上睡起来半夜醒来，或者是我们在车上，或者是在任何的地方，我们不一定需要好像一定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我们就是随时随地，我只要问他说现在需要祷告吗，可以祷告吗，那我们两个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这比以往我们天天在一起固定的只有那个时间段祷告，有些时候那个时间错过了我们可能就要隔几天才能够再做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一下子突破了好多。
1: 哇，就是感觉更灵活，而且就是
0: 非常的亲密，
1: 嗯，
0: 然后非常的合一，然后我们也一下子又经历了，因为我们这一个加速的祷告生活，加量的祷告生活，一下子让我们能够面对一个特殊的这个生活境遇所带给我们的挑战。不管是儿女的事情还是事工的事，都没有影响我们两个，反而让我们更加亲密更加合一，也绝对不会因为我们身处异地就有各种各样的心里面对对方的不满啊，对各种各样的情况的埋怨，没有。所以这点真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自从我们不停的就是在电话上开始祷告之后，哪怕现在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们也仍然是这样，就是只要这个清醒的时候，我们讲完某一件事情，做完某一件事情，我们就会说那我们就一起祷告。而且这样的这种祷告频率呢，突然发现说把我们心里很多的重担都一一的卸下，因为只要祷告过的事情我们就心里面没有重担了，哪怕这些事情非常大，那我们就多方的祷告，不住的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我们就放下，我们可以更清醒的去面对我们的日常。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感谢主今年有这个突破。
1: Amen。 是的，因为永恩作为同工也真是见证陆家大哥和珍儿姐你们过去这半年左右真的是一直奔波啊，劳苦
0: 真的是，
1: 你们两人也是经常大家都不能彼此见面，所以我很感动听到您之前也是跟我们分享半夜有时候您醒来的时候也会请陆家大哥为您祷告，我觉得

0: 那是一个最好的情话，
1: 是
0: 就是跟上帝说的飘香花。
1: 他祷告完我就睡着了。
0: 这是你们彼此关系，它不仅是亲近了你们和上帝的关系，也和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都
1: 是。而且我觉得是我们结婚这20多年的时间最最亲近的这半年。以往也非常的亲近，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的亲近。以往我们已经觉得我们很亲近了，但是我觉得这半年的亲近是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完完全全的体会了在圣灵里面的那种
0: 合一，
1: 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们去争吵，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想法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交托给神，
0: 同父一个
1: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就真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把自己凌乱如麻的人生可以借着祷告梳理一下。
0: Amen。 是的是的。那对于我自己来讲，就在接续到说到比如说有时候失败的时候再爬起来，其实我发现当我也是来到神的面前告诉他，因为有时候第一反应就是逃避嘛，因为不想看自己没有做好的那些部分，但是越不去看越去逃避，他可能就会累积越多。但当我还是会来到神面前，我觉得是基于我知道神随时接纳我，我知道神是一个爱我理解我的神，那我也会在神面前我会如实的坦诚为什么过去这些日子我可能灵修或者跟他的关系我想做到但是我却没有去做啊，甚至有时候就是浪费了，还不是说什么冠冕堂皇的工作理由，就是没有做到。那我还是
1: 刷了某个小书，
0: 或者就是一些东摸摸西摸摸的时间就过了。我会在祷告中，我祷告的形式就是出去散步啊，我那个时候不会听任何的节目，就是出去走路，就是跟神说话。在那个时候就好像他走在我的旁边，就跟他讲我这段时间的心情是怎样，为什么我觉得有点烦，为什么我觉得好像我提不起那个劲。然后说着说着，其实我也能明白我躲在有些时候的一些的时间的浪费下面，可能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求助，可能是一种也是需要神你来帮我，只是在那个时候我没有表达出来，我没有用祷告说出来。但是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这里面就这样的祷告是我自己对自己的理解，自己对自己也有一份认知和接纳和连续。同时当我没有藏着这一份的感受，而是曝光讲给爱我的天父听的时候，我真知道天父比我还要理解我。
2: 是，
0: 但是我觉得我不能，或者说我不能够以天父理解我，所以我可以继续这么做为借口，而反而是神他理解我，而我把我这样的一个状态交给神，我跟主说我靠意志力去励志做某件事情，我可能会很容易就失败，因为有时候动力一不足或人一疲惫，尤其是女生生理期，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动力不足。我说我不能靠意志力，但是我求您加给我力量，你带着我走，我说这个事情才能够长久。
1: 是，
0: 然后真的为什么说神是笑脸帮助我们的神，我发现当我再次把圣经打开的时候，哪怕可能已经过了好几天，已经好多页都没有读的时候，其实只要我翻开，当天就有玛纳给到我，然后也会有神的亮光吸引我，不是以一种完成任务赶紧把前面的勾给打上那种心态而是就是慢慢的就把它一点点的弥补起来而这个帮助是蛮迅速的，就是你不会觉得好像你得努很大的劲才能够达到所谓的目标和标准，而是你什么时候回头，那个帮助就在那儿，然后你的心就慢慢的就被神疏解了。而且我也发现，当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哪怕是软弱状态，告诉神，我觉得当被神看见本身医治安慰就进来了。
1: Amen。
0: 就有了像珍儿姐你刚刚说的，你祷告完了你就可以交托和安息。
1: 感谢主，我觉得特别美哈，因为其实 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不是不软弱，不是不会失败和跌倒，不是不会有这种懈怠或者蹉跎岁月的这种时光。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但是我们的不一样就是我们不会允许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来界定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你活在你自己这个身份里面的时候，你回到神的面前叫阿爸天父，然后回到神的面前，你会发现说承认我自己的失败和软弱，反而容易让我可以不断地因着我知道我自己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回到神的面前，我来透过相信和经历他的爱，也慢慢地学习来爱他。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这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相信在未来这一周的时间啊，永恩跟真儿我们可以继续透过聊我们自己过去这五个月的时间，在我们新年励志的时候的所有的这些计划，我们在每一项上面是如何去经历神的。虽然也有失败，虽然也有一些突破，但是我相信在我们分享我们故事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你自己的影子。我们也鼓励你随着我们的故事的进展，也允许神继续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我是真儿，
0: 我是永恩，
1: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主耶稣，这是我对你的祷告。主耶稣，求你给我一颗恒切祷告的心。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今日恩怨同路人啦，志文请嚟嘅嘉宾咧，同我咧应该系相识咗，不如都冇讲几多年咧，讲几多年大概估到几多岁到。今日咧我嘉宾咧就系、由我谂可以话年青嘅时候咧一齐服侍神啦，咁又我哋冇一齐读书嘅，因为咧我哋大家唔同学校嘅，但系就翻同一间教会嘅，请你咧系刘国强传道。Hello Alan。
2: Hello，Albert。
1: Hello， 你好。系啦 ，Alan 而家咧就喺澳门啦，因为咧佢即系喺人生里边咧读书嘅年代啦，咁啊年轻嘅时候啦，咁跟住咧就有唔同嘅工作啦，最后咧就系读咗神学，咁啊而家咧喺澳门咧就系大教会就系做传道。其实佢传道做咗好耐啦，系咪啊 ，Alan？
2: 我2000年神学毕业，喺香港就4年嘅牧养啦，跟住喺深圳8年。跟住嚟咗澳门，2013年嚟澳门啦，
1: 系，咁我识你就超过30年噶啦，已经系啦，
2: 终于讲咗出嚟
1: 啦，唔系，因为你喺我结婚嘅时候咧，你系为我做训练嘅，所以咧就系好同你有个好深友谊咧，或者弟兄姊妹之间嗰个嘅关系喺度啦。咁我今日咧就由你开始认识主开始啦，然后一路讲讲到而家啦，好唔好啊？听你嘅故事嘅时候咧，去知道原来你是一个原来读书的时候呢麻麻地喜欢读书的。但是神怎样带住你不喜欢读书但呢又可以完成到学业再读埋神学跟住去喺全世界去服侍主。咁不如由你读书前开始讲啦细个啲开始啦。咁你是怎样认识主的
2: 我在中学时候初中啦咁去基教书院读书咁嗰度有报道会。咁呢有呢、這个嘅葡萄园嘅弟兄啦即係坐过监嘅弟兄姊妹嚟讲道啊问世新嘅。咁亦都有海外嘅宣教士 YM, 呢、这个嘅喺日本过嚟传福音咁样。咁所以喺呢个嘅初中即係应该係中一中二嘅时候就喺校长即係副校长带领之下就决志信主。咁嗰度都有巧妙嘅就係、是、因为嗰时我係班长。我又想俾面學校，因為個個學生都走曬，咁話，但係內心都有個感動就係、是，哇！台上啲黑社會又信耶穌，老師又信耶穌，呢啲外國嘅朋友又信耶穌，咁即係其實內心都想有渴慕有種真理咧去帶領我啦，咁啊，因為知道裏邊雖然表面係班長嘅，裏邊都好多壞嘢嘅，咁啊都願意神去。宽恕咁喺神嘅光照之下呢亦都相信係婆婆早年嘅祈祷啊咁我就真係喺中学时候认识婆婆嗰位上帝原来就係主耶稣啦。
1: 咁当时你即係其实係喺即係唔係话太认识主耶稣嘅情况底下去决志信主嗰系咪
2: 其实基教书院佢不定期有报道会嘅。
1: 嗯。
2: 咁我10岁去到香港小学就係佛教学校。即系其实好似系我对于即系呢种宗教嘅嘢咧，我细个跟过阿嫲去拜偶像啦，佢又俾啲灰水我饮啦，我就唔饮嘅。
1: 嗯，
2: 咁后屘佢无端信咗上帝，咁好干净，又唔讲粗口咯，又同我妈咪关系好咗，即系呢个上帝好特别。咁佢又话要祈祷，咁就唔使饮嗰啲符。所以每次我狗仔死啊或者咩，我都会祈祷嘅，希望喺天堂度见到狗仔啊咁之类。去到香港呢个地方呢即係一个新嘅环境开头唔系好适应咁但係呢读书嘅时候都经过老师嘅慢慢嘅带领啦咁有个老师系基督徒咁话你要基督教书院啦咁竟然喺嗰度呢搵到即係原来阿嫲嫲信耶稣嘅福音原来就系耶稣基督嘅福音咁样。
1: 係嗱头先你提过你系班长㗎嘛。因为其他嘅同学呢就唔听呢个报道会走晒所以你就喺度撑场你自己一个撑住。咁做班长即係话你其实本身有一个好有正义感嘅人喎。
2: 係呀因为我哋国内出嚟㗎嘛都要学雷锋㗎嘛。即係可能有啲香港嘅朋友我唔知边个雷锋呀咁即係我哋自细呢我就好想做军人嘅去帮人呀咁样嘅。咁其实无奈去到香港呢即係有啲我哋啲人就话大陆仔因为我哋系印尼华侨我哋系福建人啦。去到香港我开头唔系读4年班降到2年班咁样呀咁去适应嗰个新环境又唔识广东嘅话就俾啲所谓嘅学校嘅一啲社团分子呀矮过我嘅黑喎。咁啊，但系有一次我就即系发威啦，咁啊推一推佢啦。原来咧，我一恶咧，全部人都唔敢嚟恰我啊。咁后屘 即系老师又见到好正直咁啊，又冇人做班长，次次点解我会做班长就系因为冇人做班长，
1: 哦，
2: 我就举手，咁啊做班长啦，就系、是、咁样啦，系
1: 系系，咁你系咪都系一系咪一个即系、就是、都系好正义嘅人咧？定系会唔会其实都有曳嘅时候咧？你自己
2: 系啊，因为我哋系住安置区啊嘛。咁啊，好有義氣嘅，即係班長都有義氣嘅，係嘛？即係有時記得有一次，啲人去荃灣要話荃灣球場打交，咁啊約埋我哋一齊去助威咁樣啊！即係小學嘅時候，好搞笑。咁啊，即係會係呢種形式咯。但係咧又好搞笑，同一個荃灣嘅環境咧，我同朋友咧又俾其他嘅大哥哥咧打劫喎。哎呀，即係又其實自己心裏面係好好膽怯嘅。咁啊，但係同一個環境咧又去。又是荃湾区啊，去呃咗个小朋友的单车，即系你系做班长，然后你呃人单车。我而家即系如果听紧嘅呢位小朋友年即系长大咗啦，求你宽恕我啊！即系细个嘅时候伤害到你，系啦。
1: 哦，即系以前你系嗰啲嘅骗子啦，即系而家
2: 骗子都有被逼嘅，即系啊贪慕虚荣啦，人哋有单车又冇单车，屋企穷啊，咁我都系。做帮好少，即系小学就帮小贩啊，做一啲嘅打工啊咁样。
1: 嗯嗯嗯，虽然啊风光背后呢个班长，但系原来咧系呃人架单车嘅一个人嚟嘅。
2: 即系我哋都系好似学一啲啊表面上啊一套，咁而里边咧其实又其实知道自己系有罪嘅。
1: 系啦，咁
2: 每次譬如小学就求啊。佛祖啦，咩原谅咩，但内心其实好多嘢系思想啊行为都知道系唔啱嘅，但好似都想发出嚟，咁中意系去跑步啦，咁啊跑去让自己喺虽然唔再读书，但系跑步成绩因为高过人哋啊嘛，咁慢慢练800公尺嘅时候咧，都有啲成绩出嚟，咁喺嗰边又好专注，咁但系咧内心知道系有即系好多挣扎嘅吓，虽然香港参加唔同嘅比赛啊咁样。而都因为偷单车嘅缘故咧，就撞车啊，喺重区吓，咁啊撞车咧就有一架7人嘅面包车压住我大髀，我都唔知点样撞，就系压住大髀啦。咁如果我嗰阵时谂，即系如果我压住我个肚咧，即系呢个世界已经冇咗刘国强呢个人吓。
1: 系
2: 初中嘅时候，当耶稣讲到罪啊，即系呢啲嘅弟兄姊妹讲到佢哋犯罪点样被耶稣拯救啊，咁我都知道。即系自己里边系曾经又咁样，亦都真系生命经过死之后，都谂下究竟会去边咧吓？咁呢、這个都成为我一个即系当其时想寻找嘅答案咯。咁就听到福音系啦。
1: 呢件事系你喺你未决志之前发生嘅，
2: 系啊，喺小五升小六嘅时候，好似大约呢个时间。
1: 所以点解听到即系呢个报道会里面嘅信息嘅时候，你会有一个咁样嘅决心要去接受主耶稣？
2: 系啦，系啊，因为当其时嘅环境就系好多打劫啊！我哋嗰个年代咧，攞住嗰啲 AK-47 喺尖沙咀打劫嗰个年代，咁亦都系。即系上帝好似提醒我，因为有个其他学嘅女同学有单新闻就系佢俾反弹嘅子弹打穿个脑左端个头吓，啲金行打劫，咁我都即系几单嘢都提醒我啊，其实人可以无端端就走咗，走咗之后圣经话系有审判，点算啊？即系我都未预备好，咁审判嘅时候实系去啲唔好嘅地方啊，咁样吓，感谢圣灵啦，即系去即系上帝光照啦吓。咁让我能够即系谦卑落嚟听阿副校长嘅带领，咁啊好简单个信耶稣嘅祈祷
1: 嘅背后，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阴暗面，即系我觉得你个决定系冇错嘅，即系喺嗰时候，你觉得信咗耶稣之后有冇改变到个人？
2: 我就系好不其然嘅喜乐咯，即系我系读书唔好嘛，跟住信咗耶稣之后咧，第一本读完嘅咧。嘅书咧就系圣经啦，系啊，即系呢本圣经咧，即系冇公仔嘅。以前我哋嗰年代都系睇公仔书啦，大陆嚟讲，即系呢个冇公仔嘅圣经，竟然我睇嘅时候，我觉得哇，原来书中自有黄金屋，即系呢个真理好多丰富啊！我就要努力读书，好似啲老师咁样吓，就算嗰啲黑社会出嚟嘅弟兄，咁佢哋都系努力读书，都做到传道人吓。咁所以我都要努力读书，但系读书系俾我好挫败感啊，因为一来我英文。唔好啦，但系去咗英文学校啦，跟住去到中四中五嘅时候，原来系读文科嘅，话读到理科啦，即系耶稣唔知点解俾我内心嗰个喜乐， 我自己内心就好痛苦嘅，其实因为成绩唔好，觉得好羞辱神。咁所以内心其实好抑郁唔开心，但系啲人见到我系咩啊？就好似咁样成日笑，系咩？我好喜乐咩？又照我发 game， 我觉得内心好唔开心咁。但系咧，我感恩就系嗰种平安啊、喜乐啊，即系每次遇到困难咧，我都祈祷。记得我有一次好失落，好失落，即系我真系就唉咁做基督徒做到咁差，即系有好多嘅弟兄为我补习，师兄为我补习，我成绩又唔能够进步。咁我翻学嘅时候落一条好斜嘅楼梯啊！咁我赶翻学咧，我就几级几级咁跳落去嘅。但系嗰次咧，好似上帝特登俾我睇到一个天生应该系嗰啲残疾嘅人啊，应该系嗰啲咩啊，即系脑部烧过咧嗰种。所以咧要行路咧，行楼梯要倒住嚟扶住嚟，慢慢一级一级落。哇！上帝话你嘅恩典仲唔够多人哋啊？即系身体咁多疾病，仲咁努力生活紧，即系我内心嘅有人提，有声音提醒我，你仲要几级几级飞落去出追巴士，已经好幸福啦。咁我就重新振作起嚟咯。

0: 即系唔容易嘅，又遇见困难有阵时候，但系有神对你说话，我觉得真系非常之好。咁你喺呢段迷茫期啊，譬如读书麻麻地啊，点样去点样过咧呢段时间？
1: 喺靠咗上帝啦，咁我都自己应该尽嘅努力就去努力啦吓。咁我哋嗰阵时就夜晚即系一早起身又温书啦，夜晚黑又去排队入去呢个嘅自修室啊，即系香港嘅自修室，
0: 冇错冇
1: 错，排队攞筹啊，你迟啲去都攞唔到，哇！一直读到即系深夜翻屋企吓，咁样咁啊都努力过吓，咁啊出嚟嘅第一次会考成绩咧，又系即系唔系咁理想，跟住再 repeat 第二次，咁 repeat 第二次嘅时候，自己系日头做嘢，夜晚读夜校嘅，咁但系咧即系都唔能够有好理想嘅成绩啦吓，因为。咁但唔知点解嗰阵时，即系苦从悲来，就哇喊到好犀利，向上帝祷告。如果你能够俾我能够读书，我能够荣耀你，我做传道人咁样吓。
0: 哦，
1: 之后就好奇妙，系啦，就可以有亲戚帮我，就去咗加拿大读书，就认识咗你。
0: 哦，原来你即系立志做传道系嗰刻开始嘅。即系神就记低咗喺佢本簿度，你曾经喺嗰刻度讲过。
1: 系啊，所以我哋唔好即系又唔系话唔好乱咁立志，即系其实都系上帝感动嘅。嗰段时间有啲我见到，譬如即系我哋嘅监狱出嚟嘅弟兄都做传道啦，都唔使读太多啦，我谂住唔使读咁多书嘅。系啊，点知咧啊，原来有啲神学院系要收大学毕业噶。我又系头啦，我又未大学毕业咁样啊，即系啊，有啲咁嘅谂法，就系想读多啲书，然后读神学装备自己咁。
0: 冇错，咁跟住嗰个阶段咧，就系我认识个 Alan 啦。不过头先你讲得啱嘅，即系我初认识嘅 Alan 到今日咧，我都觉得你经常都笑嘅。你梗系好似嗱，你唔讲嘢都系笑笑口嘅个样，真系开。所以其实真系见到你
1: 好
0: 快乐，
1: 好似有啲问题。
0: 唔系，真系即系从心而发嘅呢样嘢。咁你过嚟加拿大嘅时候，亦都有一个即系好特别嘅经历嘅，因为你系完全系有人完全照顾晒你所有费用嘅。
1: 系
0: 呢个即系神即系为你预备嘅，可唔可以讲下呢个故事啊？
1: 相信系背后咧，呢个家庭佢哋都系成家都系基督徒嚟嘅。咁啊，呢个 uncle 咧喺加拿大就做医生，喺德国读完医之后就去加拿大做医生嘅。咁点解去加拿大咧？因为佢德国毕业之后咧嚟咗厦门，啱1968年啦，讲埋个年纪啦。
0: 系系
1: 系啦，咁啊佢见到我就 B B， 我唔识佢嘅，咁佢就去咗加拿大做医生啦。咁我嗰阵时祈祷啦，即系我读中嘅时候唔知个方向。咁我咁啱嗰段时间，我妈我家姐去印尼吓，即系印尼嘅呢位。我爷爷嘅好朋友吓，咁佢就成家人都系信耶稣啦。uncle 嘅爸爸系牧师啦吓，咁啊同佢分享，佢常常都帮我哋嘅。我哋喺国内嘅时候，咁啊话啊呢个楼价得一粒纸一粒男仔啊，点点点啊，咁啊所以即系好似个时间好似系人安排，但系咧又好似系即系祈祷之后咧就实现咗啊。咁就呢个家庭佢哋愿意，我以前我阿爷帮过佢哋，咁佢话而家就全费学费住宿乜嘢呢都帮我去加拿大嗰边呢去读书去完成学业咁样。
0: 哇，
1: 所以加拿大有四年读书都系即系全部佢哋供应囉。
0: 係但是当初你揀嘅唔系话一嚟就读神学㗎嘛，当然啦，咁你就揀咗另外一科嚟读嘅。
1: 因为嗰时都系中学啱毕业㗎嘛，我话留学呢留班嘅留啊，留到去加拿大都系读高中啊，
0: 系哦，系啊，
1: 读完高中之后先至入 college 啊，即系去读饮食管理啊，开头系读理科读mechanical engine 嘅，咁但系真系唔啱自己嘅方向，又祈祷咁样，咁啊即系神就俾我去读呢个嘅饮食管理啦，咁喺饮食管理嗰度又去老人院度读厨师啦，咁样吓，咁所以呢个过程我觉得即系上帝俾我一步步去。即是去装备自己咯。
0: 但是在那段时间是揀这个的即是飲食管理啦，但之后就没有再在这方面继续去深造或者发展，是不是？
1: 毕业呢就在加拿大那边的长者屋啦，即是成栋楼的厨师做过实习的一年。当然都祈祷里面的挣扎，即是其实是想有少少经验，然后呢再读神学。咁啊，所以后屘都同 uncle 讲啦，本来 uncle 话你留喺呢度啦，即系做牧师啊，传道好辛苦嘅，因为佢知道佢爸爸做啲乜嘢，
0: 系，
1: 跟住就话你喺呢度开间餐厅俾你去管啦，咁啊，你又可以帮我哋啦，因为头先讲佢一家都系 即系除咗 uncle 之外，全部都系女吓，个女好细个吓，咁我都祈祷同 uncle uncle 讲，咁啊后屘都翻咗嚟香港，咁香港我都做过几个月嘅一个Sheraton 嘅banquet hall 嘅waiter， 咁啊做咗阿经理话你跟住咧去转嚟做呢个嘅 banquet 嘅呢个即系经理，即系帮手啦，主任啊咁啊。攞生意啦，因为有嗰个学历，咁但系我都祈祷真系想一个服侍嘅方向啊，咁咁啱嗰段时间有第五届华福大会筹备会，所以我就参加咗95到96嘅华福大会嘅筹备会议啦，所以咁啱就用到我嗰个饮食管理呢方面，因为订酒店啊，好多嘅呢啲嘅饮食嘅安排啊，咁我其中一份子系做协助咯，咁之后就。即系去喺香港喺顺义中神学院就读四年嘅学士咁样。
0: 嗯嗯，但系当初其实真系好吸引、哦，即系 uncle 同你讲话啊，喺留喺度开间餐厅俾你。
1: 即系我知道佢系个心意系好好嘅吓，即系想我唔好翻香港啊。即系其实即系呢边比较辛苦啲啊。咁你嚟咗之后，你又带你爸爸妈妈屋企人嚟啊，咁样。即系我哋一般嘅谂法都系咁样。神嘅恩典常常都提醒我，就系话佢俾我读书，我又立咗志向，咁都要还呢个愿嘅吓。但系翻嚟香港咧，我妈都失望嘅，因为我做咗两年嘢之后去读神学嘛，即系佢买居屋嘅计划 turn down 咗啦。本来家姐啊两个家姐做嘢，佢做阿爸做嘢，加埋我就可以买居屋啦啊！
0: 系，
1: 但系佢哋都。冇阻止到我啦，因为我有种王牌，就系我嫲系信耶稣嘅。
0: 哦，
1: 不过我爸咧虽然系无神论，但系佢都咁啊，你要读就继续读啦。即系佢难得佢，因为爸系英文老师嚟嘅嗰阵时吓，佢都中意书系好嘅，咁啊继续都即系默默支持我啦。咁佢嗰阵时未信耶稣都默默支持。
0: 但系在于你自己嚟讲，能够最后都可以毕到业，咁就完成咗成个学业，都唔系容易嘅，系咪啊？因为你开头都话自己唔中意读书噶嘛。
1: 系啦，即系你头先都知啦，即系加拿大我系读 college 啫嘛，咁我英文冇咁好啊，咁我谂住一来英文冇咁好啦，二来咧就话即系喺香港读神学咧就能够即系亲多啲。中国文化嘅背景嘅神学啊，圣经解释咁啊，又了解多啲香港国内需要。但系我入嗰间信义中神学院咧，亦都系神嘅恩典。开头嗰段时咧，好多系即系美国啊、德国嚟嘅老师啊。咁其实个听英文嗰度咧，又系有困难嘅。咁但系每次都系祈祷咁啊，慢慢去完成。就算乎我最后一份功课咧，亦都系要呢度讲啊，即系我出嚟做咗 full time 两年之后，收唔到个毕业证书。咁我翻去学校啦，学校先查明，咦，你有一科未交，有专教神学嘅功课未交，嗰个最后嘅读书报告咁样。啊，我都唔记得咗，已经做咗两年传道人啦。咁教会话，你将毕业证书咧，因为我嗰间服侍嘅教会，我实习咗两年啦，所以。好顺其自然毕业就去嗰度侍奉佢哋嘅，即系咁。但系呢个又系恩典，因为喺教会服侍咗两年，如果谂下，即系教会嘅宣教啊，各方面应该点样实质嘅去实现。咁喺呢边嘅功课上面，都系写咗一个嗰阵时啱非典啊，咁啊叫非典同埋典型嘅侍奉嘅需要啊，咁样啊。咁呢篇嘅文章就喺深圳嘅宣教实现咗，所以都系。奇妙，即系祷告，好困难噶嘛。老师又恩典啦，即系考完一次哲学，又要再读多次哲学啦。喺学校见到上帝俾嘅一个加力量嘅帮助咯。
0: 系，其实你去初初接触读神学嘅时候咧，同你初初想象系咪咁样咧？
1: 困难系想象得好困难嘅。入去之后咧，都知道老师啊、同学啊各方面都。大家都有心智去栽培，对我好好嘅，咁啊都冇咁大压力。最主要就系因为之前嘅基础唔系几好，所以好多圣经知识咧，即系比较蜻蜓点水咁样嘅。咁对于历史啊、呢啲嘅哲学啊呢啲，以前冇兴趣嘅，但系当入咗去之后咧，开咗个眼界啊，即系其实呢啲哲学系我哋人类历史嘅发展啊，西方。东方嘅哲学都有唔同呢啲嘅教育历史咧，同你同我息息相关嘅重视翻呢啲嘅 文字嘅记载啊。咁啊，而家进入神学院咧，即系哇，原来又成长咗一步咁样。
0: 嗯嗯，但有冇遇过系即系，突然之间真系觉得好难啊，想退缩啊，想放弃啊，咁又点样神又开始又鼓励翻你啊，咁样咧？
1: 又入去嘅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到第四年都
0: 系咁样衰退退缩，
1: 系啦系啦，我就哎呀，点解即系读嚟读去，即系有时背啲金句啊咩又背唔到出嚟咁样吓，等等，咁所以有时都会觉得啊，系咪自己有资格去做传道人咁样吓？身边嘅牧者啊、弟兄姊妹不断鼓励啦，俾机会啦，咁上帝好似又差派一啲嘅小朋友啊嚟到啊，即系。讲故事我讲到咁烂嘅，佢哋都中意听嘅，咁我都真系神嘅意思。咁啊，跟住去短宣，咁啊去短宣去咩？咁啊见到国内好多系需要啊，原来咧佢哋更加缺乏，即系我可以装备到几多我就装备佢几多。国内咧打开醒就咁讲咧，都已经吸引好多人嚟听。
0: 嗯，
1: 所以上帝都俾我有信心，即系去祈祷睇下喺边方面去服侍佢咯。

0: 咁即係话你其实立志呢就係打上帝嘅工。
1: 係呀，牧师都係咁讲，即係古灵魂都係咁样。
0: 咁你去諗你係一生㗎喇喎呢样嘢。
1: 有你每一个信耶稣嘅基督徒啦都有呼召全时间或者部分时间服侍。咁其实都係服侍嘅。无论我哋喺世界而家叫做职场传道，最终个老细都系上帝。因为澳门嘅教会有啲教会比较经济困难啦，咁我都有六年呢系揸巴士咁样大职服侍嘅。咁当然揸巴士嘅过程都认识咗好多澳门嘅朋友啦，认识澳门嘅社会环境。喺国内经历过宣教呢，其实都见证到亲近神呢都要主动去啦，即系俾我激励睇到国内弟兄姊妹佢哋主动去嚟到真系去亲近神。即系虽然都有传道人，因为知道即系我哋喺香港嘅教会就系1:50，即系咁嘅比例。但系国内教会1:500，好多大职嘅弟兄姊妹一起被神去使用啊、培训啦，然后一起服侍，系啦。我感恩就系有另一对夫妇做咗我另外一啲探访同埋需要去服侍嘅嘢啦吓。譬如讲个例子啦。即系 Johnson 传道夫妇啦，咁佢 Johnson 咧，佢会星期四、星期五过嚟澳门同我喺巴士上开会。咁开完会之后，佢就去同牧师开会，去探访弟兄姊妹。因为我揸住巴士，我呢个时间我就走唔甩噶啦。咁但系佢嗰阵时，佢系有自己嘅公司啊，咁样佢时间比较可以控制啲。咁佢又做咗我哋两个拍档，就建立咗国际教会神召会入面嘅一个中文堂，去探访啊，去同弟兄姊妹倾偈啊，咁样吓，去同牧师开会啊，我同佢开会，佢就同牧师开会咁样。
0: 系
1: ，都要有 partner 咯，因为如果你冇全职，有真系要去教会一啲嘅行政牧养各方面关顾嘅时候咧，咁你日头探病，咁你就日头去唔到啦，咁啊揸紧巴士系啊。
0: 嗯嗯。嗱喺做即系、就是、巴士车长呢段时间，会唔会经历又好唔同？因为可能你未接触呢个工作嘅，你接触嘅人又好唔同，又可能会见到社会更多嘅需要啊。
1: 做咗巴士司机之后，更加知道原来巴士司机系好大压力嘅，因为其实佢车住成班几十到百几人，嗰条命咧就喺我哋嘅车
0: 手上面系。
1: 系啦。咁加上即系其实澳门咧有唔同种族嘅语言嘅客啊，即系你见你系中国样咧，你同佢讲广东话，佢同你讲普通话，你同佢讲普通话咧，佢同你讲韩文啊、日文啊，同你讲越南文啊、泰文啊咁样，同埋。嗰、那个法律啦，你撞到人呢就係、是、司机嘅错，一定係司机嘅错。即係揸嘅时候又都好多斑马线啊，嗰阵时好多斑马线啊，揸一段又停一段，揸一段又停一段，跟住呢公司又介住你时间要准时返去喎。即係你有服务要好要准时返去。哇，好多嘅因素令到其实好多嘅巴士司机或者社会人士做嘢嘅时候个心情好躁呢，咁更加自己会体会到。咁会佢哋会讲粗口会表达出嚟呢係好自然嘅，即係你听同你讲亲解咧，食饭又好，闹你食饭好，问候你又好，即系都系咁样粗口成篇嘅。以前有 CCTV 系冇声嘅，而家 CCTV 都有声嘅。
0: 嗯，
1: 咁所以会录到咧，巴士司机有冇讲粗口？一讲粗口就炒鱿鱼噶啦。
0: 哦，
1: 咁其实嗰话咧都感恩啦，即系好似自己都有少少感染啊，即系话唔讲粗口嘅一个巴士司机。有时嗰啲巴士司机话：，哎，我系载住咁多人，应该让我啊嘛。咁其实。条路如果你唔让我，我唔让你，即系人生都系啊，即系一定有个人先让一步，大家先好走落去嘅。
0: 系你呢份工里边对你即系日后可能喺服侍或者而家人生里边有好多经历里边有啲启发咧？
1: 我嗰阵时揸巴士系11个钟，咁有一条线咧，我一日要兜30次啊，即系1个钟要兜3次。咁咧每一次咧，由第一个钟开始去到最尾嗰个钟咧，中间梗系有啲错嘅出现嘅，
0: 嗯，
1: 即系有啲乘客唔礼貌啊，或者你心情唔好啊，转弯嗨到啲嘢啊，即系你30次里边每一日一个月咧，一定有多多少少会犯到啲错误嘅，大大小小会入厂修理啊，公司会罚你钱啊，等等，上帝都好好啦，藉着譬如我如果有啲咩嘅嗨到架车咁样，翻公司整嘅时候咧。嗰啲嘅修理员工呢，佢嘅回应令到我提醒我喎，佢话嘿揸车出嚟行咁样梗係会嗨到啦，你自己揸车都会嗨到啦。就好似提醒我即係人生其实係会有时会犯错嘅，但係上帝係愿意原谅嘅。当你及时悔改认罪呢， 下一转呢就是重新来过。所以我每一转揸巴士，我开头的时候我习惯就是我祈祷求主保守我呢一转有好的心情。
0: 嗯。
1: 有平安的再乘客去到他的目的地，咁、啊、就圆满啦。他上车开心，落车平安，咁就搞定啦。即係提醒我，即係其实自己或者弟兄姊妹，或者你一日都会犯好多错，或者一生里面都会犯。但是耶稣是愿意好似嗰个修理司机咁样。佢明㗎，佢明你㗎。佢会帮你搞掂噶，俾架好嘅车你去揸，耶稣会帮我哋搞掂，俾翻个身心嘅人生我哋咯。
0: 系，咁喺同事又或者系乘客当中，有冇人知道你系传道人呢？
1: 有啊，我喺呢度嘅花名咧，巴士公司嘅花名叫做神父啊。
0: 哦，
1: 因为佢哋呢度系天主教背景啊嘛，
0: 系。
1: 咁我向佢哋传福音啊，或者同佢话耶稣爱你啊咁样咧，咁我话我系传道人。咁即係神父啦咁样即係佢哋
0: 係明即係嗰样嘢。
1: 神父係冇结婚㗎，我哋有结婚㗎。咁即係神父啦咁样。

0: 侍奉嘅。到到后期啦，事工都有个阶段啊，要结束啦。咁我祈祷揸巴士又点样？事工方向服侍又点样啊？咁上帝都喺嗰段时间接咗其他嘅牧者介绍啦。知道澳门都好多教会需要牧者，而家澳门建中堂啊，咁系其中一间，即系好感受到上帝嗰种带领啊，即系重新翻翻嚟全职嘅服侍咁样嘅。
1: 其实喺澳门嘅时候系会唔会系你人生最长嘅时间呢，即系喺你服侍嘅阶段里面。
0: 虽然阿仔阿女都系香港身份证，但基本上佢哋都系澳门人啦，都喺呢度长大，深圳同埋呢度长大啦。
1: 系系系，咁你习唔习惯嗰度嘅生活呢？同香港同加拿大你讲有冇唔同呢？
0: 其实香港系我形容系一间百货公司嘅橱窗啊。即系香港系成日换嘢，好新嘅，好快，一人做两份嘢、三份嘢。加拿大同澳门国内咧就是、正常嘅生活啦。咁但系澳门咧系比较舒服啲嘅，因为葡萄牙嘅背景啦，同埋都系旅游业咁样，自己嘅性格都趋向啲慢嘅。但系我发觉咧，我喺香港系慢，我嚟到澳门咧已经系快咯。即系呢种嘅差距啊，即系重新有啲嘅适应啦，有啲嘅无论倾偈上面啊，讲道上面啦，即系以前我都冇讲得咁快嘅，慢慢唔知点解几时又越讲越快啊。咁我太太话你讲道冇咁快啦，下低好多老人家。
1: 嗱，你讲你太太咧，咁我又要讲下啦。咁咁啱今日亦都神预备啦。咁今日同你倾偈嘅时候，亦都系你太太生日啦。太太其实我都识嘅，因为咧我哋喺加拿大教会嘅时候咧，同一个团契一齐成长，一齐升团。嗰阵时你未谂住娶佢做老婆嘅，
0: 唔敢啦，因为
1: 点会唔敢？
0: 因为自己穷啊嘛，咁都屡播有即系移咗民噶啦，咁同埋我个祈祷就系想翻香港国内服侍啊嘛。咁我嘅爸爸妈妈系印尼华侨，我经历过佢哋即系十七岁就翻中国咧去建设新中国啦，跟住之后就成二三十年冇见到我公公啊，我阿妈。之后我啱啱嚟咗香港之后，公公嚟香港见过我哋一次，翻去佢就过咗身。之后我见到阿妈同公公见到面嗰种喊啊，所以我嗰阵时嘅祈祷嘅方向咧，即系虽然要结识女朋友啦，我都系话，即系大家都系一齐翻香港嘅，咁要带住人哋个女走都系好辛苦啦，咁所以嗰阵时就未谂到会同 Gloria 拍拖嘅，但系神嘅带领啦，即系系啦，太太能够同我一齐翻香港服侍啊，咁样
1: 系咁啊，其实当初决定翻香港同翻香港一齐服侍嘅时候，已经系决心系要同佢结婚嘅啦，系咪啊？
0: 系啦，因为我嗰阵时要拍拖之前咧，又同阿吴牧师啦，同阿传道啦，同阿卢恩娜导师啦都讲嘅，
1: 即系当时我哋教会嘅牧师同埋传道导师
0: 为我哋祈祷，咁我要表达嘅时候，咁都同阿 Gloria 话我会翻香港过来嘅，咁佢都答应我先至，我哋先开始嘅。我心谂啊，如果唔答应咧，都唔系神嘅带领啦，咁样。
1: 系，估唔到佢又答应，
0: 感谢神啦、
1: 啊，非常好。嗱，咁啊，讲翻澳门啦，咁其实佢都一路跟住你去唔同嘅地方啦，又有深圳，有国内啦，咁亦都有澳门啦。神带住你成行成条路咧，都好似有佢嘅心意喺度，好似系有条路佢要带你去行咁样啊。
0: 系啊，真系冇谂到会嚟澳门嘅，因为我同阿太太结婚嘅时候咧，都冇谂到佢屋企人系有澳门身份证嘅人嚟嘅。咁啊，后屘又做多伦多咁样啊。咁啊，即系喺香港服侍完之后，去到深圳又服侍。我哋建立咗教会啦，由20人去到2500人，一个大教会登记咗，同韩国弟兄姊妹啊、国内啊、美国啊，好多嘅牧者一起牧养吓。咁嚟到要 step back 啦，咁啊去边度咧？咁啊祈祷啦，咁啊好似国内又侍奉过啦，香港又侍奉过啦，加拿大都生活过吓，都服侍过。咁即系边度最需要？即系嗰阵时听到澳门系好需要啦。咁但系嚟澳门点咧？咁原来有牧者都识嘅，因为都有啲事工合作，咁就话啊你做生不如做熟啦，咁嚟澳门帮手。一讲起澳门帮手嘅哥又话诶我有澳门身份证咁样。
1: 系啊，
0: 即系外母搬咗嚟之后搞咗澳门身份证，叫哥嚟一齐去搞，咁就即系神好似一步步引领我哋去到嚟到澳门生活。
1: 但你就冇呢个澳门身份。
0: 嗰陣時冇，咁嚟到呢度團聚啦，因為佢未嗰日未喺澳門生活過嘛，咁我都經過7年同阿仔阿女一齊先至攞到呢個永久嘅澳門身份證。香港過嚟嘅都係

0: 木者都是要用劳工证的、
1: 非常好啊，你可以享受享受到澳门政府给你们的现金共享。
0: 是。
1: 咁啊，因为要住在澳门才可以有
0: 的。是啦，都为澳门多多祈祷啦。
1: 其实你觉得而家即係喺呢度澳门居住啦，咁你觉得嗰度最大嘅需要系乜嘢呢？
0: 同香港一样啦，因为嗰啲经济好咗，咁跟住呢楼市又高，年青人啊要结婚啊好难上车啊咁样啊。咁所以近排同一啲嘅校长食饭，咁佢都话政府又话要鼓励人哋多啲生仔。咁呢但係佢哋话即係你上楼啊养儿女啊都好困难，好唔好而家呢有啲政策。所以澳门人呢即係呢个嘅经济嘅压力啦，同埋好多岛啦，同埋好多游客啊。咁所以一到假期呢，我哋啲朋友啊弟兄姊妹都好自然嘅，好似香港嘅人咁逃离澳门嘅。香港就逃离香港，即係去旅行。所以呢澳门又会少咗好多澳门人嘅，即係过年过节。体会到佢哋嘅压力啦。所以即係澳门嘅岛业係影响咗好多家庭嘅。咁佢呢度嘅学生放学之后都要去功夫班食埋饭，夜晚十点先阿爸阿妈嚟接返屋企嘅。咁呢种即係对于家庭生活，夫妻之间都係轮更工作，大家婚姻关系其实都好多唔同程度嘅冲击㗎。因为就夫妻唔系成日相处啦，咁会产生问题啦。咁样。
1: 在呢度，如果即系以人嘅心灵需要，你觉得个挑战会唔会更加大呢？
0: 即系大家都沉醉于逼住于工作啊！即系香港，你已经系话一个小城市，但系呢个更加细，咁同埋嗰个目光咧就放在喺呢个博企度。虽然政府都好努力吓，咁但系个产业链真系要好多年，要点样有个高科技啊、娱乐啊？即系其实澳门好多博士喎。但系佢哋做到博士之后，暂时唔能够翻嚟澳门，佢哋专业翻唔到嚟。咁但系澳门嘅政府都喺中医药啊，或者系高科技啊。澳门嘅机械人啱啱先听完香港嘅教育界嚟澳门同我哋开会倾偈咧，澳门嘅机械人比赛系冠军噶、啲年轻人好犀利噶，即系其实好多人才嘅。咁其实即系唔知几多十年啦，即系可以能够即系博彩业系七成嘅。即系而家税收，谂下可以减到三成咧，咁其中40% 要系由其他嘅专业项目吓，即系做精做贵，就咪做多咁样一个产业链、所以呢个都系要求神俾澳门嘅政府有呢个智慧啊，即系去发展系。
1: 咁、教会喺澳门所处个位置系点样咧？而家即系会唔会其实大家都好抗拒，又或者其实都好开放咧？
0: 都开放嘅，无论系基督教啊、天主教，咁因为天主教都系澳门400年啦，咁做到好多福利啊、学校啊，咁基督教喺澳门有200几年啦，咁都有好好嘅学校，因为即系好多家长都好想学生去啲教会背景嘅学校嘅、知道佢边，但系读到知识啦，亦都比较好嘅水准啦，佢就话道德层面啦，即系我哋个信仰上面啊，一个教导咁，让学生更加嘅健康正面嘅喜乐成长吓，咁所以呢、即系教会喺社会上面。嘅见证都不断嘅系去即系有祝福。我哋澳门咧有呢个嘅祝福澳门嘅一个巡游啊。咁每年咧联合唔同嘅教会啦，咁一齐咧喺澳门咧有电单车啊，有车啊，贴晒啲耶稣祝福你啊，祝福澳门啊，啲街坊啊，祝福啲游客啊。咁每年一次，大家一齐有个巡游，一个表演，一个报道会咁样。咁每年嘅大三巴嘅12月24号啦。一个平安夜啦，大型嘅一个报道会，咁大家都好接受嘅，即係因为好多游客都嚟听，咁所以即係澳门嘅教会都做好多嘅社会工作啊等等。最主要就係我哋好多资源呢都用喺星期六日係正常嘅，因为教会都係星期六日嘅服侍啦，佢放工。但係澳门有一大半啦，即係60-70%呢係做轮更工作嘅。我哋点样喺平日都有唔同嘅聚会，俾呢啲轮更工作嘅信徒嚟到崇拜。咁譬如有一啲嘅教会，佢哋可能20人系呢啲服务业嘅弟兄姊妹，但每次出现咧都系5-6个嘅。点解呢？因为佢哋系唔同时间轮更噶嘛，即系需要有唔同时间嘅一啲嘅福音查经啊聚会咧，去针对呢60-70%。 即係好大班人，成個社會主要嘅人都係喺輪緊更。佢哋唔係三更喎，佢哋係13個更啊！有啲地方，因為佢哋中間食飯又要睇啦，病假又要睇啦，無端人哋甩底咧，佢又要馬上又睇啦。所以替更嗰個辛苦，偏更嗰個都辛苦。其實大家都係為咗呢個城市係付出到好大代價，願意佢哋都得到耶穌啦。呢個就係得到耶穌先係最值得嘅。
1: 係。

0: 咁我今日听咗你好多喺唔同地方服侍啊、经历啊一啲嘅分享啦。咁而家你自己望翻转头半生啦，已经同你初初认识嘅耶稣，到今日你再望翻你嘅主耶稣，喺你嘅人生里边有啲咩嘅改变，同埋嚟紧你会自己希望能够为神再做更多。
1: 主好信实啦，即係从我信靠佢嗰日开始啦，咁佢就一步步帮助我读书下，香港读书亦都去到加拿大读书。我就话哎呀上帝呀，即係我到加拿大啦已经。我从心里仲喺度諗话，即係我觉得自己读书好渣，仍然好似係隻猪呀，其实猪好聪明呀，即係侮辱咗隻猪呀。但我去北京读书或者带嚟加拿大读书都系猪啦，做咩要摆个咩喺我身上，恩典喺我身上。但我哋要嚟到知道上帝系丰盛嘅祝福，即系超所想所求。只要我哋接受，然后每天有困难咧，都靠着主耶稣咧，原来一步一步行咧，系用唔同嘅方法，人嘅帮手啦，上帝奇妙开路啊等等咧，去供应我哋嘅需要。特别喺深圳一个好奇妙嘅经历，我同太太去深圳侍奉嘅时候咧，条腰系。都是大家都痛的，都不得的，即是很辛苦的。连抱 BB 呢，我那时候我女儿比较抱得比较少，因为我们条腰都不舒服。咁但呢就经历了有个我接待凭信心接待一个北京来的姊妹老中医。咁他就用特别的方法帮我们电疗啊、针灸、拔罐啊等等。竟然是住在我们屋企，即是我本来接待他三日，他又住了一个月。一个月里面隔日帮我们电疗、拔罐。整好我哋条腰嘅痛，我知道我经历过上帝医治我嘅脚唔痛，医治我鼻窦炎得医治吓。咁但系上帝都可以用好多方法，当你接待人嘅时候，显出爱嘅时候，上帝又用佢嘅其他嘅人咧嚟帮我哋喺每个阶段咧，我哋所经历嘅咧，就好似有啲牧者都教导去学习每个嘅跌倒或者系困难。我哋都学习一样嘢，就系而家都常常提醒我，就系上帝有咩我要我学嘅功课，有乜嘢要我睇到嘅恩典，即系原来上帝好多帮助，即系喺我哋身边嘅吓。呢、这个咧都系直至今日啦，都系要继续去用信心睇到。原来我读唔到书嘅又读到啦，读唔到神学又读到啦。谂住冇机会娶老婆咧，咁啊，跟住生小朋友嘅时候咧。都发生好多嘅困难啊，咁上帝又保守 BB 平安就出世啦，咁样。咁所以即係喺爸爸妈妈香港嘅时候，佢哋中风啊，佢哋遇到困难啊，咁上帝又保守啊，祈祷有好嘅医生喺香港照顾啊，加力量俾两位姐姐去照顾爸爸妈妈，咁我哋就可以专心喺澳门去服侍教会。上帝会照顾我哋嘅家庭嘅，上帝会带领我哋嘅人生。啱啱同弟兄姊妹做紧门徒训练，咁有一课咧就话有咩人令到你曾经系信咗耶稣，如果带佢去信耶稣，佢而家都好幸福嘅。竟然有两三个喺啱上个礼拜打电话俾我，佢而家咧原来喺深圳信咗耶稣，而家喺香港咧同牧师建立咗教会。哇！即系呢啲嘅，我心谂点样分享我？有边个同我一齐咩咁样？咁当然。Albert 亦都系感恩啦，我哋一齐成长。虽然你我带信主耶稣，但系咧，我哋都见到上帝喺身边系，即系你付出少少，原来上帝咧包底嘅。我能够去接触唔同嘅人啦，因为大陆嘅侍奉，我觉得我自己读书好差，但我服侍嗰啲咧都系大老细，都系艺术家，都系即系做生意嘅人啊。我觉得哇，好奇妙啊！即系原来佢哋。都是愿意听福音的，只要你将纯正的福音跟他们讲。但是我觉得神好奇妙，即是原来这个福音不是说你读几多书，即是当然要读书好重要，但是信那个生命呢更加重要，怎样改变我，耶稣都会改变不同的人。信了主之后 越信，我们就越是去见到上帝那个在自己生命在身边的弟兄姊妹生命的奇妙作为。
0: 同埋我哋见到呢个信仰系真系好活生生嘅，每日神都喺度同我哋更新紧同佢嘅关系。我哋经常都即系会同弟兄姊妹讲话我哋嘅神咧系会负我哋人生嘅责任嘅，无论去到人生唔同嘅阶段咧，未必真系一定会样样都好顺利，因为我哋都系人，我哋都会遇见有困难嘅时间，但系神会俾能力我哋去过，同埋我觉得系每一天都精彩嗰下咧，系呢个先至系我哋基督徒信仰生命嗰种精彩。
1: 是啊是啊是啊，因为一睇翻转头咧，譬如我最奇妙就系喺疫情期间，我出咗本书啊，咁你都有帮我写，
0: 系，
1: 啲人就话诶。你都会出书好劲啦，读书话唔系啊，你睇下本书好多公仔噶，我知道有啲人就唔会睇咁多字嘅，
0: 睇公仔，
1: 所以我就成本书咧有文字，有好多公仔啊，表达嗰个意思咁样啊。我同啲朋友讲话啊，我曾经喺加拿大读书，就算呢一刻啲老人家话，哇，你嗰个年代加拿大读书好多钱，你好有钱噶，哇，系、啊。即系佢嘅说话提醒翻我，系神嘅恩典，我伸手边有可能我去加拿大读书？
0: 系
1: 呢一切都系好奇妙啊！系啊，
0: 好感谢主，今日继续将更多福音带俾喺澳门嘅市民啦。咁或者神会带你去到更远更远嘅地方都唔定嘅。多谢晒、拜拜啦。
1: OK， 拜拜。
2: 网上恩语热线点止系讨论嘅平台。生命关顾员众乐意倾听你的心声，回应问题，而且会为你祈祷。欢迎随时来到恩语网站 www.sobem.org， 登入恩语生命热线。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陪你到入眠，欢迎好朋友收听由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希望能够透过节目的内容陪伴你一起守护我们的心灵。多多今晚为你安排的就是生命的故事，要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陈泽义的生命故事。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过，陈泽义他是一个很会算命的人，他曾经透过紫微斗数能够很精准的算出别人的生命中一些关键的事情。那么他其实是从有兴趣于学习中医开始的，借着学习中医，他开始衍生出对于面相手相的兴趣，进而衍生出他对算命甚至是紫微斗数非常精准的能够为别人算命。可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他是怎么样相信耶稣的呢？今晚就让我们来听听陈泽义的生命故事。

想基本上我们要相信说我们的生命是从哪边来的，生命的气息从哪边来的，你对你的生命有把握，你就不会去相信别的声音。就我个人来讲，我相信我的生命是上帝给的，因为上帝把气息给我，我才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相信我的一生是上帝给我的前面的道路，所以我就不用太担心和害怕前面的路会怎么样子。我也相信一句话，我的一生的道路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因此前面的路我也不用太担心。这一切世上的这一切的话总会过去嘛，不会太在意我有没有得到这个东西，我有没有失去这个东西，只问说我这样做是不是对我自己负责任了？我做每一个决定都对我自己负责了，就不用太担心。而且另一方面的话，如果你真的要听口令的话，那倒不如听听上帝的口令还比较实际一点呢、对不对？上帝口令很多啊，上帝的口令也说虚空的虚空，这世上都是虚空，对不对？你也不必太在意。上帝的口令也是说，其爱人如己啊，你自己所不喜欢的不要去做在别人身上，这些原则你抓住了嘛？上帝的口令很多，要去爱你的妻子，听从你先生、你丈夫的话，这些口令你能够听到了，那你自然就知道上帝的方法了，是法则去做事情，那你自然就可以不用担心啊，算命这个东西的背后的一些不好的事情。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会用我自己的生命来见证算命这个东西是不好的。比如说，就我记得我没有算命，算命的时候是我七年前的事，六年多到七年前的事情了。这些年来的话，我看到了很多的改变，我自己身上我就有很多的改变。比如说，我以前的话，我会很眼光都会注意到说，比如我念书念的有没有考上硕士、考上博士，我们念到我交到女朋友，我们得到这些事情，我在看到这些东西上面。但是我相信上帝的法则，相信上帝以后的话，很多事情我会改变了。我觉得我一生的话，我不是为了要去得到这些东西，而是为了是说我活着是不是能够让别人看到光，看到上帝，很快乐过日子。而且我不会说很在意去一定要去获得这些东西。那这样子的话，我也慢慢发现，以前在我还没有信上帝之前，在我身上所有的那个预测都不准的，很多地方都不准，比如说结婚的对象也不对了，时间也不对了，我生孩子的事情也都不一样了，很多地方都不准了。这样的话可以看到说，以前算的事实上我现在脱离那个事情，就好像比如说我现在长大了，那个孩子的事情我就会忘掉了，已经不再会控制我、限制我了。所以意思是说，你上了二楼的话，你就会忘掉一楼的事情。所以如果面对那些其他算命的人的话来跟我谈这个事，我会跟他讲说，请你到二楼去，一楼的事情忘掉了。至于二楼呢，二楼就在上帝那里，欢迎你到二楼来。我大学是念政治大学统计学系，我记得是在我大一的时候，那时什么事情都因为好奇嘛，有别人在说邀请我去参加一个社团叫做中医研究社，研究中医草药针灸这些东西，那当然也是蛮好的，我参加这个社团，从这个社团里面慢慢知道了有所谓的阴阳五行、木火土金水这些基本的中医的原则，让我慢慢也知道了要看脸的气色来看病。后来呢，慢慢的我就开始慢慢从这个领域开始慢慢再往前去，继续往前走，也慢慢去学习到什么叫做八字啊，也跟不同八字的人容易生什么病乃至于说看不同的紫微斗数再慢慢看，主要是来看病。后来我就慢慢的有兴趣，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蛮好的，可以帮我分类嘛，也可以帮助我决定一些事情，因为我对未来的事情说实在我也没有把握的，所以借着这个东西的话，我自己就也不知不觉我就掉进去了，下去研究，下去去读它，读了很多书，开始也慢慢去找人家来算命。刚开始算的时候还蛮准的嘞，一对方说很准，我觉得真的还蛮准，能够帮别人做点事情真的不容易，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说我做得不错。后来慢慢看紫微斗数，很多人找我算命，我记得我是念统计学，念统计的，电脑也懂一点点，所以很多人慢慢来找我算命的时候，我算命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慢慢来找我算命，我就觉得蛮不错了。别人不行的，我陈某人可以啊，别人不会做的，我陈某人会啊，甚至要找我都还要有时候还要排点队。但是后来我就慢慢把一些这个资料我就把它画表格输入电脑里面去统计一下看看准不准确，发现还蛮准的，所以这给我很多的一些信心，让我继续做下去我就继续研究，我就用研究的心情继续去研究下去，还蛮不错的我的生命慢慢也照了这个东西去做。那个算命的结果告诉我说我今年应该考研究所，那我就去考研究所，我就去考了，也考上了，班上同学就很意外。然后后来到研究所的时候的话，也照算命上面告诉我的要去追女朋友，去追了。后来到研究所毕业的时候了，也照了算命上面所告诉我的，说这个时候你可以放心继续交往，可以继续深交，因为你当兵不会当得很远。
抽签不会抽得很远。这个紫微斗数真是好，真是我的好帮手，它可以帮助我做很多的决定，所以很多责任都可以不用负，我就继续做，继续交往，而且继续也去当兵。后来在当兵的时候的话，当然我慢慢也中间过程中间也帮很多人算命了，也算功力不错。但到军中的时候的话，我碰到一个高手，他改变了我。

那个真的是高手。他我真的跟他对谈的时候，发觉他真的理工力很好。就是说要想学的更多，或者是跟他去学，告诉我一个观念，说算命要算得好，不只是靠这些东西而已。还要去跟灵界的力量挂钩，你才能够算得更好。因为他说很多声音不是从这边可以告诉我的，那我就跟着他，他就带领我去拜师去学艺。哦，我到那个一个道场去的话，那个师傅的话开了我跟灵界的通道，他要我去拜一个龙啊，开了灵界的通道以后的话，我就很快我就慢慢能够进入灵界的声音。他们有练一些法术，哦，这有一个方圆的不大一个地方，你能够自转800多圈，过第一关以后就后面就开了。我觉得说这个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因为好像真的要把它学好，就像说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明明知道也许人说怕走火入魔，可是不管了就做了，因为我知道有些地方不准，我想把它算得更准。刚才知道自己在转啊，当然是师父他会引导你，后来慢慢你就会了，过了这个关卡以后的话，就你会走跳梅花八步什么都会做。重点是这个地方以后的话就跟灵界通了，通了以后的话我就很容易就有一些灵界的声音，就很容易就直接进来，用这个声音引导到紫微斗数来算命就非常准了。很多我生命中以前所没办法碰到的一些问题都获得了答案，也很快嘛。后来到29岁的那一年的话，碰到一些事，因为紫微斗数他已经告诉我了一些更细的事情，我也认为说有办法解决的。比如说跟我以前说可以交往没问题，可是后来是紫微斗数那个声音告诉我说，29岁这个时候，这个3月份这是个关卡，如果过不了的话，你的女朋友就飞掉。3月份3月13号会跟女孩子分手。我想用各种方法去改变她，比如说就请我师父给我求个符咒啊，或者用风水的方式，很多方法都去做了，可是还是发生了。3月13号我的女朋友还是跟我分手了，交往5年了分开了，没有理由，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到5月份另外一件事情也都应验了。5月份的话，我的哥哥跟我爸爸大打出手，我哥哥被我爸爸赶出去，为了家产的问题。可是7月份一些事情也发生了，我受伤了，流了很多血，一件的事情都慢慢的发生。觉得说紫微斗数是你真的很准，这个声音背后的灵界声音真的太准了，我没办法抗拒你。虽然我工作不错，这也是你告诉我要我去的，我都照你的方法去做。虽然我的工作不错，虽然我输血出来了很好，可是这些不幸的事情我怎么办？好的事情我不会觉得快乐，觉得应该的，但是碰这些不好的事情我没办法去面对，我不会去处理，我没办法面对。更何况是你还告诉我我现在还在天罗地网宫，我还要5年才能够托运，因为我必须要都过这个大限，何况这些日子未来还有更苦的日子，我还要继续听你的口令吗？我真的走不下去。在那个时候我是读书人，我的老师告诉我，立德、立功、立言三病不朽，立德要德高望重，没有那么好的机会，立功要看时机，我们读书人就是要立言嘛。那我就立言，我就写完了这一本平生的第一本著作，写完了我把我的稿子交给我的老师、我觉得我已经做完的事情了，我的生命也到一个段落了，我想我可以去死了。因为紫微斗数没有给我快乐，他给我的是痛苦，他让我失眠，已经都要吃安眠药在过日子，他还让我的体重不到50公斤越来越瘦。除了是没有带给我快乐，就带给我的是不平安和身体上的咒诅。这种日子我走不下去了，朋友也慢慢都没有了，来找我都是找我算命的，都没有跟我真正交朋友的，我慢慢没有朋友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所以我只选择了去自杀。

好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在节目当中，我们刚刚一起分享的是生命的故事，聆听着陈泽义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原本只是单纯的学习中医，透过望闻问切的行为，却让他因此从把脉进到为人看相，从看气色进而为人看面相，并且让他更进一步的研究，进展到用紫微斗数为人算命。后来他因为想要算得更精准，接触了灵界，甚至练到一个地步是可以原地自转800圈的。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个领域，但是能够算得准，那个快乐跟那个成就感是不是就让陈泽义满足了呢？他说没有，接着他竟陷入了更深的、更难以想象的、更无法自拔的痛苦中。虽然他能够精准地算出很多事情，但是对于很多的灾难他却无能为力，而且身边除了找他算命的人之外，他没有朋友，他心里好痛苦，痛苦的让他不想活下去，想要自杀。那么接下来陈泽义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让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陈泽义的生命故事。好朋友，多多诚心的祝福你，你的每时每刻都能够活在上帝的手中，活在上帝慈爱的恩典保守中。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1: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呢，我遇到了一位很有趣的小弟兄哈。这位小弟兄呢，他目前正在上高中。为什么遇见他呢？是因为他刚刚来到美国大概一年多吧，在这边念书呢有点压力大哈。你别以为说在美国好像那个很多人以为说是什么这快乐教育是吧，作业又少又放羊啊，像咱们放羊班一样，又不用怎么念书就开心快乐的过你的这个什么小学生涯高中生活，你到大学里头呢你就在那个努力念书吧。其实不是的，也看学校哈。我们这位小弟兄呢，他信主的年日其实当然了，我觉得比起同年龄的孩子来讲呢算是多了几年的哈。当然你说以我来看当然就是说稍微少了一点，但是因为年轻嘛，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哈。如果在座有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或者说你们身边的人有这还在念小学的，赶紧向他传福音，赶紧向他做见证啊，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因为人在越小的时候如果能够蒙恩能够认识主的话，那真的是莫大的福气。我真的可以跟弟兄姐妹很负责的做这个见证，你能够在一个孩子他还没有完全被这个世界污染的时候，你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还有愿意接受并且在主的保护底下，在主的引导底下或者在主的监护底下过自己的生活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啊。就是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就突然想到，我今天读了一本书挺有意思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就说到圣灵嘛，圣灵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儿在希腊文里头呢它叫做Parakletos。那么这个 Parakletos 它我们中文翻译成保惠师呢，保惠师就好像我们比较难理解啊，因为它这三个字儿呢其实包含的意思特别多。这个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安慰者，他能够安慰你，他还是一个保护者啊，他还是可以给你出谋划策的一个谋士啊，他还是可以加强你和支持你，当你软弱的时候他可以使你坚强的这么一位。他还可以是你的帮助者啊，叫 helper, 呵呵，这个是让我特别有意思的，我说呜、还是你的这个 supporter 啊，就是因为他说 supporter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随时来支持你的。所以你想一个孩子他在年幼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所有他所需要的，他需要一个人时常陪伴他，他需要有一位能够在他危险的时候保护他，他需要能够在他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呢，有人可以安慰他，有人可以帮助他，有人可以随时的成为他心里的力量。你觉得这个宝宝贵啊，非常的宝贵啊。这除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成年的基督徒，我们都非常的需要面对这个世上这么复杂的世界，这么邪恶淫乱败坏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何况一个小孩，你想他那么小，他很多东西都还没有能够有那么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当然需要啊。所以我自己回头看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十岁的时候吧就认识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事情，而且为整个我以后的人生吧有许多许多的阶段，有很多的艰难，但每一个艰难都是关关难过就关关过。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有这位保护师保惠师跟我一起嘛。

所以为什么说到这件事呢？就回来说，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身边有小孩子的，你一定要在他年幼的时候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当然你不是要用，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不要用父母的权威去胁迫他哈，因为这样反而会让孩子对主有那个不好的感觉和错误的认识。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呢，要很注意自己的方式。你除了用言语的教导以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在他面前你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是否能够在这一个孩子的眼中能够从你的身上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美德，让他能够被吸引。还有就是你们过生活的时候，对吧，你们家里肯定不可能说一帆风顺嘛，一定会遇到一些事情。那在他的眼中他是如何的观察你们，你们怎么样靠着主度过家中的艰难，这些的见证其实是活生生的，他在他们的眼睛当中看到了，他就懂得说，哦，在虽然看不见，但是我知道有一位救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姐妹，你们也多在小孩子的面前来为主来做见证嘛。那主耶稣也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觉得很不容易了。当然就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里头做父母的，尤其是在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耐性可能是这个成这个几何倍数的减少了。我有时候在网上也看到一些的视频啊，有一些这个父母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简直是啊，已经快要疯掉了。这些事情就是，对啊，那在这些事情的里面怎么办呢？就依靠主啊。那其实就是在这些的事情当中，我们去依靠主，经历主，和孩子一同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能力。那回头说继续讲故事啊，讲到这个我遇到这位小弟兄呢，他就是也是在自己学业上遇到一些的困难嘛，因为他的那个学校其实也挺卷的啊，就每个礼拜好多的考试啊，考试有很大的压力啊等等。那在这些压力的底下呢，那当然呢他就也很不开心嘛。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有几次呢，因为就是刚刚到这个学校嘛，那所以呢最开始的几次考试也没考好，加上每个礼拜都要考试呢，这个真的就是压力挺大，就好像在你后边总有一只狼追着你要咬那种感觉。那所以呢他压力比较大嘛，那心里也不是很开心，对，他就跟我谈了一谈。那我在跟他聊天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也没有想要教导他什么东西嘛，那我就只是给他做见证，就是告诉他说你在读书的时候你还是要好好的来依靠主，因为他已经信主了，而且我觉得他对主的信心其实还蛮强的，这是让我在心里面很觉得安慰的。你知道每一个人他对主的那个信心有大小，而且认识也有深浅，但是这一位小弟兄呢，我觉得在他心底里面其实他是一个很愿意顺服主的人吧，我心里是非常的开心的。

明显就他心里头有一个焦虑嘛，就说他为未来而担忧，就以后如果我都考不好怎么办啊？我一下子我就捕捉到这个点，就用这个点切入，我就跟他分享，我说你知道吗？你的这种思想它不是从神来的，它是一个从魔鬼仇敌来的思想，你不要相信它。

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在我们今天还不要说属灵的那个角度，我先从属世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这一种的思维方式本身它就是一个很错误的逻辑错误哈，或者在逻辑上我们管它叫做诡辩。为什么？是因为你的这一次考试和你的下一次考试其实它是中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不是因为你这次考不好你下次就一定考不好吗？或者也不因为你这次考得特别好你下次一定就考得特别好吗？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明白说这，因为呢这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两次考试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互相相对于自己来讲是独立的事件，这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啊，也没有，如果学过概率的这个弟兄姐妹大家都记得嘛，就当独立事件的时候，一个事件它发生的概率和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的去忧虑，也不要这样去思想说，哦，我以后都考不好我怎么办，我这一科就完蛋了，或者我今年就完了。我说这种思想其实它是从仇敌来的，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你不要相信它。你反而要明白一件事情，就这次考不好没有关系，因为下一次你依靠主的时候呢，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都会不一样，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嘛。他一下子就觉得从这个里面就出来了嘛，因为觉得哎呀，好像一下扔下了一个重担，因为他其实也学过概率啊。我就从这个概率角度跟他讲说，我说你要知道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呢，人生这两件事情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联系。而且我继续跟他讲说，我说你看，如果你对这么多的考试哈，你心里觉得好像特别的烦，好像那个压力特别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说如果你整个总分是比如说100分，然后你一个学期只有两次考试了，那你整个这个总分来讲呢，每个考试所占的比重就很多嘛。那你一旦有一次考试考坏了，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说你没有什么这个机会可以把它扳回来了，就算第二次考试考好了，但是你总分可能都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整个这一个学期比如说你分开了20次考试，你20次考试其中有2次你考坏了，或者有1次考坏的话，那只不过是1/20或者1/10，那其他的考试其实你都还可以有机会把你之前的那2次给弥补回来，你都可以继续拿到 A。 所以我说你考试的次数越多反而对你是一件好事，因为什么呢，就你容许你出错误和容许你失败的这一个几率或者这个容错率会比较高，这样你哪怕就是前一次没考好，你下次你考好了不就好了吗？对吧？而且我说如果你靠着主你一直往下，这样你先不要去想以后啊，就是你靠着主你只把今天你所要面对的东西你把它尽力做好那就行了，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嘛。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在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38章，分享的主题是西西家王在生死之间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38章的1到22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38章。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我剩余的年岁不得享受。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性命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基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啊，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王必痊愈。西西家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

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38章的1到22节，主题是西西家王在生死之间经历神的恩典。以赛亚书第38章所记载的故事，我们可以对照前面列王记下20章的1到11节，还有历代志下的32章24节到26节。南国犹大王西西家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在生死之间经历了神的恩典。这时候的西西家王大约是39岁，正是他壮年的时候。之前我们透过以赛亚书第36章到37章记载到南国犹大遭到亚述王国的军队兵临城下，围困耶路撒冷，并且还差派拉伯沙基用威吓的言语想要胁迫犹大百姓投降亚述。当时西西家王面对的是国家危在旦夕的挑战，而此时的西西家王面对的是重病几乎要死，毫无疑问的对他来说，这也是非常痛苦的挑战。西西家王的反应跟许多面临突然遭遇病痛的人一样，第二节第三节这样说，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接着耶和华神垂听了西西家王的祷告，不但应许要医治他的疾病，而且也应许要拯救犹大王国。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而且耶和华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还愿意以兆头向人证明他的话是可信的。弟兄姐妹，耶和华神真是体恤人软弱的神。西西家王可以说是两三百年来在犹大国中数一数二的好王，而神也纪念他的忠心，虽然他曾经软弱失败，做神不喜悦的事，但是神却仍然赐给西西家王很特别的恩典跟神迹。神除了应许要医治西西家王的疾病，使他不至于死，还要加添他15年的寿数，并且神更应许要拯救犹大国，保护耶路撒冷城。

书亚记的第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里记载到，当约书亚和亚摩利人征战的时候，耶和华神也对约书亚行了一个神迹。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雅雅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到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因为当时太阳在空中止住，就让以色列人的军队可以追杀敌人。而这一次，耶和华神再次彰显这个违反自然界的神迹。神对西西家王说，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十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十度。这在现代科学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太阳停住或是日影倒退，都是完全无法理解的。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些都只是神话传说而已，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却凡事都能的。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迹奇事并不少，都是科学无法解释的。可是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是否愿意相信神的作为，都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大卫选择相信，即使在他受尽苦痛煎熬的岁月中，他也仍然持守相信神的心志。就算在他之后，很多以色列和犹大诸王都选择了悖逆神，选择崇拜偶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在之后的每个世代里，却仍然有人选择相信神，跟随耶稣，也有人选择远离神，选择跟从各种邪灵邪说，或是只相信自己。这些都不会影响耶和华神的真实性。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人工智慧主导许多事情的时代，有很多的人甚至不断地想要超越神的创造，制造了很多看似超越人能力所及的事情。但是让我们记得，是神亲自把生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使他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也就意味着是自由的意志，自由的选择，这是人工智慧 AI 至今无法做到的事情。即或看似可以，但其实背后还是由人来控制主导的。所以让我们对神的作为一点不怀疑的相信吧。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8章1-22节，主题是西西家王在生死之间经历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从这章的记载看见，犹大王西西家在重病之时，因着倚靠神的恩典，让他得到医治。我们也看见神赐给西西家王明显的兆头，使日影倒退10度，这是只有神才能做成的事情。希望我们即使在没有看见神所赐的兆头之前，我们的心里也愿意选择相信神，倚靠神，并且坦然无惧地跟随神。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在梦境中，他看见自己与神在沙滩上漫步，四周的环境是那么的舒服。回头看见地上有两行脚印，一行是他的，一行是神的。啊，他觉得自己好幸福啊。但是突然间乌云密布，四周的环境完全改变了，发现前面的路是越走越难走。回头再看，发觉其中一行的脚印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一行孤单的足印。在这个时候，他无奈地问神说：

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许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0: 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2: 天天背，
1: 时时跟，
2: 紧紧随。
1: 林真儿、
2: 王牧星，
1: 空中的门训，
2: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2: 做真门徒。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2: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来分享7106的朋友写来的一封信件。他说、老师们好，在利未记19:18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要爱人如己。还有诗篇39:9说，因我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想问问两位老师啊，怎么样叫做埋怨本国的子民呢？像是在家里啊，我丈夫脾气不好，爱发脾气，骂脏话，我就觉得很烦，我就接受不了，我就指责他说你这样不好，我接受不了，希望你别这样。我父亲也是这样的，随便一点小事就发脾气，脾气特别差，有时候好好的跟他说话吧，他就语气很不好的回应，我真的觉得受不了，我非常的不喜欢，我觉得特别烦。我也会在他面前说他有的时候也会发脾气，说话非常的伤人，好好说话就不行吗？有一句话说，凉雨一句寒冬暖，恶雨一句六月寒，那我这样向他们说出来表达我对他们的不满，是不是也不对啊？是不是我也算是在埋怨他们呀？诗篇39:9又说，一切出于耶和华，是不是我不该说？那我该怎么对待他们这样的一种行为和现象呢？难道我不可以向别人表达自己的不满，说出别人的不对，不能沟通吗？那只要我说他们的不对，那不就是在埋怨和指责吗？
1: 哎，其实我觉得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真的很可爱，他也很诚实，和我们分享他心里面的挣扎，而且毫无保留，毫无掩饰的把自己目前内心的状态和在关系里面的一些挫败感呢跟我们分享。我们为你感恩，因为一旦自己开始质疑，并且也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这就是一个生命翻转和更新的起点。那么很显然，你对你自己目前的家庭关系，还有你对其他人的一些不满的情绪都已经跃然纸上了，我们已经都看见了，而你对你自己目前这个状态其实也不太满意，所以说你不单单是抱怨他们，你可能也抱怨你自己。总之就是你在目前自己人生的关系的层面呢非常的不满意。我们为你献上感恩，因为你已经看见了问题的焦点了。因为抱怨呢，它是一种生命的态度，抱怨的根基是不感恩、不爱，甚至是不包容的一个状态。或者可以这么说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抱怨的基因，我们每个人也都非常的会抱怨，想要不抱怨是得学的。抱怨其实很简单，连个小 baby 都会，他
3: 哭着就哭
1: 就是抱怨啊，我饿了，我困了，没人来管我，没人来哄我，我冷了，我倦了，等等，他直接用哭来表达，这是最起初的，也是最直接了当、最简单的让别人知道我的情绪的方法。然而，随着我们人的生命的成长，我们在关系层面的递进，我们会发现，你想要建造好的、健康的关系，你就必须从自己对人的态度，以及在沟通时候的一种方法来做出调整。而这个沟通不能够只从外在的方法来从外道理的解决，而是需要解决里面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你是否愿意脱离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衡量标准。比如说在你的信念当中提到丈夫的问题、父亲的问题，提到了你自己看待他们的时候，你发现你也有这个问题，在同时间对他们不满的东西你自己也拥有，也就是说你的整个家庭的环境里面，在语言的表达上、处理上，在对对方的态度和意见上面都有相同的问题。每个人对每个人都是不满的，
2: 是
1: 每个人对每个人都是抱怨的。抱怨呢其实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有的是在言语上面的直接的，有的是态度上的冷淡蔑视，或者呢是用一种责骂甩锅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我们抱怨的焦点是因为你没有做到我期待的，我只看见现在你没有做到的，我没有看见 已经做到的那些东西。一旦一个人站在一个我没有这个东西，我没有，你也没有给我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缺乏感。任何人在缺乏的时候都会不安全，一旦不安全，在人际关系里面就会产生两种情绪，一个就是攻击，一个就是自我防卫。你想，无论是攻击还是自我防卫，都是破裂关系的一个态度。怎么可能你们会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呢？肯定不会了。所以抱怨只是外在的一种彰显，更核心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看到神已经借着丈夫和父亲给了你的，你没有看到你们在这个家庭关系里面已经拥有的东西。珍儿采访过一对年过花甲的在主内的长辈，所以他们结婚45年了，在珍儿听到他们彼此的描述，说到对方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充满了肯定，所以整个氛围都是让别人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一种甜蜜和爱的表达。这个绝对不是一两天或者是表面现象给做出来的，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的流露。所以同样之于抱怨，抱怨也是一种日常的生命的态度的反应。你时常的感觉到缺乏、不公平、自己受伤、自己充满了苦毒，你当然开口就是抱怨。但是今天呢，我们鼓励你做的第一步就是，好不好，今天在你的灵修笔记上写下10条对你先生的感恩，10条对你父亲的感恩，10条在你们的家中所有这些你做的不好但是别人仍然在爱你仍然在付出的这些值得你感恩的东西，你看一看，当你的视角转换的时候，你还能不能抱怨得出来。因为这是珍儿亲自经历的事情，我才结婚的初期跟我的先生闹别扭的时候，我就气得不得了，然后我就来到神面前，我说，主啊，今天你如果让我数出他的5点好，我就不跟他生气，那我今天想不到他的好处，我就再也忍不下去了。没想到神就让我看到我自己无数的不好，不是他的不好，而是我自己无数的不好。所以往往抱怨的人都是觉得别人不好，我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今天呢，让我们转换一下视角，先想一想，我是不是有在这个关系里面亏欠的地方，亏缺神荣耀的地方，对方是不是有很多对我包容忍耐的地方。至少我知道今天你的这封信是从你发出来到馒头的对话的，那你的丈夫也好，父亲也好，他们还没有向我们来埋怨，所以我们只能从姐妹你出发，你们的家需要新一轮的赞美感恩的循环，能不能就从你开始呢？
2: 哥林多前书10章10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哈，如果大家去看圣经当中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记录，圣经的旧约当中旷野里面是吧，这一代人们因为抱怨哈死在旷野了，包括后来摩西他们带领百姓的时候也有一群人抱怨啊，抱怨摩西凭什么你一人独大哈，凭什么你有这么多的权柄，哎，结果是吧掉坑里死了。所以其实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记录，让我们看到那个怨言发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最终对神的不敬畏，对神所设立的秩序的不敬畏。无论是父亲还是丈夫，神都有他的秩序，可是当我们抱怨，当我们吐槽，当我们向他们来指指点点的时候，其实我们越权了，我们跨越了神所设立的一个秩序。姐妹说，我这样做是不是不对啊？是的，是不对哈。那木星以前跟你一样，也常常觉得说，我看不惯了，我当然就说了。其实这也是我跟我爸爸之间一直有张力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但是当有一天我信主了，我知道爸爸是上帝赐给我的管家，他是来管理我的。而当我回头去想，哇，我这一路走来，其实我爸爸虽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爱的人，但是他的的确确支撑了我的所有的生命，他给予了我他能够给我的最好的，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各种各样的保护，所以才让我从小到大好像是在一种无忧无虑的状态当中，马大哈一样的稀里糊涂的就长大了。 当有一天你有了一颗感恩的心，当有一天你知道说爸爸的使命是什么的时候，你再回头去看，你就有感恩的心了。否则放在以前，我就觉得说他凭什么管我呀，他说怎么从小到大都要管我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当我爸对我提出一些异议的时候，我当然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跑，我要挣脱，我要跟你对抗，以至于我们父女很多年的关系都不是那么融洽。但是当我信主了，我开始怀着感恩的心去看待我的父亲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意识到说不是我爸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是我没有真正的体恤爸爸的爱。当然爸爸的爱一定不是健全的，不能像天父一样的完整，他的爱有他的自我为中心，他的爱也有他的一些错误的方式方法和没有智慧的一些教导等等。但是总体而言，父亲给了我整个成长生命当中最好的部分哈。所以当我们这样转念去想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唇上对父亲也好，或者对你身边的这些人也好，就不是怨言，而是多了一个思考。不一定说马上就出赞美，我要跟大家讲，出赞美这个话还得要好好训练呢，这得需要你刻意操练呢。但是从不出怨言到停下来，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7106的这位朋友哈，先停下来，先把那些抱怨的话收回去。珍儿姐所鼓励你的那是另一个更高级别，就是不仅不说抱怨的话，反而要说夸赞的话，赞美的话，赞许的话。其实这是生命的不同的步骤哈，但每一步都不能少，因为你少了一步，你发现你还是停留在原地。
1: 是，
2: 即便你可能今天说啊，珍儿说不能说，我勒住我憋死我吧，我要咬牙咬牙，我就不说。跟你说3天之后遇到同样的事情，你还是控制不住你自己。这是因为我们自己真正没有意识到语言所带来的伤害。
1: 是，我刚非常赞同妹妹所说的那个例子，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觉得神对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的那个管教太严厉了，其实背后他是犯了一个撒旦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控告。抱怨其实背后就是控告，而控告这件事情是撒旦的工作，他昼夜不停地在控告神所拣选的人。而我们一旦抱怨，我们就加入到他的工作里面去了。
2: 是，
1: 你知道你要么就是被撒旦使用，要么就是被神使用，你想怎么做呢？那今天这件事情很严重，因为其实在关系层面抱怨是一颗毒药。
2: 是，
1: 你发现如果在一个教会或者在一个家庭里面，一旦这个抱怨一个小小的灵开始有一个起点的时候，它马上点燃了一片星星之火燎原的气势。因为每一个人，我们说了，我们里面都有偏向想要抱怨的那个心灵。如果在一群人里面有一个人开始抱怨，你就会发现说马上咚咚咚咚咚，接二连三的就开始了。所以我们要杜绝这个抱怨的灵是出自于撒旦的，他想要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最终是控告神，以至于这个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罪。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关系里面，看似很小的抱怨，它削弱的是人之间的信任和甜蜜和爱的互动和交流，它削弱的是我们的忍耐。你知道我们可能忍很久忍很久，但是那个人还是抱怨还是抱怨，我们就会爆发。它不单单伤害我们自己，它也让别人陷在最终。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不单单不要抱怨，像刚刚妹妹所说的先住嘴，但是还要去亲近神，让我们的口舌被神使用。
2: 关系层面一定是需要沟通的，但请记得抱怨不是沟通。
1: 是，
2: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我主内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咱们今天啊，又继续的说小华的故事，不过我们是透过《生命记》第32章来看小华的生命所带给我们的关于这一段经文的解释是怎么样的。特别的祈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段聆听故事的时间，能够有一颗开放、谦卑和受教的心，无论大人和孩子，我们都能够沉浸在主的爱中，去思想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好，我们起先安静我们自己的心，来向他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爱如诗如画。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只能唱诗来赞美您。求主你保守我们今天的下面短短的一段时光，我们能够完全的专注在你的恩典之上，好叫我们认识你更深，爱你更深。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小华他到了姑姑家生活以后啊，常常因为姑姑姑父要加班，晚上呢，由于他害怕孤单一个人，就躲在蚊帐里面睡着，以后呢，自己就成了蚊子们的美餐了。姑姑姑父下班回来，看到小华满身都被蚊子叮的小红包，非常的心疼。可是现实的情况呢，却让他们非常的无奈。尤其是小华常常会问说，姑姑，我可以跟你一起去上班吗？妈妈什么时候能来接我呀？姑姑总是很温柔地说，哎，快了快了，你只要乖乖的，妈妈一定会来接你的。所以呢，小华白天就非常努力地做一个乖孩子，每天晚上他独自一个人害怕的时候呢，就想起妈妈从前每天晚上给他唱的一首诗歌。妈妈曾经告诉他说，每一次啊，当你害怕的时候，你就可以唱这首歌，你就不会害怕了，因为整个世界，整个房间都会被主耶稣基督的爱充满，你就不用害怕了。这首歌是这么唱的：

三岁多的小华呢，居然就把这首歌背下来了。他每天晚上不断不断地唱这首诗歌，一直到把自己唱累，然后呢，就睡着了。他发现每一次当他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整个周围的环境都会安静下来，所有的小动物好像都变得非常非常有爱。他觉得房间里的小老鼠、屋梁上的小蜘蛛，甚至是房角窸窸窣窣的小蚂蚁，都会爬出来静静地听他歌唱。于是呢，他就干脆为这些小动物伙伴们开了一个学校。每天晚上啊，天一黑就准时开学，他就对着所有的这些小动物给他们上课，教他们关于神的恩典、主耶稣的美好，然后呢，还经常给他们讲各种各样的小故事，告诉他们他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妈妈和爸爸，有一个很爱很爱他的哥哥，还有一个好可爱好可爱的妹妹。每一次当他跟这些小动物们分享的时候，他心里面感觉自己幸福满满的。每一天，小华就是这样在自己幸福的歌声中慢慢地入睡的。你知道吗？诗歌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美好的礼物，因为音乐的顶级表现就是敬拜赞美。其实人生各个层面的极致表达也都是敬拜赞美，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敬拜赞美。就在每一次我们歌唱颂扬上帝的慈爱和救赎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从我们自己的悲哀世界中被提升，与神同在，看得到他永恒不变的应许，也能够更深地体会他的同在和恩典。小华的恐惧可以因为唱诗赞美而消失，因为他不再专注在环境的可怕和自己的孤独上面。

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您的爱大过我所能想象和测度的，因为您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求主帮助我天天歌颂您的圣名，传扬您的救恩。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您全家人就可以一起来诵读《生命记》的32章了，因为这是一张非常美的诗歌题材，我们一起来朗读吧。还有呢，您从中能够看到神对百姓什么样的情感和期待呢？但愿今天透过诵读《生命记》的32章，我们能够进入到一种敬拜和赞美当中，知道神向我们彰显的爱是何等的深广，超过我们父母亲，超过世上任何人。所以即便有一天我们感受到孤单恐惧的时候，只要我们能够向上仰望，仍然选择赞美他，那我们的生命当中就绝对不会缺乏他的同在和神迹。好了，愿神赐福给您和您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再会喽。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thony 罗牧师。
0: 我们这几天呢，都会走进到罗牧师他的一个经历过死因幽谷，也正在与神同行的生命当中去分享。同时呢，我们也会借着他的生命的激励，可以看到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向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继续请罗牧师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我有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神给我们有很久忍耐的一个陪伴，哪怕我们自己呢很无知，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误以为这些东西我可以 handle， 就像你说的这个 happy pill， 药到病除，那我没问题了，我继续靠着我自己继续往前走。你有没有意识到说，其实在真正治愈你的抑郁症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神重新塑造你
1: 对
0: 品格。
1: 这个忧郁症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无论是这个真的生命，他保守我没有死掉。我经常说是第二次的重生，也是第二次的把我的命捡回来。我从自杀的念头里面，我没有 commit suicide， 但是如果我没有好好的去面对的时候，我不敢想象下去。还有另外的是，原来神也把我整个生命重新的更新过来。因为我在忧郁症里面，过去我可以夸口的都不能了，我不能讲道，我不能在教会做什么，我的恩赐我的能力全都没有。我睡在床上的时候，我跟上帝说，我现在已经没有用了，我不能讲道，我见到人我怕，我有 panic attack， 我不能回教会，我怎么样传的你的福音呢？我怎么样讲你的真理呢？我呼召是做一个 minister of the gospel and minister of the word， 我是神话语的知识跟福音的知识我都不能做了，上帝我没有用了，我就睡在床上。当时我这个 conscious 已经回来了，所以我知道我不能自杀，我不为自杀。不为自杀，但是有在这个情况里面，我就跟上帝说，你拿着我的命吧。两个情况，你拿着我的命，或者是你立刻回来。两个情况我也不需要面对现在这个情况。但是我就跟上帝，你拿着我的命了，我没有用了。我睡在床上，我连走下床走出我的房间的力我也没有。我也不能，我还有什么用呢？这个也是这个转折点。当时我还在病当中，还在宿舍，在房间里面，我就跟上帝说这段话，他就告诉我，他用一个很奇妙的回答，我叫他拿我的命，你拿着拿，不拿着不拿。但是他用另外的一个话问给跟我说，他说你还不明白。我说不明白什么？他说你为我爱你，是因为你为我做了什么东西吗？你以为你可以用你的侍奉去换我对你的爱吗？上帝对我说，其实我讲到很多次，但是他重新的告诉我，是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当你还没出生的时候，你做罪人的时候，我就为你死，我就是这样爱你。在你母腹里面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你，你是我所造的，是我用爱所母造的，不是因为你为我做了什么，所以我爱你。我开始明白，原来我的一生，在过去，大儿子的身份 ，perfectionist 的身份，牧师的身份，我不断的做，不断的做，就好像那个大儿子一般，圣经里面的那个大儿子。如果留意哪一段经文里面的时候，大儿子最后跟他的爸爸说的话，是说，用英语说的 I've been slaving for you all this year。 我很清楚当时我就很感受到这个情况，我是一个大儿子，我心里面的原来我就是看的，我 I've been slaving for you all this year， 你给我什么，我靠的就是我做一个 slave 去换 爸爸对我的一些的回应，但是我没有进入爸爸的爱里面，我没有进入他的家里面，就是这个 bitterness， 我不敢说出来，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那个大儿子的 bitterness 在他里面。所以这一个对我来说，其实今天从那个时间开始，我重新看我的侍奉，看我的人生，特别是现在，因为我感受过 panic attack， 不能忽视的那个情况。今天我每一天张开我的眼睛，我能够忽视，我能够侍奉上帝，我就觉得多一天的恩典。过去我为很多的这大的计划，我说上帝感谢你，你给我有这些思想，我有这大的计划，哈哈哈。但是现在我有一天我就觉得啊，感谢上帝让我可以侍奉你。因为很多时候过去教会的弟兄姐妹见到我啊，他们都说哇，你完全不同。我都跟他们说，对啊，我年轻多吗？因为我现在做运动啊，我没有打死哪个情况啊。他们说不是啊，你开心很多。他们听我的讲道，他说你放很多。他们用的一个词真的是我的感觉，就是 you liberated。我真的在主
0: 里面
1: 有这个的释放，有自由啊，我可以很自由，我不需要怕这怕那，我不需要怕做的不好。甚至乎现在我违抗的就是，如果真的做得不好没关系啊，我做得最好。之后我的最好不是要人的称赞，我的最好就是我把我有的都交上了，上帝你拿去，你祝福。还有我想的就是我是谁，我凭什么去夸口，我可以用我说的说话，我所做的东西去成就上帝这些伟大的工作了，全都是他加上他的祝福，是他让我能够跟他同工，而不是我为你做的多大的事。我们神的仆人很多时候就说，我为上帝做了多大的事情，我为上帝摆上多少，我为上帝摆上，但是我没有东西可以夸口，都是他的恩典。
0: Amen。我在听您分享的时候，我深刻的体会到为什么圣经里面要提醒我们说，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忙着做工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说，其实只有福音彻底的 touch 到我们里面，翻转我们，让我们活在福音的一个现实当中，我们才有可能有喜乐，有丰盛和释放。否则的话呢，我们永远不能摆脱那种故宫的奴隶的那种心态，而不是进入到儿子的这种心态里面去。虽然大儿子已经有了大儿子的这个身份了，在家里天天享受与父同在那种喜乐，但是他却是奴隶的这种心态，他觉得他是故宫，所以做工得工价是应当的。而他没有办法建立与他父亲那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他对自我的认知不彻底。那我在安瑟尼牧师的生命里面，我想你的整个生命的造就神也使用了，在你过往的那个大儿子的那种严谨，无论是对他的爱，对他的追求，包括对侍奉的忠心，他也使用了。我相信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仍然使用了，但是他不足够，因为神更爱你，看重你，胜过你对教会的牧养，你对他人的栽培，你对世人的祝福，神要他自己成为你的祝福。
1: 嗯，
0: 他看到你说给你吃药了，你都不停下来，到这种地步，我想这个是有多么的嵌在你的 DNA 里面，就是你不能停止，一直要 do do do do do 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是必须要彻底的完全的放下来，以至于你可以在他面前说就让我死吧。这个我想是你的人生的最最低谷，就是死因的幽谷了。
1: 对，真的是最低谷，但是也是一个恩典的一个黑夜，
0: 死里复活的一个 moment。
1: 对， 对
0: 突然之间福音打通了你了，就是你还不明白吧？因为我自己的生命成长的好几次的突破，也都是在我最最黑暗、
1: 对，对痛。
0: 最最软弱，然后也是对我自己彻底绝望的时候，就是 all of sudden。我记得以前我们 region 我们常讲到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 total bankruptcy，就是我们的完全的破产，但我们没有意识到，神其实早就是在我们那一个最黑暗的光景当中，他是为我们在那个光景当中死的。我们没接受，我们不接受，我们的那个状态就是，除非我们自己要站在那个地步，然后向他去仰脸去呼求的时候，哇，他就得着了。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但是在未来的这几期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继续请罗牧师来跟我们分享神是怎么样带领他在抑郁症的这一个挫折和挑战当中去经历他够用的恩典的。我们下一期节目继续来分享，我是林真儿，
1: 我是罗牧师 Anthony，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旧闻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分享他们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张彤传道，他出生于中国的天津，然而他其实经历过我们所谓的大时代，他的爸爸妈妈其实双眼是看不见的，在这个家庭中长大，造就了他成为怎样的个性？然而他又是怎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辗转到了台湾，在台湾信了耶稣，然后服侍主，做一个完全全时间服侍上帝的人？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张彤传道他的生命故事。

0: 传道您好。
1: 好，陆卡你好。
0: 是，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小时候你出生在天津，这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环境呢？
1: 天津是一个工商业城市，那其实我的印象里面就是它是很多的工厂，有很多的商场，然后历史上它是中国第一支海军诞生的地方。当然那支海军在跟日本甲午战争时候是失败了。对，那还有北洋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天津大学。对，都是在我家附近。
0: 家里面有兄弟姐妹吗？
1: 有，我是老大，然后我爸妈生了还有妹妹。
0: 姐妹两个，
1: 对，
0: 但我看资料说你爸爸妈妈其实是眼睛失明看不见的。从你小时候出生的时候，小时候你爸妈就这样了，
1: 对，他们没有看见过我们，对，
0: 没有看见过你们。那作为能看见的小孩，然后陪着这样子的爸爸妈妈，或者说看不见的爸爸妈妈来陪伴看得见的小孩，是什么样的生活经验？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我很幸运，虽然他们双目失明，别人可能看起来觉得哇，我诞生在这样的家庭，但是我个人会觉得我的爸妈他们是很会为孩子想的，尤其我妈妈，我曾经突然间有一次想到说，诶，为什么我小的时候，在晚上傍晚的时候，我的家会开灯？这是我在我很大的时候，我才会想到这件事。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爸妈他们没有跟我问过，就是到晚上就开灯。那我就问，在我很大了，大概三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就问妈妈说，你那个时候为什么想要为我开灯？那我妈妈说，听到邻居说天黑了，或者是有谁家要开灯了，他们大概知道那个时间就需要开灯，所以他们就为我开灯。我现在想想也都觉得还蛮感动的，因为他们是全盲，他们完全不需要光线。对，
0: 所以在小时候，当自己知道说，家里的爸爸妈妈看不见的时候，在学校里面相处啊什么之类的，会觉得家里有需要帮助的人而比较自卑，或者说我觉得说自己是姐姐需要比较懂事，有这些个性吗？
1: 需要懂事确实是需要，因为我爸爸一直觉得说我们就是不要给他在外面惹事。然后在家里要，尤其是我是老大嘛，就是在家里帮忙做家务，那我也不要尽量不要出去玩，不要回家玩。那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应该是被期待长大的。
0: 是，
1: 但是在学校里面，因为父母亲看不见，那其实会有一些歧视，甚至是来自于老师的。比方说班上有同学丢东西，我隔壁桌同学丢东西，那一定是我偷的。因为我爸妈看不见，我一定会常常说谎，这是老师的一个
0: 刻板印象
1: 偏见。对，那然后在，因为我们是住在一个大院里面，那院子里面有三排楼，那我们是住在最里面那一排，所以每一次陪爸妈走出那个院子的时候，那路过有些小朋友就在旁边，他只有口型，但是他没有声音，然后他们就会说大对侠，你知道那三个字一直重复。那时候很调皮的孩子，可是我也不大啊。那我领着爸爸的手嘛，那妈妈是在后面就搀着爸爸，然后这样走，我在前面。那我的手会气到那个很抓紧，然后我爸说你在干嘛？就你生气哦？你生什么气？我也不敢讲，因为我讲了，可能我爸爸
0: 会伤心。
1: 对，伤心或者伤心，妈妈会伤心，但爸爸可能会可能当下就会去拿棍子挥人家或什么。反正我爸爸是他，我也不想惹事了，因为爸爸就说不要惹事情这样。
0: 是，那刚刚讲到说在学校里面可能会被歧视、刻板印象这些的，我们讲的是外在的环境，但是这给你造就了怎样的性格呢？你觉得？
1: 怎样的性格？我是蛮听话的，我听我父母的话，我也知道他们很不容易，所以基本上不找事，也不去顶撞老师，但是有时候会 murmur， 就是台语叫做 murmur， 被老师听到 murmur 的时候会被罚站，有过这样的经验。那对，有一次也是，对，就被老师直接罚站到后面面壁思过。对，但是还有一次就是同学的那个字典皮丢了，然后就是我偷的嘛，他们就认定，还有人证啊什么。我 被罚在老师办公室，要认等着认错，不认错就不要回教室。一直到下午放学，我都没有认，因为不是我偷的。所以，但是我回家，我妈妈就发现说，没有，怎么会没有作业？都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写作业、拿课本都没有听到。我说没有作业，我妈说不相信，她说一定有什么事，我带你出去走走。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会，会沟通，会就是爱孩子的，又要了解孩子想什么的这样的妈妈，就带我出去走。然后也会给我一个苹果放在手上抱着这样。那就路程当中我妈妈就知道说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妈妈说没关系啊，那个字典皮你爸爸最会包书皮了、你让爸爸给你包一个新的，把那个皮给他，就是就不惹事嘛。但是转天我就照妈妈说的做了，我觉得妈妈让我做的我有做到，而且我妈说的话都是很有道理的，我很愿意听她的。结果到老师那边，同学就说张彤把字典皮还给同座的同学，然后老师就点名了，说你昨天这样就好了，你就是撒谎。他很肯定的说你就是撒谎，你就是偷人家东西，就是因为刚好那个皮跟他的皮是同样的颜色。
0: 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好像不断的进入那个委屈的轮回哦，就是在学校里面被误会，然后在家里面被疗愈一下，然后再回到学校里面。你有没有想过说，好，可能现实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那长大以后我得怎么样呢？
1: 对，就是对邻居，像邻居的小朋友的父母亲，有时候尤其是那种做妈妈，我觉得很强势的妈妈，就会替他的孩子来。好像来惩罚我吗？或者来吓我吗？还是来恐吓我？就要么就把我要送警察局，要么就来说他的儿子或他的女儿不好，是我带坏的。我想想，我很少出去楼下去玩，因为我妈妈说，你出去了我们就找不到你了，没有人帮我们去叫你，我们也看不见你在哪里，就尽量不要出去家门。所以我从小很少离开家门。那偶尔下去然后就惹事，然后那邻居的小孩的妈妈，有一位那个王阿姨就说，就是认定我就是把他孩子带坏，他其实他的儿子是真的是很花心，到处去找女孩子的。那他儿子就是每天早上都，他是堵我在我们的楼，就是楼梯间，他是堵我让我不能顺利离开去上学。现在呢就明显的就是那种性骚扰或者是霸凌，对吧？那反而他的妈妈说他儿子坏是我造成的，那然后还说跟我一起跟我很好的一个后排的一个女孩子说她也很坏，我们两个。可是我知道那个女孩子其实她的家庭也是以现在来讲是属于高危险家庭，对的女孩子。那她是皮了一些，功课不好，奶奶也管不了，但是我们不是那样的。她那个阿姨就一直骂，就单独找到我来骂我，趁我爸妈不在的时候。那我心里就在想，早晚有一天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会给你看，我会当什么。因为我以前小时就想当眼科医生，我说等我当到眼科医生，等我过好了再说。但是也不知道会怎么报仇了。
0: 那后来你的愿望有实现吗？当眼科医生这件事？
1: 有实现。然后而且我后来因为妈妈也鼓励我出国嘛，我就去新加坡。等我回有一次回来带推着小推车，然后我的老大在里面，就回老家那边附近看看。因为我的老家很棒，是天津市五大道，现在是旅游的地方，那是以前的租界地，那里面就有公园。我回去老家那边推着，在那公园旁边就在散步，然后哎，就看到那个王阿姨就走过来。走过来，然后我就这样就是跟他擦身过，我想说我还是礼貌的叫他一下，好多年没有见了。我就问他，哇阿姨你好啊，还好吗？然后说，哦，彤彤啊，你回来了。就好，但我完全没有那种感觉。他就寒暄了一下过去看看孩子，然后就走了，走开。那一个声音，那时候我已经信耶稣了，神就跟我说，就调侃啊，说你不是要报仇，要告诉他你的生活很好吗？我说忘记耶，就忘记。其实我是很感谢神了。在新加坡的时候，我的师母很棒，她有帮我做现在所谓的内在医治。对，就是吐出去所有就是
0: 苦毒。
1: 对，就是 对我做过这样的就是祷告，很深层的祷告。对，
0: 是，
1: 我就很感谢神。
0: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就算是你在小时候可能有遭到霸凌或是歧视，但是你其实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你努力的达到你想要做的梦想，这样就是想要当眼科医师。我想当眼科医师也是为了自己的爸爸妈妈吧，对不对？
1: 对，就是希望说能不能有一天可以治好他们的眼睛了。
0: 嗯，是。然后当了眼科医师之后，就算你在路上我们现在可能讲这叫狭路相逢，又见了一次面，但是对你而言，上帝你却可以透过信仰，然后你可以这个一笑泯恩仇这样。然后以前可能对年轻的你而言是很大的伤害，可是现在看起来你却可以有不一样的人生。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我们来听听看你是怎么样子去新加坡，然后又是在新加坡认识这个信仰的。
1: 好。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间的是臧彤传道，他刚跟我们分享，他其实原来受训成为一名眼科医生的，但是结果在新加坡竟然也认识了耶稣，进了教会，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1: 我读大学在石家庄，因为功课不好没有考上天津的医学院，所以爸爸就帮我找到石家庄的一个医学院，后来有机会读到眼科。那去新加坡是因为我跟我先生那时候我们是同样在一个公司，那先生他是在台湾的公司到大陆去天津去设厂，那我是医务室的医生，他是品管科的科长，那我们就 自然就有交往，然后我妈妈发现我们交往就觉得不妥，因为台湾没有人去过，不知道是怎么样，而且这个男人大你11岁，会不会有老婆，会不会是像其他有些会在那边二奶啊什么小三一类的，所以都不了解，所以我妈妈就说不要，这个不合适，太远了也不了解，就跟我的一个 阿姨就是远房的一个阿姨，他们就策划商量要把我送出中国，那时同学很多都出国嘛，那我妈妈也是问我说，哎，这些钱你要想出国用还是出家用，我说出国用啊，我心里在想说出国用，我只要不管到哪个国家，台湾人是哪里都可以去的，当时我就跟我先生在那里结婚就好。 然后我也跟我先生讲，要不要就将计就计，然后我妈妈既然愿意送我出国，我就出啊。所以那时我也其实透过公司的同事，因为其实还有十几位其他的台湾的同事，我是可以了解到他的状况，其实还蛮好的，就是蛮稳重的，大我11岁，我喜欢就是比较稳重有成熟的男生，然后他又是从成大毕业读应用化学， 他是蛮优秀，而且他的家庭背景并不是很厉害，但是他是真的自己努力成才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以身相许了，所以我就决定，我跟妈妈说好，我去新加坡就满足他，让我远离我先生的愿望。那到了新加坡，我跟我先生说，我到那以后半年内你没有男女朋友，我没有男朋友，你就去那里，我们在那里结婚，
0: 天高皇帝远，是这样的，所以我到新加坡以后，当然就进入学习状态啊。那然后我的老师，那个老师姓高，就是教会计的，那办公室应用了。我其实学的就是想出国走走，妈妈就说你出国去看看啦，到外面不要当井底之蛙。所以我就去，那老师呢就带我到教会。
1: 嗯，
0: 对。
1: 当时你就是想说听老师的话，然后去教会吗？
0: 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外婆，我外婆就跟我讲过她的爸爸就是牧师，在东北辽宁，是，而且是为主殉道的，
1: 是，
0: 对，就是在东北那时候战乱嘛，他跟我的外公是怎么结婚的，那他们当时的结婚的状况，以及他们逃难的状况，那怎样就从东北到天津，那我外公在海关工作，怎么没有为了等他们，没有 跟其他同事到台湾，逃到台湾来都没有，我外公就是等外婆，他们的父母亲他们的家族都是基督徒，
1: 但没有传给你的妈妈？
0: 不能传，因为那时外婆小时候讲给我圣经故事的时候，其实也是偷偷的，她也没有跟我讲那是圣经故事，她只是在我跟妹妹吵架或者是生气的时候，她就来来来来那个就 姥姥帮你们讲个故事，然后就讲70个七次啊，可是我哪里知道那是圣经，那我17、18岁要去石家庄读大学，读医学院，刚好是我外公过世，他就我们去看他，他就来来来，然后你抄一下，他就把那个很厚的打开，也没有皮，也没有皮哦，那个都看不到是圣经，不知道是圣经，他说你翻开你就抄这一页， 那我就抄啊，抄写，然后就把那个字条带在身上，那去石家庄上学，那到搬家宿舍呀什么，又搬到实习医院呐，反正就搬来搬去，最后就是找不到了。但是那上面的话，我就记得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我都会背。然后在新加坡进入教会，我会很顺服，我从来没有觉得 我不该去，我怀疑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在一件事上怀疑过，就是你到底是不是中国人的神，因为他们说你不是，你是羊神，我只怀疑这件事，而且我也不是怀疑，我说你要给我一个说法，我回去怎么跟人家讲你是中国人的神，因为你就是从羊人那边来的。那那个过程中我也有机会在教会做
1: 台湾所说的教会的干事，就是牧师的助手。那我那个时候就突然间想到外婆给我讲的就是福音，然后她给我的那段话就是圣经，而且以我当时的了解应该那就是诗篇。所以我就趁牧师不在，我那时还有点小迷信呢，就想说牧师不在我就坐在牧师的宝座上，然后把牧师的圣经就放在前面，然后我就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能让我找到那一段经文就好了，这大海捞针啊，到底是哪一页，是哪一篇我都不记得。结果我祷告完了以后，我就直接啪就把圣经就这样翻开，哇，就是那里121篇，诗篇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者，哦，我就觉得主啊，你太棒了。
2: 所以在那个当下，其实当你到了新加坡，再度进到教会，然后这些回忆慢慢涌现上来，你其实也很单纯的就觉得说，好，我要顺服，我愿意相信。这跟你本来的计划，或者说你本来有想过你的人生会有这一段吗？这样？
1: 我倒回去想，我觉得这应该冥冥之中上帝就已经排好了，我是自己不知道了，我是永远都是被牵着走，然后被推动的人，因为我从小我觉得我出现就是一个要服从，要照顾人，要服务父母亲，或者就是习惯，就是已经养成习惯，我就是喜欢照顾人，然后我喜欢被爸妈就是被赞美，对，然后就是因为我妈妈，我后来发现我妈妈和我的那些亲人就长辈，他们赞美我是为了让我干更多的事情，做更多的服务。我后来就发现说我被骗了，对，导致后来其实在很多事上，其实我也觉得我自动化的就希望我做的事情是对的，然后被人赞美，这也是不对的。对，我不应该靠着别人赞美我或者否定我而活，这样。对，
2: 那你刚认识耶稣，就是这位上帝，可能是你心里可能会觉得这是洋人的上帝，再进阶一点，这是我外婆告诉过我的上帝。
1: 对，
2: 但如今这个上帝要变成是你的上帝的时候，
1: 是
2: 他真的是一个神，然后你把他认为说这个是这个宇宙万物间最伟大的那一位，然后相对于我的生命。那可能像我们上一段提到，你可能生命中有苦读，你可能有一个身体有残缺的爸爸妈妈，你有没有对他问过这些问题，说为什么我会这个样子，然后你给我创造我让我走到这个境地是什么意义，你在出信的当下有没有问他这些问题？
1: 有啊，有问过，那个倒不是那个时候问的，而是很小的时候说，凭什么他们的爸妈都看得见啊，我的爸妈看不见，那是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受委屈的时候，会凭什么？我就是抬着头问了，也不知道是问谁，反正。但是在信主之后，我就知道他既然都是他创造的，就没有不用怀疑这个部分。我相信，就是很自动化的就相信是神的带领。可是我也祷告说，主啊，你要让我爸妈能够眼睛看见。你那么厉害，你能使瞎眼看见，瘸腿行走，你可以回应我的祷告，我相信你。我很认真祷告，这个见证我讲了很千百次，我说主啊，你是可以的，我相信你，我为我爸妈祷告，我就这样祷告。一个礼拜后，那是受洗完的第一个最重要的祷告，然后结果一个礼拜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说，你眼睛有没有看到？我妈说，你在想什么？我几十年了怎么可能，你不要浪费长途电话，你知道30年前长途电话是很贵的，国际长途。我就挂，说应该没看到，再祷告一个礼拜不够，两个礼拜，结果同样的结局，就是我打电话，我妈就说我浪费电话费，没事就挂掉，以为我的台语叫偷卡派给。然后我说两个礼拜不行，再4个礼拜，就这样打，然后就这样祷告，然后再就这样就两个月了，快两个月，我打回去，我妈妈还是说她眼睛没有，不可能的。她说你不要再乱想了。但是她就跟我说，她说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要跟你讲。我说什么事？她说我们的诊所里面来了一个顾老师，他是台湾人，那他是在美国的中美史科药厂在天津的财务经理。他每个礼拜都来做按摩，全身保健按摩，然后按摩好了就给我们带我们唱诗歌，带我们祷告，然后都是你外婆以前唱过的诗歌。说我说是吗？那带你们信耶稣，那你有信的吗？有啊，我跟你爸爸都信耶稣，都信的。我说那眼睛看见吗？我还是在问我的祷告。我妈妈说不要，你不要问了，没不可能。我就放电话。那我的师母，当时我在新加坡的师母，我就把这件事跟他讲。 然后师母就讲了一句话说，他们心里明亮了，不是比眼睛看见更好吗？
2: 嗯，
1: 我刚受洗才不到一年，我怎么能知道他讲那句话？我还是觉得，反正主你就是没有完成，没有回应我的祷告。但是这句话呢，又在旁边，我就想，这不明白的这句话，不懂的这句话，或许有什么意义吧？反正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就过了很多年。这个祷告到后来，我自己成为传道人，我倒回去看到我爸妈整个这十多年、二十多年的变化，哇！我就说主啊，他们不能看见，他们看见了哈，他们就不会再去爱那些跟他们一样的盲童学生。
2: 嗯，
1: 因为我妈妈跟盲校建立合作关系，她后来开到三间到四间的诊所，盲就是按摩诊所，所以就是盲童学校来跟他谈合作，就是有点类似建教合作。
2: 哦、
1: 那个毕业的优秀的学生，他们才能学到中医。好，那学好了就到我妈妈这边来实习，甚至留下工作。然后我就看到我妈妈就是为他们传福音，带他们信主。然后她也在诊所里面买，就说同这1000块钱，你去帮我买人民币1000块，你去帮我买圣经。那个时候买圣经还要登记是你谁买的，怎么样电话。我就一段时间给她买一本，因为后来开放可以多买，我就再多买。她的架子上，就是诊所的架子上，永远都有我们。就是圣经，那是15块钱一本，简体版，在大陆卖，可以买得到的。然后他就我说妈，你怎么用啊这圣经？他说我按摩的时候啊，就为那个病人祷告啊，为他祷告呢，因为也都中医嘛，也会问病嘛。那如果他觉得他按摩完了以后他还有时间，我就请他帮我读圣经哪一段哪一段。他如果有顺服有读了，我这本圣经就送给他。我说老妈你太厉害了，你怎么可以这样传福音啊？所以每次我回去他让我帮他买圣经。
2: 是。我们听到这很感人的故事哦。那我想问哦，就是我们再把故事焦点拉回到你身上来，就是你说你在新加坡然后出信的时候你为妈妈祷告，但是妈妈的一生，其实妈妈的眼睛没有看见，但是妈妈的一生其实就此也在同一时间完全的有一个完全不同方向的转变。
1: 对。
2: 但你后续你说妈妈反对你结婚，然后你就到了新加坡，能不能告诉我们就是你是怎么样来到台湾的？
1: 哦，那很简单，因为我现在是台湾人呢。那其实我那时候我爸妈希望我就是留在新加坡也可以，然后而且我的妹妹我到了半年就帮我妹妹申请到新加坡去留学，所以其实我照理讲应该是留在新加坡。我自己私心里面是想说我不想回去，因为回去就是很累啊，要照顾父母。我就觉得我一直为这件事很生气自己，就说我为什么都没有想到爸妈那么辛苦把我们带大，我只是想到逃离原生家庭。对，但是当时我真的没有想过回去，我就是想我在新加坡留下来好好的工作照顾妹妹。可是但是当时我的教会的长老他们也是问我说，你先生会不会来新加坡呀工作？那我先生就觉得他在台湾的工作很好啊，他而且他当时还买了我们的婚房，结婚的房子，那他也不可能就是都撇下就去新加坡重新创业。那其实他是有工作机会的，我们的长老太太他们都邀请他，他就没有要去。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是他第二次到新加坡去，第一次我们结婚的半年的时候，第二次再去新加坡玩，我们是跟教会一起去，就是4天3夜的那种家庭营的聚会。那次我就受孕了，所以受孕之后我的反应也很强烈嘛。那长老太太就跟我讲说的你干脆就是回台湾哦，先生不来你不能夫妻分开哦，怎么样？哦，那是很生气耶！我说这个男人为什么他就不能跨出来？可是神在圣经里面明明就是讲说夫妻不能分开呀。我的习惯就是顺服。我其实从小到大，我的里面有多少挣扎，最后还是顺服。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刚我们讲到说，在新加坡的时候，他其实接受了耶稣，然后其实很意外的在其实有一次的夫妻营，然后我们的张彤传道他就受孕了。然后但那个时候他其实跟他的先生还是属于远距离的状态，对不对？然后先生其实在台湾都预备好了一切，好像就是等着他要回台湾去，然后他其实有一个心理的挣扎，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碎念在嘴巴里面。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最后你来到了台湾，那有没有什么心情上的这种转变呢？
1: 其实在那次家庭营，不是说在中间，是在家庭结束

0: 才19、20岁不到，那我爸妈眼睛看不见，我的责任就是那种责任感，我一定要照顾好妹妹才行，她那么小，那我就觉得不行，我可是就很挣扎，可是圣经上也说夫妻不能分开，那又不能堕胎这个孩子，因为我的先生大我11岁，那时他已经36岁，如果我要把这个孩子堕胎，上帝不喜欢，其实我心里也不喜欢，因为那我先生要什么时候才有一个孩子，我哇很多的想法，那我的妹妹又谁照顾，就是很多的煎熬，然后就打电话跟他生气说你怎么可以让我怀孕的，就很无厘头的就讲电话，你知道生气电话讲总共那一个月，后来我的房东跟我算钱，就是说10000新币，哇10000新加坡币很贵的、
1: 嗯、
0: 那时候也是要20万台币吧，我比较起来，
1: 嗯，
0: 不管，我就是拿电话骂他，我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又不来。对，那最后我的习惯，我的个性就是，不管我心里有多少的不愿意，多少的挣扎，我从小到大就是顺服爸爸，顺服妈妈，这是我的，就是自动化了。
1: 嗯，
0: 所以我还是做了准备，就是来台湾。
1: 嗯，
0: 所以我就回去大陆去办，因为我都还没有拿到新加坡永久居留，我也没有必须要以大陆的人的身份到回到大陆去办来台湾的赴台手续。好，就回到大陆，就乖乖的就办这个手续。就来台湾这边。
1: 到了台湾之后，所面临到的生活啊、或者这些的，跟你想象的是一样的吗？
0: 到了台湾哈，我爱这个男人，其实人都是爱屋及乌嘛，那我就充满着心里的爱就来了。那很不幸的是，也不能说很不幸，就是在高雄小港机场下飞机，因为当时我们的房子在台南，我先生还在统一上班，所以都在台南市住。那出机场就是通关的时候遇到那个小姐哈，就是那叫海关人员，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他就要我说你的行李都打开，因为我是在前面排队跟一群大陆配偶在排队，因为专属的窗口办我们的手续、嗯、那我也看到跟我排在一起的那些大陆来的那些配偶，我觉得哦，我说怎么都一看就是从比较偏远乡下，什么知识程度不是那么好的，我说我怎么会列在这一行列里面，我是一个很愿意自省的人，就是自我观察，就我就心里就觉得 OS 就很多。然后到了最后通关的时候，那个海关人员就说你把你的行李打开，证件拿出来，我就把我所有的证件都给他，包含我的护照。其实那时候大陆人到台湾来是不用护照，只要入台许可证，我也都给他，可是我的护照上面就写 doctor、
1: 嗯、
0: 医生。那个海关的那个女的那个人员，她就这样看着我说，就很轻蔑的说，大陆的中国的医生小姐呀，就是那个语气充满了不尊重，
1: 不友善。嗯，
0: 因为你知道我的职业在中国，我的邻居知道。对我的爸妈眼睛看不见，对他们也是很尊敬的。
1: 嗯，
0: 我出来进去，人家都说啊，藏大夫长，藏大夫短，就这样。那我在新加坡，我在教会，我也没见过这样的对待方式。
1: 嗯，
0: 我就一到台湾下飞机，我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的人？怎么那么没有水准？
1: 嗯，
0: 好，也就算了。然后就想想，可能是个案、嗯。然后我就一路就，我先生就带我回到台南市。台南，我一直都是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怎么又小小的，好像到处都是好像那种大陆的乡镇一样，因为我们在大都市长大的，完全不能够接受说怎么是这样。我先说已经到台南市了，马上就到家了啊！我说这是台南市吗？
1: 所以这也是你第一次，等于第一次到台湾。
0: 你知道后来我这样去表达的时候，我就发现台湾是不爱听这件事的、
1: 嗯、
0: 哦，我就好，以后就这个也是闷住了，不要讲台湾任何不好、嗯、可是当我打开电视要看电视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就是不想看哪一台，你就一定会看到哪一台。
1: 嗯，
0: 而且你不想听到某些话语，你就一定会听到某些话语。
1: 嗯，
0: 就是很压抑，再加上气候也很压抑。
1: 嗯，
0: 你们都，我现在感觉台南是非常好、阳光明媚的地方，对不对？可是我当时住在台南的时候，哦，怎么那么闷啊，那么潮湿啊，怎么会这样的一个压抑？我有时甚至呼吸都很难。
1: 嗯，
0: 我坐在那里就可以流汗。我说这是什么生活啊？我就会发脾气耶。因为你们想象不到，在北方是非常干燥的。
1: 你有没有对上帝埋怨说，我怎么会？
0: 对，
1: 婚姻这个样子，然后你又把我带领到这种好像是旷野的地方呢？
0: 是，我对上帝从。

0: 来不敢埋怨，因为他是全兵车，就像我对我爸妈，我从来不想不敢埋怨，那这是习惯性的。但是我对我的先生超级的埋怨，
1: 嗯，
0: 我其实要说在台湾，我最对不起的人是他，因为只要我有觉得被委屈了，或者是负面情绪，我都会，哇，他就是我的骂的对象，就是我出气口，我就觉得真的是怎么会是这样的人？但是上帝其实也是，我也知道，我就跟他祷告。其实我先生是非常好，他是不讲话的。如果以欧洲人说，他就是绅士，他不讲话，他里面对我也是害怕，我就是在吵他或什么。对，所以他也就是，其实他都是服务的行动很多。
1: 嗯，
0: 对，反正这些年来，但神给我很多他的礼物，精神的，还有灵性的，还有看得见的礼物，就是很多都是礼物。所以我觉得神让我磨练，他也给我礼物，就好像我的爸爸要求我很严格，然后不许出错，但是妈妈永远都有礼物。不管是精神上的或者心理的安慰，还有大苹果类的，
1: 嗯，
0: 对，就是那个模式好像一直都跟着我。
1: 那我想问哦，就是当你在台湾之后，你当不了医生了，台湾你没有办法执业，然后你必须要带小孩，那我想做母亲又是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身份，然后你必须要适应新环境，其实乍听之下是有很多的挑战的，因为你本来可能在新加坡，诶，有差一点就要有很好的机会，然后在台湾你一切都要放弃，都要重来，然后不是重来，是要一个新的开始。那在这一切上面，可能有许多你需要适应的地方，虽然你说你没有对上帝有任何的埋怨，但是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你是怎么样子透过信仰或者是透过上帝的话语，然后帮你度过这一切困难的呢？
0: 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很单纯，没有想很多的人。我不知道这对很多人是不是很没有帮助，因为很多人其实是很有挣扎的。
1: 嗯，
0: 但是我也想过，挣扎能怎么样呢？你不是爱这个男人吗？你不是也把孩子生了吗？
1: 嗯，
0: 那不然呢？要离婚吗？又不好看，回去娘家怎么讲？
1: 嗯，
0: 那你就在这儿吧。何况还有上帝，最好就是我一直感谢神说，在我结婚前就有上帝了，就我的里面就有神了。
1: 嗯，
0: 如果没有神怎么过呀？可能几百次婚都离完了。所以我是觉得真的，这位上帝我不认识，我刚来台湾时有信他没几年，就是不够认识他，所以我也是一边怀疑一边相信，一边跟他合作，能够在台湾看怎么能活下去。
1: 嗯，
0: 那当然开始我现在是收入真的很少，就是一个收入3万多块钱，那时候真的不够，我每年都半年要回去一趟大陆，那是政策。你就是大陆配偶你就要回去，那钱也不够，那我就跟我先生说，你要十一奉献。你要按照基督徒的圣经上没有强迫，尤其新约没有强迫我们十一奉献，但是神要我们奉献。可是我看到我先生，他就没有奉献的信心。我说你要十一奉献，神说了十一奉献，他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你要十一奉献，他有一年他终于十一奉献。好，钱的问题就给交给上帝。那再来就是我不能工作，没有工作权。那我就跟主说，好，刚好没有工作权。那大女儿后来也上学校，上国小，那我就在家里祷告读经传福音。所以我就传福音，那反而变成我有很多的时间跟上帝相处。先生不在了上班，女儿不在了上学，我就天天在家里，我就读圣经祷告，想办法传福音。可是我一个朋友都没有，楼下邻居看到大陆妹说话是大陆妹的口气，然后你都懒得理我，可能就是那个理我的那个对话也是让我觉得天哪，还问我大陆你们是不是大陆都没有厕所没门啊一类的这种。我说怎么他们都会问这种问题。对，我就也是很害怕，其实我里面是害怕交往的。
1: 嗯，
0: 害怕，因为我从小很少有人际互动。
1: 但这跟你的愿望就是说传福音这是相悖的了。对，但上帝怎么带领你呢？
0: 这就要回到说在新加坡那个时候，我的师母说，张彤你在私底下很会讲话，因为我妈妈就常常跟我对话，我私底下很会讲话，那说你要为主做见证。我说不行，第一个礼拜他说，哎，彤你现在前面主席在呼召有人，每个礼拜天我们的教会要有两个人做见证。他说你要去，我就坐最后一排，我不会想坐第一排，我坐第一，我就屁股 抬不起来。我说我想去呀，我刚刚怎么抬不起来？师母说时间已经过了，你下礼拜吧。我就好，我下礼拜准备好做见证，然后等到前面呼召说有没有谁要到前面来做见证，有两位的机会。那师母说去呀去呀，我说师母还是抬不起来，屁股抬不起来，我就是害怕，当众讲话真的对我很恐怖。然后第三个礼拜，师母就说的这样好了，你开始之前，聚会开始之前，你就去前面跟今天的主席讲，等一下见证的时候，请你叫我的名字张彤。啊、哦，我就会去了，我就照师母说的话，我很顺服，我就跟师母真的在见证的时候，那个主席就说，今天第一位做见证的那个姐妹是张彤姐妹，欢迎她到前面来，大家一拍手，哦，我就被叫名字就站起来，那是老师小时候就操练过的，所以我就噔噔噔噔就进去，到前面去转过身来，就是开始做见证。我也没有打草稿，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是跳出去看到这个人怎么一直讲一直讲说不完，我觉得我看到我自己在一直讲，然后下面的右边这些人，哇，有的哭，有的擦眼泪，有的就这样盯着看，我说这是在发生什么事，我自己完全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就这一次之后，我好像当众讲话的问题就解决。
1: 在教会里面，
0: 对，其实在到台湾正式定居之前，我在大陆就已经开始传福音了。
1: 嗯，
0: 我给那些无神论的人传一个信一个，传一个信一个。我的同学说，你现在是怎样？你跟你说话绕，一定绕回到你的耶稣。
1: 可是在台湾，你刚刚讲说这些人可能对你而言可能是不友善的。
0: 对，我就进入，在回到台湾正式定居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进入了一个空洞，我完全没有办法，我很痛苼。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这神那么好。其实在前面在大陆有一段时间，我是有为了上帝去学中医，我终于知道神就是中国人的神。所以我到台湾来，我说台湾也是中国的，至少都是中华文化，那我用这一套传福音是没问题的。可是最后上帝给我看到，我哭了好久，但五年呢，到第五年的时候，我真正住在台湾第五年，我才传到第一个福音。
1: 嗯，
0: 然后神就给我很清楚的说，你在这里是给很多神的地区的人传福音，他不是无神的人，是很多神在台湾，像百货公司一样多。哦，是这样哦，我就知道，我说主，那你给我方法。
1: 嗯，所以你也向上帝来呼求方法。
0: 对，我哭了三到五年，我那三四年五年，我一直都没有办法，就觉得我一个是也没有朋友嘛，那我也没有办法跟人家讲话，讲话就大陆妹的声音，人家不太需要跟你
1: 沟通。
0: 对，沟通。那后来神让我看到一个从怀疑到相信的一个课程，
1: 嗯，
0: 我就去上他的课，
1: 嗯，
0: 第三次就开始找人传，然后同时我也在努力，有进到张老师基金会做线上的
1: 陪谈，
0: 所以也在那里面遇到了就是他们的行政的同事啊、哦，就是一个也是单亲妈妈，我就开始给他传福音，约他喝咖啡，那个然后就传承了受洗了，哇，我觉得主啊，你太厉害了，他们很多神，我也可以传真神，
1: 嗯。
0: 所以好像我在台湾虽然没有工作没有朋友，但是。我像是被上帝设定好了，就是做传福音的使者。那因为这样，我有朋友，然后我也可以有工作。我没有想过赚钱的事，但是我发现我们家的经济越来越好，也没有神真的没有让我觉得吃亏。这样，
1: 感谢主。
0: 嗯。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张彤传道。他刚跟我们分享，他在台湾其实一开始是很多东西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然后就算有心智想要传福音不得要领，但是上帝其实也渐渐的带领他越走越顺这样。我想问呢，在台湾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虽然讲说一开始是不顺利的，那但是你好像如鱼得水之后，有没有遇过什么样的困难让你觉得说，哎，就是上帝这是不是一个拦阻，或是让你有点怀疑呢？这样，
1: 我已经不会怀疑神带领我，因为我对他还蛮认定的。我怀疑的是我能不能做完他要求我做的事情。我知道，因为我的习惯就是学到什么就做什么。你真的感谢神让我生在我爸妈的家里面，被操练成这样。就是他，我就是一直担心说我完不成他让我做的事，神让我做的事。所以我就一直有困难我就问他。比方说遇到一些传统的台湾的百姓，他们其实本身就有自己的信仰，然后传统的信仰，我就好奇说他们到底有多少个信仰啊？然后我就跟神祷告，我说我怎么去了解他们的信仰？因为你要跟他有共同话题，就很奇妙，神就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专门做传统信仰的传福音的工作，台湾的姐妹就几百年都见不到的，然后突然间见到，然后说：“哎，张彤，我可以去你家吗？我可以到你家去看你吗？我刚好到，那时候我住杨梅，我可以到杨梅去找你。”我说：“哦，好啊，你在杨梅附近受训哦，就来。”然后在家里聊的全部都是他怎么样给传统信仰的人传福音，然后那个妹妹嘎嘎的，我都知道了。然后我就哦，好像开了天窗一样，我就用这个方式去给那个就是比较本土的一些朋友传福音，就讲话就讲到了，他们就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就是知道啊，上帝都告诉我呀，我就说上帝告诉我，我说你看神那么爱你，就有话题了。所以每一次的那个传福音，我反正我传不出去，或者没有那个 key 可以进到里面的时候，我就回来跟上帝祷告。就神很奇妙，他就派一个。然后曾经还有一次，就是在杨梅有一个路里面有一个词汇学校，他专门收一些高危险的，就是家庭的孩子，是国中的班。那我跟我先生刚好有机会，就是透过机构介绍，我们就到那里去做一年，我也做一年一个班的陪谈老师，每个礼拜都去，每个礼拜每次谈两个孩子。然后其中有一个孩子，他的妈妈，他就跟我说。已经认识他几次了，我说那你知道老师是基督徒吗？他说知道啊。那我说那你有信仰吗？你有自己的那个宗教吗？他说我妈妈是关洛音。那小孩子他才十几岁。我说关洛音是什么工作？我就故意我说关洛音是什么工作？妈妈是怎么工作的？反正上帝常常是给我有这样很奇妙的带领。然后那孩子就讲得很他不懂嘛，他就讲到他看到的，我大概就知道他的妈妈是怎么工作，然后他们背后的那个偶像的势力，黑暗的势力是怎样运作。那我是可以从他的话语里面，我就听到哦，我就问他，那妈妈有没有跟你讲说，跟我们基督徒怎么相处啊？你有没有跟妈妈说你跟基督徒老师聊天？他说有，妈妈说要我尊敬你。
0: 原来是这个。
1: 所以上帝很奇妙，常常有这种机会给我。
0: 就算这些是需要帮助的问题的小孩子，但是
1: 上帝都使用他们跟我讲一些美感。对他，但小朋友不知道我学到什么。所以我觉得传福音没有那么难。神就是你，就是专心的仰望他，跟他要，他就会给，因为你是为了他的事情。你要传福音，那是他给我们的使命，你就祷告就对了。
0: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问一下我们的张彤传道，就是你刚刚其实有讲到说你是一个相当顺服的人，但是我想问，当我们在信仰中，我们有挣扎，有难以顺服的时候，就像你可能对于你结婚要住哪里这件事情，你可能也有很多的挣扎。那你是怎么样子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当上帝给你的东西可能跟你心中真正想要的还是有一点落差的时候，如何跟上帝祈求，如何跟上帝祷告，最后如何把你的生命交托给神呢？
1: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么顺服，就是 在过程当中其实是很挣扎的，甚至是跟上帝吵架，甚至我曾经一次很生气的跟上帝说，对了对了，就是你都对了，你就是独一的真神，你就是很霸道的神，什么都听你的，最后还是要听你的。那次是开车，然后我一边开高速公路，我就很生气，然后为了一件事情，然后我先生在旁边就看着我说，你慢慢开，我说我生气啊，因为他很霸道，就说上帝很霸道，为什么要掰着我一定要去做你要做的，而且这个事情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就是对我对神跟他，我觉得上帝真的我还是爱他，因为他都接得住。如果我对人对我先生就关起门来读他的书，他连理都不理我了，对，上帝就接得住我，他就是允许我跟他这样去讲话，但是我会最后还是会说冒犯你了，求你赦免我，那但是他愿意我把我心里所有的愤怒那种不想顺服他的那个情况要跟他讲，就是要面对跟他，甚至要面指上帝。我最喜欢读那个约拿记，上帝也可以把我丢在大鱼肚子里，在水底下三天三夜，我也不是没有经历过那种时刻，但是神就是让你在这个时候你就好好去想吧，他懒得理你但是你最后还是要按照他所做的，因为他往让你往东，你如果硬要往西的话，你知道你就是从你的认知到你的灵魂深处，他就是要刻板的刻录下来，就是你就是要听他的，那个顺服。所以有时候我有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真的不知道顺服，不懂的，就自己在那边旷野绕圈圈，我觉得好心疼，我真的告诉他们也没用，就是不明白，你就乖乖的他说什么就做什么，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挣扎过来。所以现在的结论就是好吧，就是这样，包括我的主任牧师，包括我的带领者，我在哪个机构工作，他说什么就什么，他就是神设定的领袖，你就听他的，保证没错。

我们今天很高兴哦，可以听到张彤传道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他的信仰以及生命故事。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听见他其实对上帝不只是单纯的信靠而已，其实也有非常真实的互动。这个真实的互动并不是他完全没有脾气，而是他相信他是生命的主，统管万有的主。就算他有苦读，他有不愿意，但他也愿意把这些不愿意与苦读拿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与他的这些可能是负能量来互动，但是所互动得来的却是他更深刻的信靠。非常谢谢张彤传道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张彤传道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也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 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家人走进今天的灵城真言，和真儿一起活在神的话语中。是的，非常的感恩每一天与你相遇在神的话语和基督的恩中，实在是神给真儿极大的激励和礼物。每一天能够有机会研读神的话，并且分享他的爱，就是神给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最美好的礼物恩赐，同时也是我们的使命和负担。但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以此来作为自己活着的动力来源以及活着的目标，让我们以神的话语为我们每日的灵粮，并且活在他的话语的光中，也与他人同享他的真理，同得福音的好处。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研读以赛亚书第8章11到13节。让我们来思想，当我们的人生让人心生畏惧之时，我们内心深处应当生出什么样的惧怕？是惧怕环境，还是应当惧怕神？以赛亚书8章11到13节，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在今天录制节目之前，真儿呢去到医院接陆家牧师回家，因为他需要做一个小手术，虽然手术很小，但是仍然要全麻。所以当真儿走进修复病房的时候，他刚刚麻醉清醒不久，看我的眼神如此的清澈透明，但是又带着傻傻的孩子气，真儿顿时心疼极了，冲上去拉着他的手。医生问他说：这是您的太太吗？看到他像一个孩子一般的连连点头，虽然说不出什么话，但是真儿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他的整个情绪从我走进病房的那一刻顿时就放松了，安全了，再也没有一丝的惧怕了。这也是我们结婚20多年从来没有过的经历，因为更多的时候都是我生病他照顾我，而他生命当中第一次呈现出软弱需要我去照顾的时候，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原来夫妻二人同心同行，弟兄姐妹为患难而生，竟是这样的意思。爱、支持、合一、同在，就在无比艰难的时刻更显得珍贵了。今天的经文确实对我们现今这个世代的儿女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提醒。是的，当全世界都陷在恐惧、征战、不安、纠结、焦虑的状态当中时，神的儿女应该怎么站住、怎么活呢？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神警戒他自己的先知不要和百姓有着同种惧怕、同种判断，需要分别为圣，单单的去敬畏神。因为平安顺遂的日子根本没有办法检测出我们敬拜神的心、听从他的心是否真实， 我们真的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爱他、敬畏他吗？只有当患难来临，大部分的人都选择随着自己的意思，按照自己的决定去过自己的生活时，上帝的儿女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才是使我们与人分别出来的一个明证。让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下人生的追求和重心。其实对许多神的儿女来说，我们都有正确的答案，我们也许有正确的初选，但是至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是每天都在追求认识神，不是每天都在忠心地跟随他，因为无奈的生活现实往往会让我们忘记自己的初心，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次又一次做出错误的选择，最终甚至我们忘记了我们该追求什么，该有什么样的生命态度。正儿想，如果日常正儿和陆家牧师没有亲密无间的祷告生活，没有夫妻同心同行的一个侍奉的习惯和生命的态度，那么今天当我走进病房那一刻，我绝对不相信在他的脸上会有如此真实的一种释然和信任的回应，因为那几乎是一种本能的条件的反射。除非我们在日积月累的日常生活当中，不断不断地做出正确的选择，建造一个正确健康的关系，否则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做出与他人不一样的反应的。基督徒最美的祷告无外乎愿主你的旨意成全，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嘴唇说说而已。真儿自己也常祷告主，哦，无论如何请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但是一旦祷告完了，睁开眼睛看到现实的不完全，孩子缓慢的成长，自己生命的软弱，家人固执的不幸，教会软弱的光景等等等等，就会立刻失去忍耐盼望，觉得孤立无助，心中只会呐喊，哦，主啊，到底什么意思？什么时候你才能够使我脱离这样一种败坏的光景呢？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完全好像基督完全一样呢？为什么你一定要透过这么复杂、这么挑战的环境，让我不断地回到我自己的原点，知道我自己不能呢？原来这就是福音，原来神早就已经接纳我的不想、我的不能、我现在的这种虚无的状态，他只需要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他的面前，不要行他人的道，而是行基督的道，只有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唯一的，除他之外别无拯救。除非我不断地活在福音里，否则我与他的关系永远不可能真实，也没有办法使我面对这个世代的时候，以一种自然的属灵光景的条件反射，表达出我与他的合一，他与我之间的彼此相爱。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存着敬畏的心，建立我们与神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与主相亲，以他为乐。除此之外，我们是没有办法让自己成为透明的器皿，去彰显他自己的。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只有患难来临的时候，彰显出来的才是我们真实的生命状态，而巴不得这一刻我们所流露出来的生命是来自于一颗长期的、日积月累的敬畏他的心，以及爱他、顺服他的生命回应。 亲爱的父啊，我爱你。虽然我的爱如此的幼稚、不完全和笨拙，但求你帮助我，因着对你心存敬畏，天天向你求爱、求智慧，让我可以在生命的日常当中做正确的决定，行在你的面前。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回答一位叫做 Mary 的姐妹写来的信件。她问了一个很多人都特别不理解但是时常会听到的，同样呢在神学界也有很多争议的一个话题。她说，姐妹们好，听到你们在去年10月2号的一期节目，其中有一点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延展性的问题。你们说新约的信徒不再需要圣殿、祭坛和约柜来亲近神，我就想问一问圣殿的问题。因为很多人说七年大灾难的时候会建造第三圣殿，那我就想问一下，啥是第三圣殿？而且为啥还要建造这个第三圣殿？那不是都已经不需要圣殿了，不需要殿了吗？那这不就是拜偶像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非常的困扰我。
0: 这位姐妹呢，她提到了关于启示录里面现在仍然有不同看法的一个解经的问题。我相信姐妹的困惑是在于，如果今天我们是主基督耶稣所建造的，我们就是圣灵的殿，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在末世的时候建造第三个圣殿呢？我想我们这个是需要从整个圣经的启示里面去思考的。历史上的圣殿就是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被称为第一个圣殿。接下来呢，就是在以斯拉的世代里面重建了圣殿，然后呢到了未来的新天新地，这个是还没有存在的，也就是在假设当中、盼望当中的，我们会看到的在末世解经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重建的这个圣殿。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因为不是犹太民族，所以我们在他的传统的文化当中，我们并不了解就是圣殿对他们而言和新约的这个信徒的意义来说是非常不一样的。在犹太民族当中，圣殿就是意味着主的同在，在犹太的教里面，圣殿是和弥赛亚时代耶路撒冷的复兴敬拜的重建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说他必定相信将来的圣殿的重建是为了要让他们重新回到与神相亲相近的敬拜的关系当中去。而如今呢，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我们就是圣灵的居所，神真正要居住的不是那个石头所建的殿，在新天新地里面他就有意居在其中，就是神的子民和神是永永远远的在新天新地里面同居同住的，所以基督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因此呢，我相信你在对圣殿的认知里面，因为你抓住了时间点上的或者是一个圣经的解释上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就有一点点的觉得是个新事。其实我相信你纠结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还需要透过圣殿来敬拜神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真儿可以直接了当的回答你，不需要了。因为从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赢得了我们，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我们就已经与神同在，神也与我们同在了。以马内利，神已经同在了。而如今神真正的居所绝对不是建筑物，而是借着基督住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住在他的子民当中。所以如果今天你强调所谓的第三圣殿，我们不知道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需不需要再建一个圣殿。我们知道有些人很重视它，但是对于信徒来说，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看得过于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因为主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使圣殿当中的幔子裂开了，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去亲近他，去与他同在。所以无论你现在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不安感，你都需要认真的去阅读圣经，你要懂得神已经为我们开启的所有我们所应该知道的、所需要知道的，而未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有什么没有什么，对我们来说并不会影响任何我们现今对救恩的理解、对神的认知。
1: 第三圣殿 现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是从经文当中来的，如果我们读整本圣经，它并不是从圣经当中来的，是在犹太的传统末世论的研究以及现代神学的讨论当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概念的称呼。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们，如果是一个概念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抓着它不放呢？我有的时候在想哈，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问一些没有从圣经而来的启示哈，一定要钻研到底，也要以此来证明神是真的，神是活的，我们的信仰是纯正的等等，类似于这样的时候，反而说明我们的信心是微弱的。因为当我们纠结于神没有启示我们的这件事情上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并不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真正的顺服是你怎么说我怎么做，你怎么说我怎么信，你怎么说我就去接纳并且去传扬，而不是纠结于一些圣经之外的一些内容。但问题在于是我们常常会陷入到当中，还美其名曰我好学，我在寻求真理，事实是真理已经在整本圣经当中了，那我们就回到圣经当中去找答案，没有必要在圣经以外去纠结。所以关于第三圣殿的这种末世的细节呀等等，我们鼓励大家哈，把你自己的重心从这些所谓的神学概念当中移到真理在你生命当中的光照当中。
2: 如果今天我们谈到圣殿，那我们也清楚说现在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它提醒我们的是圣殿意味着敬拜，意味着与神相亲，与主相近。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对神的敬拜，时刻彰显的都是他的荣耀，他的形象呢？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1: 是
2: 因为我们如今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我们不单单是每个人是圣灵的居所，我们整个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还去纠结于一些所谓形式上的或者很有民族性的一些解经的方法的话，我们就错失了这一个圣经的启示带给我们个人的意义。那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个非常具有威胁性的话，他说如果你的神学不能付诸于实践，那就是属于撒旦的。如果今天我们整天都是纠结没有办法实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1: 天堂有没有肉吃啊，我的狗狗能不能上天堂啊
2: 龙虾的问题啊等等啊，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脑子、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心情、情绪都是有限的。你能不能够专注去思考并且实践神所喜悦你实践的事？很多弟兄姐妹都问过说啊，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让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可是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每次都说神的旨意有十二个字，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十二个字我们有没有日常的践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周我们回答好多听众朋友的来信，我们也在昨天的新年当中分享了关于抱怨的话题。那实际上今天关于这个圣殿的话题其实是相共通的，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的日常活出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的圣殿的生活来，就是我活着就是敬拜他，就是侍奉他。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我们如此侍奉敬拜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就思考一下，我有没有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呢？还是说我满口抱怨，心里充满困惑，各种各样的焦虑，让人一看就是哦，如果基督徒是他那个样子，哎呀，不信也就算了吧。所以求主来让我们活在真理和恩典当中，只有恩典和真理的释放能够让我们得以自由，而不是纠结于这些各种各样捆绑我们的，让我们觉得压力重重，信又信不明白，同时呢我们又没有办法跟其他人解释清楚的这样的光景。
1: 是，
2: 那我们也非常感恩，就是接到这样的来信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发现弟兄姐妹开始思考了，思考更多的是圣经的问题，神学的问题。但我们真的鼓励弟兄姐妹们，当你们纠结于圣经知识的时候，也要求主启示说，那如果我知道这个之后，对我个人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怎么运用我所知道的这个新的圣经的真理和知识，来活出一个活泼的、丰盛的生命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挑战自己的。
1: 今天在我的灵修当中呢，刚好是历代志上二十二章的第五节，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 未死以先预备的材料甚多。我自己今天灵修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在想哈，其实就有点像我们教养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为所罗门预备建殿的材料，我们今天其实也在为孩子建造他们的生命之殿预备材料。今天我们已经可能不需要木头、石头、砖瓦来建造圣殿，可是我们的生命就是圣灵的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给孩子所预备的是什么？当然就是神的话语啊。我自己今天在灵修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大卫在为所罗门预备建殿的材料，今天呢我们也在为孩子预备建殿的材料。而这个建殿的材料是我们自己首先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如果去看历代志，大卫在预备圣殿的时候，那都是挑好的啊，这个木材从哪来，石头从哪来，金银财宝工人都从哪来，大卫挑的都是最好的。那大卫怎么知道什么是好的呢？其实是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那今天我们要为孩子建造他们的生命之殿预备材料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好的，神的话语是好的。那同样我们也要把神的话语预备好了，放在孩子的面前，到有一天他们需要建立自己生命圣殿的时候，这些材料都是父母已经为他们预备好的。他是知道神的真理，他知道神的性情，他知道神的计划，所以他才能够建造出来那个高大恢宏的生命的圣殿。另外就是到死都在预备哈，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词儿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在想说，对呀，我们在给孩子预备建生命的殿，包括我们自己建生命殿的时候，是到死的一个工程。从我们出生到我们死去离开地上的这个生命，我们一直在预备。那么什么是最好的材料呢？其实就是神的话。超越了神的话，超越了圣经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上好的材料。它是不是材料？是，但是它一定不是上好的材料。所以最好的材料就在圣经里面，回到圣经的本身，预备圣殿的材料。
2: 刚刚妹妹所说的一点有一个重要的起步，就是不要只是为他人去预备，我们自己需要过一个圣殿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呢是看到主充满、主掌权的。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拥有一切的权柄和他的地位的。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做的这一切是为别人来做嫁衣，不，除非我们像大卫一样敬畏神，敬虔的，我们看起来像是为他的儿女在预备，但实际上是因为他以此来表达他对神的爱。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是为他人，而是因为爱神，为神负责，将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同时间我们才能够被神使用，成为他人的祝福。我相信每一个人问第三圣殿的含义是什么，其实并没有如此的一个清楚的启示，更重要的启示是早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圣灵的殿。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让我们的生命被圣灵建造，成为神荣耀的居所。
1: 弟兄姐妹们，神今天要建造的是我们里面的圣殿，那我们就将神的话语一句一句的夯实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圣殿才能够高大辉煌。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我想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今天啊，我就做几个有关是在高铁上的小见证，算是高铁恩遇记吧。 有拖延症的我每次都是踩点到高铁站，一般呢是发车前20分钟左右我才会到达，从一楼一路小跑上三楼，每次都刚刚好。这一天时间太紧张了，剩下10分钟左右，神呐，你帮助我一切顺利，人工窗口没人，快速通过。然而我在电梯上瞄了一眼人工窗口，排着长长的队伍，我每一次过安检呢都没有办法自助刷脸，需要到人工窗口，这怎么办呢？神呐，这个时候心里有一个声音。 让我去自助通道，我马上冲过去，一秒刷过了。神呐，我的神呐！顺便说一句啊，后面每周坐高铁，我左刷右刷，没有一次能够在自助通道刷脸通过的。神告诉我，这不是运气，不是凑巧，只是因为我的神出手保守我。我的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关行李箱的，因为我的手腕受过伤，把行李箱放到行李架上对我来说呢，就有点吃力了。每次放在离座位远的地方呢，不免担心，因为很多年前我的行李箱被人拿错拿走过。深知到我的忧虑之后呢，给我预备的座位都是比较靠近前排或者后排的地方，而且呢，能够我一眼看到行李的地方，让我能够一路安心的休息睡觉。神呐，你真的是神，每次坐高铁呢，于是我就变得 非常的安心。第三个见证呢，是有一次我一上高铁就睡着了，迷迷糊糊感觉尿急，然而我真的好困，拖延着不肯醒来。突然一个机灵醒过来，列车进站了，我掏出手机，哎呀，还有2分钟到站，我睡了这么久，差点就睡过头，坐过站了。列车播放的声音都没叫醒我，接站的司机打了十几个电话，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就给静音了。然而神在最后2分钟叫醒了我，神不误事。 神也不让我误事。你说这不是神的作为是什么？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在元旦高铁出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经历。当时我们家孩子把他的书包啊放在了行李架上，又叫我帮他拿下来。我这一拉扯啊，保温杯从书包的侧边就甩出来了，飞到前排座位上。哇，当时大惊失色，满满当当装满水是沉甸甸的保温杯。如果砸到头啊，肯定是不得了。结果不偏不倚的就砸在前面两个人中间的椅子扶手上，当时我们都吓了一大跳。 有惊无险呢。我现在想起来心脏还砰砰砰的跳，真不敢想象这要是真的砸到了人该怎么办。沈知道我胆小怕事，他就提醒我以后可不能这么鲁莽了。沈啊，我的沈啊，你真的太爱我了。每周高铁上的我总是能够经历沈随时随地随处的同在，我真觉得自己是一个蒙了大恩的女子。感谢沈如此的爱我，也求神赐力量让我在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分享见证神的奇妙作为与满满的恩典，荣耀归给天上的阿爸父。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念念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这个高铁恩遇记啊！但我觉得也很感恩的，就是在每一次我们的生活当中，透过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分享，似乎也在训练我们自己一个发现恩典的一个肌肉，以至于我们能够越来越多的看到神他自己作为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更加的看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那么另外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山东的小花姐妹带给我们她自己的故事。
2: 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感谢神借着你们的节目让我看到了神那么多的作为，真的是见证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今天啊想分享我们家孩子这两天所经历的一个见证。我家孩子今年中考，压力比较大，学校作业挺多。某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啊，看到天气预报说当天有雪，孩子就祷告求神帮助明天让他能够不去上学。我说，以前雪下的比这大都得上学，怎么可能不去上学呢？他说我不管。于是啊，他就迫切地向神祷告。后来啊，老师真的转发了教育局的信息，因为天气原因道路难行，周一孩子们不上学在家学习。看到这个通知啊，我的下巴都惊掉了。孩子在家里高呼哈利路亚，他很高兴第二天可以不上学，而他自己也透过这个祷告真实的经历了神。
3: 在这儿呢，我也想到自己最近的一个祷告经历。因为孩子周末作业比较多呢，好几次没有去参加主日的敬拜，我心里为这事儿特别焦急，但是也更加知道最重要的不是他去不去聚会，而是他跟神的关系。我就祷告求神让孩子真实的经历主，虽然我也意识到这样的祷告可能孩子要经历难处甚至是极难，但是仍然愿意孩子能够真实的去经历神认识神。然而没有想到神用他自己的慈爱就让孩子经历到了刚才跟大家分享第二天不用去上学的经历。感谢神，求神保守带领孩子时时有信靠的心，真实的跟随上帝，到老也不偏离。求神祝福福音广播，也保守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借着你们成为祝福的管道，使弟兄姐妹们信的明白，活的明白，也能够传的明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小花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感谢主啊，这一家人都在经历主他自己的恩典。但我觉得小花姐妹的见证也代表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突然想到我也收过一些弟兄姐妹的来信，就讲到说他们自己非常作难，就是一方面呢希望自己的孩子建立跟神之间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但一方面呢又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的担心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父母就讲到说，因为孩子呢是在住校的过程当中，所以呢周末出门有的时候并不方便，要做很多的这个申请的工作。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我能够去理解，但是有些父母就讲到说，我虽然知道孩子没有办法去教会，但是我依然希望孩子跟主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为这事呢我就希望我能够去祷告求神让孩子能够经历到他，但是我又特别担心，因为我觉得如果让孩子经历到主的话，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很多的磨难孩子承受不了该怎么办呢？你看我们小花姐妹就讲到了，她以为孩子会经历很多的难处，甚至他讲的说还有极难，但是却没有想到神这样的慈爱让孩子用这个第二天不用上学的方式经历到了休息，而这个休息呢就让他的孩子经历到了主。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讲到，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弟兄姐妹，圣经当中还告诉我们说，做父母的虽然你们不完全，还那么的爱自己的孩子，更何况爱我们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天父呢？所以弟兄姐妹，我就越来越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不管是老生常谈也好，还是警钟长鸣也罢，一直在提醒大家，为什么作为父母来讲，或者说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切实的自己的经历主是多么重要的原因。因为只有我们经历了，我们才知道我们所信的一个神到底是怎样的神。你会发现大家的这种担心有很多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想象，而我们自己的想象 又很多的时候又都是不准的。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对主他自己的慈爱，对于福音经历太少了。太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头脑当中的知识，总觉得这样做可能我们才能够经历主，那样做才能够经历主，甚至有很多的时候似乎我们在教会当中听到的审判和刑罚太多了之后呢，就越发的觉得只要是对主的经历都是有关于很多的审判很多的刑罚的。不，弟兄姐妹，愿意我们大家能够更多的熟读圣经，了解圣经当中，透过圣经当中的真理了解上帝他自己，同时也更多的经历他对我们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深高。说到这个呢，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更让我们知道学习神的话语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很多的时候对主的认知都是感觉，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感觉又都是错的。那么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经文是什么呢？
2: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雅各书1章19到21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2: 雅各书1章19到21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是我在2025年的4月20号写下的灵修笔记。这节经文常常使用，但今天圣灵却用这几节经文指引我接下来与父母同住的爱的原则。英文经文当中19节当中说 take note of this， 就是中文翻译并没有体现，但是呢，雅各却在这里用一个强调的语气说，弟兄姐妹们注意这一点，或者更直接的是，弟兄姐妹们，以下的信息是敲黑板的内容，记下来。父母此刻已经登上了去往上海的飞机，6个小时之后他们将登上飞来达拉斯的飞机，10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将在时隔6年后重新相聚。此刻我的心中极为平静，因为我知道我的主与他们与我们同在，他会护我们周全，他会赐下够用的恩典，将爸爸妈妈带到我们的身边。而圣灵同样知道与父母相聚之后我将会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便是与父母完全不同的生活理念和生活习惯，可能会煽动我的老我的暴脾气。所以圣灵此刻敲黑板，在今天的私教课当中提醒我，爱的原则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我的怒气不会让抵挡的爸爸看到基督在我身上所成就的新生命，也不会让生命正在成长更新的妈妈看到基督可以改变我们的盼望。不能够成就神的意，不能够荣耀神的名。圣灵更是在21节经文当中提出要求，让我不仅要勒住自己的老我，还要除掉一切不合神心意的污秽和邪恶，谦卑地接受主的所有教导和话语，不是只在理性上知道，而是忠心地遵行，用神的教导指引我，用新生命在分离6年后与父母相处同住。而这将会成为未来数月中以及将来帮助我甚至是挑战中拯救我的力量。主啊，谢谢你特意赐下这几节经文作为预备迎接父母的我的必修课。主啊，我要谨记你的教导，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主啊，求你的灵时常提醒我，在每一次我动怒前及时的提醒我，求你的灵时常勒住我的口舌，在每一次我与父母交谈对话时，你都将建造祝福他们的话放在我的口中。主啊，我知道靠我自己我无法做到，但主啊，我倚靠你，我仰望你，求你帮助我用活出来的新生命吸引父母来到基督里，和我们共享平安、喜乐还有盼望。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雅各书的第一章19-21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其实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好像对于很多弟兄姐妹来讲呢并不陌生，因为在教会当中好像总是常常被提及哈，尤其是在经文当中讲到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要想学会慢慢的动怒，就必须得先学会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因为很多的愤怒来自于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他人为中心。快快的听帮助我们，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他人，慢慢的说呢，也让我们不急于表达我们自己。包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急或说，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艺术，还有很多的讲究。比如说我们在临床当中也常常发现一个问题，所谓的说，所谓的分享呢，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跟一个人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在说，哦，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那一旦等我们要表达的时候，或者别人在表达的过程当中，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讲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大家仔细去思想自己最近跟某一个人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冲突，或者有一些这个比较一些争论的地方，在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夫妻也好，或者说同事之间也好，你看，当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别人讲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在等待，但是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在听什么？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并不是在听对方的内容，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听，或者对方在听，或者不管是谁在听吧，听的只是什么时候该我了，什么时候到我了，我们并不是在等待能够更多的理解对方。当别人讲的过程当中，哦，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帮助我更加理解你，而是在等待一个让我去说的机会。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就讲的是我们沟了但是不通，所以呢这个沟通就没有起到一定的效果。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听也好，我们说也好，都是沟通的一部分，但是如何去沟通，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那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只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去理解对方，而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找到一个去解释辩驳的理由的话，那有很多的时候真的我们的沟通没有办法真正帮助我们理解对方的同时，也能够加深或者解决我们之间的冲突，使我们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讲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艺术。包括对于我们信主的朋友们来讲，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来讲，当我们信主之后呢，即或对方也是基督徒，也不代表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没有更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了，尤其是在我们沟通的过程当中。那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当中讲到说，哎，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动怒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就发现真正的一个愤怒根源有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常常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以自我为中心，问题并不一定真的是别人说了什么或者当下发生了什么，而是我在这个情境当中把谁放在了中心。所以呢，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在心理学当中也讲到说，愤怒也好，生气也好，源于很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理解是这个事情不公平。那也由此带来说，当我们的愤怒一旦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它来自于说，哎，我发现我被忽视了，不公平，我被冒犯了，不公平，我的期待被破坏了，不公平。言外之意就是我的世界充满挑战，我的世界被挑战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比如说在我们大家平时的生活当中，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在公司当中好了，一个人在开会的过程当中，或者他在讲话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被打断，一开始还可以，慢慢的呢，当他不断被打断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被冒犯到了，那马上呢也就开始生气了。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也告诉 诉我们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真正要注意的，就是在我们很多的沟通当中也好，在我们处在这个世界当中也好，当我们看到很多不公，当我们觉得内心深处总是有很多的不公平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对待。因此弟兄姐妹，愿意我们能够不断的明白，我们把自己的目光转向神，好使在这世界当中我们没有的这些所谓的公义与公平呢，我们透过神的帮助都能够更加有智慧的来处理。
1: 回到我的灵修笔记哈，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今天录制节目，距离我这一篇灵修笔记刚好整整一年的时间。那今天其实我可以特别骄傲的跟大家说，我们的主是信实的，因为他说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行哈。在上周的时间当中呢，在我们家替我照顾爸爸妈妈的这个姐妹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从上周开始呢，她和我的爸爸妈妈开启了正式的三人查经小组，每周呢都会有一天的时间。那目前呢，这个姐妹将会带着我爸爸妈妈一起来查考约翰福音。当她发来的这个视频当中，我爸爸一字一句的在念约翰福音，然后妈妈一字一句的在念约翰福音的时候，我的眼泪哗的就下来了。其实我想要跟大家讲说，一年前我还在为父母来到我们身边，来到上帝的面前而挣扎，苦苦挣扎，有太多的忧虑，有太多的疑惑，有太多的未知的恐惧。但是一年后，神让我看到说，在去年的时间当中与爸爸妈妈的相处的那几个月的时间，神的确帮助我，真的是勒住了自己的口舌。我没有再像没有信主之前那样跟爸爸妈妈去较劲儿哈，甚至有的时候会乱发脾气，尤其是即便是在我爸爸说了一些很伤害我的话的时候，我也没有像以前一样像一个炮筒子一样啪嗒就炸了，而是能够让我自己冷静下来。之后爸爸回到了中国，但是我却能够看到他脸上的笑容，不再是之前的那样的一个苦读的脸，不再是那样一个抱怨的脸，不再是唇上总是会有一些埋怨的话语，而是我看到了他开始积极的去做一些康复的训练，他开始每天积极的去这个楼下走路散步，让自己的肌肉恢复一定的机能哈。在他的脸上我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笑容，在他的言语当中我也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就是开玩笑的话，快乐的话，甚至是鼓励的话，这在之前是不能想象的。所以当那一天姐妹发来他们三个人一起读经查经的视频的时候，真的只能说哈利路亚，因为没有人可以去改变他们，但我看到我的神因着怜悯我，怜悯我不能够在父母身边来照顾他们的这种忧虑，这种担心，神就差派合适的人，不仅能够照顾他们的身体，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在灵里去帮助他们更好的去认识主。所以一年后当我再来读我自己的灵修笔记的时候，很多次的哽咽哈，因为再一次经历了神的信实大能和恩典。当我们真的可以如圣灵所要求的那样去存温柔的心领受神所栽种的道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道真的会在任何一片土地，哪怕是我觉得以前我爸爸的这个心里的这片土地有点像坏土，就是太硬了，太刚硬的土，但是神有力量去掘土，神有力量去浇灌，神也有力量让福音的种子在爸爸的生命当中去生根开花，未来也会结果。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把我的这一个灵修笔记分享给大家，当我把爸爸妈妈生命的改变分享给大家的时候，我想要鼓励大家，也许在你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难成的未成的事，但是交给主，上帝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即便是再顽梗悖逆的人，当我们切切地为他们祷告和代求的时候，我们就静坐看神的作为。

0: 日系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心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好消息啊。那在刚才木心的分享当中，也再次让我们看到神不仅仅把他的应许赐给我们，最重要的是神也实现他自己的诺言，就是他真的会帮助我们。包括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家人不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我们的亲朋友们所在乎的人不来到主的面前，好像是神在单言，或者神不听我们祷告，但圣经当中却告诉我们说，他不是单言，他乃是给人更多的机会，因为我们的主他自己也不希望人能够沉沦，他乃是希望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回转到他自己的面前。所以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就拿木心的这个例子来讲，他担心爸爸的救恩，其实我们的主更担心他爸爸的救恩。木心没有为他的爸爸死，但是我们主却为他的爸爸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说，我自己救恩的工作，我希望你参与其中，去传福音，去为爸爸祷告，但是呢，这个苗子也好，这个种子能够成长，却来自于神他自己。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也再次看到我们的主是一个实行拯救的主。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再次让我们看到，你看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在以前节目当中，牧师也跟我们讲到说，每次跟爸爸谈话的时候就像是作战的方式，那是他没有信主之前。但后来呢，借着跟爸爸的沟通交流，其实我们在无形当中也看到牧师他自己的成长。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不仅仅他的信心得以夯实，看到说，哦，我的主真的是垂听祷告的主。另外一方面，在这样一个跟爸爸相磨合的过程当中，甚至包括在这一个等待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也变得更加的柔和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仅仅我们看到说木心他自己存着一个温柔的心，开始领受那栽种的道，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的生命成长的同时，他的爸爸也开始存着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了。我觉得在这里特别有意思，他讲他说所栽种的道，听见没？栽种的道是什么意思？这个道呢是栽种下去的，如果不是栽种下去的就不叫做栽种了。但正因为它是栽种下去，你会发现这个种子是内在的植入。言外之意就是说，告诉我们大家弟兄姐妹们，我们内在生命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因为如此，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当我们开始接触主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开始接触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先改变的是里面的生命。因此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当中也再次告诉我们，神所看重的是什么？不是所谓的这些去到教会的宗教行为、宗教仪式，外在的多么谦卑、多么顺服的样子，而是我们里面表里如一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我们里面的温柔能够成就神他自己意的同时，借着我们从内到外而活出的温柔良善的生命，也带领其他的人一起来领受救我们灵魂的道。
1: 只有神的道才可以真正的来帮助我们建造新的生命，也只有神的道可以帮助我们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然后才能够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在这里也要特别特别的感谢收音机前，我知道有很多很多，也许我不认识，我连名字都叫不上，然后根本不知道的弟兄姐妹们，在为我的爸爸妈妈信主，还有包括在为我们福音广播的弟兄姐妹的家人来代祷，谢谢大家。也再次让我意识到圣经当中所说的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真的是如此。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把我们所求的所愿的都放在主耶稣的脚前，因为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他必成就。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特别有意思，就像高木星所分享的他爸爸的经历一样，每一个恩典都是神他自己亲自书写的篇章。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的名字就叫做他的笔触。那么这首诗歌呢，是由天颂音乐在2026年1月中旬刚刚发表的一首新歌。在这首诗歌当中唱的说，看那碧绿原野盛开的小花，听那浮云给予细碎的说话，万物张开口诉说着神的慈爱，只要心门敞开就能听见他。他在每一滴眼泪里，也在每一张笑脸里，在无名小鸟的歌声中温柔的垂顾，将忧虑全然卸下，他必托住你重担，在他慈爱的目光里寻得永恒安息。字里行间涌流着生命的泉源，每一句真理都是解渴的甘甜，不再是枯燥读经，而是与他同行，让他的话语成为我属灵的呼吸。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见证是他爸爸的心融化了。那么在今天依然动听的环境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浙江的常常喜乐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也是叫做父亲的心融化了。那么常常喜乐姐妹爸爸的心又是怎么被融化的呢？她说，木星雨泽你们好，我今天又来认识你之后节目当中做见证了。那么这一次呢，是为我的父亲做见证。父亲啊，今年72岁，在2025年12月18号那一天呢，爸爸因为膀胱结石尿血，检查之后呢，医生说啊，得做手术。其实啊，早在3年前呢，爸爸就已经知道自己有结石了，而且呢也尿血，只是因为那个时候呢，爸爸小解的时候把一些结石排出来了，就以为万事大吉了。直到3年之后的现在呢，又开始尿血，他才开始有些担心，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帮他联系医院检查一下。我们家是祖传的基督徒家庭，外公外婆母亲还有奶奶都是热心的基督徒，就连心地刚硬的爷爷在晚年的时候也受洗归了主。我还有两个叔叔在奶奶的带领下呢，也是基督徒。父亲啊，在他的兄弟们当中排行老大，这么多年来靠赶海为生，虽然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在基督徒的家庭，但与不信的人没什么两样。每回我们去看望父亲的时候，劝他要去聚会读圣经，他总是说基督教反正都是让人学好的，心里相信就可以了。其实父亲对基督的信仰啊，根本不了解，心硬的像块石铁。
1: 时间回到手术前，尿血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的18号一个周四，父亲便在我哥哥的陪同下来到当地的医院做 B 超抽血化验。医生说检查结果显示膀胱结石24×15毫米，前列腺也增大，血象显示有炎症，要到专科医院去治疗。周五在别人的推荐下，我陪父亲来到了当地一家排结石的专科医院找专家再次复诊。因为父亲总以为只要把结石排下来不用手术就可以回家了，还在诊所门口等待的时候，我和母亲坐在椅子上默默地为此事祷告，希望父亲自己也祷告，可是父亲自己并不当回事儿。终于轮到父亲了，我们把之前的检查单给医生看，医生一看单子郑重地说，这个肯定要手术治疗，结石这么大，而且前列腺增大，排是排不下来的，必须要手术切除才能够取石。听到这里，我们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医生见状让我们到外边商量一下，于是我们走出诊室来到走廊上商量，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在当地的中医院去治疗。因为中医院是大医院，我朋友的一个朋友啊，就是这个医院的泌尿科主任医生，他的口碑不错，技术水平很高，父亲听后也表示同意，但由于他当天和周末不上班，于是我联系了朋友，希望立刻能够让父亲住院，因为父亲尿血已经感染了，希望尽快住院治疗。朋友听了说，这个主任医生不上班，不过可以帮我们联系看看，让我们等消息。
0: 回到车上，我们一边祷告一边把车子往中医院开，相信神一定能够帮助我们走出这个环境，让父亲在这个经历当中认识神。很多人都说啊，患难是化了妆的祝福，我想这里一定有神的美意在里边。那车子刚出来不久，朋友说已经联系好了，当天就可以住院，感谢神。后来呢，父亲办了住院手续，也开始了一系列的术前检查消炎治疗。住院两天之后呢，管床的医生说父亲的手术安排在周三上午，由这个我朋友的朋友，也就是这个主任医生啊，亲自手术。住院期间呢，由于我要上班还要照顾孩子，再加上圣诞节临近，我和哥哥两个人呢只能轮流跑医院，母亲呢则在医院陪着父亲。我也把父亲动手术的事报告教会的弟兄姐妹，请他们为父亲代祷。周三到了，父亲被推进手术室，我和母亲呢坐在手术室外祷告，求神担当父亲的病痛，接着医生的手呢，无论哪个环节细节都让手术一切顺利。果然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在外边等了差不多2个小时，整个手术非常顺利。结束之后呢，这个主任医生呢还把取下来的又硬又黄的碎石给我们看，足足一小袋儿。
1: 麻醉过后，我们推着父亲回到病房，护士问父亲疼不疼，如果疼的话呢，可以调整镇痛棒的档位。父亲回答说不疼， 感谢主，神是担当疼痛的神。在之后的三天时间里，父亲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一天比一天好。查房的时候，医生说排尿比较清亮了，就可以拔尿管了。就是血象显示还有一些炎症，再打两天消炎的药水，没什么问题的话，再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手术后的两天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分别来看望父亲，为父亲祷告。但我知道父亲在信仰上还是一个吃奶的婴孩，嘴上说知道，心里却把医治的功劳完全归功于医技高超的医生。为了安全，医生说出院前最好再做一个胸部的 CT， 因为医生怀疑父亲的炎症可能与之前住院时候的咳嗽有关，检查就安排在了当天早饭之后。可就在饭后准备要去检查的时候，父亲却突然浑身抖起来，说非常冷，整个身子就像是一台震动的机器，根本停不下来，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情急之下，我们一边向神祷告求主看顾父亲，一边电话联系手术的主任医生、住院部的护士，医生都跑过来进行抢救，充氧气、测血压、测血氧，父亲的体温一下子飙到了39.8度，额头上、身上一阵一阵的冷汗冒出来，衣服也从里湿到了外。
0: 电话那头呢，这个主任医生啊也传来声音，说自己这两天出差不住院，于是遥控指挥住院部的医生降温、插尿管、换抗生素等等，这一切干预啊井然有序。主任医生说，看这情况应该是手术之后伤口被细菌感染了，跑到血液里边了，病人呢要重新插尿管引流排尿，一边是减少感染，一边要换进口的抗生素呢进行消炎。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抢救呢，父亲终于平静下来。我把父亲的情况跟一位姓王的姐妹还有我的岳母讲，请他们代祷。那么这位王姐妹呢是传道人，她说啊，这是神的恩典，本来是可以出院的，好端端的怎么就会突然高烧呢？这是神要让父亲回心转意。听他这么一说呢，我也感恩，感谢神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让父亲经历神的恩典。时间慢慢的过去，傍晚呢，管床医生说父亲要留在医院再打3天左右的抗生素进行观察。于是呢，我就把这个事情完全交托给我们的神，也让父亲开始学着交托，告诉他我们的神一定会看顾帮助我们的。晚饭的时候呢，父亲开始好转，体力也开始恢复了，饭也吃得下了。那么在交谈当中呢，我就劝父亲啊要感恩，说家里呢只剩他没有到神的家了，那么这次的环境呢是让他经历神的同在。于是呢，我给父亲换了智能手机，把朋友聆听安装上，给父亲播放认识你真好节目。之后住院的5天呢，爸爸天天听节目，一天好过一天，吃饭也香了，直到1月6号啊，爸爸平安顺利的出院。
1: 回到家休养，母亲每天给爸爸播放你们的福音节目。我去看望的时候呢，劝父亲可以跟母亲一起祷告，可以试着读经，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可以试试看。父亲点点头，回顾这次的经历，看到父亲的平安也乐意跟随主。不是我们有多厉害，而是我们的神不愿意丢弃父亲，他要改变父亲的心意，为要拯救我的父亲。感谢神，我跟父亲说他平安了，我就要到认识你真好啊去为他做见证，让更多的人也从父亲的身上去认识神、经历神，也希望有机会父亲能够正式受洗归主。正如耶利米书32章17节耶利米先知的祷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彼得后书1章2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我们的神是赐平安意念的神，他不愿意撇下一个人，愿万民得救。最后也祝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在新的一年里越办越好，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的好消息。也祝福两位主持人和电台的同工们，求神加倍的赐福给你们，纪念你们的付出。谢谢。

0: 也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木星，这是你失散多年的姐妹啊，来自于浙江的常常喜乐姐妹所带给我们的见证。父亲的心融化了，跟你爸爸的经历太像了。
1: 真的，我就觉得说神是改变人心的神，即便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不幸的家人朋友他们再刚硬，但只要神应许的，我相信他就一定可以去改变。当然我觉得信主不是一个终点，信主只是他们生命的开始。希望我们的爸爸们哈，除了把你们的这个刚硬的心、刚硬的硬土变成好土之外，最重要的是跟随主耶稣，享受他的恩典的同时，也能够生命更新。你们也可以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
0: 不光光是那些爸爸，还有那些妈妈们，所有我们所在乎的亲朋都来到主的面前。但是我特别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你说到那个再刚硬的时候，都满怀着刚硬的心再刚硬？
1: 因为我觉得他以前太刚硬了，我必须用我的语气表达出来，让大家知道他有多刚硬。
0: 就刚才木星的那个再刚硬的语气，只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那么大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过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当我们讲到大器晚成的时候，我们其实知道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其实是在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所给予我们，不管是从成功来的压力，或者是比较，也或者是在时间上面的一个不安全感。其实做父母的最常在这个不安全感当中，把这样的一个压力跟期待带到我们的下一代，带到我们的孩子的身上，你觉得呢？
1: Yeah， 因为我自己在这样的家庭里面长大，所以我的感受是非常非常深的。我记得，有一天呢，我跟父亲在吃饭，然后那天雨欣还很小的时候，然后在餐桌上面呢，我的父亲就说：“那谁谁谁的孩子，他已经可以做三位数的加减。”然后当时他还在幼稚园。然后他就说他可以做三位数的加减，然后那时候我突然之间就很生气的把碗放下，我说：“爸，请你不要再拿雨欣跟任何的孩子比较了。”然后他就突然说：“我只是要让你知道说教育他很重要，你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教育他。”然后我就说：“不，我不想要让他比较，因为我觉得很痛苦。”其实我那天说出这话的时候，我自己很震惊，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说：“爸，我觉得我从小到大被你拿来一直跟邻居、亲戚、同学比较，我真的觉得我很痛苦。那其实我爸爸那天，他就后来就接下来我们那顿饭就是完全沉默。那可是其实我那天回去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伤痛，就是说当我小的时候，我一直被比较，一直被比较，又总是觉得我做得不好，这件事情带给我的伤痛，即使是我已经脱离了那个年纪，已经脱离二三十年，可是那个伤痕还是在我的里面。所以其实真的是很想让父母亲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一种助力，反而很多时候对孩子来说成为一种阻力。而且事实上，就是我现在如果再回头来看当时我爸爸拿我跟那些人的比较，事实上我是不是真的很羡慕那些人的人生，我也不见得真的很羡慕他们的人生。好，那所以我觉得有一个人哦，也许对亚洲父母来说，这个人的例子真的是很贴切，因为今天这个人的成就可能被人认为是蛮有成就的，在亚洲父母来说是很有成就，可是他的成长过程就是完完全全不像是亚洲父母所认为成长过程，就是马云。那你知道马云小学考试失败两次，中学入学考试失败三次，大学入学考试失败两次，其中一次失败，他，那个数学满分是120分，那马云考1分，120分考1分。好，然后后来呢，他这个出社会之后，他想要进哈佛商学院，其实这个马云也蛮特别的，他哈佛商学院总共申请了10次。10次都没有上，很有心哈。那其实我不晓得哈佛商学院后来有没有一点扼腕，有点可惜说，哎呀，我们没有录取。后来他投履历，投了三十几份履历，然后其中一份呢是到肯德基，我其实不知道他到肯德基是要应征什么，但是呢，这是他唯一一个，就是说当时从24个人里面呢，他被刷掉。理由是身高不够高，还有长相奇特。
2: 他连长相都被人家嫌。
1: 对，所以其实那当然我们当然都知道，后来他创立了阿里巴巴之后，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整个中国大陆的首富，甚至在亚洲。那可是他经历过这些事情，如果真的是用一个很传统的亚洲父母，搞不好在那个时刻就已经在他小学失败、中学失败、大学失败，他可能就已经完全的被放弃了。可是有些时候用这个时间轴去衡量人真的是过早的。好，如果你只是用中学的考试成绩来衡量他，或者是你用这样的时间来衡量他，其实都可能是过早，也是完完全全没有必要的。其实今天我想说的是，不要太早的给孩子贴上一个标签，让他觉得说他是个失败者，他不可能会有成就，那样很可惜。因为其实很可能只要再过几年，也许他就开窍了，也许再过几年他就找到他自己适合的方向了，他就找到自己适合的定位了。
2: 我觉得其实我们常常会有一个不要输在起跑点的一个心态，特别是从父母亲的角度，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深受大器晚成的一个，你说迷思也好，捆绑也好，辖制也好， 说真的，其实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的父母亲，其实都一样。你知道，我们信主之前，可能是把我们的人生剧本，或者是我们对孩子的一个人生剧本，带到庙里面烧香拜佛，求平安，求祝福。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问题是，其实我们只是把求问的对象换了一个人，但是我们人生的剧本，或者是我们对我们孩子的人生剧本的期待，其实是没有改变过的。
1: 嗯，那个准考证不是放到香炉上，改成按手祷告。
2: 对，可是你知道内容是不改变。那个内容本身，其实我们说真的，我们觉得的好，我们说我们都是对孩子好。我相信每一个父母亲都是为孩子好，绝对是的。所以我们的动力，我们的动机是为孩子好。可是问题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件事：我们是否真正认识我们的孩子？每一个父母亲其实我们都觉得我们够认识我们的孩子，可是问题是我们对他的人生剧本，其实说真的，你把这个人生剧本对你的孩子的人生剧本拿出来，其实你发现跟你邻居的人生剧本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还是在一个大气的一个世界的定义的里面，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要给他补那么多，为了上那么多的课，才任何说的这些东西，其实原因还是因为我希望他将来可以考到名校，申请到好的学校，然后有好的成就，有好的工作，有好的薪水。所以当他真的，假设他真的按部就班照着我们的期待，不管是从国中、高中，从会考到学测，其实当他真的要填志愿的时候，我们还是在一个迷思的里面。我也很难想象，其实在世界上比较没有的东西，在我们华人世界里面会有。我们有一个迷思叫做第一志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第一志愿？怎么会有一个全国的第一志愿？因为你的第一跟我的第一就不一样啊。你有两个女儿，我有三个孩子，光是其实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然后每个人喜欢吃的东西都不一样，
1: 对，
2: 喜好不一样，个性不一样，那种都不一样，然后全国有一个第一志愿。你要知道，第一志愿从来不是孩子认为的第一，是父母亲认为的第一。然后那个第一其实是什么？那不就是医生啊，要不然就是律师啊，要不然就是工程。就你那是什么？其实是一个稳定的收入，好的生活，别人会尊敬的一个行业。可是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是，你的第一不一定适合我。甚至从父母的角度，我认为的第一不一定最适合我的孩子啊。所以那个第一不是别人认为的第一，那个第一应该是从我愿意来认识我的孩子，明白他人生当中真正的第一其实是神预备给他的第一。
1: 是，
2: 而那个第一可能从世界的角度会觉得是第二十、第五十、第多少，可是却对他人生来说是他的第一。
1: 在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个跟我很好

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怜悯的神。

知道你的生命绝非偶然，愿那生命的主祝福你。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由一个温暖的小故事开启你内心的窗户，也擦拭了所有的灰尘，让温馨小客栈可以留住你爱流浪的脚步，让心多了一点光和热。
1: 在这里，你可以脱掉疲倦的鞋子。在这里，我会为你倒杯热茶，帮你把寒冷赶出门外。如果你还在外面流浪，在这里，我会留一盏灯，等你回来。属于你的温馨小客栈。
0: 树上的叶子被风吹雨刮得掉满地，当你抬起头看见在树梢上只挂着最后的一片树叶，这时的你会用什么样的心情看待这最后一片树叶？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美国短篇小说家欧亨利的最后一片树叶的故事里。

0: 美国纽约市华盛顿广场的西边有一片住宅区，叫做格林威治村。许多生活穷困的画家都喜欢在那里聚居。有一年冬天，这个画家村忽然闹起流行性的肺炎，体弱的人熬不过去，一个接一个送了命。乔乔和苏苏都是女画家，乔乔体质很弱，偏偏也染上肺炎，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苏苏尽心照料，一刻也不敢离开巧巧的身边，害怕肺炎会夺走巧巧的性命。有一天，医生巧巧对苏苏说，
1: 你的同伴病情很险恶，怕会熬不过去。唉，如果他够坚强，相信自己不会死，还想好好活下去，那么也许会出现奇迹了。
0: 苏苏正在替一家杂志社画插画，苏苏的插画里还需要画上一个矿工，他已经想好了，这个矿工可以找住在楼下的老画家当模特儿。老画家的名字叫做伯曼，长了一脸神气的胡子，他的生活也是穷困潦倒，一直想画一幅杰作，却始终找不到适当的题材。躺在床上的巧巧身子已经很虚弱，他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窗外邻家砖墙上一棵老树，有气无力地念着，十二，十一，十，九。过了一会儿又说，八，七，六，五。苏苏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树上的叶子快掉光了，现在只剩五片。唉，我活得很累了。最后一片叶子掉落以后，我也要走了。苏苏说，
2: 你不要胡思乱想，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叶子是叶子，你是你。哎呦，赶快闭上眼睛休息休息，让我把插画赶完了，拿了稿费，好给你多买几只鸡补补身子。
0: 巧巧确实也累了，就闭上眼睛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苏苏走到窗边看那树上的叶子，果然只剩下五片，在冷风中抖抖索索的，眼看就要随风飘去。苏苏要开始画一个老矿工了，就下楼去找老画家伯曼，两个人谈起巧巧的病情。伯曼说，
1: 巧巧是个好女孩，一定不会被肺炎打败，你们两个实在是太可怜了。等着吧，哪一天我画出我的那幅杰作，成了名画家，也有了钱，我们就搬出去。我要让你们啊，在像样的房子里安心的画画。
0: 伯曼和苏苏到了楼上，看着对面墙上老树的五片叶子，正在那里跟风雨挣扎。外面风那么强劲，雨又那么大，五片叶子一定熬不过今夜，两个人心里都很惊恐。伯曼坐在那儿当模特儿，神情严肃，一语不发，像是正在下一个重大的决定。不久，他双眼炯炯有光，脸上焕发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光彩。第二天早上，病床上的巧巧醒了，要苏苏拉开窗帘，好让他看看树上的叶子。窗帘拉开以后，两个人同时看到，叶子经过一夜风雨的吹打，并没有全部掉光，树上还有最后一片叶子，仍然牢牢地抓住着枝条不放。苏苏松了一口气，巧巧却说，这最后一片叶子一定熬不过今夜，等明天他走了，我也走了，从此以后一了百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好牵挂的了。听到这样的话，苏苏心都碎了。又是一夜的凄风苦雨，从病床上醒来的巧巧 又叫苏苏替他拉开窗帘。惊心胆战的苏苏拉开了窗帘，那最后一片叶子仍然牢牢抓住老树的枝条，坚强地活着。苏苏发出一声欢呼，
2: 耶！
0: 巧巧也看呆了，巧巧脸上开始有了生气，浑身焕发着一种活力。他说，
3: 我就要像那最后一片叶子，是风雨打不倒的。
0: 又说，苏苏，这几天一定把你累坏了，
3: 我真不应该把你害得好惨，快把镜子拿给我，我也该好好梳洗梳洗了。相信我，我会好好的活下去，等病好了，我还要到意大利去画风景画。
0: 苏苏为巧巧炖了鸡汤，两个好朋友高高兴兴地过了一天，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到楼下走了一趟的苏苏上楼来了，他对巧巧说，
2: 我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楼下的老画家伯曼走了，他得的是急性肺炎，是在医院里去世的。我刚才下楼的时候，房东正叫人把伯曼的破烂家具搬走，准备把房间租给别人。失去这个好人，大家都很难过。
0: 软心肠的巧巧听到伯曼去世的消息，双眼闪耀着泪光。苏苏说，
2: 老树只剩下五片叶子的那天晚上，我把你的事情告诉了伯曼。第二天早上，管理员就发现后院一片混乱，地上又是放倒的梯子，又是调色盘，又是油画刷子，还有一盏被吹熄的油灯。伯曼浑身湿透，手脚冰冷地躺在床上呻吟，大家都不知道他在狂风骤雨的深夜出去做什么，但是我知道，你也应该知道，他在最后一片叶子掉落以后，为了你冒着大风雨出门，爬上高高的梯子，在砖墙上画了那一片永远也掉落不下来的叶子。你还记得吧，他一直想画一幅杰作，现在真的完成了，只是谁也想不到这幅杰作却是画在邻家的砖墙上，而且是他最后的

故事中的伯曼交出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杰作，他在砖墙上画了一片树叶，鼓励了一位垂死的病人求生的意志，结果他自己却因为冒着风雨完成画作而染上急性肺炎病逝了。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以前曾对门徒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在我们还不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在我们还在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主耶稣就因为爱我们而愿意为你我的罪付上代价。他愿意为许多人流血受难，自己成为那个代罪羔羊，并且他称我们为朋友。小朋友，在你生命中，你有认识一位愿意为你舍命的朋友吗？你愿意认识这位在你还没有出生以前就认识你的主耶稣吗？你愿意在你心中为他留一个位置，邀请他做你一生的好朋友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对他说，主耶稣，请你做我的好朋友，永永远远都不会离开我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我亲爱的小朋友。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那最近我们分享的关于谷雨时节的一些养生的注意事项呢，啰啰嗦嗦说了很多了哈。最主要的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老人家呢，就是千万不要忽视外界环境的变化对我们实际具体的生活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以及上帝所创造的我们，彼此之间呢是互相的影响，互相的作用的。
3: 对，就是它每一样东西，包括物质的或者时间的或者季节的，都不是白白的赐予我们的。
2: 没错，
3: 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利用。
2: 没错，所以从这个点上来看的话呢，我们从基督徒的视角所说的要爱惜，要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呢，其实也包括了要及时敏锐地察觉到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所发生的变化。
3: 是。
2: 当然有时候可能我们会陷入一种误区啊，就比如说类似于像我们知道圣经里说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就觉得我满脑子就是想着哦如何与神在一起啊，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让我们自己实际的这个肉身的这个身体啊，就仿佛随波逐流一样，
3: 就不管理它，
2: 对吧？就不管理它。
3: 对。其实我觉得用好主给我们的各样的东西，就包括我刚才说的物质的、时间的、气节的，也是荣耀主啊。是吧？
2: 对。
3: 我们不是说哎，我们忽略那些只追求精神上的东西，也没把自己的身体管理好，也没把神赐予我们的各样的事物管理好，我们其实也不荣耀神的。
2: 对，所以其实在过去的时候呢，基督教在发展过程当中也会出现过类似的一些异端。这个异端是什么呢？就是凡属物质都是邪恶的。
3: 那不是，因为就物质世界是神创造的嘛。
2: 对对对。那我们当然可以说罪进入了世界，罪败坏这个世界，或者说影响人的生命。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上帝的旨意也同样在物质界里边得以彰显。
3: 是。
2: 所以呢，之所以我们这样的提醒的话呢，还是希望能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去所谓的哈去追求敬虔的生命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这个生命也包括肉身的生命。
3: 当然了，因为神提醒我们嘛，就是他所创造的，他的荣耀明明是我们可见的嘛。
2: 对对 对, 对，
3: 所以我们可见那些其实都是荣耀神的。只是呢我们怎么去用它，如果我们是沉迷其中啊，脱离神，那当然就是不荣耀了。
2: 是的。
3: 但是我们管理好用好，那是神给我们的职责来的。
2: 没错。所以呢，当我们来分享类似的这些小知识啊，或者一些提醒的时候呢，希望大家呢也是常常的可以回归到神的这个真理里面，
3: 是
2: 对吧？我们也要去分辨的。有的时候可能也难免说我就打着一个所谓养生的旗号，最终就变成自我崇拜了。对吧？
3: 对，
2: 对吧？以前我们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说哎，我追求长寿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那说的简单一点，如果在神的旨意里面，一岁两岁对吧，跟100岁、200岁有什么区别呢？但是当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就是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尤其对于老人家来说，我们现在确实在经历人生当中这个所谓老年的这个阶段。
3: 是的。
2: 那我们该如何的照管自己的身体？并且呢，很重要的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呢是一个全方位的生命，能够成为上帝的见证。
3: 对，
2: 这是非常重要的。
3: 是是。
4: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敬虔度日。
2: 那当然回到 主题呢，我们前面讲了比如说饮食啦，然后情绪啦，包括可能一些运动啊，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呢，那最后一个点呢其实会讲到一些类似中医的逻辑上的东西，
3: 调理，
2: 对，
3: 就是在节气里面我们怎么样用中医来调理我们的身体。
2: 对，那本质上来说我们选择中医呢并不是因为说中医西医比起来什么更有效，但是只是说呢可能在尤其中国的这个环境里边，中医还是比较符合中国人的习惯。
3: 对，
2: 因为我之前也是了解到，比如说很多西方人呢，他们是没有类似于保健的习惯的，更多的时候
3: 是
2: 他可能会保持健身的习惯，
3: 对对，
2: 身体比较强壮，
3: 对，他比较注重运动，
2: 对，但是呢，日常如果身体出现一些小问题呢，通常就会选择吃止痛药。消炎药，
3: 是是，
2: 对吧，就用这些
3: 一针见血的
2: 那种，对对对，他要立刻的就让这个症状又被消失掉哈。
3: 是，
2: 当然我觉得这是文化上的差异了，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中医也是比较适用的，所以有很多老人家呢也会准备一些类似于什么拔罐啊或者是艾灸啊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
3: 是
2: 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个相对潮湿啊或者这个季节里边呢，我们就可以考虑用一些艾灸，然后比如说有些穴位啊，足三里呀、中脘了，
3: 对，我提醒一下，就是其实老人家是可以通过社区医院或者是大的医院去做这种的中医的调理的啊、因为呢很多时候你比如说一些木足的那些店呢、它不一定就是手法就一定很到位了，
2: 是，
3: 所以我也是跟我们家老人家是这样说的，你不要啊路过什么店呢、看到他那些广告很吸引人呢、你就去做，
2: 对，
3: 按摩说什么，我说还是建议你们要到正规的医院，
2: 对，
3: 你就挂号排队去等候去做就好了。
2: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是很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本身它也增加我们的出行，对吧，你可以要出去走一走、
3: 对，
2: 那其次的话呢它又是一种保健，它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之上，它在某一些方面呢它又做一些助推。那其实除了这个我们说可以去做一下艾灸的话呢，在居家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泡脚这样的安排，
3: 是，
2: 当然我相信有很多老人家可能已经习惯了，但是我在留意啊，就是我在看现在一些对于泡脚的建议啊，那我就发现呢其实我小的时候比如说看到外公外婆或者父母有的时候他们说哎你要泡脚的很多习惯其实还是不太好的，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呢都是用滚水，
3: 太烫了是吧，
2: 滚水烫、就是小的时候父母都说哎呀没事的，你坚持一下、或者是你的脚呢就是你放那儿适应一下、一会儿就好了，那这个就是一种这个所谓的错误的一个、一个观念。还有一个就是泡久一点，就是比如说你泡十分钟二十分钟，哎不行，有的甚至是边看电视边泡，所以你可能整个电视看下来40多分钟、甚至有的一两个小时，
3: 那个皮就泡的一个起白了，
2: 一直要加热水、然后就是保持，就是我能够理解，就是当我们的这个皮肉啊、适应了之后，你会觉得哎暖暖的还是很舒服的，
3: 是是，
2: 但是原则上来说呢其实不适用泡这么久的，
3: 对
2: 对，一方面是比如说这个过高的温度它会对这个表皮呢产生一定损害，
3: 对，
2: 另外一方面呢虽然它确实加速了这个血液的循环，但是如果你本身可能老人家有些心血管疾病、
3: 是
2: 或者什么，那你相当于说呢你泡的越久呢、你的这个心血管的压力就会越大，
3: 没错没错、所以不是人人都适合做这个泡脚的，
2: 对对对、所以原则上来说现在的建议都是温水，比如说40-50度啊，
3: 但是我觉得温水的话可能5-6分钟好像那个温度就降下来，
2: 对，就降下来
3: 不是很舒服了、
2: 是，所以现在有一些专门的
3: 泡脚的机器，
2: 泡脚的桶嘛，
3: 但是清洗又很麻烦就是两难的这个问题，
2: 对，这是两难的、但本质上来说都不是建议太久的，就是稍微泡一下就好了，
3: 是，
2: 反正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真的要泡脚呢、首先第一个还是注意不要太高的温度，
3: 对
2: 对，然后尤其是有一些老人家本身你可能有糖尿病啊、这类的基础疾病的话，那 你的感知就是弱的。
3: 嗯，
2: 那我确实见过一些老人家就是泡脚把自己就是泡伤的。
3: 哎呀，他可能就不知道那个水温多少才合适，
2: 没错，
3: 太烫了他也感受不到。
2: 对对对对，
3: 嗯，
2: 再加上其实日常的里面，比如说你泡脚的时候，如果你自己又再不注意了，你可能不小心睡着了，
3: 嗯，
2: 对吧？那你水凉了反而你会着凉呢。
3: 对，
2: 所以呢这个泡脚也是给到大家一点点的提醒。
3: 嗯，
2: 那第三个点呢其实就是穴位的按摩。
3: 哦，
2: 但是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像杨丽姐说的，
3: 嗯，
2: 我们去找到专业的医师。
3: 对，
2: 就是做一些保健类 的而且我发现现在其实有一些地方的医院呢，
3: 嗯，
2: 它是提供这样的科室。
3: 嗯，我觉得还可以夫妻之间做一下按摩也是可以
2: 的
3: 那样更方便。
2: 嗯，
3: 比如说我现在就针对我先生的腰，隔个几天帮他做一个就是按摩腰部的。
2: 嗯，
3: 哎，他觉得就好多了呀。
2: 对，其实说到按摩我也觉得可能有时候我们也是进入一种误区吧。
3: 嗯嗯，
2: 当然就是我必须承认呢，就是大多数人，
3: 嗯，
2: 你的关节或者你的筋骨啊都是有问题的。
3: 是的，是的。
2: 所以呢，按的时候疼也是很正常的。
3: 是，
2: 但是呢就是尤其有些老人家，
3: 嗯，
2: 他会觉得你按着不疼，就好像没有效果一样。
3: 哦，就不够力量。
2: 对，就不够力。但是，那我们的身体能不能承受这个力度？
3: 没错，
2: 这也是一回事儿。
3: 没错。
2: 当然，如果我们有一些有效的，比如说对于某些位置的一些按压、揉推，它可以缓解某些问题，这也是好的。
3: 对。
2: 但很明显呢，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相互影响的。比如说，我如果腿不舒服，有的时候可能是你腰的问题。
3: 没错。
2: 很多老人家就是腿不舒服就捶腿，那你捶肿了其实也没有用的，因为位置不对。
3: 没错，没错。错，所以其实讲到底它还是一个整体的工程，就是我们要通过饮食运动，然后还有这种中医的辅助调理，
2: 对，
3: 一起来做，而不是说哎我哪也不做，我就在家按摩也不行。
2: 没错，
3: 对吧？
2: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还是在各个方面都提醒我们的老人家，怎么样去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呢？还是要有细微的一些察觉和感知。当然还是那个，就是我常常会被提醒的，就是在信仰上也是一样，不凭感觉。
3: 没
2: 错，我感觉好，我说我感觉不好。那当然如果能感觉到不好这也是好事，对吧？但是呢就是感觉始终它其实是会容易迷惑我们的，就是尤其是当我们觉得没事儿的时候，对吧？那回过头来说，就是即便在信仰当中，其实我们怎么样建立自我，那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哎，日常的生活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作为老人家如何给年轻人去做到一个好的榜样。
3: 哎，是的。
2: 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说你们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因为有些
3: 是身体力行，
2: 对，
3: 用生命影响生命。
2: 是的，是的，
3: 这样更容易有说服力。
2: 是的，所以呢也是希望神赐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和智慧，让我们在面对啊不同的这个环境处境底下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按照神的真理来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3: 没错。还有另外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讲的是谷雨这个节气，其实一年有24个节气。
2: 对，
3: 那其实每个节气都会有不同的特色和我们需要去感应和这个调整的地方。
2: 对，
3: 所以希望每一个节气我们老人家都可以给自己提个醒。
2: 对，
3: 就说哎这个节气来了，那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调理，对这个身心方面可以有更好的提升呢。
2: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石成。
1: 圣经导读的朋友您好，我是刘文。
0: 欢迎您在这段时间里和我们一块儿来读圣经。
1: 是的，在每一次圣经导读的时间，我都会把圣经按着次序一节一节慢慢地把它念出来，而石成也会把经文有关的背景资料或者字和词的意思说给我们听。
0: 对，通常刘文还会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上的翻译，给我们做个参考和比较。好，让我们现在就打开圣经，新约罗马书，我们看罗马书的12章8节。
1: 我来读罗马书第12章第8节。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0: 上一次我们已经从罗马书的12章6、7两节里面看见了神给基督徒的几样恩赐，
1: 就是说预言的、做执事的和做教导的。
0: 不错，到了第8节，圣经又提到几样不同的恩赐，
1: 其中一个是做劝化的。
0: 对，劝化这个字的意思是一种带有鼓励的劝告。
1: 有的时候我们劝告人是用威胁的办法，说你如果不信耶稣就要下地狱。我想这个大概不是这里所说的劝化吧。
0: No， 当然不是。我们要用自己在基督里所经历的喜乐和平安来劝人信耶稣，这才是劝化。
1: 那么下面一个恩赐施舍，应该就是把自己所有的和人分享了。
0: 是的，在希腊原文里，施舍这个字有单纯和慷慨两方面的意思，表示圣经不仅仅的强调把我们的东西给人，更看重我们后面的动机。
1: 这么说起来，我们如果为了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者是为了叫人看见我们有多好，为了得人的称赞而慷慨解囊，这些都不算是施舍的恩赐。
0: 是的，一个有施舍恩赐的人，他就是单纯的为了别人有需要而愿意给他帮助他，此外没有别的目的。
1: 我相信这种的施舍才是神所喜欢的。
0: 我也这么认为。下面的一个恩赐是治理的。
1: 治理的这个字听起来就像是管理人、管理事情的人嘛。
0: 一点也不错，这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领袖。
1: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需要在某一方面做治理的工作。
0: 那么刘文呢，就请你解释解释吧。
1: 你想，一国的元首，一个地方的长官，一个公司的主管，一个教会的负责人，他们当然是领袖，要治理很多的人，管很多的事。可是啊，小到一个家庭，做父母的也需要管理这个家，教导他们的孩子，连小孩子他们自己也要学着管他们所有的衣服玩具，这不都是做治理的吗？
0: 刘文说的对极了。圣经说呀，治理的就当敬勤，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勤劳地去管理神所托付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在小事上能够这样的忠心，神才会把大事托付给我们去管理的。
1: 是的，罗马书第12章第8节最后还说到一种恩赐，就是怜悯。
0: 不错，圣经把照顾有需要的人和饶恕对不起我们的人都算是怜悯。
1: 那么怜悯人的就当甘心，那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去照顾别人就当高高兴兴的去做，不要埋怨，也不要想得到回报。我们去饶恕对不起我们的人，就心甘情愿地原谅他，不再去计较以前的事了。
0: 对，我们也看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罗

0: 马书十二章八节的翻译。
1: 这一节在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翻的：是劝勉的应该劝勉，是施予的应该慷慨，做领袖的应该不辞辛劳，是怜悯人的应该高高兴兴。
0: 接下去我们要念罗马书的十二章九节。
1: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0: 格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1: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十三节也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0: 是的，罗马书的作者保罗在前面说了各样的恩赐以后，立刻回到爱这个题目上，因为没有爱，所有的恩赐都没有价值啊。
1: 而且这个爱必须是真实，没有虚假，不是只在外面表演表演的爱。
0: 对，罗马书十二章九节也说，这个爱是个恶恶好善的爱，
1: 也就是恨恶罪亲近善的爱。
0: 是的，爱如果在罪恶里就成了溺爱乱爱，只有在善的基础上，这个爱才是真正的爱。罗马书十二章十节继续说到爱在生活里面的表现。
1: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0: 希腊原文里亲热这个字有一家人的意思在里面。
1: 基督徒在主里本来就是一家人，所以用家人之间的爱来彼此相待，这是很合适的。
0: 是的，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是一种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比自己重要。
1: 我听说有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校长叫奎因斯，有一次在一个大的集会里，当他要上台的时候，台下掌声大作，他却让他后面的人先走上台去，自己也为他鼓掌，把这份光荣让给别人去得。
0: 这实在是一个不容易见到的榜样哦，也是圣经所说的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下面我们接着念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一节。
1: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0: 心里火热在原文是指在圣灵里火热。启示录三章十五十六节，神对老底家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1: 可见我们的神不能忍受一个不冷不热的人，他要我们保持灵里火热的爱慕他。
0: 对，下面常常服侍主的主字也可以翻译成时间或者是机会。
1: 这怎么说呢？
0: 因为在希腊文里面呢，主和时间这两个字的缩写是一样的，所以常常服侍主也可以翻成常常利用时间，或者是常常抓住机会。
1: 我相信圣灵用这个字提醒我们要抓住机会服侍主。
0: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让我们继续读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二节。
1: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0: 盼望总是快乐的，基督徒更是一群有盼望而且是在神那里有盼望的人。
1: 对，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那里说过，我们又借着他，就是耶稣，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0: 是的，圣经说在患难中要忍耐，也就是说在苦难里要坚持， 存着对神的信心不动摇。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不是告诉我们吗？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1: 我知道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三节也记着耶稣的话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0: 不错，至于祷告要恒切，这是说到我们的祷告不要灰心。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曾经说了一个故事，为的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1: 这个故事是怎么说的？
0: 耶稣说呀，在一个城里边有一个官，他不怕神也不爱人。
1: 那这个官实在是不怎么好。
0: 可是在这个城里有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他常常为着另外一个人欺负他，而到这个官那里去申诉，要这个官给他评理，为他伸冤。
1: 碰到这个恶官，我看他是没有什么指望的。
0: 是的，这个官呢，三推四拖，每次都不给他解决问题。这个寡妇却不灰心，她也是三天两头的去找这个官。
1: 那这个官可要被他烦死了。
0: 是啊，后来这个官心里想，我虽然不怕神，也不爱人，不过这个寡妇天天来烦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再来麻烦我了。
1: 我明白了，耶稣的意思是说，即使这么一个恶官尚且能听一个不灰心一直去求他的寡妇，我们的神岂不更要听他儿女恒切的祷告吗？
0: 一点也不错。让我们来念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十二章九到十二节的翻译。
1: 我来读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到第十二节。爱人要真诚，要厌弃邪恶，持守良善，要以手足之爱相亲相爱，要竭诚互相敬重，不要懒惰，要努力工作，以火热的心侍奉主，在盼望中要长存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0: 亲爱的朋友，这段圣经您是不是念起来觉得很容易朗朗上口呢？
1: 对呀，我相信罗马书的作者保罗有意这么写，叫我们容易记得他，能够在日常生活里表现出基督徒的品格来。
0: 我也这么想。如果听众朋友您还没有圣经，刚才也没有来得及记下来，您可以写信告诉我们，我们愿意把您所想要知道的经文抄下来寄给您。在今天节目最后，让我来介绍一本小册子，叫做《灵命日粮》。
1: 灵命日粮就是灵命每日的粮食。
0: 对，就像我们身体需要粮食来使它健壮，同样的，我们的灵命也需要粮食。
1: 这是一本免费送给您的礼物，请您按照电台的通讯地址来信给圣经导读的节目主持人石成或者是刘文收，我们收到您的来信就会为您寄上。
0: 我再说一遍，是灵命日粮，欢迎您来信索取。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愿神赐福保护您。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

0: 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5月27号，欢迎你，文慧老师早上好，
1: 万芳老师
2: 挺好的，
1: 万芳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在5月下旬5月27号早上的7:31，不管你在哪儿，我们都在这里跟您说声早上好，早安。特别真的要说声早安，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天气炎热，有些地方呢热度爆表，所以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啊，出外呢随时记得带伞，还有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带瓶水，因为防中暑，那防淋湿，伤风感冒，像文慧这样声音都沙沙的。
0: 我以为你说那瓶水呢是用来在热的时候倒到自己头上，
1: 那是万芳老师，我就不会浪费水资源了。
0: 这个叫灌水吗？
1: 哎，这个是要浇水，不叫灌水。灌水是灌到你的嘴巴里，头上那个叫浇水啊。那么我们也要为印度来祷告，因为呢，印度的很多地方呢都已经超过了40度。那我们知道印度、
0: 恒河都蒸发了。
1: 对，要到恒河洗澡啊，可能都有点困难
0: 了。更脏了。
1: 而且呢，我看了一下报道说呢，全世界最热的几个城市呢，一半以上都在印度。所以我们也真的要为印度来祷告，希望呢，真的求神连续，那不要因为呢太热了，很多人中暑。特别在印度那个环境里头啊，他们的卫生条件呢各方面，还有我看到是谁说呢，一直在下雨，那我们也要呢好好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下雨就会带来了洪灾啦。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时候是什么，小麦丰收时候。所以各地
0: 五旬节嘛，五旬节就收割嘛。
1: 对呀、啊，在咱们中国也是啊，北方收小麦啦，所以各地都在抢收农作物，希望能够。
0: 好热。
1: 不行不行，一定要抢收，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后天哪一次大暴雨或强降雨一下子就内涝，那么你知道这个水一泡田。稻子或者是小麦泡在水里，那么所有的辛劳都白费了。那我们就看到了连夜，哇，很多的什么那个就是割稻啊割麦的那些机器，哇，穿州过省到一些地方呢去帮助了。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地方机关部门呢也开动了24小时连轴转，所以呢，我们要为这些呢农民，还有抢收农作物，还有一些呢有洪灾的地方正在抢救当中来祷告。
0: 现在呢真的好热啊！那我昨天呢，我妈妈家的菲佣呢就回了她的家乡，在菲律宾。然后呢他就给我发个信息，他说，万峰啊，我呢就是想在家里头买个空调，你给我点意见。我说我怎么给你意见？我说你有多大，你那个地方是怎么样，我没去过嘛。然后呢我说你们菲律宾还需要安装空调吗？你们不是习惯了这个炎热了吗？然后
1: 今年太热了，
0: 他说太恐怖了，我从来没试过这么热。
1: 今年真的有一点奇怪，
0: 要专门买一台空调。
1: 是，你想想看，现在才5月，还不到6月，还有，你想想看，
0: 你看他们都不怕热的，但是呢，他们就哇，都说要开空调了。所以呢，你明白，其实这个天气变化呢，我们以为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影响呢，现在连菲律宾人都说好热了。
1: 你这个是贴标签，菲律宾人也怕热的有些。另外呢，我们也看到5月底竟然呢洪水就来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连续。你看也要保重身体，不要像文慧一样带着沙哑的声音要来跟万峰老师搏斗。
0: 哦，感谢神啊！
1: 斗声音怎么可以呢？怎么可以呢？我要努力努力，请大家也为文慧的声音沙哑来祷告。我没有感冒，我是伤风，不断的咳嗽，就是干咳，所以我的声音嗓子就是这样啦。哎，明天如果还是这把声音，可能要请人代班呢。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觉得我现在说话不辛苦吗？
0: 不辛苦，我站着说话也不腰痛。
1: 好，这是万峰老师说的，我觉得他现在有点幸灾乐祸啊。那么今天我们会在圣灵期里头有教会年历灵修。
0: 什么叫圣灵期啊？
1: 圣灵降临期里头有教会年历灵修，接着呢，父亲心灵修牧养篇讲到呢痛心的父亲。你有让你父亲痛心过吗？
0: 都说我只是腰痛。
1: 你刚才不是说不腰疼吗？
0: 啊，对。
1: 对啊、
0: 站着说话嘛，我现在坐着。
1: 待会我们一起来听罗文辉大哥的分享，然后呢，我们再说说呢。虽然五四青年节已经过了，但是今天我们来谈谈眼下的年轻人，特别是零零后、一零后，他们的精神是什么样？就是他们的精神面貌如何？在接下来就是这一周的金句六章八节，很有名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查考。有任何带导事情，赶快告诉我们。好，今天要说什么呢？
0: 什么？
1: 什么？
0: 什么？什么？什么？
1: 我本来想休息一下，但是万峰老师忙着打字，所以我只好呢，再用我沙哑的声音来和大家做节目啦。那就是呢，听节目的时候，你是坐着还是站着、躺着？或者是行动当中呢？
0: 哦，我老婆呢前几天在加班，因为她昨天有个巨型的这个活动要搞，然后呢她就跟我说，哎呀，我从早上呢七点多坐到晚上十一点多呢，真的很痛啊、
1: 哎、
0: 那个腰。
1: 不行不行，如果她呢长久坐着呢，就可能会有那种经济舱综合症。就是我们坐长程飞机的时候呢，你坐那个经济舱，那位置呢又小，你的脚呢又不能够完全的伸张，所以呢坐在那又不动，那机舱里头的空气呀、啊、那个气压湿度呢又比较低，空气呢也不一定很好新鲜流动，很容易呢发生静脉血栓还有栓塞症。哇，这个好难念啊，静脉血栓栓塞症。出现什么呢？肿胀还有疼痛。那么一旦下肢呢那个深静脉血栓脱落了，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形成什么肺动脉栓塞，甚至引发心肺功能衰竭，或者是好严重啊，猝死。那不仅是搭飞机，任何环境下的久坐，譬如说乘坐长途客车啦、火车啦、汽车啊，都容易诱发这类的血栓。
0: 就是你坐着然后堵住那个血管嘛，它就保持同一个状态不动嘛，你就好像那水一样，你得动动它，摇摇它嘛。
1: 对，那所以当你呢啊，真的是要久坐，例如呢坐高铁，那么是一个长程旅行，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建议每隔一小时起来走走，在飞机上也是能够起来做做运动的嘛，或经常的变换坐姿，活动你的双腿，还有适当的喝水，降低血液的粘稠度，还有要穿宽松的衣裤，还有鞋袜。那另外呢，给您一个活动，就是坐在那儿也能够动一动的，那就是呢，大腿放松，在不疼的限度内，缓慢的向上勾脚，到最大的程度，
0: 然后就抽筋了。
1: 最大程度不疼，
0: 你不疼，但是就不
1: 抽筋，可以让他再缓一会儿再做，保持十秒钟，十秒钟静止不动，再让脚尖向下放松。所以呢，再来抬起腿，那个脚尖呢是向上勾起来。建议久坐每小时练习五分钟。如果你不能站起来走动的话，你坐在那儿也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0: 嗯，
1: 好，大家学起来。
3: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三一创造主。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和二十八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面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赐福给他们，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它，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昨天的信息强调三一神在创世中的一，就是独一的重要性。而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思考三一中的三，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首先，天父启动整个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当中神的希伯来文原文是以罗心，当然这个神字有可能是指三一神，但是圣经里使用这个字词的时候，很多时都主要是指圣父，而且在圣经中呢，圣父很多时候代表了三一神。例如圣经多处描述父神接受敬拜配得荣耀，却比较少直接描述圣子或者圣灵接受敬拜的。但是三位格的上帝同荣同尊，某程度上圣父是代表了三一神接受敬拜。另外创世纪直接描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运行原文的意思是盘旋异护。例如申命记三十二章十一节，新译本圣经的翻译呢是，又像老鹰搅动巢窝，飞翔在雏鹰之上，扇展翅膀，接取雏鹰，背在自己的两翼之上。当中扇展的扇，在原文与运行也是同一个字。何修版在创世纪一章一节把这个字翻译为运行，颇能够反映圣灵在当中行动的意思的。还有参考以上申命记三十二章十一节的比喻的表达呢，老鹰扇动双翅是有目标的，是为了保护带领雏鹰，而圣灵的运行是为了回应一个空虚混沌的世界的情况。起初大地的状态，吕振中译本的描述是没有定型，混混沌沌，黑暗在深渊上面。对希伯来人来说呢，深渊和黑暗都是负面、可怕甚至邪恶的象征，但是因着圣灵的介入，却为大地带来秩序、光辉和希望的。神用说来创造，也代表了他的话。有神学观点认为呢，这与作为道的基督的关系密切。新约约翰福音一章三节更明言，万物都是借着基督造的，他是整个创造的蓝图，他是创造的工程师、媒介，如果没有基督，整个创造无法完成。

上帝启动创造，另一个本来混混沌沌黑暗的大地变得有秩序、意义、盼望和光明，人因而可以在其上生活，生养众多，遍满这地。请为神的创造献上感恩。人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那我可以怎样为神好好地管理他所创造的大地呢？例如，怎样让更多人认识这位创造主呢？在环保的问题上，我又可以怎样做得更好呢？

神赐福给他们，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它，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创世纪1章28节。

0: 常年七灵修，三一创造主，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5月27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良友.net。

0: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1: 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2: 早上好，刚才呢我们灵修呢就用创世纪一章呢来分享啊，特别呢是这个礼拜天呢是圣灵降临期的第一个礼拜，圣灵降临以后第一个礼拜，所以呢它的名字叫圣三一主日，就是呢纪念三位一体这个教义，是在公元十三世纪左右呢教会设立的一个的教会节期。你看呢整个教会年里头呢没有任何一个节期是讲神学教义的，唯一就是这个礼拜讲神学教义，三位一体。
1: 那我想访问一下万峰老师，
2: 要访问
1: 就是你们教会好像是比较注重礼仪的
2: 好像
1: 对。那么在这一周主日会不会有一些的仪式？
2: 三位一体，
1: 三一，对，
2: 就是说圣父上帝我们赞美你，圣子上帝我们赞美你，圣灵上帝我们赞美你，最后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赞美你。
1: 哦，就只有在祷告的时候宣告的时候有这样
2: 唱的诗歌咯，圣哉圣哉圣哉。
1: 点个蜡烛啊，我看到好像
2: 点三支吗？不会。
1: 好像我看过东正教是会有这样的仪式，
2: 那个就更加礼仪了，我们那些就装个样子，就不是真的很礼仪。那这个礼拜天我也搞一个音乐会，也是三位一体的。
1: 哦，好像你有推荐给我们同工啊。
2: 对对对，
1: 但是因为要购票所以文会就算了。
2: 我可以请你去，你要去的话
1: 那你告诉我们你这个音乐会
2: 也是讲三位一体。对，
1: 那您是统筹负责人？
2: 我搞网络的，走走，就说说。你想看我的样子我会在那里。
1: 我们直播是吗？直播可以看得到？
2: 没直播。
1: 那主要是传统的圣乐是吗？
2: 唱圣诗。
1: 好，
2: 对，
1: 那有什么需要我们为你们祷告呢？
2: 就是搞音乐会，我还没有预备稿件，因为呢我
1: 你是主持吗？
2: 对，我要站着说话吗？
1: 那现在你们好像是要卖票的嘛？
2: 对。
1: 那现在怎么样？
2: 还有100张票。
1: 哦，
2: 还好还好。
1: 那在这说好像也没办法。
2: 打广告，没事没事，就是主要是
1: 我知道没事，因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都不可能在这个星期天飞来香港听你的。
2: 为了看万峰啊。
1: 对呀，是啊是啊，但是大伙儿可以为万峰老师这个主日呢晚上，对吧？
2: 对。
1: 晚上呢有这样的
2: 三位一体的音乐会，
1: 对，有这样的一个音乐会来祷告啊，因为他礼拜一下周一早上还要爬起床来做早晨的直播节目。
2: 是吗？我都忘记了
1: 我会提醒你的。好，为万峰老师祷告。那么在这呢我也要欢迎啊一位新朋友张孝四。哇，欢迎您，欢迎您啊。那么还有呢比较少在这个时间点出现的杨主恩、罗以林，另外呢甘肃王弟兄是不是已经到好美的青海去旅游了？他昨天说他去那个青海的茶卡什么盐湖是吗？
2: 茶卡盐湖。
1: 哎呀，是我心中一直想去的地方呢，我真是羡慕到。
2: 你买些盐倒在自己桌上，你就说这
1: 一样
2: 小盐湖，
1: 那不一样。所以呢，希望呢你们呢能够在大美青海好好的玩一玩啊。好了。早上的7:53，谢谢大家为文慧的嗓子祷告。是不是觉得现在的文慧嗓子比刚才好很多呢？
2: 你明明就是每次都是7:30到7:39差一点。
1: 哎，对，是差一点，但是今天早上声音沙是因为我真的是干咳，咳到了嗓子已经有点受伤了。那当然呢，经过了早上呢开场那10分钟我不断的努力呢，现在呢嗓子呢好像被激活了一样。那也谢谢大家呢为文慧这个伤风感冒来祷告。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罗文辉大哥的父亲心。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 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3: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1: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3: 父亲心
1: 灵修牧养篇。
4: 痛心的父，作者冯兆成。在以色列列祖的故事中，雅各生平最为触动人心。雅各心爱妻子拉结，但是呢，拉结却没有生孩子，一直到雅各得了十个儿子之后，才诞下了约瑟，而且为他生了第二个孩子便雅悯之后呢，就离开世界了。雅各偏爱约瑟胜于他的众兄长，造成了兄弟间的不和，加上约瑟造梦见哥哥们向他下拜，背天哥哥们对他的愤恨和嫉妒。后来雅各差约瑟去看望远去放羊的兄长，他们抓紧机会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商人，却把父亲送给约瑟的彩衣呢沾满了羊的血，骗父亲说约瑟已经被恶兽吞吃了。圣经记载说，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这是创世纪的37章34到35节。这就是父亲的伤痛。约瑟辗转被卖到埃及，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成为了埃及的宰相。迦南地遇上了大饥荒，雅各差他的儿子们到埃及去涤粮。约瑟有意试验他的哥哥们，求起了西缅，嘱咐要把小儿子，就是他的同母亲弟带来，才得释放。雅各呢，听到这个消息，就哭着说：我的儿子，就是便雅悯啊，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啊，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事隔多年呢，父亲的伤痛还没有过去，更不忍看见家庭再遭破裂啊。饥荒持续，雅各迫不得已容让哥哥们带同便雅悯下埃及去涤粮。临行之前呢，雅各为儿子们祝祷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也就是埃及宰相的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父亲记挂的岂止是约瑟呢，也担心西缅啊，也担心便雅悯啊，甚至也担心其他儿子的安危。只是一个曾经经历过伤痛的父亲，好像信心非常的微弱，只有仰望那位全能的神施恩。约瑟看见他悲惨的经历背后蕴藏着神拯救的美意，终于以饶恕的心与兄弟们相认，兄弟复合，共享平安，痛心的父才得安慰啊。回顾整个故事，由雅各的偏心到兄弟间的不和，再而到骨肉相残，演绎出家庭悲剧，结果伤痛了众人的心， 尤其是父亲的心。这对做父亲的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呀。推而论之呢，在教会当属灵父亲的或者母亲的传道人，同样要切切的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不要偏心对你的会众。当然所谓人结人缘，因着不同的性格、气质、兴趣、意向等等的异同而互动，那么传道人呢，也会跟某一些弟兄姊妹特别容易交心，产生共鸣。但是在牧养的关系上呢，却不能因此偏帮某些人，针对另外一些人，甚至呢，运用手段去拉拢某些人，排斥其他人。这样做的结果呢，只会带来兄弟相残，使属灵的家庭受伤受害，叫很多人痛心，而最终呢，痛心的还是那属灵的父亲或者母亲自己。最后笔者联想到约翰福音十七章记载耶稣行将与门徒离别之际向天父所做的一个祷文，其中有一句是这么说的：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这个他们呢，就是门徒，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那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一节。耶稣的心，也就是天父的心，是要属他的人合而为一。这使我联想到当教会肢体或者教派之间彼此仇视、相互攻击、分党结怨，受伤的人将不只是弟兄姊妹或者传道人本身，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将会同样感到痛心啊。默想，我是别人属灵的父母亲吗？也许我是教会的传道人、牧者、导师、教师，那我怎样在弟兄姊妹之中播下和平的种子，努力避免嫉妒，而且靠主化解仇恨呢？在这一些方面，我应该怎样向主耶稣求帮助呢？

0: 电商机电的幕后老师们还有听众们，大家早上好。
1: 好，
2: 早上好，
1: 恭喜
2: 恭
1: 喜啊，
2: 恭喜
1: 什么呢？
2: 他要订婚了
1: 啊。是吗？
2: 是的。
3: 七点半的钟摆轻轻走。
2: 蒙月啊，恭喜你呀、啊！秦贤老师给你一颗小爱心呢，我也给你一颗大大的爱心。
1: 那我也给大大大大颗爱心，因为我现在好像是第一声知道这个消息，我
2: 就觉得很惊喜。谁叫你不要早上来主持节目了？好，不要再讲了。
0: 非常感谢大家在背后默默的为着我所有的事情以及婚姻的事情祷告，真的感觉这是神的恩典。在这条路上，我想我一定也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以后或许还会有更加艰难的路要走，还是需要大家继续的为着我的人生大事还有其他所有的事情祷告。谢谢大家。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是5月27号，那么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8:07，星期三，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那么谢谢大家一直关注文慧的嗓子啊，那经过呢前面跟万峰老师呢不断的交锋，我的嗓子开了，那么也可以稍微呢，
2: 我是开封吗？要吃个开封菜才行啊。
0: 我的嗓子呢算是呢恢复了一些正常。
2: 对啊，可以，你可以每天中午都吃一些开封菜，那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开封了。
0: 是星期一呢文慧有机会呢吃到湖北菜，我第一回吃湖北菜呢，哇，也是挺美味的，特别是那个藕汤，湖北的藕汤，哇，第一次呢吃到莲藕呢，不是脆脆的，而是粉粉的，好吃，推荐给我们的万峰老师。
2: 听起来文慧老师不知道我说什么是开封菜。
0: 不知道。
2: 拼音的首个字母。
0: 拼音的开不就是
2: K
0: K， 然后呢？
2: 封是什么
0: ？F 啦。
2: 菜呢？
0: 菜是西啦。
2: 然后是什么？
0: KFC 啊。
2: 你不知道什么是开封菜吗？
0: KFC 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家炸鸡店啊，所以可能内地不叫 KFC， 我们香港
2: 都叫开封菜。
0: 哦，好的好的。那在这呢欢迎一位朋友周谦，欢迎您冒泡，我们这可热闹了，欢迎您，可以的话呢，诶，有时间就上来同心频道第五空间冒个泡，最重要是有问题可问。例如呢我们的罗以林是吗，就问有没有那个可以呢到哪听关于教会结党纷争啊那些的节目呢，你看马上万峰
2: 有啊，主啊救救我。
0: 对，万峰老师马上就回应了，收听问题也可以问，任何问题都可以问。
2: 收听问题这是 iRadio 爱广播的，不是不是主啊救救我的。
0: 没有，万峰老师会告诉你你可以到哪个节目呢去问问题或者得答案，另外有带到的事情有烦恼的事情都可以告诉我。

0: 小东之前我们为他父亲癌症非常的疼痛来祷告，那么小东呢今天冒泡了，就说呢父亲天堂安好，所以我们也为小东他的父亲回到天家吸了地上的劳苦，我们来祷告求神安慰小东一家，也求神呢预备引导他们要办父亲的后事，那么希望一切的顺利。好了，那么今天呢想和大家说什么呢，虽然五四青年节已过，但是下周就迎来六月，
1: 六月一了，下个礼拜一就儿童节了，青年过了变儿童，返老还童了，
0: 很好很好，就像我们的万峰老师，还有六月的六号一直到八号，
1: 就六六六吗？六月六号六点哦，好吧。
0: 对，一年一度的独木桥考验又来了，那么这一代的少年青年他们需要我们的陪伴，但是呢我们要先了解他们的精神面貌。那 B 站，大家知道 B 站是哪吗？ 那么就是哔哩哔哩这个 B 站，他们发布2026年五四短片，就是赢，
1: 好，赢，
0: 输赢的赢，
1: 来吧，赢。
0: 这一代的年轻人或者青少年他们很注重赢，但是他们的赢不是跟别人那种竞争，他们是要赢过自己。那他们的精神是什么？敢折腾。
1: 哦，
0: 你知道折腾是什么？
1: 知道知道，你好像教导我这个好像中文一样。
0: 嗯，因为我怕你不认识这些比较深奥的
1: 中文嘛，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拼命嘛，老的时候就享受成果是吧？
0: 哎，折腾呢，我相信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应该知道呢，除了拼命还有就是呢，如果一位比较年纪稍长的人对一位年轻人说你就是爱折腾，我们就知道了，说的是这位年轻人有明明有一条康庄大道他不走，他要去走那条什么羊肠小径。所以呢这一代的年轻人就是呢跟自己赛跑，希望能够赢，然后呢他们强调不断的尝试和试错，不断的尝试和试错，这个很重要啊。
1: 这个不就是我们基督徒的那个做法吗？那个宽的路不好走，都得走这个窄路，还得好像骆驼穿过针眼呢。
0: 嗯，哇，万峰老师很棒哎，马上可以想到我们的圣经所说的啊。那么年轻人呢，通过高频跨界斜杠人生啊，现在年轻人哇，这个名片一拿出来，好多好多的职业。
1: 俺就是了，我现在要弄新的卡片，我好像那个还
0: 来说说你，你有多少斜杠？
1: 我有很多啊，我是什么香港作曲跟作词人协会会员呢、啊？
0: 超过了。
1: 我是持牌领队跟导游啊，
0: 还是
1: 杨柳电台的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干替文会打杂的。
0: 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斜杠
1: 啊。
0: 好，那
1: 什么
0: 这个年轻人通过高频跨界，譬如说呢？三年换71份工作，三年换71份，
1: 我也想啊，如果不是为了文慧老师，
0: 好，你不用说了，你这种假哭、
1: 应该是我不是为了懒惰，所以就
0: 还有呢，不但是呢三年换71份，为什么会换这么多呢？因为他不断的去尝试那些不是热门的职业哦，而是冷门的。冷门的领域探索，积累经验，将职业轨迹从垂直深耕转为什么扇形，扇子的扇，扇形发散。这种主动试错被视为对抗不确定性的生存策略，因为这个时代变得太快了，你看 AI 出来，特别是在 AI 重塑职业结构的背景之下。
1: 我想问一下，三年71份，白熊说每份不到半个月，是不是他很快就被人开掉了？
0: 他可能是斜杠
1: 还是被开掉
0: 都有可能。也不一定是他被开掉，而是他半个月我差不多了。
1: 我跟你说，我有个大学的同学呢，他跟我一样是念中国历史的，他毕业以后呢就做了一两年老师，然后他说老师很闷，然后呢就去当了这个卖房子的销售房子的，就跟人推荐，然后呢现在呢跑去当了这个煤气工人，就替人安装这个煤气。
0: 我觉得很好，从老师到煤气工人，很好的跨界，
1: 什么都是。
0: 嗯，
1: 他是

0: 例如呢 ，B 站就举了一个例子，奥运冠军张佳琪转型直播带货，而且呢，直言人生赛场自己才是裁判。那还有呢，这个文言文写高考零分作文的友山先生，从服务员成长为百万粉丝的博主。所以呢，成功的标准正从外部的评价转向自我的实现，所以他们的赢是赢在自我实现，而不是跟外边的人比较，也不是从外面的社会的评价来看自己。那这个网这个用户或者是网民是怎么回应的呢？例如呢，这个有一位网民他就说，过去大家都活在赛道概念里，要狭窄垂直的活着，在一条既定的道上往前卷，一直卷到赢，
1: 就是万峰咯，在良友电台干了差不多20年，
0: 现在你终于赢了，你即将呢接任我们这个部门的领导。现在呢，这个短片列的青年样本都是反赛道的，高频换行业，不多虑，不要考虑太多的规划，不考虑20年后做自己真正想做的，在极其生僻冷门的个人风格里活出分量，什么样的人都有。原因很简单，既然做对的收益并没有我们预想中的高，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一直试错，一直往宽处发散的活着呢？
1: 对，所以呢，万峰也觉得，哎，人生还是要过得开开心心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0: 不内耗。
1: 如果文慧老师挡住我不让我去旅游，我就不替你干活了。
0: 我从来没有挡住好吗？我挡也挡不了好吗？你这个身形，
1: 假期的限制挡住了。
0: 哦，那是公司，
1: 假期量太少，
0: 那是公司，那不是我，对不对？
1: 也是挡住我去旅游。
0: 那也有网友就是比较短的回应了，时代变了，不要用自己的规则约束别人，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不一样。是啊，文慧在想，哎，我年轻的时候，我妈妈一天到晚也说我就是呢叛逆啊，那时候不会用折腾，而是用叛逆这个词来形容文慧。那也有网友就说，我反对年轻人躺平的，年轻的时候不闯一下，老了以后哪有什么回忆啊？年轻就是应该充满朝气活力。还有呢，有网友就说，折腾呢是分性质的，科研与创新的折腾尊重，但是如果破坏法规法则以及礼乐，那就该制止。比如一些流量啊，还有那些什么网红啊，
1: 阴阳怪气的那些，
0: 对，
1: 是吧，
0: 穿着阴阳怪气的衣服就该阻止。
1: 我跟你说，其实我小时候的励志呢，就是当一个文艺复兴人，就是 Renaissance man 呢，就是那中世纪左右的那些人呢，他们呢看遍了全个世界所有的书，因为当时书不多嘛，还有呢，他们认识整个地球所有的知识，就什么都会一点点的，那个就叫文艺复兴人。那我到现在我还是能够，
0: 我觉得你可以啦。大概70%，
1: 我就是不会经济，不会赚钱，其他都会。
0: 嗯，
1: 花钱的也不太会。
0: 太好了，因为呢，你还有不会的，代表你还可以成长。太好了，
1: 不想在这方面成长。
0: 太好了，你还有30%，你可以呢不太骄傲，不然的话，我怕万峰老师会骄傲到蹦到天上
1: 去。所以到现在，我就是过了气的青年呢，都算是活出了这个能。折腾啊，什么都干一些。
0: 我觉得我们要为主折腾，不要怕辛苦。
1: 对，
0: 对，
1: 教会叫你做什么奇奇怪怪的侍奉，就去试试。我现在想争取呢，替教会管坟场。
0: 嗯，好啊。
1: 人生试过管坟场了没有？
0: 我可以透过你走后门，在香港
1: 安葬吗？
0: 好，先来欢迎一位新朋友梁红艳，欢迎您。那今天跟大伙儿说了，所以在碰到年轻人呢。哎，这个3年换71份工作，你不要惊讶，他还没有换71份，他只换了5-6份，你给他有试错的机会吧。
2: 青春来到十字路口，该如何选择？
3: 升学、就业、生涯规划影响你的一生。
2: 别怕走错，勇敢选择，每一天都是新的起点。笑着

0: 6月1号到6月4号生涯规划专辑，人生选择题。
1: 我将你的话，
2: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6章8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昨天呢，我们了解了以赛亚书第六章的内容，那么今天让我们一起仔细的来品味一下这周要背诵的经句，以赛亚书六章八节，神对以赛亚说，来，
1: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0: 这句话呢，并非神不知道答案。我可以差遣谁呢？
1: 就是那些老板说，哎呀，我可以差遣谁呢？就等你自己冲上来。
0: 对了，是给人呢有机会主动回应，就像神在伊甸园中呼唤亚当，你在哪里？哎，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三章九节的经文，神渴望人和他建立关系，并且以自由意志来回应神的呼召。然后接着神发出一个问题，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有两种解读，
1: 就是三位一体嘛，这个礼拜上三一主日啊。
0: 对了，哎，这个是三位一体的神彼此商量，他们好像在彼此对话。第二种解释呢，解读呢，是希伯来语当中表示尊贵的多数。那无论是哪一种解读，都表明神不仅是全能的主宰，更是主动邀请人参与他计划的慈爱的主。那么先知的回应是怎么样？
1: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嘛。
0: 对了，那先知迅速而且完全的回应了神，并且是按照与问话神的问话相反的顺序。首先呢，他是说我在这里，回应的是谁肯为我们去呢，表达顺服。接着请差遣我，回应的是我们可以差遣谁呢，我可以差遣谁呢，表达甘心。那留意以赛亚对神的回应，他没有先问是什么任务，也没有考虑自己喜不喜欢、合不合适、够不够资格，他只知道我在这里，只想让神的心意得着满足。这正是每一个和神和好的蒙恩罪人应当有的回应，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1: 圣洁的，神所喜悦的，应该这样侍奉。
0: 对了，
1: 理所当然。
0: 对了，那么以赛亚呢，从一个罪人转变为蒙召者，这个过程充满了救赎和更新。起初他因为罪感到绝望，
1: 就祸灾我灭亡了。
0: 对，然而祭坛上的红炭使他得到洁净，罪得赦免。
1: 就烤肉吗？
0: 最后他听见了神伟大的呼召，并且立刻回应，
1: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0: 这个转变就表明，救赎不仅带来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和好，还赋予人新的使命。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
1: 好，在你身边的环境，神有没有在哪件事上呼召你？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2: 你是我。
0: 我们知道你正在经历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挑战，或许你有焦虑，有恐惧，也有激动，但我想说，请不要忘记身边所有关爱着你的人，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安稳的环境里头收听你赐给我们的节目，也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安稳的地方可以有好的跟弟兄姊妹的相处。但是我们纪念在印度有这个很炎热的天气，他们呢就好像压力锅一样爆包啊，都求你纪念啊，也求你纪念呢现在在收割大麦小麦的人，求你帮助他们都是能够有这个虽然很炎热，但是呢还是能够做好他们该做的工作。我们纪念明明姊妹呢，今天下午呢要跟公司协商这个赔偿的事情，请你帮助她，因为她被离职了。那离职之后呢，要争取最多的赔偿，请你帮助她。我们也为这个这段时间预备高考的孩子们祷告，特别是怡然世界的孩子然然呢，他在面对高考，都请你去纪念。我们也纪念了这个真妹呢，她就觉得她那边天气也很热，请你帮助她在这个高温的环境里头呢都是有这个我舒服的环境来工作。我们也纪念文慧老师的这个喉咙啊，他咳嗽很厉害，请你帮助他医治他让他好起来。纪念这个小东的爸爸安息主怀了，请你帮助他去面对这个处境，也让他有勇气继续努力的过生活。纪念他的每一个家人，都为这个伤心还有预备后事的时候求你安慰他们的心。我们也为刘老姊妹祷告，她呢气血不足然后呢身体感觉很重，气息也不够，一直在吃药，待会儿也得去医院，求你帮助她可以找到治疗的方案让她这固本培元我们也纪念西边小路，他礼拜五要去献血，就请你帮助他可能有更好的营养礼拜五有足够的供应。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再次的提醒啊，这个时候呢，很多地方呢会有强降雨，突然来的大暴雨。今天早上呢，有一则新闻，在张家界啊，两名男士呢跑到河里头去钓鱼，但是呢，就是几分钟之内暴水。真的是暴水来了，他们最后在河里头淹死了。
2: 对，求主怜悯啊，在这里祝福大家有安全也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您好吗？真的感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因为啊，今天咱们要来讲慧慧的这一个故事的大结局，好多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一定都已经按耐不住了，想要知道到底张小强家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立刻进入话题当中，我们先安静在神的面前向他来祷告。

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信实的主，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向敬畏你寻求你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选择讨你喜悦，选择做对的事情，选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信靠顺服，悔改归向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上一次呢，我们说到刚刚开始准备上课，就有学校的另外一位老师十万火急的冲进来说张小强家出事儿了。同学们都紧张地站起来，张小强大喊着说，我们家怎么了怎么了？这位老师说，你家房子着火了着火了，你爸爸妈妈还在里面呢，赶快回去看看吧，同学们跟我一起去救火。由于农村的消防设施很落后，等大家赶到张小强家的时候，大火已经吞噬了整个房子，根本没有办法靠近，而消防车根本也开不进小胡同来，只能够增加消防水管的长度，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张小强瘫倒在地上，嘴里面喃喃地叫着说，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忽然他就嚎啕大哭着，指着慧慧说，肯定是你们家干的，肯定是慧慧家干的，你们家嫉妒我们，怎么就只有我们家着火呢？你们家一点事儿都没有，爸爸妈妈你们出来呀，谁来救救我爸爸，谁来救救我妈妈，救救他们呀，一定是慧慧家害的。村长大声地呵斥张小强说，你这孩子胡说什么，今天是税务局到咱们村子里查税，你爸妈这些年只会挣钱不交税，你妈妈害怕暴露啊，就着急的去烧那些票据，火苗子就窜上来把你们家自己的房子点着了，怎么说是慧慧家的事儿呢？在场的村民心里又难过又气愤，看着瘫倒在地上嚎啕大哭的小强，大家是又心疼又难过。只有慧慧走到他的身边，充满怜悯地看着他，还陪着他也哭了起来。小强，你别难过别难过。可是张小强却哭得更加厉害。这场大火不仅仅毁灭了张小强家的房子财产，也吞噬了小强的父母亲。等事发过后，大家才知道原来张家在地窖里面存了许多易燃易爆的物品，比如说大量的油、烟和酒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每年偷税漏税得来的财物和非法收购来的，为了可以高价卖出。所以当着火之后，这些物品就成了火药桶，把整个房子和里面所有的一切都吞灭了。但奇特的是，居然在烧毁了这一间屋子之后，火势就被控制住了，其他的邻居都没有受到牵连和影响。这场惨剧震惊了十里八乡的人们，大家纷纷感慨说，哇，上帝是公义的，恶人总会有恶报，但上帝也看顾所有良善的人。也有很多的人因此就让慧慧的外婆和妈妈跟他们讲一讲福音，希望自己能够得到生命的保守和看顾。慧慧家的故事今天珍儿就说完了。这故事里面的有一些元素是珍儿小时候身周围经历过体验过发生过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好多时候我们看不到恶人遭报，认为公义不会彰显了，其实是因为神的时候没有到，他比我们更圣洁，但同时也比我们更慈爱，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万人得救和悔改。遵行神的话和悖逆神的话，就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通向生命，一条通向死亡。很多人认为有中间地带，其实没有，我们要么就是靠着神的话语得生，要么就是靠我们自己去寻死，中间所有的人都必须做出选择。就好像神给了小强家许许多多的机会悔改一样，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为我们的生命做出选择。亲爱的小朋友，您的选择是什么？或者你已经做出选择，而身周围还有家人、亲朋好友、同学、邻居，并不知道
如何选择他们人生的道路，我们今天该如何为他们祷告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您没有按照我的罪恶过犯待我，而是不断怜悯赦免我，使我有机会悔改，选择永生的道路。求主怜悯我的家人、朋友，那些未信的邻居，还有所有我身边没有信靠你的人。求主给他们机会悔改。今天特别为我还没有信靠主的家人和朋友来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机会，也能够带领他们归向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经《生命记》的第28章。这一章呢，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和总结。我们一起全家人来讨论，到底这个对比让我们看见什么？想想看，我们自己生活当中听话和不听话所带出来的后果有什么不同？但愿神借着慧慧的故事，还有我们全家人在他面前的一个正确的决定，来鼓励我们从今天开始，每一天我们都靠神的话语活着，活在他圣洁的光中，不要选择做恶事，去倾向恶人，或者是向罪恶的意念去低头，而是选择靠着神的话语，活在他爱的光中。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呢，又为大家请到了你们已经很熟悉的，前段时间已经听过了，我们亲爱的罗牧师和师母他们的婚姻家庭的见证。那今天呢，我们又非常的荣幸，请到了 Anthony 罗牧师来到我们真爱住我家。那这一次他的角色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不再去谈他的婚姻家庭和 Mabel 师母带给他的生命影响力，而是专注在他自己个人的生命和得医治、得建造，以及他的呼召，以及他现今神给他的负担和使命。那我们再一次的把罗牧师欢迎到我们真爱主我家。
1: 谢谢，谢谢 Joy 的邀请。
0: 其实呢，Anthony 牧师，我在邀请他来之前呢，因为我们是同学。虽然我们有20多年没有见面，但是我们在神学院期间呢，真儿是非常的喜爱他跟师母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生命的榜样。他们大我几岁，但是呢，他们在生命上、在牧养上都是非常非常成熟的，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也在过往，就是我们再一次联络起来之后呢，真儿就成了他们脸书的粉丝了。我会常常去关注我们罗牧师和师母他们的一些家庭生活和他们侍奉，还有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分享。那真儿就发现说，哦，原来罗牧师就是那一本在香港的书房大家非常容易买到的那一本，就是《我的牧师得了抑郁症》的这本书的作者。原来他就是在倾述自己的人生的经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特别的渴望听到罗牧师来分享，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让他可以从死因的幽谷被福音再一次的建造起来，而且用自己这么坦诚的、这么赤裸敞开的一个分享生命见证，可以祝福许许多多的牧者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0: 所以首先呢，我们还是请 Anthony 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他跟正二一样是第五代的信徒。我记得在他自己的自我介绍里面，他用54321来介绍他自己的家庭背景、信仰和经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精彩的听一听他的54321，好吗？
1: 我50多岁，
0: 这个不是
1: 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了。我的曾祖父是中国初期教会的一个穷传道，都是从西方宣教士的服侍当中去新竹，之后去蒙教做传道人的。是，就是我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很奇妙的，我有一个新竹的经历，是40多年之前在家看电视，看到耶稣转的这个电影的时候，在这个片末的时候，有一个邀请设置的那一个片段。
0: 40多年前，你看耶稣传的时候，然后别人邀请决志祷告，你就做了。
1: 对，

0: 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其实都有认识耶稣，但是哪一个片段对我来说很震撼？当这个兵丁拿着这个 hammer 去 nail 耶稣的时候，
1: 钉上十字架的时候，
0: 钉他的时候，这个片段我很清楚，在我孩子的心灵里面，我呼喊出来了，我就说不要钉我的主耶稣，不要钉我的主耶稣，我已经教他是我的主耶稣，但是我还不明白。当时上帝对我说，很小的心灵里面，上帝对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吗？是为你，还有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那当时我就很受感动，这个就是我跟上帝第一次的接触，还有从我的二手的头脑知识里面进入我的一手的与他的关系里面的一个经历。所以40多年之前这一个经历，我相信也是，但是在基督教家庭、在教会里面长大，都是很多头脑的知识啊。但是就是30多年之前，两件事情让我去想我要委身去服事。当时不是想做一个传道人，都是我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上帝。第一个就是我失恋，
1: 你失恋了。
0: 对，第一个女朋友，当时就是教会里面长大，是一个很好的女生，但是分开了，当时我17岁。
1: 17岁哇，早恋啊！哎呀呀呀！
0: 但我就跟上帝说，有事对话了，我说主啊，你说你爱我，这个姐妹这么好，你为什么把她拿走了？很疯狂的说话，但是我就在上帝面前不断的去问他，上帝很深情的对我说：“那你说你知道你现在你心很痛吗？我的心比你更痛，流眼泪吗？我比你流的眼泪更多，因为你不明白我的爱，我爱这个女生比你爱这个女生更多。”
1: 所以，上帝用他自己的失恋，让你知道你要爱神更多。
0: 还有一句更重要的，就是可能你可以翻回上一期的访问当中，就是上帝告诉我：“你看这一个很好啊，我将来给你的那一个是
1: 更
0: 最
1: 好。
0: 好的。
1: 哇，
0: 上帝给我最好的那一个，
1: 那
0: 就
1: 当
0: 是我
1: 然了，
0: 现在的
1: 慈
0: 师
1: 悲
0: 母。
1: 母师母。哎呀，感谢赞美主，你失恋了哈。
0: ”对。

0: 另外一件意义呢？
1: 另外一件事就是当时这个 June 4th Movement
0: June 4th
1: 那个时间，我是在香港长大的基督徒，在香港有宗教的自由，我可以去教会很自由的。当时我看到在我自己的国家里面发生的事情，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学生，其实当时的学生跟我差不多年纪啊，我看到他们为国家的付出，我问上帝，他们可以这样为国家、为他们的理念去付出，为他们所坚守的真理去付出。我这个基督徒，我可以为你、为我的国家、为真理，我可以付出什么了？
0: 所以那个时候你17岁，
1: 我十八岁。
0: 18岁那一年你感受到了呼召，你想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被主使用。
1: 对呀、啊、

0: 所以我就在哪一年的教会的蔡泉年会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是台湾的饶孝杰牧师，
1: 饶孝杰
0: 牧师，对，他那一年的这个呼叫很特别，因为当时的蔡泉年会每一次都是呼叫你去做传道人啊、宣教士啊，但是饶牧师的那一次的呼叫呢，就是说，你如果现在还不清楚是不是做宣教士传道人，但是你希望把你的生命奉献给主，让他去带领你做他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举手吧。我在当时我就想，对啊，这个就是 tailor make for me 的一个呼叫啊，我就举手了，我就告诉上帝，我把生命奉献给你，就是三五四三。

0: 就是20多年之前我来加拿大，20多年之前念神学了，神学毕业开始侍奉在加拿大。当时我希望回香港，但是上帝把我留在加拿大。我顺服留在加拿大，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知道，就是做这个流向宣教的工作，Diaspora Mission。10多年之前我安牧，安牧这件事情本身当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安牧要，我就想我是不是长时间留在加拿大，因为我不想安牧之后我走了，我离去了。当时我就很认真的去祷告，当时上帝就说我要你是留在加拿大，我带领你来加拿大是有我的意思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直到现在我在这个流向宣教里面的工作了。
1: 所以54321是这么来的。
0: 对。
1: 那在你的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前一期的节目当中就分享过，你生长在一个五代的信徒家庭，然后呢，父母亲又是各自家中的老大，然后又是老大，所以其实你的家庭带给你的这个个性也好，你为人处事的方式也好，还有你的一些道德品格的这种要求，甚至是对信仰的一个认知，都是非常严谨的。所以，在这么一个严谨的一种态度里面，你又这么早的就回应神的爱，回应神的呼召，就开始牧会，开始接触事工。我相信说，他给你后期的一个成长的空间，等于说，如果你的事工的压力太大的时候，你自己关注你自己的时间就会少。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但是在未来的这几期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继续请罗牧师来跟我们分享神是怎么样带领他在抑郁症的这一个挫折和挑战当中去经历他够用的恩典的。我们下一期节目继续来分享，我是林真儿，
0: 我是罗牧师 Anthony，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亲情不断电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路上时光，我是孟远。
1: 大家好，我是小婉。
0: 很开心啊，小婉又来跟我一起录制路上时光。其实这是我们姊妹俩可以掏心窝子一起彼此交通的时光哈，我们愿意透过声音的分享和更多的姊妹们来共享我们这一段时光哈。上一次我们聊的时候，小婉姊妹提到了她日常跟两个儿子之间的各种的纠结吧。在上一期的时候，你其实提到了跟长子，你们两个有一个小小的纠结，小小的对话哈。现在在养育两个青少年的男孩子哈，这是小婉作为母亲比较挑战的一段青春期的时光。难上加难的是，因为小婉姊妹是一位单亲妈妈啊，七年前你是被离婚的那一个。很谢谢你愿意敞开心，愿意让我这样介绍你，因为我每次我这样说，我自己心里其实是不忍心的，好像要把你的过往再敞开伤口撒盐一样了。可是我知道现在的小婉其实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那段心理的剧痛时期哈。今天这一集呢，我呀还是想问问日常，因为现在的你以单亲妈妈的身份在养育着这两个，一个15岁一个12岁的男孩子。你上次提到跟长子之间聊天，他说了一句话戳了你的心窝子，他说，妈妈，我觉得你喜欢弟弟多过我。然后你说他的话像一把利剑插在你的心里了，因为你在养育老大的时候有一段时光是错过了。你说其实0到3岁因着你原来是一个职业啊，你只好把他交给了姥姥姥爷来带，整整3年最重要的婴儿期你没有在他的身边，只是偶尔被姥姥姥爷带去见你，但都是很短的时光，大量的时光你是见不到这个孩子的。所以你现在在回忆当你跟15岁的这个青少年期的这个长子聊天的时候，他这样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是一个利剑插在你心里，因为你会生出对这个孩子生命中很多很多的亏欠。听到小婉姊妹这样说的时候，我就想可能很多的妈妈无论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真实的经历哈，亏欠这个词大概都会多多少少有吧。当我们回想孩子的养育过程中，可能每个妈妈都会觉得自己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无数的遗憾，所以觉得对孩子有亏欠，是不是很多母亲心里都常常有的感受啊？
1: 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对神的感恩，非常感恩神能够给母亲这样一个柔软的心，给每一个母亲这样一个

0: 中，真的很感谢神给了每一个妈妈有这样一颗非常柔软的爱孩子的心。那个爱真的就好像是天生的，就当你开始怀着他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啊，我的孩子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生下来，然后其实越坐月子啊，包括哺乳啊，其实这整个的过程对妈妈的身体是有很多的不容易，带来很多的不容易的。正是因为妈妈有这样一个柔软的心，这个生命才能在她最初的非常依赖、什么都做不了的阶段，慢慢的成长成一个少年人。有一句话叫“爱是长久亏欠”。当我们内心真的非常爱这个人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好像我怎么给他、怎么付出都是不够的，都是不足的。自己肉身的限制，我们就被限制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没办法倒回到我刚刚生产这个孩子的时候，重新把他养育一遍，所以就确实会留下很多的亏欠。但是我就在想，对于这个孩子来说，真实比完美，对这个孩子来讲，支持更重要。我跟孩子在最后讲的那一段，孩子也很动容，我也很动容的核心是，我敢真实的在孩子面前承认，说我就是一个不完美的妈妈。当然，也是我的孩子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勇气，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安全感。我觉得他没有，他不会立刻又拿出来这些东西再批评我，再伤害我，再指责我。我就敢在他面前承认，说我就是一个这样不完美的妈妈。我说我就是有我的神的依靠，我也把你交给神。他没有立刻回应我把他交给神的这个话。我只能在他面前真实。我在这个世界上搞不定的事情那可多了，虽然亏欠，也原谅自己，也原谅那个时候什么也不知道的自己吧。
1: 因为你的长子才15岁呀，你愿意很真实的把你自己生命的光景告诉他们，更真实的告诉他们，我们每个人都要信靠神。虽然啊，你刚才讲你的长子也没回应这件事儿，但是你在他们的心灵里，在他们的心田里埋下了这个敬虔的种子，这个祝福是无限量的。那说到亏欠，其实上一集你也提到了，一来你是觉得长子他小的时候0到3岁，你没有在他身边，就是补不回来了这个时光哈。还有一个亏欠的原因，是因为你是单亲妈妈，你总觉得他们没有爸爸，是你在自己破碎的婚姻中亏欠了这2个男孩子。那你有这种情绪的时候，你是怎么跨越这个情绪呢？
0: 这是一个挺好的问题。如果笼统的说，还是那一个答案，就是承认我自己的有限，承认我自己做不到。细节的来说，其实在我刚刚跟我前夫离婚的时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是过度的去保护我的孩子的。就是同样一件非常小的事情，我就非常的要为他争取一个我眼中的所谓的公平正义。甚至那时候我的前夫不能如约的来看孩子，我都会对他非常的愤怒，因为其实我们在离婚的时候有真的我们两个一起当着孩子的面承诺说，我们会继续承担他们的爸爸妈妈这样的角色，我们保证他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多的改变，但是没有办法保持自己承诺的人，他就是没有办法保持他自己的承诺。所以我是蛮长一段时间，我会觉得是我的选择，婚姻的失败导致这两个孩子现在是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也真的就是很认真的在神面前去是认罪吧，也为这件事情祷告。有一次有一个开启是神问我说：“那如果换一个男生，你跟他进入婚姻，那你生下来就可能不是这两个孩子了。那如果你愿意吗？”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像我也不愿意。我真的很喜欢我的这两个儿子，他们身上有他们爸爸的影子，他们身上也有我的影子。如果我说我的婚姻是一个错误的话，但这个错误的里面，是神能够借着这个错误，让我其实得到了两个非常珍贵、非常宝贵的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确实给我很大很大的祝福，慢慢的吧，我觉得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如果我没有跟孩子的爸爸离婚，他们会不会更幸福？我从一开始答案觉得他们一定更幸福， 现在我觉得也未。

0: 币。如果我的前夫能够信主，我们一直能够持守在这个婚姻当中，孩子会不会教养得更好？原来我的答案是100%会，现在我觉得也未必。确实，那条没有走过的路，谁也不知道。能够放过自己的一点，就是我在上一段婚姻当中，在跟孩子爸爸的这个婚姻当中，做了我所有能做的。在离婚的时候，我其实有想过，有一天我的孩子会问我说：“为什么你会跟爸爸离婚？”其实一定会创造出很多新的麻烦。我能够问心无愧的回答的一句就是：“我做了我所有能做的。”你说我那个时候幼稚也好，你说我那个时候选择不对也好，你说我那个时候不够成熟也好，我都认。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做了我所有能做的，去维持和保护这个婚姻，但是它没有奏效嘛。我现在就学习更多的时候，把眼光放在未来的盼望上，放在对神的盼望上，因为神说他是一个全能全知的神。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愿意借着我的破碎、我的改变，给孩子一个可能和别人不同的、与众不同的成长历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常常安慰我自己的一点就是，我会想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会想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没有离婚，但是我并不觉得那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或者那是一个有爱的家庭。那也许他们现在没有爸爸的爱，但至少妈妈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爱支持。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缺失的。所以，一个没有爱但看上去完整的家庭。和一个可能只有妈妈爱他们的一个家庭，但看上去是破碎的，我觉得也很难说哪个更好，哪个更坏。我记得我儿子跟我讲过一句话，同样是我的大儿子，那时候还小，不是现在。他跟他的以前的一个朋友聊天，那个朋友，是他从小学一直的朋友。那个朋友到了初中之后，就有一些负面的情绪，甚至有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然后我的儿子当时就跟他聊天，他们两个同桌嘛，我的儿子就跟他说：“说你知道吗？其实我是一个单亲的孩子。”然后那个小男孩就说：“就那个他的朋友同桌就跟他说：说啊，你是单亲的，我完全看不出来你是单亲的。我现在已经完全忘了那个背景是在什么一个情况下，他跟我分享了这个故事。他对他的隐私非常注重，他很少跟我分享他跟他同学的故事。我要问你跟同学怎么样。”他是说你要问这个干嘛？我跟我同学都非常好，但是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跟我分享了这个故事。哎，我觉得从另外一个层面上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我自己只有一个人，我能够更稳定的生活，困难一些在各种方面，但是我能够让我自己的情绪更稳定，我能让我自己的信仰更稳定，我能够让我自己的对孩子的态度更稳定。也许这也是。不能说是一个好的选择，但也是一个有盼望的选择。
1: 你说到爱和稳定，一个有爱的孩子，双亲家庭的孩子，还是单亲家庭的孩子，这是世界上面给这个孩子的标签。但是在爱里，在一个稳定的爱里的孩子呢，他展现出来的那一份爱里的满足，还有他对旁边的人的关怀，这都是一个。有爱的孩子自然流露出来的好品格，这些个品格啊，其实跟是否单亲双亲没有直接关系的。然后我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啊，神的爱也透过破碎的我们，其实当我们愿意依靠神的爱的时候，是神的爱留在了我们孩子生命里面，他们就成了在爱里面稳定的。茁壮成长的小孩子，神的爱来了，也洗净了我作为妈妈啊良知上的一些亏欠。就是作为母亲，我觉得我有很多亏欠的时候。今天听你的分享，想到我的孩子的笑脸的时候，我就蒙了安慰。而且啊，你还说了一个让我特别特别感动的话，你说你常常会觉得可能。因为你的前夫要跟你离婚，变成了你们的选择，可能是表明了你进入婚姻，婚姻是个错误的选择。可是，当圣灵来问你那个问题，如果我给你 拿走你这个婚姻，就意味着你不可能有这俩孩子了啊！因为你跟任何一个其他人，也不可能有这两个可爱的天使在你生命里呢。面对他们的时候，你会觉得神是在错误里面祝福了你，这么两个可爱的生命啊，活生生的每天陪伴着你啊！哇，我忽然好感谢神啊！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沉浸在做母亲的这一份感恩里面了。因为日常的挑战太多了，日常当中的挑战一来呢，我这一份感恩，这一份纯粹的，因为他们生命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感恩和赞美啊，有时候就欠缺了。所以今天听到你这样说的时候啊，我知道圣灵一来，让我心里又生发出来最纯粹的，因着他们的生命被赐给我，能够。回到原点，要赞美神，因为神透过我的生命孕育了他们。无论如何，这是神极美的祝福，因为他们的生命在神的爱里，透过我，尽管不完全，我的婚姻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就是很多的婚姻哦，看似存在着，实际上那个爱，其实那个爱是缺乏的。这种爱缺乏的婚姻里的孩子，其实他长大了没有什么安全感的。你的长子，他的初中的同桌，一个看似完整的家庭，但是他有想要伤害自己的情绪，有太多这样看似完整的家庭，生养出来的孩子是有心理极大问题的孩子，所以那背后就是爱的缺乏呀。今天也谢谢小丸姊妹啊，透过你的分享，哎呀，我好喜欢我们两个人的路上时光啊，就是让我真的每一期都有一些收获。也希望透过小丸姊妹真实的分享，能帮助到很多姊妹们。做母亲真的很不容易，有神的爱在，可是我们也经常会有很多很多觉得亏欠的时刻。神真的好爱我们，他知道我们自己的爱不够，就由他自己的爱来替我们所有的母亲来兜底，兜我们孩子的底，也兜我们的底。他真是我们生命的高台和避难所呀。
0: 我也就很感谢能够和梦圆姐一起在这个节目里面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其实感觉就像是从我的口袋里面掏出了两个小饼，从梦圆姐的口袋里掏出了5个小鱼，然后我们就很真诚的放在神的面前。其实是神在做这个，圣灵在做这个工作，把它分开来，希望能够祝福到很多可能在痛苦。在挣扎，甚至在黑暗当中的妈妈们吧，姐妹们吧，
1: 那其实呢，你在提到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还是很羡慕的，因为我相信你是非常真诚的妈妈，你很愿意跟孩子们分享破碎的你，而你的男孩子啊，这两个男孩子他们也很愿意，特别是你的长子哈，你已经几次提到他很愿意跟你沟通聊天，我在想啊，虽然你是单亲妈妈。可是你做到了很多看似有完整夫妻关系的妈妈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你跟15岁的孩子可以敞开心彼此聊天，这个其实是让我都很羡慕的一个亲子时光啊！你能跟他聊天，虽然啊，他看似好像跟你之间有张力，在上一集我没有时间来仔细的问你哈，你说你跟你长子之间聊天。是带着张力的聊天哈，最后你很真实的跟他分享，你说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你也希望他能理解，也了解，在未来你也希望他可以更多的信靠神，因为我们做不到的只能信靠神。然后你说谈话之后你去抱了他，你还记得吗？你描述了这个，你说你去抱了抱他，而且你描述了一个细节，你说。你抱抱他，并且摸了摸他披肩的长发。上一次啊，因为你在聊心里的伤痛、亏欠的这一份心里流血的情绪呢，引发了我的泪点，我就没有来得及问你这个细节。那今天呢，我又想起来了，因为我做了笔记，我记得很清楚你这样描述了。我想让你来描述描述。摸了摸他肩上的长发，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当梦圆姐提出来的时候，我里面就生出来一个亏欠，就觉得你看我对孩子的爱是如此的短暂，就是我抱他那一刻，我心里面是充满了爱的，因为我知道从小我很少我们用这种方式去拥抱，现在他因为太大了嘛，也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就是我抱抱他这样的时刻，我能够理解他的里面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些渴望的，所以我常常会邀请他，但是他不会真的表达说"妈妈，我要跟你抱一抱"。他可能也觉得他有他的面子和尊严，但是我们常常会在一些谈话结束之后，我会选择说过来让妈妈抱一抱，他是很愿意的。但是抱之前，我是充满了对这个孩子的爱和感动的。当我摸到他的披肩长发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哐当一下。但是我觉得我也在尝试着和这件事情和解，就是，这个就是又要说回说，其实我的儿子反复的在说我想要控制他的生活，其实就是因为他想要留长发，他留长发的方式就是他拒绝剪头发，就他也不像别的人一样，就是还修一修剪一剪，他就拒绝剪头发，他现在头发已经扎到眼睛，我不知道他每天上课怎么看黑板，他就是前面的头发已经扎到眼睛，后面头发已经到肩膀。所以，我觉得安慰自己的一点就是，这不算是一个太严重的毁灭性的问题。那同样安慰自己的一点就是，我会回想，可能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也会有很多属于我自己的奇奇怪怪的想法，那个时候我的妈妈会更坚持一些，她会更坚持说这个想法你就得按照我的来，你就不行。这个里面一定有对我的保护的，不得不承认。但是确实也给我的里面造成了很多的遗憾吧。我能够想到的就是那个时候，我忘了是高中，应该是高中，然后我很想养一个小兔子。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就不同意，我把那个兔子已经带回家了，然后我妈妈不同意，然后我妈妈就把那个兔子送回给我之前的同学，是我从同学家拿过来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看着那个小兔子，我就在还是坐公交去同学家，坐公交车的时候拿着那只小兔子，我的心里面就在想，我的人生就像这样一个小兔子，那可能也就是16岁的我想的，什么都决定不了。完全对自己是没有办法决定的，所以我自己在考大学的时候，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离家越远越好，我再也不要脱，我一定要脱离这个控制。但是其实当我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其实也减少了很多父母能够支持我的机会。当我选择在那个时候跟父母相对封闭和切断的时候，其实也少了很多父母能够帮助我和支持我的机会。所以我现在在想，我跟我儿子的关系的时候，我觉得谁对谁错，我当然觉得我是对的，他那样一点都不精神，但是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我觉得谁对谁错不重要，特别是在这种不是原则上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我是跟他建立了一堵墙，阻碍了我们以后他想要跟我分享和沟通的机会，是我现在选择搭一个桥，他是他的那一代的人，他是另外的一个性别的人，我是我这一代的人，我是一个女生，我们一定有不同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价值观、立场。我选择搭一个桥，去看看他的桥那端，他有什么样子的想法。而且我觉得这个也真的不是第一天我就这样想的，可能孟媛姐知道我这个事情已经困扰我很久，因为她留长头发也不是第一天，我觉得我现在算他能有4个月没有剪头发了。一开始我还是挺挣扎、挺纠结的，用各种方法诱骗人家去剪头发。直到他有一天跟我讲，他说："妈妈，我做了一个噩梦。"我说："你做了什么噩梦？"他说："我梦见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我头发剃光了。"然后他说我非常的生气。然后我说你说说你有多气？"他说："我当时心里就决定，我再也不要爱你了。"我现在我离不开这个家，我现在还是一个青少年，我必须得在你面前，在你的就是房子里面吃饭，因为我养活不了我自己。一旦我有能力，我养活了我自己，我一定要离开你。 我就觉得原来他的内心和我那个时候的内心，就是那个拿着那个小兔子，看着那个小兔子要送回同学家的那个内心，是这么的一样。然后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就轻轻的做了一个决定，我没有跟他说，但是我在我内心里面轻轻的做了一个决定，我就觉得放下吧，为了我们以后能够有更长久的，他能够愿意来看我，等我老了之后的美好的关系，不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份责任，他的妈妈一个人是个独居老人，不是，而是因为他愿意把他人生的跟我分享，而我觉得我的经验，我的经历。如果能透过这个桥

0: 就是我长子的头发的故事。简言之，就是我真的等了四年。
1: 哇哦！
0: 很感谢你说你要搭桥哈。其实男孩子的长发可能就是相当于一座长长的桥吧，搭了你跟你儿子之间的沟通的桥梁。我们这样看也就真的释然一些。希望今天晚上你看到长子的时候啊，你跟他抱抱的时候呢，摸一摸他的长发的时候呢，是爱的摸摸。因为时间关系要停在这里了，谢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也谢谢小婉姊妹跟我一起这么，今天是个欢乐的一期吧。谢谢你的很多安慰。
1: 好的，谢谢梦圆姐，谢谢大家。
0: 我们下次见喽。
1: 再见，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 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 是柳暗花明也好， 是千回百转也罢，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 我们探讨的系列题目是加拉太书研读归向自由，这次继续和你思想的讲题是一个故事。我们从加拉太书第四章21看到31节探讨三个要点，第一是保罗的论点，第二是比喻，第三是应愿。上次我们谈到了第二点，保罗在第26和27节提到自由的约， 律法的约和属地的耶路撒冷相关，自由的约与属天的耶路撒冷相关。圣经说第一个约出于西乃山，第二个约则出于锡安山。请继续读希伯来书12章22到28节，你们来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住长子智慧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能的上帝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中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这两座山你会选择哪一个？ 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选择。既然可以去锡安山，为什么选择锡乃山呢？事实上，这段经文是圣经里针对在天堂的人做出的最佳描述。你看到清单上的名字吗？啊，这座山属于我的，让我每一天都来锡安山吧。 可见从保罗的立场，他的观点是要帮助加拉太信徒明白他们拥有什么，而不是回去寻找他们以为要追求的东西。保罗帮助他们明白，这是锡乃山，是你们想得到的吗？那是你们过去得救的地方，不要回去。上帝已经赐你锡安山，请别再以锡安山换取锡乃山。 保罗知道锡安山，也知道属天的耶路撒冷，他如何知道呢？读哥林多后书第12章，你便知道他曾经到过天堂，这太令人惊讶了。我们对天堂认识不多，保罗却很谦虚地说，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这个经历使保罗不知所措， 但是上帝却在保罗身上看到那个奇妙的影响，因此把一根刺夹在他肉体上，免得他因所得的启示而过于自高。保罗说，你想知道锡安山和天堂的事，我会告诉你，我到过那里，看到那里的事，我到过属天的耶路撒冷。 你们想要留在属地的耶路撒冷，就是犹太教的地方呢， 还是盼望 到属天的耶路撒冷去，与全能的上帝同在呢？这是保罗的论点和比喻，你明白他的愿意吗？他正引用旧约的故事，将真理融合在故事中，用另一种方法传递信息。好，第三个要点，加拉太书四章第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说的应用，保罗在这段经文末尾将比喻应用出来，这些应用非常重要，从第二十八节到本章章底共四节经文，教导了四个法则，帮助我们明白故事对于我们身为基督徒的经历有哪些含义。保罗首先提到我们是凭应许做儿女，第二十八节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以撒的出生并不基于人的成就，而是凭着应许，上帝故意等待25年才向亚伯拉罕和撒拉实践他的应许，赐他们儿子以撒。上帝希望没有人怀疑以撒出生的本质。以撒凭着信心出生，以撒如何在撒拉腹中承孕，也是因着信。保罗说，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却如何得重生呢？基督如何在我们心里成形呢？是因着信。律法对以撒的出生有什么作用吗？绝对没有。那么，律法对我们属灵出生有什么作用吗？绝对没有。以撒是基于什么原则出生呢？是因他父母的努力吗？不是，上帝确保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件事。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年纪早已不适合生育，之前靠自我努力所生的并不是以撒，乃是以斯玛利。我们都是凭着应许做儿女，保罗要我们慎记这份应许，借着上帝预备的奇妙重生，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记住这一点。你没有为此事做过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凡是靠自己的努力到基督面前来的，就像亚伯拉罕和撒拉一样，都没有结果。这是不可能的。但上帝做到了，他在你和我的生命里施行的神迹，我们都是上帝所应许的儿女。圣经是坦白的，他说我们会遭受逼害，欢迎进入上帝的大家庭。接着第29节说，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人，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当时也是这样，是在加拉太书的另一个关联短句。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以斯玛利恨以撒，就如他的母亲恨撒拉一样。保罗写道，现在也是这样，这个短语最少有3点应用。第一，它可以应用在历史上，以斯玛利对以撒的嘲弄延伸了今天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憎恨，以斯玛利的嘲笑声暗伏在受逼迫的犹太人孩子身上。保罗说，以斯玛利逼迫以撒，以撒是因上帝的应许而生，以斯玛利就是他的敌人，要是可以的话，他已经把以撒杀了。在夏甲和撒拉的后代子建的仇恨，这两族人民都称亚伯拉罕为父，但直到今天，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仍存有敌意，从4000年前开始，他们的冲突已经不断发生。近年来，这两族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从历史角度看，一切都源于圣经上那个历史时刻。第二，它可以应用在宗教上，我们需要从宗教角度去理解这个逼迫。保罗也曾极力迫害基督徒，你有印象吗？加拉太书中有段经文讲述保罗如何逼迫教会，试图杀害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里。当时保罗是迫害教会的激进分子，但他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悔改了，成为基督的跟随者，反成了受逼迫的对象。逼迫他的人是谁呢？就是保罗昔日的同伴，他们反过来针对他。 保罗最大的敌人就是犹太律法主义者，他们追捕保罗，四处散布有关他的谣言，挑拨群众反对他。如果上帝不介入保守和释放保罗，相信保罗已经不止一次被处死了。因此，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律法主义者都是施逼迫的人。相对于无神论者，基督徒大都受到其他基督徒和虔诚基督徒的虐待和压迫。莫里斯写道，值得关注的是，基督徒遭受的迫害不一定来自世界，而是来自他们的弟兄，挂名教会里的信徒，那些不信上帝却表现得很敬虔的人。回顾历史，世界上有许多的迫害和苦难，与宗教的关联超过政教分离论或无神论。今天我们基督徒越来越成为逼迫的对象，就我的观察，今天基督徒的处境更加危险。每个人对事情都能容忍，但他们所容忍的是你无法相信的。人在理智的时候也是这样以为的，更遑论律法了。但他们对基督教却没有容忍的量度。很多已经立法的律例都在我们的社会获得通过，这些法律的草拟是特意要孤立、阻扰并打击基督教。第三，它可以应用在属灵上，也是这样，那句短语还可以应用在更深的层次上。这场冲突包括属灵的、历史以及宗教的层面。从经文中我们知道，以斯玛利代表肉体，经文也告诉我们以撒代表属灵的。我们就在这里稍停一下，反问自己，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否有肉体和属灵的征战呢？其实我们不必花很长的时间去讨论，因为加拉太书的下一章提到，肉体和属灵之间正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是真的吗？有人这样想，当你得救时，你心中有上帝和圣灵，其他东西也因此离开。不，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当你得救的时候，就得做好准备，因为在你得救之前不会经历这些征战。这是真的。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上帝会给你装上一个犯罪的自动警报系统。我不知道它是怎样的，或许它像你心里某个地方有个小轮子吧。当你开始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时，小轮子就绕着你的心灵奔驰，使你感到痛楚。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前，这是你的良心，现在却被圣灵充满和掌管。身为传道人，我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这些年来，我观察着，你不必鼓吹什么东西。当人们成了基督徒，圣灵就开始做工，要他们意识到他们所做的都是不该做的，征战就从此发生。有一首小诗是我常常背诵的，我也知道如何解释这首美好的诗歌。他说，我心里有两种性情征战，一个是邪恶的，一个是圣洁的，一个是我爱的，一个是我恨的，我所喂养的必得救。所以在历史、宗教和属灵层面都有征战。保罗说，以斯玛利对以撒的迫害是一个比喻，象征发生在现今社会的迫害。现在我说第三个原则，我们不与属血气的妥协。凭着应许，我们做上帝的儿女会受到逼迫，但我们绝不顺服肉体。第三十节说，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这里说的是什么呢？ 当撒拉见到以斯玛利嘲弄以撒，便要求马上将夏甲和他的儿子赶出去。亚伯拉罕虽然很不情愿，而在上帝的直接命令下，他勉为其难地听从了撒拉所求，于是以斯玛利被赶出应许之地。请留意听我现在引述的评论，上帝没有对夏甲和以斯玛利说，找个时间回来探望我们，要常常回来啊。保罗时期的犹太主义者以至今天的犹太主义者都希望去调解撒拉和夏甲并以撒和以斯玛利之间的纠纷，然而他们的和解与上帝的道背道而驰，律法和恩典不能混合。同样，信靠上帝还是以个人的努力，从上帝而来的公义和世人试图获得的公义都不能共全。上帝没有吩咐夏甲和以斯玛利要偶尔的回来本族探望家人，这意味着远久的决裂。在保罗的时代或是今日，犹太主义者都试图要撒拉和夏甲、以撒和以斯玛利和好，但双方和好却违背上帝的旨意，律法和恩典不可能融合在一起。信靠上帝和以个人努力达标也是一样，也好比从上帝而来的公义和世人试图获得的公义，两者都是对立的，这两者不能并存，不必尝试。这就是犹太主义者试图要求加拉太的信徒做的事。你有信心，嗯，很好，不过你也需要遵守律法。你成了基督徒吗？太好了，不过你的孩子不行割礼，就不能成为上帝的真正子民。保罗却说，不，抛去旧有的律法，不以律法作为称义的工具或成圣的途径。虽然律法和恩典不能混合，律法主义是基督徒之间最主要的问题。律法主义并不代表不能拥有属灵的标准，属灵的标准是好的、正确的，特别是论到领袖的课题。但律法主义也表示要崇拜那些标准，我们也会以为顺从律法就是属灵。一个人能够克制自己不饮酒、不吸烟和不赌博，却可以不属灵，他可能是你所见过最卑鄙的人。法利赛人有很高的标准，但他们杀害了耶稣。救我自然喜爱律法主义，因为他给救我一个机会，使自己看起来很好。我不做这些、这些和这些，但是在心底里，你可能彻底败坏，只要你的外在活在肉体的标准下。稍加修饰，守住律法的规条，就我喜欢这个状况，就可以蒙混过关。撒旦乐于看见这种情况，因为只要你开始这样想，便不会再去查究为什么自己不快乐。保罗希望我们明白，在恩典之约以外的人，从来都不能得到从上帝而来的东西。肉体不能遵行上帝的律法，然而律法主义者鼓励加拉太信徒回到律法之下，遵守摩西的律法和拉比所订立的无数的规条，这一切都得靠着肉体的力量去维持。保罗说，不要回到旧路上。整卷加拉太书整个故事和这个比喻再次证明使徒保罗的热忱，他鼓励信徒要接受单单借着相信基督而称义的教义。这个教义是清晰的、真实无瑕的，我们是凭着应许做上帝的儿女，必定会遭受迫害，我们不应该与肉体妥协。最后，我们门招是要得自由，而不是回到律法之下。第31节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我们学到了什么？尤为圣经注释家说，保罗引用了旧约圣经 一个简单的故事，应用避语的方式教导我们重要的一课。夏甲代表旧约，就是在西乃山领受的约。西乃山位于阿拉伯，是夏甲的后代聚居的地方。夏甲是使女，所以她的儿女都是为奴的。那个约的根基是律法，它使律法以下的人都被看作奴隶。夏甲的孩子是因人一时的冲突而出生的。律法主义是人所能做到最好的领域。另一方面，撒拉代表在耶稣基督里所立的新约，上帝与世人之间不再以律法为约，而是以恩典为约。自主的妇人生下孩子，所以孩子的后代都有真正的自由。以撒的出生不是因为人的冲突，而是凭着上帝的应许。这个孩子是个奇迹，在那个古老的故事里，使女所生的孩子迫害基督徒，在律法下的孩子逼迫在恩典之下蒙应许的孩子。故事最后讲述使女的孩子被赶出去，不能一同承受产业。同样到最后，在律法之下的人会被上帝赶出去，不能一同承受恩典。这一切可能在我们看来都是奇怪的。这段经文留下一个重要的事实，活在律法下的人把自己置于奴仆的地位，他的生命都为满足律法的诫命，就是他的主人，而活在恩典下的人懂得在他们的生命中高举爱，把爱当作首要的诫命，那个人是自主的。一如一位伟大的圣徒所说，基督徒的最高原则是爱上帝，并真正自由的行事。请听好，不要只着眼于最后一段而忽略了前一段。那位伟大的圣徒说，人本来就应该爱上帝，你如果爱他，便会渴望做他喜爱的事，爱主并做你想做的，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会将你心中所求的赐给你。我想以这个例子做结尾。这个例子有什么作用呢？总的来说，这段难解的经文对我的生命起什么作用呢？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什么呢？仔细听下去，你便不会忘记加拉太书的教训。在律法之旧约下，人们工作六天，在第七天休息，第七日就是安息日。这就是说，努力工作一星期，在一星期结束时，你便得到赐福，歇息一天。但是在应许的约之下，一切变得不同。认识基督的人在一星期的第一天开始敬拜上帝。你看到这如何使生命得祝福吗？看到当中的区别吗？在律法下，当条件被满足后，便得到赏赐。但在恩典和应许的约之下，我们在一星期里的第一天休息，我们在爱子里面被买赎了，收纳了，被接纳，得以进入上帝的大家庭里。我们先受到祝福，一切随着祝福流动。在上帝的家里，我们工作不是为了祝福，而是因祝福而工作。我们不需要为着得到祝福而过正义的生活和服侍上帝，但我们仍是这样过活，因为我们得到了祝福。我们的安息日是在一星期里的第一天。所以每次我思想旧约和新约的分别时，便发现原来分别是在于你把祝福放在哪一个位置上，是吗？希望你明白今天的讲题，确实明白当中的道理。假如你能真正掌握经文的要点，听见我传讲的信息，相信你也不必靠加拉太书或上什么有关恩典的课程，你一定会过着荣耀上帝的生活。如果你了解这一切的教导，便会发现全能的上帝已经赐给你不可思议的祝福，使你乐意一生过着爱上帝的生活，将你的爱献给那位先爱你的上帝。有人走来对我说，是啊，我是个基督徒，我想做什么就可以随意去做。你知道我有 多认识这个人吗？他没有一点头绪，一无所知。亲爱的朋友啊，你要放下虚假的言论，别在恩典和律法的道理上继续交往过正，要直接进入信仰的核心，那就是上帝以永恒的爱去爱你。如果你接受了他的爱，他就住在你心里，你的心会渴望讨上帝的喜悦，并且荣耀他。这种感动的能力远超过你所遵守的任何律法，这都是真的。我在生命中亲身体验过，这也是许多人的真实体会。我们犯罪吗？是的。我们搞砸了吗？没错。但是当我们犯罪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心里悲痛，上帝也一同悲痛。你看，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圣经说上帝将他的性情加在你身上，那些性情会使你更想认识上帝，更爱他，并以更美好的方式为他而活。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撒拉的儿女，与以撒同族，锡安山是我们的山，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城市，我们是蒙福的一群。现在我们就出去，以得蒙上帝赐福的态度过活。阿们，阿们。好了，这次我们讲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愿主赐福给您，再见。
0: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古老的情歌，是上帝向人唱的，终日殷切期盼的是浪子的归还。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onight,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求恩典浇灌，得真理释放，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所出天国，在我家。

0: 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傅凯斌。
2: 我是季红。
0: 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的节目啊，亲爱的听众朋友有福了，因为我们会继续借着傅凯斌牧师和季红师母他们的生命故事来分享神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生命里面的一个伟大奇妙的计划。愿大家都搬好小板凳，不容错过的精彩故事。你们善于在圣灵的光照下自己检视自己。
1: 时间我大概可以大约计划一下，我有一个主要的事件回顾一下啊，就是我们家老大是22岁，03年生的，老二是05年生的，现在21岁了，他们只隔了17个月，老三是18岁，这三个都男孩，最小的是妹妹，是14岁、嗯，大概在7-8年前。然后我还记得家里有好些事，但是其中有一个事就是，季红就买了一个小小的咖啡桌，然后呢，他让孩子们装，我不但不帮忙。然后呢还说，哎，这想装就装，想不装就不装，咱也不着急，咱慢慢来。最后季红装完之后呢，然后我们那件事情就是好像有的时候你就小小的差错以后就越差越奇怪。我们家太太装完之后呢，我们几个男人们啊，男孩们，其实那时候他们都是14-15岁。
0: 你也是个大男孩当时。
1: 对，大男孩，大男孩。然后那三个，一个可能15，一个14，一个12，再加上我，然后就开始评论。说这个桌子你看有多难看，
0: 哎呀，
1: 老装的有多么不吉利。然后完了以后他就崩盘了，然后崩盘之后我到现在我回忆当时的场景，就说这就崩盘了，这不才说一点什么事儿，他就到深坑里了。然后那件事情之后我有一个深深的反省，突然意识到首先不是每个人都对别人的评价都是同样的反应，这更重要的是当他滑向深坑的时候，我们这四个人没有人想着去深坑的里
0: 挖安慰他。
1: 对，可能当时季红就爆发了，他爆发的话确实这个孩子们毕竟不成熟嘛，大概受不了，然后我就带他们出去一一的协谈，然后最后让这个季红可能是完全滑入深坑，就是
0: 你唯一没有协谈的是自己的太太，
1: 然后每一个都谈了，然后我们成了4人联盟了。
0: 哇，
1: 女儿又小又跟他站不了一块。哦呦，那次在我们再出来之后我深深的有个体会，那次解决大概就是我也到深坑底下去了。然后
0: 你有好好的跟妻子道过歉吗？为这件事情
1: 我那很深入，他
0: 很深入的道歉。
1: 那个我们家太太头10几年的最让我印象深，说这你这也叫道歉，假的，重来。
0: 因为
1: 没有从心里来，没有从心里来。但那一次咱们春秋笔法一点哈，等到他再从深坑出来之后，那之后我才知道我以前跟人家讲的道得要成为实际是需要破碎自己的。这个破碎自己可能也不需要我背个十字架钉自己，但是呢就好像知道以后我的妻子再进深坑就得要下深坑去，不然讲那些道理那都是没有意义的。
0: 是，
1: 所以那个大概是可能6-7年7-8年前，具体的日期我记不得，具体年份大概肯定是7年上下吧。
0: 是，其实这一段的这个经历哈，它有没有可能正好是神借着这个经历让你们突破和成长？因为有些时候在我们的婚姻的关系里面，我们的两个人的互动会产生一连串的盲点的这个连锁反应，就变成一种行为的模式。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时候，我们就会随着这个模式持续不断，像齿轮效应一样的，然后有些时候就必须要卡壳了，就是崩盘了，我们才会重新回头想说为什么会造成我们两个这种状态。那除非就像刚刚牧师所说的，我们必须要对付自己，然后真的把信仰落实在我们里面，比如说舍己，什么叫做舍己，这一刻彰显出来了，哪怕我好像我自己从我的角度看没有犯什么大错值得他那么崩溃哈，但实际上最大的错就像刚我讲的，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你的首要职责是保护和爱护妻子，把妻子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的去保养顾惜，却跟3个儿子都一一协谈。我在想那一刻那个妻子却放到一边说，你自己自生自灭，我先管好我的3个孩子，我去，因为他们是孩子，你是大人，你就自己在神面前去对付吧。哇，那种感受真的是，我可以想象师母你的这个经历，如果不是因为圣灵和神对你的安慰的话，的确是会很困难，对吗？
2: 是的，是的。我是觉得回头来想的话， 我们婚姻中也有各个阶段有不同的事情。
0: 是
2: 他说的这个是一个可能我们都想得起来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
0: 是，
2: 但是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就是对我们都是有很深的帮助在里面。对，
0: 是，
2: 就是希伯来书也说神是会管教，深深的父亲都会管教，何况上帝。
0: 是，
2: 而且我们被管教的时候觉得痛苦不觉得快乐，但是日后所生发的是不一样的。
0: 是，
2: 所以当时他说我现在到深坑里面，确实也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有一些敏感气质的，天生就是这样，
1: 艺术家，
2: 所以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后来我就会慢慢理解他就不是这样子，所以他要理解我也有些困难。
0: 是，
2: 但我觉得神把我们婚姻坐在一起，就是让我们非常不同的人去能够理解对方。
0: 是，
2: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瞥见上帝的荣美的，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能够瞥见上帝的荣美的这个部分在里面。所以我现在可以说得很心平气和哈，但是当时确实就像他说的，我会爆发了。
0: 是，
2: 但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其实我也会慢慢慢慢的进行在主里面去问，去求问，
0: 是
2: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能以前的原生家庭让我会很容易把自己作为一个受害者，或者又作为一个定罪的。
0: 是，
2: 我定罪自己的时候我可能就更下深坑，比我当受害者的时候还下深坑。
0: 是，当然
2: 因为我们基督徒很容易有双重的定罪。
0: 是的，
2: 一方面我们本来良心就已经在控告我们，
0: 是
2: 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我们是基督徒啊，
0: 是
2: 基督徒，而且你还是牧师的太太，对吧？
0: 是，
2: 那你的家庭里面居然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们会觉得哇简直是没有脸见人。如果有一个外人在场的话，那肯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或者是万一有外人在场的话，哪怕有家人在场的话，我肯定都得要钻到地洞里这种感受。所以我觉得一个契机的点就是他也会跟我一起探讨，其实他过了那个点的时候他是可以说是很有爱心的，很愿意跟我一起祷告一起分析这个事情，他不会真的是定罪，他是蛮有恩慈的一个人。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一个点就是我们发现哎，好像我就是如果没有外人的时候就会这样，偶尔会这样子。
0: 是，其实我能够看到哈，这整个过程当中我非常感恩，就是刚刚师母的分享，就是她非常诚实的分享了一个现象，它不单单是一个我们基督徒个人信仰的问题，也有我们文化的问题。就我们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内敛的文化，我们想让人看到的是想别人可以看到的，很多的东西是只有在家里亲人才会看到的一个真实现象。而这个真实现象它和我们外在的人之间虽然有距离，但是它是一个更完整的人性的一个表达。
2: 没错，
0: 其实正因为这个家是安全的，所以忽然之间可以允许你做你自己，但是不允许你做你自己的是撒旦和你自己内心，就像这个双重控告，还有一个就是律法主义的控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个常见的问题，因为我们永远都是把行为举在恩典之上的，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你需要有某种行为配得神给你这个恩典，所以当我们又在这个位置，比如牧养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自然的希望别人看到我现在得到神的恩典这个 title 是因为我的行为也配得上它，其实应该是反着的。但我们没有想过说其实我们是活在恩典当中。那这个恩典呢，我觉得师母其实不是说一定要端着好像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这个样子，而是因为我们太想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办法不去正视我自己真实的一个生命的状态。
2: 就像正儿说的关于这个恩典的过程，
0: 是
2: 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认识到其实我心里面的那个敬畏是打折扣的。我们说上帝对我们很有恩典，然后这个恩典不是白白给我们的，
0: 是
2: 这个恩典是我们需要去回应的。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的行为要与我们得救的恩相称， 但是这个不是靠自己做的，
0: 是
2: 在旧约里面会体现到有很多的圣徒他们有这种对神的敬畏。那时候我认识到关键的一点就是其实我没有敬畏到对的地方、我对上帝的敬畏是在人前的时候我可以做出来的这种敬畏、但是我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敬畏上帝，就在于当我的家人在惹我的时候踩到我的某个点的时候我还有没有可能当作上帝耶稣基督他就在我身边。
0: 感谢。
2: 如果耶稣基督在我身边的话、其实人前人后没有区别
0: 的。是的，因为我随时都是指向上帝负责，哪怕有一天就是像我有一天跟我的三个孩子去聊到底我们，比如说很多的孩子为什么小都说、哦、我的爸妈是宇宙第一好爸妈，随着成长然后就说哎呀，爸妈很糟，然后慢慢慢慢的呢就会说啊，你已经做的 do your best 了这样，然后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 perspective 的改变和评价呢，甚至是到我的孩子就分享说啊，因为他们更愿意诚实的去表述，而不是在一个很虚假的一个评价当中用自己的感情去取代了一个事实。然后我们就谈到说那在安息礼拜上呢，我们听到的一些对人的评价，我就跟我的三个孩子说，你知道吗，那个也不作数，因为只有神对我们拥有全然的 authority 权柄和他的足够的恩赐来评价我们的一生，所以哪怕是从儿女来的丈夫来的评价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中肯的。但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是我只为那一个评价，就是那个真正作数的评价去活的话，就像刚刚师母所说的，我在任何时候我都会记得说我的那一位评价我的主他在看着我，然后我该怎么做。那这一刻我不是为儿女怎么看我，丈夫妻子怎么看我，或者是会众怎么看我，而是神怎么看我。所以我非常的阿们刚刚师母所说的，就是我们整个一生的过程，我们实际上是在认识神、爱神和回应他对我们的爱的一个过程当中，加深了我们对他的一个敬畏之心，以至于我们可以成长和突破。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相信听众朋友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我们的傅牧师和师母带来了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里面真的是有许许多多不容错过的生命的故事，是值得大家来学习和分享的。所以欢迎大家这一周都锁定我们的真爱之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傅凯斌，
2: 我是季红，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方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最近方华听了一首很好听的诗歌，歌名是《六十六封信》，一直很想和您分享。诗歌的创作者说道，能够在现今特殊的环境下完成这首歌，对我来说是神莫大的恩典。我可以如实的记录来自神的感动，可以让我的弟兄姐妹听懂。六十六封信，也就是圣经的六十六卷书，给我带来了许多难忘的经历和恩典，都是神爱我的痕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诗歌《六十六封信》。

0: 六十六封信，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神透过他的话语向他的儿女说话，使我们能够面对艰难，面对重大的决定。今天的晨曦嘉宾是现任的华人磐石领袖协会理事长谢志谋教授。华人磐石领袖协会是一个以生命影响生命，培育华人青年具备国际视野、跨文化服务态度以及世界公民的思维和关怀社会的行动力，透过物资、灵性、心灵、社会方面改善当地的经济、教育、公共环境等社区的状态，兴建学校、教堂、社会企业。谢志谋教授曾经在大学教书26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在59岁的时候，他提前退休，投入了宣教事工。他为何会走上宣教的旅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这段的录音剪辑有影片的插播，有音乐和人声的背景，请您多多包涵。
1: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2: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退休的很早，我在大学教书，我教了26年，快4年前，我59岁。那其实我教书还教的蛮好的，1到5，5是满分，我的好评大概都是4.9多。师大的校长吴校长也问我为什么要退休，我说属于大海的空间需要大一点的环境，我想看看大学以外的环境，所以我退休了。后来我就做宣教工作，所以分享一下我的过程。那我是93年在美国信主，未婚妻嫁给美国人，所以我就本来去佛学社，后来又去团契，那我就信主了，然后开始接受装备。在美国团契信主很特殊，没多久就要开始读圣经，所以我1年就把圣经读2次，然后要出信造就，开始带门徒培训，然后我就做了很多很多的培训，我又参加 Precept 归纳法查经，然后有很多的很多的训练。你看我每周三预查一次，礼拜五就团契带查经。雅各书我记得我们查了半年才把雅各书查完，就已经解禁的方式。然后星期六带弟兄祷告会，那星期二还有团契祷告会，然后每个礼拜天开80公里到 Indianapolis， 啊，那个牧师是陈敏清牧师，我是他教会的会友。那我担任过团契主席，你知道担任团契主席又没有牧师要怎么办？追思礼拜你也要帮忙办，所以我要被训练追思礼拜的讲道，所以我就觉得在那过程当中，上帝很多的装备我，特别在1995年我的博士资格考被当掉，历年来我的创系50年来第二个被当掉的学生，我就是被当掉。我当掉我又没有难过，我就觉得神呼召我当牧师，我就跑去牧笛神学院，因为在芝加哥离我蛮近的，我想去念牧笛神学院，我想上帝呼召我。没想到3个月我又适应不良，我又中错，然后我又回来印第安的大学把博士班念完。那我就98年回台湾，那回台湾呢，我去平镇的崇祯堂，就温永生牧师，因为我是客家人，但是我现在台语讲的比客家话好，就是这样子。那我就在那边，然后到11月我就被拆套到内坜崇祯堂，然后每个礼拜下去2到3次，从台北哦下去2到3次去内坜崇祯堂牧养。我记得那时候讲到周成牧师，一个公服的牧师周成，他讲到26次，我讲到26次，就这样子。哦，我几乎每个礼拜都要讲到啊，我太太施琴是施50几次啊，哦，就一年施50几次。我就是这样的聚会，然后我在台北还有林森南路礼拜堂溪水旁小组的在我家聚会。后来07年我跟华人堂的李耀斌牧师到西宁格尔木宣教，那是我第一次宣教，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宣教。 哦，就跟他们去宣教啊，宣教就事前唱诗歌啊，然后训练完，然后就分享，分享完就会去探访啊，然后晚上聚会反思祷告。后来我发现我的磐石的服务学习比宣教还宣教。哦，你们大概没想到 50% 非基督徒 50% 基督徒的服务学习，我们早上要灵修要反思，然后吃饭要祷告，晚上要反思又要祷告，礼拜天又要主日。你看 50% 非基督徒还可以跟我们去服务，我已经带了两三千人出去了。哦，这种跨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种联合服务模式，又把宣教带进来。现在有一些教会的传道人都是我们去服务学习回来的。那08年到11年我就去绵阳啊，然后安县，然后都江堰做培训，我跑了40几次的四川，48次，而且那时候没有直飞，要经过香港再转成都双流机场，然后进到安县绵阳。我就那时候跑，我就很特殊，上帝给我很多奇奇怪怪的能力，那这能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来的，就是勉强的能力，这样勉强的负担给我勉强的能力。我也做书桌书架，然后我也去投诚乌石港彩绘哈，我们可以在一个小的学校可以彩绘的非常漂亮。那07年我就去喜马拉雅盖了一所学校，哦，现在有100多个学生。那14年我带那个立新医院去了7年以后，他们在这边盖一个期望医疗中心。那这医院在2015年地震救了蛮多的人。谈到我宣教的过程齁，哦，我后来去尼泊尔碰到这个爷爷100岁。他在93岁每次要走6个小时来回到波卡拉聚会再走回来。然后就在他的学校我们就开始了牧养这个学校。原本这个学校2005年的时候只有3个学生。那我现在有120几位学生，哦，就是今年4月开学的。那这学校非常特殊，是我们每天早上9:30升旗，然后升旗的时候我们都要用主导文开始，主导文结束。那你一定会问我说为什么9:30升旗，因为他们7点就从家里出发，要走2个多小时才到学校，然后所以9:30开始。那他们也不吃午餐，所以通常用薯条或者是用 potato chip 当作午饭。然后3:40放学，走到5点多回到他家。他来回最长的距离是要走单趟2.5小时上学，所以原本只有3个学生。那现在呢，哦，那是2011年8月14号的时候我就进入这个社区，然后我就开始解决用水的问题。因为11月到2月是干水季节，那很多的河川水都污染了，那孩子会喝水就会病毒立即死亡。我就造了一个8万公升的储水槽。那后来12年的开始我就成立华人磐石领袖协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成立，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成立，而且这成立的过程非常的特殊，因为很多的牧者都曾经担任这个协会的理事长跟理事。那他希望我成立磐石是对教会的小组长培训，建立教会的小组长。这个呼召我老早就已经做团队培训，早就在做了，但是我成立磐石其实做宣教，所以中间跟牧师有很多的对话跟冲突，哦，很多的冲突，所以瞬间牧师全部离开，我接任理事长，然后磐石的薪水从零开始。我接下来磐石，但上帝太爱我了，又不让磐石倒掉。我倒掉我就很高兴，我就不要做了。他不让我倒，因为有一个我的学生在澳门谈恋爱想到要自杀，一想到我的话他就觉得我应该重来，所以他又捐了100万给磐石，啊，一个非基督徒的一个学生，他就捐了，然后磐石就继续活下来，一直活到现在，啊，那上帝又没让他倒。好，我就募款募了500万，我就盖了学校，就这样子，我就带着学生把学校盖起来，啊，不容易，啊，募款其实是很难的，我真的觉得很难的，因为教授其实是 不太容易低头的，你知道吗？可是上帝让我在磐石学会低头，学会怎么去接纳人家对你的不理解。磐石的赞助 90% 都是非基督徒，你大概不能想到我们的赞助 90% 是非基督徒。很多牧师说你要有信心十一奉献马上就来，我就看着那牧师说，你十一奉献是每个礼拜天都有人到教会，我十一奉献是没有人，我怎么靠信心？但上帝还是让他活着。我在校门口画了这段话，这段话很简单，就是从小要孩子知道他的呼召，他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会偏离。这句话的意思就很简单，我要让孩子知道他是谁这件事情， To know who you are。 然后我成立阿夏，我们就在尼泊尔找公民企业，然后打向阿夏，阿夏就是盼望的意思。有36个店家，我们卖的钱也拿来做宣教。你不要看一个买一个小包包，你买一个小包包孩子一年的学费就够了，就这样子。后来我们就种咖啡啊，种后来养鸡，鸡死掉我就养猪。这是社区策略。当你看磐石的宣教策略，我是走社区策略。我们宣教常常就是我过去就去，然后呼召决志受洗，你回来报告，报告弟兄姐妹分享完，大家就阿门阿门阿门。让你3年再去那个地方，一样穷还是一样辛苦，那个社区是没有改变的。你从后现代的福音策略，你要发现怎么样改变一个社区。所以我就做这种公平企业，然后养猪，然后重新改造建构，然后找人去培训老师，英语教学的培训，他们老师还要考雅思，然后在英文教学才会进步。你不要看这一所学校，我们这一所学校雅思有人考 8.5， 你知道满分几分吗？9分。在进香港中文大学只要 6.0。 我们就现在有100多个学生在这里，非常不容易哈。这是地震，我又重建了一个妇女重建中心，然后新建的过程，尼泊尔地震嘛，我就发挥台湾人的生命力，就是顶楼加盖铁皮屋，然后我就接了12个孩子来，从小班、中班到大班，一直念到8年级。我的学校到8年级就毕业，他就到另外一个学校念国中3年级，然后念高中1年级。那你一定问我为什么到8年级？因为我现在的教室的空间、老师的薪水，我只能供应到8年级的老师。这个是现在在盖教堂，我就开始重建教堂。以前教堂只能做80几个，那我捐一个可以做250到300。那我算完附近的社区全部信主，大概也是300人。所以我是用这样的思维来建构300人的教会。去过印度贫民窟没有？如果做宣教工作，你一定要去看又穷又脏又乱，然后他们却很快乐的生活的一群人。我有贫民窟有3个教会，贫民窟教育中心在那边有150几个孩子，3个月教会加起来奉献，你知道多少钱吗？全部的弟兄姐妹200人，1500。

0: 个月退休金还蛮快乐的，然后我又可以带人家去骑马，去东非看动物，我其实是很快乐，我可以存很多的钱，但上帝让我去赚别人的钱来捐来做宣教。基本上我理事长也不拿一毛钱，任何出差住宿我都自己出钱，我是不拿一毛钱的。我在这里做宣教的工作，就是这样开始。那我目前在尼泊尔有两个教会，我在印度跟现在的北印，北印最近压迫了很厉害，会杀基督徒。我在印度有28个教会。那我的教会以外的社区工作是由我负责，那牧师的培训，因为他们很多受神学训练哦，所以他们就去神学的训练，所以我就结合着，这叫跨领域联盟哦，因为你单领域你就做不来，你一定要跨领域联盟，这是社工的资源整合嘛。后来我去青睐，我们把学校重建了，然后再彩绘，我真的蛮会彩绘的，你虽然我美术被当掉，我还是会彩绘，所以不是什么都要会，但是我会领导别人做别的事，知道吗？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对吗？我很希望有人在那边宣教，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哈。那现在社区彩绘到一半，整个社区哦就彩绘到一半，就画到人家社区，他们都愿意让人家画嘛。反正围墙也蛮丑的，他就让人家画，我就这样子做啊、哦，然后做宣教工作。后来我去孟加拉很辛苦啊、哦，所有警察都带着我们去啊，我们在那边开始了一个学校。那第一年有100多个孩子，第二年有200多个孩子，总共300多个孩子在那个地方。啊，后来我去蒙古骑马，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骑马，我会飙马，你们啊，各位有空可以跟我去骑马，因为骑马我就会赚你们钱来做宣教，就这样子。哎，我还蛮会骑的，哎，啊，62岁的人还骑得不错，哎，哎，我就能这样吸引很多人。今年有60个人要去骑马。最重要的工作就最后讲，我就要买一辆卡车，在蒙古41倍大的台湾做行动宣教室，做图书馆跟宣教。那这是我这几年很想做的。我现在去蒙古，原因是工作还没完成，那我也继续做。那其他的工作我就做我上帝让我做的。所以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宣教士，有点意外。在疫情的时候，磐石就离职了很多的员工，我跟上帝祷告说，让磐石倒了吧，我不想做了，因为宣教其实比教授还辛苦，我不想做了。那上帝没让他倒，然后之后上帝又开了，我又带去尼泊尔，然后资金又进来了，我们又继续开始做。所以到现在为止，磐石可以继续存留下来，我觉得真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能够做什么事，而且我做的工作跟很多宣教工作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又做社区的整个教育的工作，其实是不一样，因为孩子在改变。我有几个孩子现在在美国念书啊，尼泊尔的孩子，我其实看到整个宣教工作在后现代里面其实它不一样。虽然我看到那个王老师哈 ,CCMN 的王老师，他也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做宣教做民宿，但是我觉得我祷告神让磐石带着所有的年轻人还有家长，让他知道我们可以在哪一块土地上做属于他的工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美好的时间一起在这边聚会，因为你的恩子是多么的美好，你的祝福是多么的美好，你的盼望是多么的美好。求主让我们不管透过广播传播文字事工，或做过行动的宣教的实践的事工，带到当地去，把耶稣带到他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我们有这一次的聚集，让这一次的出去不仅是在文字宣教广播做宣教工作，而且我们在行动上也能支持更多的宣教工作，让耶稣的名在这个地被传开。谢谢主，你一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1: 阿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方华，感谢神使用不同恩赐才干的弟兄姐妹，在神的国度中宣扬福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我们。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使我们能够用神的爱去爱周遭的人。我是芳华，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下回再会。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请问你是一个常常抱怨的人吗？小青相信你应该会说，才不是呢。有一位小安姐妹说，我老公说我很爱抱怨，我好生气，我只是跟他沟通事实，他就说我在抱怨。小安接着叙述，我老公只要下班回家，衣服东西就乱丢，我请他不要每次回家都把家里搞得那么乱。然后我再跟他说，孩子刚刚不写功课，我怎么讲他都不听，我气到很想丢掉他的手机。结果我老公就对我说，你怎么那么爱抱怨？听到这句话，我更火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跟他沟通。好朋友，你觉得刚刚小安姐妹在抱怨还是在沟通呢？今天的节目，小青想与好朋友聊聊抱怨的态度所带来的影响，提醒我们如何调整自己，成为一个懂得抱怨却又不再抱怨的人。有时候我们时常觉得自己在沟通，在传递事实，但是对听到的人来说，似乎就是抱怨或是发牢骚。到底是听的人有问题，还是说的人有问题呢？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抱怨。小青想起自己家人朋友以及辅导姐妹时所听到的与感受到的抱怨与沟通的差别。抱怨是我们对某种情况、某个人感到非常生气，但又无能为力所表达的不满，通常只借由言语反复表达，其中会掺杂了很直接的情绪。所以，如果当你在说话时，对方听到的重点是你不满的情绪，高过于你想要表达的事实，那么他就会觉得你在抱怨。好朋友，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要上沟通的课程，买沟通的书籍反复阅读，但是我们却不需要学习抱怨？因为抱怨就好像心中早已存有的坏性格，严肃地说就是罪性，如果不被敏锐的认识再加以剔除，其实抱怨的习惯真的会跟喝水一样的自然。圣经民数记11:1记录着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断发怨言，怨声载道，抱怨摩西的领导方式，抱怨食物、天气、生活等等，一边抱怨一边犯罪，上帝愤怒，忍耐他们到极点，最后在群众间降下大火，让抱怨的人困在旷野，再也无法进入应许的迦南美地。其实以色列人是可以选择的，他们可以选择感谢，选择不抱怨，但遗憾的是，他们不加思索地选择了抱怨的态度。当抱怨的态度变成了习惯，长时间之后，就会变成面对生活的反应模式。那么，总有一天，人们就会忘了自己其实是可以选择不抱怨的。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现在开始承认抱怨的态度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并且不再说我就是没办法改变这样的话语，那么下一次我们就可以选择不抱怨了。小青鼓励时常无法控制自己抱怨态度的朋友， 可以凭信心在祷告中跟神说，我愿意承认是我选择了抱怨态度，求神怜悯，改变我的态度，让我可以选择不再抱怨。犯罪一定有后果必须承担，而抱怨带来了伤害。不知道好朋友有没有感受到，大家都说要把心中的不满说出来就会好很多。是的，的确如此。但是根据小青的观察，好很多通常都在当下。随着时间变长，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些说出来的不满成了抱怨，因为我们的心受伤了。因为抱怨会引发愤怒、苦毒，甚至更深的负面情绪。另外，抱怨也伤害了其他人。试想，我们的亲友一天到晚都在听我们的抱怨，他们的情绪势必会受到负面影响。最后，特别重要的是，抱怨也伤害上帝的心。上帝为我们付出他的慈爱与怜悯，但抱怨让我们忘记感恩，失去跟上帝的连结。上帝的子民对上帝没有信心，我们的父神一定很难过。现在我们以实际的例子来学习什么是抱怨，什么不是抱怨。如果一位妻子不断向别人诉说自己丈夫陪孩子的时间太少，然后生气频频发牢骚，那么这就是抱怨。然而如果妻子对丈夫说，我们需要多花一些时间陪伴孩子，然后妻子与丈夫面对面讨论，一起找出建设性的解决方式，那么这就不是抱怨，这是沟通。另外，像有一些人批评公众人物，批评各单位，批评交通，批评制度政策，然后什么都不做，美其名说是发表谏言，但其实这就是抱怨。还有一种抱怨是一种隐藏在内心的埋怨。有些人嘴上说我从不抱怨，但内心不断思想对人、对环境、人生际遇等不满，反复想着也不打算改善，这也是抱怨。一位牧师提醒我们，短期来看，抱怨把我们与上帝隔绝，长期来说，抱怨会成为一种生活形态，让我们一辈子仿佛活在旷野里。人很软弱，有时候很难不抱怨自己身处逆境，但有时候这个逆境是神量给我们的，像是亲子问题、夫妻问题、财务问题等等。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也是我们必须背负的十字架。但是因着抱怨的态度，我们将会丧失与神亲近的恩典。亲爱的朋友，若是我们已经敏锐抱怨的严重性，那么对话时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小青观察到一些有智慧的姐妹，她们对人说到感受或建议的时候会缓一缓，尤其是对家人，不管是诉说过程的前中后，都带着祷告的心托住我们的每个字句，不让抱怨随意毁掉我们带有爱与能力的话语。也许有人会问，那么我是不是永远都不能抒发我心中的受伤？好朋友，上帝希望我们将真实的感受告诉他，就像大卫当初一样，以色列百姓的怨言让神厌烦。可是当我们阅读圣经诗篇，大卫所写的诗，我们可以发现大卫受逼迫的时候，也常向神抱怨。可是大卫的抱怨却蒙神垂听眷顾，这又是为什么呢？大卫在诗篇中向神诉说自己的苦情，袒露自己内心的焦虑与痛苦，他甚至抱怨， 神啊，你不管我，任凭我受苦，要到何时呢？然而，在大卫的抱怨与诉苦中，我们看到他凭信心向神呼求，求神垂听，求神拯救。大卫与以色列人的抱怨不同，在于大卫的抱怨中存着对神的信心与盼望，而以色列人心中则存着对神的不信与厌弃。当我们遭遇苦情时，让我们勇敢地向神诉苦，但是不要丢弃对神的依靠。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帮助好朋友一起认识什么是抱怨的态度，以及抱怨的结果与影响。希望借着对抱怨的认识，让我们思想自己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以抱怨态度生活而不自知，使得自己被困在旷野中，久久无法走出来。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想要抱怨的时候，小青邀请你带着感恩的心跟神说：主啊，感谢你都在，感谢你赐下一切的丰盛，感谢你让我随时与你有谈心的时刻，感谢你聆听我心里的苦情，感谢你安慰我的心灵，感谢你让我在困境中成长改变。只要好朋友开始对神对人时常感恩，相信抱怨的态度就会慢慢减少。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好朋友不要心急，小青自己也在练习，我们可以一起练习，一起进步。祝福好朋友成为一个懂得抱怨却又不再抱怨的人，口里随时说出赞美感谢造就人的话。因着上帝的祝福，我们可以不再当爱抱怨的受害者，而成为喜爱感恩的祝福者。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人生在世，难免经历各种忧伤困苦，除了生离死别、病痛灾祸，生活和工作压力、人际摩擦、失业失恋等等，都会叫人陷入迷茫忧愁、惶恐不安。然而，正如赞美诗《你的爱不离不弃》中所唱到的，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主在被钉十字架前主告门徒说，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这应许直到今天仍在无数跟随主的人身上不断显明。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6章1到1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6章1到11节就讲述了耶稣再次警告门徒，他们将会遇到逼迫，包括被赶出会堂，甚至遭遇杀害。同时呢，主耶稣也告诉门徒，他并不撇下他们，他会差遣圣灵和他们同在。这是主耶稣和门徒相处的最后的时刻。主耶稣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他不希望门徒的信心受到动摇或者是损害。那么同样，今天神依然在关心着我们。我亲爱的朋友，神要你知道你并不孤单，有圣灵来教导你真理，他安慰你并且帮助你。好，那么根据约翰福音的13章36节以及14章5节的记载，门徒虽然问过耶稣有关他受死的事，但是呢，门徒从来没有思索过主耶稣受死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大多只是关心自身的事，他们只关心倘若主耶稣离开他们会怎么样呢。好，除非耶稣完成父神差派的使命，否则将不会有福音。如果主耶稣没有受死，便无法洗净我们的罪。如果他不受死，便不能够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如果他不回到父神那里，那么圣灵便不会降临。基督在世的日子呢，只限于某个时刻在某地出现。主耶稣离开之后，才能够透过圣灵超越时空的来向世人去显现。那么圣灵的重要工作呢，有3个方面。第一，就是指出世人的罪，呼吁世人悔改。第二，向信徒显明神的义。第三，表明基督对撒旦的审判。根据主耶稣的定义，不相信他的就是罪，并跟神隔绝，在基督里无份，将来呢要面对他的审判。主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就使我们能够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了。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时，神便称我们为义，让我们免去罪的审判。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福音的16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16章12到14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者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好，主耶稣还有好些事呢，要去告诉门徒，但是门徒却不能领会。教导的功夫也应该按照这个大原则，在授予门徒深奥的真理之前，门徒一定要有好的基础，要循序渐进。主耶稣不会滔滔不绝地去教训门徒，他们一定会吃不消。主耶稣对门徒的教训总是按部就班，总是有条不紊地进行。主耶稣一路所做的工作呢，将由真理的圣灵来接续下去。圣灵会在众使徒有生之年把一切真理给启示出来，并且引导使徒来去明白主的真理。使徒把这些启示给记录下来，那么就是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新约圣经了。那么连同旧约圣经，就完成了神给人类所写下的启示了。当然，圣灵在历世历代呢，也会引导神的百姓进到一切的真理。圣灵借圣经做工，他只会说父与子所吩咐他所说的话。圣灵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荣耀基督。 我们能以此试验所有传道的教训。如果是彰显救主的，那么就是出于圣灵的。主耶稣说，他要将授予我的，那么意思就是圣灵会得到一切有关基督的真理，他会将这些事呢向信徒来去揭示。神的真理没有穷尽。对于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真的是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必须在恩典和认识主的知识上不断成长。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做呢？光读圣经还不够，在读经的时候要让圣灵做我们的导师。神的灵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那么正如主所说的那样，圣灵引导使徒，使我们可以在使徒书信中找到这些真理。圣灵在五旬节就降临在使徒身上，圣灵在传道和协作上以真理来去引导使徒。我们看到这些事呢就应验在使徒身上。圣灵他的工作就是使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得以完全。使徒书信荣耀基督，指出基督是教会的头，也说到基督呢会再来建立他的国度，并且呈现出基督和他的服事。那么启示录呢还提到将来的事。请注意，这里有七个步骤可以来帮助我们认识圣灵。第一，就是圣灵就是真理的灵，他已经来了。第二，圣灵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真理。第三，就是圣灵不是凭着自己来说话。第四，圣灵把听见的给说出来。那么第五，圣灵会告诉你未来的事。第六，圣灵会荣耀主耶稣。那么第七，圣灵会将授予主的来告诉你们。那么既然已经知道这些步骤了，我们就有办法可以判断所听到的和所读到的是否正确了。有人会这么来说了，我们现在呀正经历圣灵的复兴啊，圣灵正在运行，圣灵正在做事。一听到他这么来说，我就知道圣灵并没有在他里面来做工。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说得非常清楚，他说圣灵不是凭自己说话。那么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圣灵在运行呢？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会荣耀基督。我亲爱的朋友，在聚会或者是查经的时候，你突然感受到主耶稣的同在，你觉得主耶稣太奇妙太真实，对你特别有意义的时候，那么就是圣灵做工的时刻了。因为主耶稣他说他要荣耀我。约翰福音16章15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天父所有的属性子他都是有的。基督在第14节谈到的就是这些美事。圣灵向使徒就揭示了主耶稣的荣美、身份、恩典和完全。主耶稣再次启示自己与神同等，凡父所有的都是主耶稣的。耶稣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那么就是指圣灵要将从神所领受的全都告诉我们，这只有圣灵能够做得到。哥林多前书2章9到10节经文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唯有圣灵呢明白神最深奥的事，并告诉我们这些事。那么这一节经文就指出圣父和圣子的关系，有可能指出圣灵所要揭示的拯救和启示。三位一体的神在拯救人的计划中相互协助。首先，圣父计划拯救，并通过先知启示他的百姓。 那么其次，圣子基督顺从圣父旨意成就救恩。第三，圣灵启示基督之拯救事工并引导圣徒。那么正如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二节经文所说的，彼得说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第十六节，经文记载，耶稣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好，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说这话呢，意思是指他会被捉拿，门徒会像羊一样四散离开了主，主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埋葬，等不多时主会离开门徒，门徒就看不到主了，但是主会在第三天回来，那么再等不多时门徒就会看到复活的主了。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意义是更完全、更丰富、更深远的。好，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七到二十节经文记载，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好，门徒并不是真正的明白主耶稣他的话，主耶稣会在坟墓里边三天，那么再不多时主耶稣他会回到父神那里。现在呢已经过去了超过两千年了，主应许说不会让门徒感到不安，他不会抛弃他们为孤儿，主会借着圣灵与门徒同在，圣灵会把从基督所领受的话真实的来向门徒去显明。那么这就是你和我今天生活的方式。在这两千多年来，神的灵向无数的群众去显明基督，主耶稣带领他们经历了忧伤，被人憎恨，被人嘲笑，使信徒的忧伤就化为喜乐。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主耶稣把十架的苦难呢，就比喻为女人难产。十架的苦难在人看来是痛苦的，但是圣徒的喜乐就是在于借着圣灵看到复活的基督。今天，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是谁，只要是你接受了主耶稣，你就是神的儿女了。如果你正落在忧伤、泪水不停、心灵破碎的光景当中，你要坚信这一切呢都将过去。正像诗篇的三十篇第五节诗人所记载的，他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主耶稣呢要把喜乐带进到你的生活。每当我们与主同在回顾这一生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事让我们是后悔的，那就是没有为主来受苦。 与主同在的喜乐大过我们所承受的忧患。好，约翰福音的16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

主的意思呢不是这样。门徒从来没有奉主耶稣的名向主耶稣祷告过，我们都是奉主耶稣的名向父神祷告。那么有人或许就会问了，为什么不能够向主耶稣去祷告呢？如果你想向主耶稣去祷告，这也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你要剥夺主耶稣作为中保和代祷者的身份呢？主耶稣在神的右边为你祷告，因此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向父神去祷告。好，约翰福音的16章25到27节经文记载，耶稣说，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好，时候到了，就是指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了，救赎的时刻到了。那么这也是主耶稣降世的目的。然后呢，门徒就要奉主耶稣的名向父神去祷告。主耶稣要教导他们，父神不是严厉的，他不会不应允祷告的。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们认为我要求父神对你们好，对你们慷慨，那么你们就错了，因为父神也爱你们。我不需要求父神去爱你们，因为他已经爱你们了。父神不难相处，他爱你们，因此当你们奉我的名祷告的时候，父神就会应允。那么今天父神仍然垂听并且回应信徒的祷告，但是祷告的人必须发自内心，要爱基督，要顺服主，并和主呢有亲密的关系。好，约翰福音的16章28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一般人认为约翰福音的关键经文呢是在20章30到31节，经文是这么来说的，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把16章28节这节经文与20章30到31节放在一块儿来加以理解。永生神的儿子降世呢，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救赎人类。当任务完成，主耶稣就要回到父神那里去了。这就是约翰福音的程序。他画了一个黑色的图案，来描述将要受到的迫害，但却以胜利来做结束。那么这节经文呢，比伯利恒重要，比太空还宽，深入永恒，超越了太空的界限，到达神的宝座。说明主耶稣在地上呢，还剩下一点点时间。主耶稣他来自永恒，也要归回永恒。好，约翰福音的16章29到30节经文记载，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我们要明白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比较简单，但对门徒来说是很大的信念。他们相信事实，他们相信主耶稣从父那里来到这个世界，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但是门徒仍然不明白，主耶稣必须经过死荫的幽谷和复活的大门，回到父神的荣耀里去，他们很难理解。那么经过了2000多年之后，今天的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呢？约翰福音的16章31到32节经文记载，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好，时候将到，门徒要分散了，他们会把主耶稣单独留下，

0: 但是主耶稣他并不孤单，他说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这是最大的奥秘。哥林多后书的五章第十九节，保罗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这是重要的真理。在马可福音的十五章三十四节记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经文记载，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是无罪的，但却为了我们而成为有罪的。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神在基督里叫世人和自己来和好。这个奥秘呢，是人心不能够明白的，我们的智力也不能够理解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所以难怪神让十字架的四围全都笼罩在黑暗中，好像对我们在说，你们不能进来，因为这里有事。我相信呢，将来在永恒中，你和我会慢慢的并且更加深入更加深刻的理解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必要性。那时呢，我们要亲眼见到主，并和主永远在一块儿。好，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三十三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主耶稣在最后呢就谈到平安。神的儿女在今生可以享受平安，因为只有在耶稣里才有真正的平安。你在教会里头找不到平安，在服事中找不到平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头才可以有平安。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主耶稣他说得很清楚，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平安的，只有忧愁。主耶稣他说得很对，是不是呢？但是主耶稣他已经战胜了世界了，他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我常听到很多关于得胜的生命，只有基督有得胜的生命，我们都没有。我们只要是请主耶稣与我们同住，这就可以了。当我们认定主，和主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就开始在心中经历到主耶稣的平安了，我们也就可以放心了。虽然我们在世上会经历苦难，但是我们的生命中却常有喜乐。我们有平安和喜乐，那么这真是太重要了。主耶稣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说这话呢，是要叫门徒有平安。当他们被人恨恶、追捕、迫害、诬陷甚至虐待时，门徒能够在主里面有平安。主耶稣已经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他胜了世界，所以呢，当门徒遭受苦难时，他们大可放心，他们深信胜利已经是属于他们的了。那么此外，圣灵的来临赐给他们新的力量和新的勇气，去容忍和面对他们的敌人。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我们将进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会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人间苦难真实而沉重，美化苦难不过是自欺欺人，但主耶稣应许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这并不是空洞的安慰，而是胜过黑暗死亡的属天能力。 使人在苦难当中仍有盼望的喜乐。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一步一步地走向各个他的身上。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天地都黑暗。所做的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2: 天天背，
1: 时时跟，
2: 紧紧随。
1: 林真儿、
2: 王牧星，
1: 空中的门训，
2: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2: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2: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回答一位叫做 Mary 的姐妹写来的信件。她问了一个很多人都特别不理解，但是时常会听到的，同样呢在神学界也有很多争议的一个话题。她说，姐妹们好，听到你们在去年10月2号的一期节目，其中有一点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延展性的问题。你们说新约的信徒不再需要圣殿、祭坛和约柜来亲近神，我就想问一问圣殿的问题。因为很多人说七年大灾难的时候会建造第三圣殿，那我就想问一下，啥是第三圣殿，而且为啥还要建造这个第三圣殿？那不是都已经不需要圣殿了，不需要殿了吗？那这不就是拜偶像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非常的困扰我。
1: 这位姐妹呢，她提到了关于启示录里面现在仍然有不同看法的一个解经的问题。我相信姐妹的困惑是在于，如果今天我们是主基督耶稣所建造的，我们就是圣灵的殿，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在末世的时候建造第三个圣殿呢？我想我们这个是需要从整个圣经的启示里面去思考的。历史上的圣殿就是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被称为第一个圣殿。接下来呢，就是在以斯拉的世代里面重建了圣殿，然后呢到了未来的新天新地，这个是还没有存在的，也就是在假设当中、盼望当中的，我们会看到的在末世解经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重建的这个圣殿。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因为不是犹太民族，所以我们在他的传统的文化当中，我们并不了解就是圣殿对他们而言和新约的这个信徒的意义来说是非常不一样的。在犹太民族当中，圣殿就是意味着主的同在，在犹太的教里面，圣殿是和弥赛亚时代耶路撒冷的复兴敬拜的重建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说他必定相信将来的圣殿的重建是为了要让他们重新回到与神相亲相近的敬拜的关系当中去。而如今呢，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我们就是圣灵的居所，神真正要居住的不是那个石头所建的殿，在新天新地里面他就有意居在其中，就是神的子民和神是永永远远的在新天新地里面同居同住的，所以基督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因此呢，我相信你在对圣殿的认知里面，因为你抓住了时间点上的或者是一个圣经的解释上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就有一点点的觉得是个心事。其实我相信你纠结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还需要透过圣殿来敬拜神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真儿可以直接了当的回答你，不需要了。因为从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赢得了我们，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我们就已经与神同在，神也与我们同在了。以马内利，神已经同在了。而如今神真正的居所绝对不是建筑物，而是借着基督住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住在他的子民当中。所以如果今天你强调所谓的第三圣殿，我们不知道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需不需要再建一个圣殿。我们知道有些人很重视它，但是对于信徒来说，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看得过于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因为主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使圣殿当中的幔子裂开了，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去亲近他，去与他同在。 所以无论你现在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不安感，你都需要认真的去阅读圣经，你要懂得神已经为我们开启的所有我们所应该知道的，所需要知道的，而未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有什么没有什么，对我们来说并不会影响任何我们现今对救恩的理解，对神的认知。
2: 第三圣殿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是从经文当中来的，如果我们读整本圣经，它并不是从圣经当中来的，是在犹太的传统末世论的研究以及现代神学的讨论当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概念的称呼。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们，如果是一个概念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抓着它不放呢？我有的时候在想哈，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问一些没有从圣经而来的启示哈，一定要钻研到底，也要以此来证明神是真的，神是活的，我们的信仰是纯正的等等，类似于这样的时候，反而说明我们的信心是微弱的。因为当我们纠结于神没有启示我们的这件事情上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并不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真正的顺服是你怎么说我怎么做，你怎么说我怎么信，你怎么说我就去接纳并且去传扬，而不是纠结于一些圣经之外的一些内容。但问题在于是我们常常会陷入到当中，还美其名曰我好学，我在寻求真理，事实是真理已经在整本圣经当中了，那我们就回到圣经当中去找答案，没有必要在圣经以外去纠结。所以关于第三圣殿的这种末世的细节呀等等，我们鼓励大家哈，把你自己的重心从这些所谓的神学概念当中移到真理在你生命当中的光照当中。
1: 如果今天我们谈到圣殿，那我们也清楚说现在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它提醒我们的是圣殿意味着敬拜，意味着与神相亲，与主相近。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对神的敬拜，时刻彰显的都是他的荣耀，他的形象呢？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2: 是
1: 因为我们如今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我们不单单是每个人是圣灵的居所，我们整个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还去纠结于一些所谓形式上的，或者很有民族性的一些解经的方法的话，我们就错失了这一个圣经的启示带给我们个人的意义。那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个非常具有威胁性的话，他说如果你的神学不能付诸于实践，那就是属于撒旦的。如果今天我们整天都是纠结没有办法实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2: 天堂有没有肉吃啊，我的狗狗能不能上天堂啊
1: 龙虾的问题啊等等啊，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脑子、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心情、情绪都是有限的。你能不能够专注去思考并且实践神所喜悦你实践的事？很多弟兄姐妹都问过说啊，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让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可是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每次都说神的旨意有十二个字，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十二个字我们有没有日常的践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周我们回答好多听众朋友的来信，我们也在昨天的新年当中分享了关于抱怨的话题。那实际上今天关于这个圣殿的话题其实是相共通的，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的日常活出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的圣殿的生活来，就是我活着就是敬拜他，就是侍奉他。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我们如此侍奉敬拜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就思考一下，我有没有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呢？还是说我满口抱怨，心里充满困惑，各种各样的焦虑，让人一看就是，哦，如果基督徒是他那个样子，哎呀，不信也就算了吧。所以求主来让我们活在真理和恩典当中，只有恩典和真理的释放能够让我们得以自由，而不是纠结于这些各种各样捆绑我们的，让我们觉得压力重重，信又信不明白，同时呢我们又没有办法跟其他人解释清楚的这样的光景。
2: 是，
1: 那我们也非常感恩，就是接到这样的来信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发现弟兄姐妹开始思考了，思考更多的是圣经的问题，神学的问题。但我们真的鼓励弟兄姐妹们，当你们纠结于圣经知识的时候，也要求主启示说 那如果我知道这个之后，对我个人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怎么运用我所知道的这个新的圣经的真理和知识，来活出一个活泼的、丰盛的生命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挑战自己的。
2: 今天在我的灵修当中呢，刚好是《历代志上》22章的第5节，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以先预备的材料甚多。我自己今天灵修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在想哈，其实有点像我们教养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为所罗门预备建殿的材料，我们今天其实也在为孩子建造他们的生命之殿预备材料。今天我们已经可能不需要木头、石头、砖瓦来建造圣殿，可是我们的生命就是圣灵的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给孩子所预备的是什么？当然就是神的话语啊。我自己今天在灵修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大卫在为所罗门预备建殿的材料，今天的我们也在为孩子预备建殿的材料。而这个建殿的材料是我们自己首先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如果去看历代志，大卫在预备圣殿的时候，那都是挑好的啊，这个木材从哪来，石头从哪来，金银财宝工人都从哪来，大卫挑的都是最好的。那大卫怎么知道什么是好的呢？其实是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那今天我们要为孩子建造他们的生命之殿预备材料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好的，神的话语是好的。那同样我们也要把神的话语预备好了，放在孩子的面前，到有一天他们需要建立自己生命圣殿的时候，这些材料都是父母已经为他们预备好的。他是知道神的真理，他知道神的性情，他知道神的计划，所以他才能够建造出来那个高大恢宏的生命的圣殿。另外就是到死都在预备哈，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词儿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在想说，对呀，我们在给孩子预备建生命的殿，包括我们自己建生命殿的时候，是到死的一个工程。从我们出生到我们死去离开地上的这个生命，我们一直在预备。那么什么是最好的材料呢？其实就是神的话。超越了神的话，超越了圣经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上好的材料。它是不是材料？是，但是它一定不是上好的材料。所以最好的材料就在圣经里面，回到圣经的本身，预备圣殿的材料。
1: 嗯，刚刚妹妹所说的一点，有一个重要的起步，就是不要只是为他人去预备，我们自己需要过一个圣殿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呢，是看到主充满，主掌权的，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拥有一切的权柄和他的地位的。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做的这一切是为别人来做嫁衣，不，除非我们像大卫一样敬畏神，敬虔的，我们看起来像是为他的儿女在预备，但实际上是因为他以此来表达他对神的爱。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是为他人，而是因为爱神，为神负责，将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同时间我们才能够被神使用，成为他人的祝福。我相信每一个人问第三圣殿的含义是什么，其实并没有如此的一个清楚的启示。更重要的启示是早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圣灵的殿。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让我们的生命被圣灵建造，成为神荣耀的居所。
2: 弟兄姐妹们，神今天要建造的是我们里面的圣殿，那我们就将神的话语一句一句的夯实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圣殿才能够高大辉煌。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您好吗？真的感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因为啊，今天咱们要来讲慧慧的这一个故事的大结局，好多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一定都已经按耐不住了，想要知道到底张小强家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立刻进入话题当中，我们先安静在神的面前向他来祷告。

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信实的主，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向敬畏你寻求你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选择讨你喜悦，选择做对的事情，选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信靠顺服，悔改归向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上一次呢，我们说到刚刚开始准备上课，就有学校的另外一位老师十万火急地冲进来说张小强家出事儿了。同学们都紧张地站起来，张小强大喊着说，我们家怎么了怎么了？这位老师说，你家房子着火了，着火了，你爸爸妈妈还在里面呢，赶快回去看看吧，同学们跟我一起去救火。由于农村的消防设施很落后，等大家赶到张小强家的时候，大火已经吞噬了整个房子，根本没有办法靠近，而消防车根本也开不进小胡同来，只能够增加消防水管的长度，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张小强瘫倒在地上，嘴里面喃喃地叫着说，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忽然他就嚎啕大哭着，指着慧慧说，肯定是你们家干的，肯定是慧慧家干的，你们家嫉妒我们，怎么就只有我们家着火呢？你们家一点事儿都没有，爸爸妈妈你们出来呀，谁来救救我爸爸，谁来救救我妈妈，救救他们呀，一定是慧慧家害的。村长大声地呵斥张小强说，你这孩子胡说什么，今天是税务局到咱们村子里查税，你爸妈这些年只会挣钱不交税，你妈妈害怕暴露啊，就着急的去烧那些票据，火苗子就窜上来把你们家自己的房子点着了，怎么说是慧慧家的事儿呢？在场的村民心里又难过又气愤，看着瘫倒在地上嚎啕大哭的小强，大家是又心疼又难过。只有慧慧走到他的身边，充满怜悯地看着他，还陪着他也哭了起来。小强，你别难过，别难过。可是张小强却哭得更加厉害。这场大火不仅仅毁灭了张小强家的房子财产，也吞噬了小强的父母亲。等事发过后，大家才知道原来张家在地窖里面存了许多易燃易爆的物品，比如说大量的油、烟和酒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每年偷税漏税得来的财物和非法收购来的，为了可以高价卖出。所以当着火之后，这些物品就成了火药桶，把整个房子和里面所有的一切都吞灭了。但奇特的是，居然在烧毁了这一间屋子之后，火势就被控制住了，其他的邻居都没有受到牵连和影响。这场惨剧震惊了十里八乡的人们，大家纷纷感慨说，哇，上帝是公义的，恶人总会有恶报，但上帝也看顾所有良善的人。也有很多的人因此就让慧慧的外婆和妈妈跟他们讲一讲福音，希望自己能够得到生命的保守和看顾。慧慧家的故事今天珍儿就说完了。这故事里面的有一些元素是珍儿小时候身周围经历过、体验过、发生过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好多时候我们看不到恶人遭报，认为公义不会彰显了，其实是因为神的时候没有到，他比我们更圣洁，但同时也比我们更慈爱，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万人得救和悔改。遵行神的话和悖逆神的话，就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通向生命，一条通向死亡。很多人认为有中间地带，其实没有，我们要么就是靠着神的话语得生，要么就是靠我们自己去寻死，中间所有的人都必须做出选择。就好像神给了小强家许许多多的机会悔改一样，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为我们的生命做出选择。亲爱的小朋友，您的选择是什么？或者你已经做出选择，而身周围还有家人、亲朋好友、同学、邻居，并不知道
如何选择他们人生的道路，我们今天该如何为他们祷告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您没有按照我的罪恶过犯待我，而是不断怜悯赦免我，使我有机会悔改，选择永生的道路。求主怜悯我的家人朋友，那些未信的邻居，还有所有我身边没有信靠你的人，求主给他们机会悔改。今天特别为我还没有信靠主的家人和朋友来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机会，也能够带领他们归向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经《生命记》的第28章。这一章呢，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和总结。我们一起全家人来讨论，到底这个对比让我们看见什么？想想看，我们自己生活当中听话和不听话所带出来的后果有什么不同？但愿神借着慧慧的故事，还有我们全家人在他面前的一个正确的决定，来鼓励我们从今天开始，每一天我们都靠神的话语活着，活在他圣洁的光中，不要选择做恶事，去倾向恶人，或者是向罪恶的意念去低头，而是选择靠着神的话语，活在他爱的光中。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好，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呢，又为大家请到了你们已经很熟悉的，前段时间已经听过了，我们亲爱的罗牧师和师母他们的婚姻家庭的见证。那今天呢，我们又非常的荣幸，请到了 Anthony 罗牧师来到我们真爱之我家。那这一次他的角色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不再去谈他的婚姻家庭和 Mabel 师母带给他的生命影响力，而是专注在他自己个人的生命和得医治、得建造，以及他的呼召，以及他现今神给他的负担和使命。那我们再一次的把罗牧师欢迎到我们真爱主我家。
1: 谢谢，谢谢 Joy 的邀请。
0: 其实呢，Anthony 牧师，我在邀请他来之前呢，因为我们是同学。虽然我们有20多年没有见面，但是我们在神学院期间呢，真儿是非常的喜爱他跟师母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生命的榜样。他们大我几岁，但是呢，他们在生命上、在牧养上都是非常非常成熟的，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也在过往，就是我们再一次联络起来之后呢，真儿就成了他们脸书的粉丝了。我会常常去关注我们罗牧师和师母他们的一些家庭生活和他们侍奉，还有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分享。那真儿就发现说，哦，原来罗牧师就是那一本在香港的书房大家非常容易买到的那一本，就是《我的牧师得了抑郁症》的这本书的作者。原来他就是在倾述自己的人生的经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特别的渴望听到罗牧师来分享，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让他可以从死因的幽谷被福音再一次的建造起来，而且用自己这么坦诚的、这么赤裸敞开的一个分享生命见证，可以祝福许许多多的牧者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0: 所以，首先呢，我们还是请 Anthony 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他跟正儿一样是第五代的信徒。我记得在他自己的自我介绍里面，他用54321来介绍他自己的家庭背景、信仰和经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精彩的听一听他的54321，好吗？
1: 我50多岁，
0: 这个不是
1: 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了。我的曾祖父是中国初期教会的一个穷传道，都是从西方的宣教士的服侍当中去信主，之后去蒙教做传道人的。是，就是我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很奇妙的，我有一个信主的经历，是40多年之前在家看电视，看到耶稣转的这个电影的时候，在这个片末的时候，有一个邀请制的那一个片段。
0: 40多年前，你看耶稣传的时候，然后别人邀请决志祷告，你就做了。
1: 对。

0: 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其实都有认识耶稣，但是哪一个片段对我来说很震撼，当这个兵丁拿着这个 hammer 去 nail 耶稣的时候，
1: 钉上十字架的时候，
0: 钉他的时候，这个片段我很清楚在我孩子的心灵里面我呼喊出来了，我就说不要钉我的主耶稣，不要钉我的主耶稣，我已经教他是我的主耶稣，但是我还不明白，当时上帝对我说，很小的心灵里面上帝对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吗？是为你，还有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那当时我就很受感动，这个就是我跟上帝第一次的接触，还有从我的二手的头脑知识里面进入我的一手的与他的关系里面的一个经历。所以40多年之前这一个经历，我相信也是，但是在基督教家庭在教会里面讲的都是很多头脑的知识啊。但是就是30多年之前两件事情让我去想我要委身去服侍，当时不是想做一个传道人，都是我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上帝。第一个就是我心恋，
1: 你失恋了？
0: 对对对，对，第一个女朋友，当时就是是教会里面长大，是一个很好的女生，但是分开了，但是我17岁，
1: 哇，早恋啊！哎呀呀呀！
0: 对对对，啊，但我就跟上帝说，有事对话了，我说主啊，你说你爱我。这个姐妹怎么好，你为什么把她拿走了？很疯狂的说话，但是我就在上帝面前不断地去问她，上帝很深情地对我说，他说你知道你现在你心很痛吗？我的心比你更痛，流眼泪吗？我比你流的眼泪更多，因为你不明白我的爱，我爱这个女生，比你爱这个女生更多。
1: 所以上帝用他自己的失恋让你知道你要爱神更多。
0: 还有一句更重要的就是可能你可以翻回上一期的访问当中，就 是上帝告诉我，你看这一个很好啊，我将来给你的那一个是最好的。
1: 哇，
0: 上帝给我最好的那一个，
1: 那当然
0: 了，现在的师母，
1: 我师母。哎呀，感谢赞美主，你失恋了哈。
0: 对。

0: 另外一件事呢？
1: 另外一件事就是当时这个 June 4th Movement
0: June 4th
1: 那个时间，我是在香港长大的基督徒，在香港有宗教的自由，我可以去教会很自由的。当时我看到在我自己的国家里面发生的事情，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学生，其实当时的学生跟我差不多年纪啊，我看到他们为国家的付出，我问上帝，他们可以这样为国家、为他们的理念去付出，为他们所坚守的真理去付出。我这个基督徒，我可以为你、为我的国家、为真理，我可以付出什么了？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十七岁，
1: 我十八岁，
0: 十八岁，十八岁那一年，你感受到了呼召，你想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被主使用。
1: 对呀、啊。

0: 所以我就在哪一年的教会的差传年会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是台湾的饶孝杰牧师，
1: 饶孝杰
0: 孝泽牧师，对，他那一年的这个呼叫很特别，因为当时的差传年会每一次都是呼叫你去做传道人啊、宣教士啊，但是饶牧师的那一次的呼叫呢，就是说，你如果现在还不清楚是不是做宣教士传道人，但是你希望把你的生命奉献给主，让他去带领你做他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举手吧。我在当时我就想，对啊，这个就是 tailor-made for me 的一个呼叫啊，我就举手了，我就告诉上帝，我把生命奉献给你，就是三五四三。

0: 就是二十多年之前我来加拿大，二十多年之前念神学了，神学毕业开始侍奉在加拿大。当时我希望回香港，但是上帝把我留在加拿大。我顺服留在加拿大，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知道，就是做这个流向宣教的工作 ，Diaspora Mission。十多年之前我安牧，安牧这件事情本身当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安牧要我去想，我是不是长时间留在加拿大，因为我不想安牧之后我走了，我离去了。当时我就很认真的去祷告，当时上帝就说，我要你是留在加拿大，我带领你来加拿大是有我的意思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直到现在我在这个流向宣教里面的工作了。
1: 所以五四三二一是这么来的。
0: 对，
1: 那在你的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前一期的节目当中就分享过，你生长在一个五代的信徒家庭，然后呢父母亲又是各自家中的老大，又是老大，所以其实你的家庭带给你的这个个性也好，你为人处事的方式也好，还有你的一些道德品格的这种要求，甚至是对信仰的一个认知，都是非常严谨的。所以在一个严谨的一种态度里面，你又这么早的就回应神的爱，回应神的呼召，就开始牧会，开始接触事工，我相信说他给你后期的一个成长的空间，等于说如果你的事工的压力太大的时候，你自己关注你自己的时间就会少。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但是在未来的这几期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继续请罗牧师来跟我们分享神是怎么样带领他在抑郁症的这一个挫折和挑战当中去经历他够用的恩典的。我们下一期节目继续来分享。我是林真儿，
0: 我是罗牧师 Anthony，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家人走进今天的凌晨真言，和真儿一起活在神的话语中。是的，非常的感恩，每一天与你相遇在神的话语和基督的恩中，实在是神给真儿极大的激励和礼物。每一天能够有机会研读神的话，并且分享他的爱，就是神给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最美好的礼物恩赐，同时也是我们的使命和负担。但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以此来作为自己活着的动力来源以及活着的目标，让我们以神的话语为我们每日的灵粮，并且活在他的话语的光中，也与他人同享他的真理，同得福音的好处。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研读以赛亚书第八章11到13节，让我们来思想，当我们的人生让人心生畏惧之时，我们内心深处应当生出什么样的惧怕？是惧怕环境，还是应当惧怕神？以赛亚书八章11到13节，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在今天录制节目之前，真儿呢去到医院接陆家牧师回家，因为他需要做一个小手术，虽然手术很小，但是仍然要全麻。所以当真儿走进修复病房的时候，他刚刚麻醉清醒不久，看我的眼神如此的清澈透明，但是又带着傻傻的孩子气，真儿顿时心疼极了，冲上去拉着他的手。医生问他说：这是您的太太吗？看到他像一个孩子一般的连连点头，虽然说不出什么话，但是真儿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他的整个情绪从我走进病房的那一刻顿时就放松了，安全了，再也没有一丝的惧怕了。这也是我们结婚20多年从来没有过的经历，因为更多的时候都是我生病他照顾我，而他生命当中第一次呈现出软弱需要我去照顾的时候，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原来夫妻二人同心同行，弟兄姐妹为患难而生，竟是这样的意思。爱、支持、合一、同在，就在无比艰难的时刻更显得珍贵了。今天的经文确实对我们现今这个世代的儿女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提醒。是的，当全世界都陷在恐惧、征战、不安、纠结、焦虑的状态当中时，神的儿女应该怎么站住、怎么活呢？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神警戒他自己的先知，不要和百姓有着同种惧怕、同种判断，需要分别为圣，单单的去敬畏神。因为平安顺遂的日子根本没有办法检测出我们敬拜神的心、听从他的心是否真实， 我们真的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爱他、敬畏他吗？只有当患难来临，大部分的人都选择随着自己的意思，按照自己的决定去过自己的生活时，上帝的儿女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才是使我们与人分别出来的一个明证。让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下人生的追求和重心。其实对许多神的儿女来说，我们都有正确的答案，我们也许有正确的初选，但是至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是每天都在追求认识神，不是每天都在忠心地跟随他，因为无奈的生活现实往往会让我们忘记自己的初心，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次又一次做出错误的选择，最终甚至我们忘记了我们该追求什么，该有什么样的生命态度。正而想，如果日常正儿和陆家牧师没有亲密无间的祷告生活，没有夫妻同心同行的一个侍奉的习惯和生命的态度，那么今天当我走进病房那一刻，我绝对不相信在他的脸上会有如此真实的一种释然和信任的回应，因为那几乎是一种本能的条件的反射。除非我们在日积夜累的日常生活当中不断不断地做出正确的选择，建造一个正确健康的关系，否则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做出与他人不一样的反应的。基督徒最美的祷告无外乎愿主你的旨意成全，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嘴唇说说而已。真儿自己也常祷告主，哦，无论如何请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但是一旦祷告完了，睁开眼睛看到现实的不完全，孩子缓慢的成长，自己生命的软弱，家人固执的不幸，教会软弱的光景等等等等，就会立刻失去忍耐盼望，觉得孤立无助，心中只会呐喊，哦，主啊，到底什么意思？什么时候你才能够使我脱离这样一种败坏的光景呢？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完全好像基督完全一样呢？为什么你一定要透过这么复杂、这么挑战的环境，让我不断地回到我自己的原点，知道我自己不能呢？原来这就是福音，原来神早就已经接纳我的不想、我的不能、我现在的这种虚无的状态，他只需要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他的面前，不要行他人的道，而是行基督的道，只有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唯一的，除他之外别无拯救。除非我不断地活在福音里，否则我与他的关系永远不可能真实，也没有办法使我面对这个世代的时候，以一种自然的属灵光景的条件反射，表达出我与他的合一，他与我之间的彼此相爱。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存着敬畏的心，建立我们与神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与主相亲，以他为乐。除此之外，我们是没有办法让自己成为透明的器皿，去彰显他自己的。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只有患难来临的时候，彰显出来的才是我们真实的生命状态，而巴不得这一刻我们所流露出来的生命是来自于一颗长期的、日积月累的敬畏他的心，以及爱他、顺服他的生命回应。 亲爱的父啊，我爱你。虽然我的爱如此的幼稚、不完全和笨拙，但求你帮助我，因着对你心存敬畏，天天向你求爱、求智慧，让我可以在生命的日常当中做正确的决定，行在你的面前。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民数记32章，选择影响了群体。这是谈到两支派半人得约旦河东之地为业。之前我们学习了第一节到第15节，两支派求河东亚谢地跟基列地，摩西警戒不要重犯加迪斯巴尼亚的过错。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16到27节，两支派人誓愿带兵器过河打仗。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民数记32章第16节到27节。两支派的人哀敬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为妇人孩子造城，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等他赶出他的仇敌。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如今你们口中所出的，只管去行，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成，为你们的羊群累卷。加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对摩西说，仆人要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我们的妻子、孩子、羊群和所有的牲畜都要留在基列的各城，但你的仆人凡带兵器的，都要照我主所说的话，在耶和华面前过去打仗。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32章第16节到27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姐妹，首先在民数记第32章第16节，两支派的人哀敬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为妇人孩子造城。垒圈是指用田间的石头垒起石墙，是没有顶棚的，是夜间用来保护牲畜，以防止牲畜走失的。要为牲畜垒圈，为妇人孩子造成，就是修复团聚的民房跟周围的防御的种种的墙等等。17节，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意思就是20岁以上的男丁，我们要带自己的兵器，要在以色列人前头行，好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地方。也就是说，这20岁以上的男丁要成为先锋，但是妇人孩子呢，因这地居民的缘故，就是四周围还是有那些充满敌意的异族人，因此他们需要住在坚固的城内。 十八节，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就是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才回来。十九节，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也就是说，放弃在迦南地的财产权，他们也明白这是违背神应许的话。二十节，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摩西的回话显然也没有先求问上帝，是立刻的回应他们，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被认为是他们的战神，是为以色列人开路的。第二十一节，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等他赶出他的仇敌。他的仇敌就是指住在迦南地的迦南人。二十二节，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就是整块地受以色列的辖管和支配了，接着你们就可以回来了，像耶和华和以色列呢，才算是不被追究的，是没有罪的。而这地呢，也在耶和华面前要归给你们，成为你们的产业。二十三节，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也就是说，你们应该要这样行，如果你们没有这么做，就是得罪了上帝。你们总要认清你们的罪罚，罪罚呢是会把你们给找出来的。二十四节，如今你们口中所出的，只管去行，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成，为你们的羊群累倦。也就是说，就按照你们口中所说的，你们现在先去做吧，为妇人孩子造坚固的城，为羊群呢造好圈，让他们不会逃走。二十五节，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对摩西说，仆人要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其实呢，十六节跟十七节是他们自己的话，但是现在他们说是要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这种说法也是他们当时很典型的语气。二十六节，我们的妻子孩子羊群和所有的牲畜都要留在基列的各城。基列是指广义的基列，是指约旦河东以色列人所占领之地。二十七节，但你的仆人凡带兵器的都要照我主所说的话，在耶和华面前过去打仗。凡带兵器的就是指二十岁以上能够出去打仗的。但事实上呢，两个支派加上马拿西半个支派的战士总数超过了十一万人，而过约旦河的人呢，总人数仅仅只有四万人。所以应该说，不是所有的二十岁以上能打仗的都过去打仗了，有一些是留在原地，并没有出去迦南地打仗。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三十二章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这段经文很真实的让我们看到，一开始流便跟迦得支派说，我们要先为牲畜累圈，为妇人孩子造成。他们想到的是家人的安全、生活的安稳、产业的保障。其实这也很人性化，我们每一个人也不都是这样吗？先顾好自己家庭、工作，再顾未来。但是感谢神，他们也没有只停在只顾自己。接着他们说，我们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前头，不等弟兄得地业，我们便不回家。他们愿意弟兄得胜，如果没有得胜，他们也不能休息。而摩西也提醒他们一句非常重的话，你们若不这样行，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意思就是在神面前承诺是认真的，顺服是必须的， 信仰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而是说了就要去做。今天其实神也在问我们，我们是止足自己的城，顾自己羊群，还是愿意穿上兵器，陪弟兄姐妹一起的打仗呢？求主帮助我们，自己安稳很重要，但是弟兄姐妹的安稳也很重要，让我们愿意一起进入神的应许。当我们愿意为神的家付代价，我们就活在神的应许当中，更进到上帝的心意当中。

姐妹传道同工，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有所安慰。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成为圣洁。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四到八节，要你们个人知道怎样用圣洁、尊贵控制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准有人在这世上越轨，占他弟兄的便宜，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警告过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而是要我们圣洁。所以那弃绝这教导的，不是弃绝人，而是弃绝那把自己的圣灵赐给你们的神。
1: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四至八节中，保罗进一步具体阐述成为圣洁在信徒生活中的实际表现，特别集中于性伦理的层面。他首先指出，信徒个人要知道怎样用圣洁尊贵控制自己的身体。此处知道并非指自然本能或及时领悟，而是包含学而习之的含义，暗示信徒需要经过操练与培养，学习如何在生活中节制自身的性欲，控制自己的身体，并非贬低身体的价值，反而强调身体应被视为圣洁且尊贵的器皿，在神面前被妥善管理，而非任由私欲主导。相对的，保罗警告信徒不可放纵私欲的邪情，如同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一样。这里的不认识上帝，不仅可理解为对上帝全然无知，也可指明知上帝却不尊他为上帝，甚至刻意拒绝他的权柄与旨意。换言之，放纵情欲并非单纯的道德失误，而是反映出一种不将上帝放在生命中心的位置。信徒蒙召进入一个与旧有异教价值观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其性伦理不再由文化习俗或个人欲望决定，而是由对神的认识与顺服所塑造。

0: 与属灵层面的后果。正因如此，他严肃指出，主必为这一切的事施行审判，作为公义的报应者。在神学层面上，保罗将这一切伦理要求根植于上帝的呼召本身。上帝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而是要我们圣洁。救恩与成圣在此不可分割。神的拣选与呼召不仅赐下永恒的盼望，也同时要求信徒在现今生活中被更新与转化。成圣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选项，而是神救赎旨意的内在目的。故此，拒绝这些教导的，并非单单违背人的劝告，而是弃绝那位赐下圣灵，并持续在信徒生命中工作的上帝。总括而言，保罗呼吁信徒在成圣的路上积极回应神的呼召，特别在性欲与身体管理上，学习依靠圣灵的能力而活。成圣既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靠己力克制，而是在神的主动恩典之下，信徒以顺服与操练来回应。因此，信徒一方面需要逃避情欲的诱惑，另一方面也需要建立彼此扶持的属灵团体，在公义、信德、仁爱与和平中一同追求讨神喜悦的生命。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建立合宜的界限，以预防并避免自己陷入性方面的试探？
1: 耳道自荐，视心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叶祖玄，播音叶晶、田亮。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最近芳华听了一首很好听的诗歌，歌名是《66封信》，一直很想和您分享。诗歌的创作者说道，能够在现今特殊的环境下完成这首歌，对我来说是神莫大的恩典。我可以如实的记录来自神的感动，可以让我的弟兄姐妹听懂。66封信，也就是圣经的66卷书，给我带来了许多难忘的经历和恩典，都是神爱我的痕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诗歌《66封信》。

0: 66封信，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神透过他的话语向他的儿女说话，使我们能够面对艰难，面对重大的决定。今天的晨曦嘉宾是现任的华人磐石领袖协会理事长谢志谋教授。华人磐石领袖协会是一个以生命影响生命，培育华人青年具备国际视野、跨文化服务态度以及世界公民的思维和关怀社会的行动力，透过物资、灵性、心灵、社会方面改善当地的经济、教育、公共环境等社区的状态，兴建学校、教堂、社会企业。谢志谋教授曾经在大学教书26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在59岁的时候，他提前退休，投入了宣教事工。他为何会走上宣教的旅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这段的录音剪辑有影片的插播，有音乐和人声的背景，请您多多包涵。
1: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2: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退休的很早，我在大学教书，我教了26年，快4年前，我59岁。那其实我教书还教的蛮好的，1到5，5是满分，我的好评大概都是4.9多。师大的校长吴校长也问我为什么要退休，我说属于大海的空间需要大一点的环境，我想看看大学以外的环境，所以我退休了。后来我就做宣教工作，所以分享一下我的过程。那我是93年在美国信主，未婚妻嫁给美国人，所以我就本来去佛学社，后来又去团契，那我就信主了，然后开始接受装备。在美国团契信主很特殊，没多久就要开始读圣经，所以我一年就把圣经读2次，然后要出信造就，开始带门徒培训，然后我就做了很多很多的培训，我又参加 Precept 归纳法查经，然后有很多的很多的训练。你看我每周三预查一次，礼拜五就团契带查经。雅各书我记得我们查了半年才把雅各书查完，就已经解禁的方式。然后星期六带弟兄祷告会，那星期二还有团契祷告会，然后每个礼拜天开80公里到 Indianapolis 啊，那个牧师是陈敏清牧师，我是他教会的会友。那我担任过团契主席，你知道担任团契主席又没有牧师要怎么办，追思礼拜你也要帮忙办，所以我要被训练追思礼拜的讲道。所以我就觉得在那过程当中，上帝很多的装备我，特别在1995年我的博士资格考被当掉，历年来我的创系50年来第二个被当掉的学生，我就是被当掉。我当掉我又没有难过，我就觉得神呼召我当牧师，我就跑去穆迪神学院，因为在芝加哥离我蛮近的，我想去念穆迪神学院，我想上帝呼召我。没想到3个月我又适应不良，我又中错，然后我又回来印第安的大学把博士班念完。那我就98年回台湾，那回台湾呢，我去平镇的崇祯堂，就温永生牧师，因为我是客家人，但是我现在台语讲的比客家话好，就是这样子。那我就在那边，然后到11月我就被拆套到内坜崇祯堂，然后每个礼拜下去2到3次，从台北哦下去2到3次去内坜崇祯堂牧养。我记得那时候讲到周成牧师，一个公服的牧师周成，他讲到26次，我讲到26次，就这样子。哦，我几乎每个礼拜都要讲到啊，我太太施情是施50几次啊，就一年施50几次，我就是这样的聚会。然后我在台北还有林森南路礼拜堂溪水旁小组的，在我家聚会。后来07年，我跟华人堂的李耀斌牧师到西宁格尔木宣教，那是我第一次宣教，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宣教。 哦，就跟他们去宣教啊，宣教就事前唱诗歌啊，然后训练完，然后就分享，分享完就会去探访啊，然后晚上聚会反思祷告。后来我发现我的磐石的服务学习比宣教还宣教，哦，你们大概没想到，50%非基督徒，50%基督徒的服务学习。我们早上要灵修，要反思，然后吃饭要祷告，晚上要反思又要祷告，礼拜天又要主日，你看。50%非基督徒还可以跟我们去服务，我已经带了2000-3000人出去了。哦，这种跨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种联合服务模式，又把宣教带进来。现在有一些教会的传道人都是我们去服务学习回来的。那08年到11年我就去绵阳啊，然后安县，然后都江堰做培训。我跑了40几次的四川。48次，而且那时候没有直飞，要经过香港再转成都双流机场，然后进到安县绵阳。我就那时候跑，我就很特殊，上帝给我很多奇奇怪怪的能力，那这能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来的，就是勉强的能力，这样勉强的负担给我勉强的能力。我也做书桌书架，然后我也去投诚乌石港彩绘齁，我们可以在一个小的学校可以彩绘的非常漂亮。那07年我就去喜马拉雅盖了一所学校，哦，现在有100多个学生。那14年我带那个立新医院去了7年，以后他们在这边盖一个期望医疗中心。那这医院在2015年地震救了蛮多的人。谈到我宣教的过程齁，哦，我后来去尼泊尔碰到这个爷爷100岁。他在93岁，每次要走6个小时来回到波卡拉聚会再走回来，然后就在他的学校，我们就开始了牧养这个学校。原本这个学校2005年的时候只有3个学生，那我现在有120几位学生，哦，就是今年4月开学的。那这学校非常特殊，是我们每天早上9:30升旗，然后升旗的时候我们都要用主导文开始，主导文结束。那你一定会问我说，为什么9:30升旗？因为他们7点就从家里出发，要走2个多小时才到学校，然后所以9:30开始。那他们也不吃午餐，所以通常用薯条或者是用 potato chip 当作午饭，然后3:40放学，走到5点多回到他家。他来回最长的距离是要走单趟2.5小时上学，所以原本只有3个学生。那现在呢，哦，那是2011年8月14号的时候，我就进入这个社区，然后我就开始解决用水的问题。因为11月到2月是干水季节，那很多的河川水都污染了，那孩子会喝水就会病毒立即死亡。我就造了一个8万公升的储水槽。那后来12年的开始，我就成立华人磐石领袖协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成立，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成立，而且这成立的过程非常的特殊，因为很多的牧者都曾经担任这个协会的理事长跟理事。那他希望我成立磐石，是对教会的小组长培训，建立教会的小组长。这个呼召我老早就已经做，团队培训早就在做了，但是我成立磐石其实做宣教，所以中间跟牧师有很多的对话跟冲突，哦，很多的冲突，所以瞬间牧师全部离开，我接任理事长，然后磐石的薪水从零开始。我接下来磐石，但上帝太爱我了，又不让磐石倒掉。我倒掉我就很高兴，我就不要做了。他不让我倒，因为有一个我的学生在澳门谈恋爱，想到要自杀，一想到我的话，他就觉得我应该重来，所以他又捐了100万给磐石，啊，一个非基督徒的一个学生，他就捐了，然后磐石就继续活下来，一直活到现在。哦，那上帝又没让他倒，好，我就募款募了500万，我就盖了学校，就这样子，我就带着学生把学校盖起来，哦，不容易，哦，募款其实是很难的，我真的觉得很难的，因为教授其实是 不太容易低头的，你知道吗？可是上帝让我在磐石学会低头，学会怎么去接纳人家对你的不理解。磐石的赞助 90% 都是非基督徒，你大概不能想到我们的赞助 90% 是非基督徒。很多牧师说你要有信心十一奉献马上就来，我就看着那牧师说，你十一奉献是每个礼拜天都有人到教会，我十一奉献是没有人，我怎么靠信心？但上帝还是让他活着。我在校门口画了这段话，这段话很简单，就是从小要孩子知道他的呼召，他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会偏离。这句话的意思就很简单，我要让孩子知道他是谁这件事情， To know who you are。 然后我成立阿夏，我们就在尼泊尔找公民企业，然后打向阿夏，阿夏就是盼望的意思。有36个店家，我们卖的钱也拿来做宣教。你不要看一个买一个小包包，你买一个小包包孩子一年的学费就够了，就这样子。后来我们就种咖啡啊，种后来养鸡，鸡死掉我就养猪。这是社区策略。当你看磐石的宣教策略，我是走社区策略。我们宣教常常就是我过去就去，然后呼召决志受洗，你回来报告弟兄姐妹分享完，大家就阿门阿门阿门。让你3年再去那个地方，一样穷还是一样辛苦，那个社区是没有改变的。你从后现代的福音策略，你要发现怎么样改变一个社区。所以我就做了这种公平企业，然后养猪，然后重新改造建构，然后找人去培训老师，英语教学的培训，他们老师还要考雅思，然后在英文教学才会进步。你不要看这一所学校，我们这一所学校雅思有人考 8.5， 你知道满分几分吗？9分。在进香港中文大学只要 6.0。 我们就现在有100多个学生在这里，非常不容易哈。这是地震，我又重建了一个妇女重建中心，然后新建的过程，尼泊尔地震嘛，我就发挥台湾人的生命力，就是顶楼加盖铁皮屋，然后我就接了12个孩子来，从小班、中班到大班，一直念到8年级。我的学校到8年级就毕业，他就到另外一个学校念国中3年级，然后念高中1年级。那你一定问我为什么到8年级？因为我现在的教室的空间、老师的薪水，我只能供应到8年级的老师。这个是现在在盖教堂，我就开始重建教堂。以前教堂只能做80几个，那我捐一个可以做250到300。那我算完附近的社区全部信主，大概也是300人。所以我是用这样的思维来建构300人的教会。去过印度贫民窟没有？如果做宣教工作，你一定要去看又穷又脏又乱，然后他们却很快乐的生活的一群人。我有贫民窟有3个教会，贫民窟教育中心在那边有150几个孩子，3个月教会加起来奉献，你知道多少钱吗？全部的弟兄姐妹200人，1500块台币。那我刚去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贫民窟，我4月去48度，我在这贫民窟睡了1个礼拜。很多牧师去就会睡旅馆，我就睡在那边，跟他们的印度的某种黑人睡在一起。他就看着我说，谢谢你真的来了。那是2013年的工作，我现在回头看已经13年了。我真想放弃这份工作，你知道吗？我退休，其实我每个月退休金还蛮快乐的，然后我又可以带人家去骑马，去东非看动物，我其实是很快乐，我可以存很多的钱，但上帝让我去赚别人的钱来捐来做宣教。基本上我理事长也不拿一毛钱，任何出差住宿我都自己出钱，我是不拿一毛钱的。我在这里做宣教的工作就是这样开始。那我目前在尼泊尔有2个教会，我在印度跟现在的北印最近压迫了很厉害，会杀基督徒，我在印度有28个教会。 那我的教会以外的社区工作是由我负责，那牧师的培训，因为他们很多受神学训练哦，所以他们就去神学的训练，所以我就结合着，这叫跨领域联盟哦，因为你单领域你就做不来，你一定要跨领域联盟，这是社工的资源整合嘛。后来我去青睐，我们把学校重建了，然后再彩绘。我真的蛮会彩绘的，你虽然我美术被当掉，我还是会彩绘，所以不是什么都要会，但是我会领导别人做别的事，知道吗？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对吗？我很希望有人在那边宣教，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哈。那现在社区彩绘到一半，整个社区哦就彩绘到一半，就画到人家社区，他们都愿意让人家画嘛。反正围墙也蛮丑的，他就让人家画，我就这样子做啊、哦，然后做宣教工作。后来我去孟加拉很辛苦啊、哦，所有警察都带着我们去，然后我们在那边开始了一个学校。那第一年有100多个孩子，第二年有200多个孩子，总共300多个孩子在那个地方。啊、哦，后来我去蒙古骑马，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骑马，我会飙马，你们啊、哦，各位有空可以跟我去骑马，因为骑马我就会赚你们钱来做宣教，就这样子。哎，我还蛮会骑的，哎，啊，62岁的人还骑得不错，哎，哎，我就这样吸引很多人。今年有60个人要去骑马。最重要的工作就最后讲，我就要买一辆卡车，在蒙古41倍大的台湾做行动宣教室，做图书馆跟宣教。那这是我这几年很想做的。我现在去蒙古，原因是工作还没完成，那我也继续做。那其他的工作我就做我上帝让我做的。所以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宣教士，有点意外。在疫情的时候，磐石就离职了很多的员工，我跟上帝祷告说，让磐石倒了吧，我不想做了，因为宣教其实比教授还辛苦，我不想做了。那上帝没让他倒，然后之后上帝又开了，我又带去尼泊尔，然后资金又进来了，我们又继续开始做。所以到现在为止，磐石可以继续存留下来，我觉得真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能够做什么事，而且我做的工作跟很多宣教工作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又做社区的整个教育的工作，其实是不一样，因为孩子在改变。哦，我有几个孩子现在在美国念书啊、尼泊尔的孩子，我其实看到整个宣教工作在后现代里面其实它不一样。虽然我看到那个王老师哈、哦、CCMN 的王老师，他也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做宣教做民宿，但是我觉得我祷告神让磐石带着所有的年轻人还有家长，让他知道我们可以在每一块土地上做属于他的工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一次美好的时间一起在这边聚会，因为你的恩子是多么的美好，你的祝福是多么的美好，你的盼望是多么的美好。求主让我们不管透过广播传播文字事工，或做过行动的宣教的实践的事工，带到当地去，把耶稣带到他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我们有这一次的聚集，让这一次的出去不仅是在文字宣教广播做宣教工作，而且我们在行动上也能支持更多的宣教工作，让耶稣的名在这个地被传开。谢谢主，您一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0: 阿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感谢神使用不同恩赐才干的弟兄姐妹，在神的国度中宣扬福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使我们能够用神的爱去爱周遭的人。我是芳华，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下回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日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借着 Bride 还有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分享，陪我们听圣经学英文。那今晚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的箴言六章第二十节的经文。中文版的圣经的箴言六章二十节说，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透过这一节经文，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帮助我们学习的是听从父母的真理。好，现在呢，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轻松快乐学英文。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节目中为你进行分享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由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带着我们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的箴言第六章二十节，说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不能只是随心所欲的过一天是一天，我们需要在心中有一个生活的准则，否则呢，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许多的拉力，以及面对许多条道路的选择之时，我们会无法抵挡，也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圣经箴言书

就像是一本生活指南，教导我们知道哪些道路是走向败坏堕落的道路，哪些决定会让我们成为低劣没有盼望的人。圣经箴言第六章就是教导我们要脱离作保，就是第六章的一到五节，只教我们不要为外人作保。当我们为人作保，就会被自己嘴里所说的、所决定的绑住。当我们为人作保，就如同将自己的命运和一切都交在朋友的手中。朋友没有能力成就一些事情，或者是想要拥有一些东西的时候，如果他仍然想要拥有，就必须找人为他做担保。而担保的意思就是，当你的朋友或亲人没有能力偿还代价的时候，这些代价就得由作保的人来承担。所以箴言教导我们不要为人作保，不要为了讲义气而为亲朋好友作保，这是危险的决定。接着呢，是第六章的六到十一节，就是指教我们要脱离懒惰。懒惰是一条容易走的路，我们人的属性就是容易懒散拖延的。所以箴言的作者指教我们，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领袖，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储存粮食。懒惰不只是生活上的坏习惯而已，也是上帝眼中的罪。其实懒惰会使我们成为低等人，所以作者说，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所以好朋友，懒惰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失败点，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毫无计划，时间就这样过了，是一个糊涂人，也是一个被抢夺的人。

六章的20节到35节是作者指教我们要逃避淫妇的道路。第20节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英文圣经经文，我儿，你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就是告诉我们，父母给我们的诫命是生命的灯和智慧，是生命之道，是能够使我们远离淫乱的行为，脱离淫妇外女的诱惑。身为父母的人，能够给予孩子最大的财富，除了有形的钱财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指教你的孩子生活在真理之中。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指教，就是光。儿女的生命中有父母的诫命跟指教，就是拥有生命的灯与光，不致走错误的道路，不致进入试探，不致落在黑暗的光景中。好朋友，希望今天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陪着我们所学习的英文认识的真理，能够让你感到收获多多。多多更希望我们所学习的英文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上帝的心意。好，天使夜未眠为你进行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那最近我们分享的关于谷雨时节的一些养生的注意事项呢，啰啰嗦嗦说了很多了哈，最主要的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老人家呢，就是千万不要忽视外界环境的变化对我们实际具体的生活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以及上帝所创造的我们，彼此之间呢是互相的影响，互相的作用的。
3: 对，就是它每一样东西，包括物质的或者时间的或者季节的，都不是白白的赐予我们的。
2: 没错，
3: 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利用。
2: 没错，所以从这个点上来看的话呢，我们从基督徒的视角所说的要爱惜，要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呢，其实也包括了要及时敏锐地察觉到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所发生的变化。
3: 是，
2: 当然有时候可能我们会陷入一种误区啊，就比如说类似于像我们知道圣经里说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就觉得我满脑子就是想着哦，如何与神在一起啊，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让我们自己实际的这个肉身的这个身体啊，就仿佛随波逐流一样，
3: 就不管理它，
2: 对吧？就不管理它。
3: 对。其实我觉得用好主给我们的各样的东西，就包括我刚才说的物质的、时间的、气节的，也是荣耀主啊。是吧？
2: 对。
3: 我们不是说哎，我们忽略那些只追求精神上的东西，也没把自己的身体管理好，也没把神赐予我们的各样的事物管理好，我们其实也不荣耀神的。
2: 对，所以其实在过去的时候呢，基督教在发展过程当中也会出现过类似的一些异端。这个异端是什么呢？就是凡属物质都是邪恶的。
3: 那不是，因为就物质世界是神创造的嘛。
2: 对对对。那我们当然可以说最进入的世界，最败坏这个世界，或者说影响人的生命。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上帝的旨意也同样在物质界里边得以彰显。
3: 是。
2: 所以呢，之所以我们这样的提醒的话呢，还是希望能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去所谓的哈去追求敬虔的生命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这个生命也包括肉身的生命。
3: 当然了，因为神提醒我们嘛，就是他所创造的，他的荣耀明明是我们可见的嘛。
2: 对对 对
3: 所以我们可见那些其实都是荣耀神的。只是呢我们怎么去用它，如果我们是沉迷其中啊，脱离神，那当然就是不荣耀了。
2: 是的。
3: 但是我们管理好用好，那是神给我们的职责来的。
2: 没错。所以呢，当我们来分享类似的这些小知识啊，或者一些提醒的时候呢，希望大家呢也是常常的可以回归到神的这个真理里面，
3: 是，
2: 对吧？我们也要去分辨的，有的时候可能也难免说我就打着一个所谓养生的旗号，最终就变成自我崇拜的，对吧？
3: 对
2: 吧？以前我们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说哎，我追求长寿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那说的简单一点，如果在神的旨意里面，一岁两岁，对吧，跟100岁、200岁有什么区别呢？但是当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就是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尤其对于老人家来说，我们现在确实在经历人生当中这个所谓老年的这个阶段。
3: 是的。
2: 那我们该如何的照管自己的身体？并且呢，很重要的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呢是一个全方位的生命，能够成为上帝的见证。
3: 对，
2: 这是非常重要的。
3: 是是。
0: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敬虔度日。
2: 那当然回到 主题呢，我们前面讲了，比如说饮食啦，然后情绪啦，包括可能一些运动啊，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呢。那最后一个点呢，其实会讲到一些类似中医的逻辑上的东西。
3: 调理，
2: 对，
3: 就是在节气里面，我们怎么样用中医来调理我们的身体？
2: 对，那本质上来说，我们选择中医呢，并不是因为说中医西医比起来什么更有效，但是只是说呢，可能在尤其中国的这个环境里边，中医还是比较符合中国人的习惯。
3: 对，
2: 因为我之前也是了解到，比如说很多西方人呢，他们是没有类似于保健的习惯的，更多的时候
3: 是
2: 他可能会保持健身的习惯，
3: 对对，
2: 身体比较强壮，
3: 对，他比较注重运动，
2: 对，但是呢，日常如果身体出现一些小问题呢，通常就会选择吃止痛药。消炎药、
3: 是是，
2: 对吧？就用这些
3: 一针见血的那种，
2: 对对对，他要立刻的就让这个症状又被消失掉哈。
3: 是，
2: 当然我觉得这是文化上的差异了。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中医也是比较适用的，所以有很多老人家呢也会准备一些类似于什么拔罐啊，或者是艾灸啊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
3: 是，
2: 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个相对潮湿啊或者这个季节里边呢，我们就可以考虑用一些艾灸。然后比如说有一些穴位啊，足三里呀、中脘了。
3: 对，我提醒一下，就是其实老人家是可以通过社区医院或者是大的医院去做这种的中医的调理的啊、因为呢，很多时候你比如说一些木足的那些店呢，它不一定就是手法就一定很到位了。
2: 是，
3: 所以我也是跟我们家老人家是这样说的，你不要路过什么店呢、看到他那些广告很吸引人呢、你就去做，
2: 对，
3: 按摩说什么？我说还是建议你们要到正规的医院，
2: 对，
3: 你就挂号排队去等候去做就好了。
2: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是很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本身它也增加我们的出行，对吧？你可以要出去走一走。
3: 是是，对。
2: 那其次的话呢，它又是一种保健，它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之上，它在某一些方面呢，它又做一些助推。那其实除了这个我们说可以去做一下艾灸的话呢，在居家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泡脚这样的安排。
3: 是，
2: 当然我相信有很多老人家可能已经习惯了，但是我在留意啊，就是我在看现在一些对于泡脚的建议啊，那我就发现呢，其实我小的时候比如说看到外公外婆或者父母有的时候他们说，哎，你要泡脚的很多习惯其实还是不太好的。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呢，都是用滚水。
3: 太烫了，是吧？
2: 滚水烫、就是小的时候父母都说，哎呀，没事的，你坚持一下，或者是你的脚呢，就是你放那儿适应一下，一会儿就好了。那这个就是一种这个所谓的错误的一个一个观念。还有一个就是泡久一点，就是比如说你泡十分钟20分钟，哎，不行。有的甚至是边看电视边泡，所以你可能整个电视看下来40多分钟，甚至有的一两个小时，
3: 然后就皮就泡的一个起白了啊、
2: 一直要加热水，然后就是保持，就是我能够理解，就是当我们的这个皮肉啊适应了之后，你会觉得哎暖暖的，还是很舒服的，
3: 是是。
2: 但是原则上来说呢，其实不适用泡这么久的，
3: 对
2: 对，一方面是。比如说这个过高的温度它会对这个表皮呢产生一定损害，
3: 对，
2: 另外一方面呢，虽然它确实加速了这个血液的循环，但是如果你本身可能老人家有些心血管疾病
3: 是
2: 或者什么，那你相当于说呢，你泡的越久呢，你的这个心血管的压力就会越大。
3: 没错没错，所以不是人人都适合做这个泡脚的，
2: 对对对，所以原则上来说现在的建议都是温水。比如说40-50度啊，
3: 但是我觉得温水的话可能5-6分钟好像那个温度就降下来，
2: 就降下来
3: 就不是很舒服了、
2: 是，所以现在有一些专门的
3: 泡脚的机器，
2: 泡脚的桶嘛，
3: 但是清洗又很麻烦哦，就是两难的这个问题，
2: 对，这是两难的、但本质上来说都不是建议太久的，就是稍微泡一下就好了。
3: 是，是，
2: 反正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真的要泡脚呢，首先第一个还是注意不要太高的温度，
3: 对
2: 对，然后尤其是有些老人家本身你可能有糖尿病啊这类的基础疾病的话，那你的感知就是弱的，
3: 那
2: 我确实见过一些老人家就是泡脚把自己就是泡伤的。
3: 哎呀，他可能就不知道那个水温多少才合适，太烫了他也感受不到。
2: 对对对对，再加上其实日常的里面，比如说你泡脚的时候，如果你自己又再不注意了，你可能不小心睡着了，对吧？那你水凉了反而你会着凉呢。
3: 对，
2: 所以呢这个泡脚也是给到大家一点点的提醒。那第三个点呢其实就是穴位的按摩。但是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像杨丽姐说的，我们去找到专业的医师，
3: 对，
2: 就是做一些保健类的。而且我发现现在其实有一些地方的医院呢，它是提供这样的科室。
3: 我觉得还可以夫妻之间做一些按摩也是可以的。
2: 是的，是的，
3: 那样更方便。比如说我现在就针对我先生的腰，隔个几天帮他做一个就是按摩腰部的。他觉得就好多了呀。
2: 对，其实说到按摩我也觉得可能有时候我们也是进入一种误区吧。当然就是我必须承认呢，就是大多数人，你的关节或者你的筋骨啊都是有问题的。
3: 是的，是的。
2: 所以呢按的时候疼也是很正常的。
3: 是。
2: 但是呢就是尤其有些老人家，他会觉得你按着不疼，就好像没有效果一样。
3: 哦，就不够力量。
2: 对，就不够力。但是那我们的身体能不能承受这个力度，
3: 没错，
2: 这也是一回事儿。
3: 没错。
2: 当然如果我们有一些有效的，比如说对于某些位置的一些按压、揉推，它可以缓解某些问题，这也是好的。
3: 对，
2: 但很明显呢，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相互影响的。比如说我如果腿不舒服，有的时候可能是你腰的问题。
3: 没错，
2: 很多老人家就是腿不舒服就捶腿，那你捶肿了其实也没有用的，因为位置不对。
3: 是是是，没错没错。所以其实讲到底它还是一个整体的工程，就是我们要通过饮食、运动，然后还有这种中医的辅助调理，
2: 对，
3: 一起来做，而不是说哎我哪也不做，我就在家按摩也不行。
2: 没错，
3: 对吧？
2: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还是在各个方面都提醒我们的老人家，怎么样去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呢？还是要有细微的一些察觉和感知。当然还是那个，就是我常常会被提醒的，就是在信仰上也是一样，不凭感觉。
3: 没
2: 错，我感觉好，我说我感觉不好。那当然如果能感觉到不好这也是好事，对吧？但是呢就是感觉始终它其实是会容易迷惑我们的。就是尤其是当我们觉得没事儿的时候，对吧？那回过头来说，就是即便在信仰当中，就是我们怎么样建立自我，那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日常的生活，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作为老人家如何给年轻人去做到一个好的榜样。
3: 是的，
2: 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说你们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因为有
3: 些是身体力行，
2: 对，
3: 用生命影响生命。
2: 是的是的，
3: 这样更容易有说服力。
2: 是的，所以呢也是希望神赐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和智慧，让我们在面对啊不同的这个环境处境底下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按照神的真理来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3: 没错。还有另外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讲的是谷雨这个节气，其实一年有24个节气。
2: 对，
3: 那其实每个节气都会有不同的特色和我们需要去感应和这个调整的地方。
2: 对，
3: 所以希望每一个节气我们老人家都可以给自己提个醒。
2: 对，
3: 就说哎这个节气来了，那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调理，对这个身心方面可以有更好的提升呢？
2: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宗广播电台。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没有时候你会感受到，当你越想服侍神的时候，好像有更多的拦阻，甚至于攻击跟试探呢？往往魔鬼撒旦不希望我们振作起来服侍主，但是我们已经靠着主得胜有余，人生一定会有经历许许多多艰难甚至心灵黑夜的时候。我喜欢读斯布珍的传记，因为他就是一个深知什么是黑夜而如何仰望主的人。在经历了音乐厅事件之后，这样一个实在是让人非常的痛苦，并且也不明白为何上帝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他陷入了极大的忧伤黑暗之中。但是经过两个礼拜之后，他重新站上讲台讲道，这一篇信息成为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信息。我们在今天还有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会一起来读这一篇讲章哦。好，在读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之前，要先为你送上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捆绑或自由，经文在加太书第五章第一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捆绑或自由，一个严厉的法官审理一宗奴隶脱逃的案子，他问奴隶，你为何脱逃？是主人对你太苛刻了吗？犯人回答，不是。法官又问，那么是因为住的地方太寒酸了吗？犯人回答，也不是，我住的地方很好，也不愁吃的。法官再问，那么是苦工令你受不了吗？犯人说，也不是，主人待我很好。法官追问，假如你吃得好，住得好，工作环境也不算坏，那你为何要脱逃呢？犯人回答说，因为我追求自由。法官大人骂他，自由？胡扯，难道说还有比这更好的地方吗？犯人说，法官大人，既然我逃都逃出来了，我的空缺你若中意，我就让给您吧。我们许多人就像那位法官，区分不出捆绑中的享受和自由生活之间的差异，以为生活条件好便有了安全感得救了。一个人如果舍弃在基督里的自由，而宁愿过着自己做主的生活，就像是选择在乡下监狱服刑一样。加拉太信徒以为守住一些律法条文就可以成为完全，这是很不实际的想法。死守条文绝不能叫人得自由，唯有真心的顺服主、爱主、服侍主，才有真正的自由。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规条都不过是人的教训，没有长存的价值，看上去好像是一些很聪明的事情，其实只是苦修，并不能救人。我们每日每时甘心乐意顺服圣灵，就经历到一种确信的满足。上帝带领我们，并赐给我们力量，甘心乐意去做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不要享受最终之乐，不因世界所给的掌声或奖赏而满足，而是明白你的旨意，更多的认识你、爱慕你、服侍你，享受在你里面更丰盛、更自由的生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慈神爱所》。先来听这首《从破碎到自由》。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读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在节目一开始，刘文就提到了上一回我们看到非常可怕的音乐厅事故哦，有人恶作剧说失火了。在第一次这么大的场地讲道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惨剧，有七人死亡，多人受伤。走过这样的死荫幽谷，司布真用什么样的信息来回应呢？我们今天要看第29章，以泪水浇灌的真理讲台上半段。司布真的讲台信息不止耕耘了那一个世代，百年来继续成为许多人属灵的供应，并未因人过去信息就止息。也许有人高举能力，有人标榜神迹，有人强调管理，有人追求成功，但是这里有个上帝的仆人，他以眼泪来侍奉上帝的能力，却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正如当时一位弟兄所写，谁是司布真呢？他是个受伤的人，所以上帝给他的信息医治许多受伤的人。他是个遭受打击的人，所以上帝给他的感动安慰许多受挫折的人。他是个遭受试炼的人，所以上帝给他讲台，成为许多置身试炼之人的帮助。他会恐惧，所以上帝给他能力扶持许多人走过恐惧。他经常被咒骂，所以上帝给他的安慰成为许多被咒骂之人的安慰。他是个经历死亡的人，所以上帝给他的扶持成为许多面临死亡之人的扶持。他知道自己不能，所以他的软弱处成为树立上帝得胜旌旗的所在。他常流泪，他告诉会众，偏行己路是罪，使别人偏行己路更是双重的罪。他边讲边流泪，许多人跪下捶胸痛哭悔改。司布真是谁呢？是美好的讲道者，圣灵的感动者，圣经真理的高举者，充满基督的人。他敬畏上帝，侍奉中看到自己的不能，并上帝不断地显出他的大能。音乐厅发生的悲剧使司布真受到一生中最严重的打击。在这段痛苦的日子里，司布真第一次萌生退出服侍的想法。妻子汤普森每天陪伴他。后来他妻子写道，对主的侍奉如同山峦叠峰，众人常见的只是峰顶的成果，不知他在幽谷的泪水。众人所看到的是可见之处，不知他在陡坡流的汗水。忠心服侍主的人为什么要经历这些呢？拂过幽谷的风最凉爽，经过低谷才知处处有主的供应。在苦难中有主安慰，在沮丧里有主连续，在难过时有主扶持，在极深的挫折里主是盼望。那段日子，司布真深居简出，不公开露面，只有旷野的苦水与黑夜的叹息。教会同工没有去打扰这对夫妇，让他们两人一起靠主度过。司布真后来写道，那是难以承受的遭遇，痛苦使我苦读，忧伤 使我沉默，纷扰使我无法思考，泪水如溪流般倾泻，黑暗不再有亮光，深渊我无法丈量，圣经不再熟悉，祷告不再有能力，救恩的杯无力举起，仇敌的剑正中我心。现场的悲剧一幕幕重现，令我不敢回顾。在控告里，我不知能否继续往前；在试炼里，我不知如何再传讲他的恩惠；在击打处，我不知如何找到医治；在软弱里，我不知什么是刚强；在恐惧里，我不知如何再站起来。哦，他那无法测度的爱，能挽回我的心吗？他那十字架的牺牲，能够洁净我的罪吗？他那宝座上的全能，能够扶起扑倒的我吗？我像视力模糊的老妇人，一针一针地缓缓修补内心的伤口，却怎么也无法让伤口缝合。司布镇无法讲到的这段期间，谣言满天飞。有报纸写道，司布镇被自己的会众踩死了，他没有勇气收拾残局，逃到国外去了。司布镇疯了，上帝的讲员掉到地狱去了。他对你们说要对上帝有信心，上帝却不能保守他有信心等等，而且登上国际媒体。司布镇第一次举世闻名，不是因为侍奉的成果，而是因为音乐厅事故。伦敦警方调查后宣布，纯属恶作剧，无犯罪之故意。由于被踩死的受难者中有一位是经常撰文攻击司布镇的记者，警方认为有犯案动机的嫌犯已死，就此结案。其他死者包括印刷厂的老板、马车夫、菜贩、女仆，还有二人身份不明。许多小道消息含沙射影的猜测，这些人犯了什么罪才会被踩死？教会的执事会发布声明稿，这是教会在苦难中的回应。我们一起祷告，不去批评，寻求属天的安息，而非世上的公义。在耶稣的宝血遮盖下，才能面对撒旦的攻击。我们每天轮流进食祷告，直到司布镇康复。除了祷告会，教会停止所有聚会，直到1856年11月12日，司布镇重新回到新公园街进行会讲道。执事来问，司布镇可以上讲台吗？妻子汤普森说，可以。有一天司布镇起床，他在桌上写道，他的名奇妙，我相信奇妙的主仍让他回来继续服侍。那天刚从非洲回来的宣教士李文斯顿，近代护理的开创者南丁格尔，英格兰首席大法官坎培尔，当时的英国首相罗素，国会议长伯哲，国防部长潘姆爵士，印度总督格雷伯爵，女王特使布拉姆维尔等等，这些人都坐在第一排。司布镇早晨抵达会场时，已经汇聚前所未有的人潮。他的讲题是高举基督，这是司布镇一生中最著名的一篇信息。他说，今日我站在这里所要分享的经节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说，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当我落在深深的沮丧里，这是主耶稣给我的鼓励。我在极度的软弱里，他用这段经文扶持我。 当我想到两个星期前可怕的灾难，我的口无法传讲，我的心难以平静，也没有力气传讲真理。即使此刻，我的痛苦依旧，请你们宽容我的软弱，使我在将倾倒之际能够重新站立，因为上帝依然掌权，他的名奇妙。这件事发生的原因，我不去论断，到底是来自丑陋的人性，或是恶作剧，或只想干扰聚会，没想到造成多人丧命，愿上帝赦免他们，我也赦免他们。我重新站上讲台，是坚信上帝的事工会越过我的软弱，胜过外在的攻击。上帝的工作还要往前，得救的人还要加添，撒旦的国度要被震动。此刻愿上帝的灵刚强他软弱的仆人。我在极度的不安中，岂能荣耀他呢？在软弱里，岂能纪念基督的国度呢？在危机中，岂能期盼上帝的荣耀彰显呢？压伤了芦苇，岂能相信上帝的国度依然坚立呢？哦，基督的宝座安定在天，是我的安慰。他的权柄超乎世上一切的动乱与攻击。我们能服侍是在于那得胜的耶稣，而非我们的刚强。基督得高举，不在于软弱的器皿，而是因荣耀的父神。这成为重负之下生命里的甘甜。苦难使我们与耶稣基督深深连结，高举的基督越过苦难，我的喜乐连结于基督，越过众人的论断与我自己的论断。我们是他所爱的小子，不在乎外面的攻击，不在乎外在环境的改变。耶稣已经升为至高，基督是我们的喜乐。滑铁卢之役，威灵顿公爵宣布得胜时，他麾下的士兵欢呼道：我守住我的战壕，面对敌人最凶猛的炮火，我不退却。虽只是这场战役一个小角色，我打过，我守住，我的力量微弱，所做的只有一点点。但是总司令宣布得胜时，小兵也得胜。地上的军旅如此，属天的军旅更是如此。当耶稣基督被升为至高，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也因耶稣基督而得胜。我们不只在侍奉上与他联合，生命也与他联合。我们是他的骨，他的肉，是他的肢体。基督是我们的头，头得冠冕，身体的每一部分同得冠冕。当基督坐在天上的宝座时，他的跟随者也同坐宝座。当天上所有的天使对他欢唱时，我们也在其中。那荣耀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荣耀。即使我跌倒、倾倒，在淤泥中打滚，敌人咒骂、打击，恨不得把我压得粉碎，连根铲除。但是当我转向基督，他看见，我仰望他，他知道。我愿向基督活，向自己死。因此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这是我唯一的祷告。除了基督，我没有其他的渴慕，没有其他的想法，没有其他的盼望。即使敌人四部，咒骂纷起，攻击处处，患难连连，我们只有高举基督，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苦难之中自有甘甜。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不争的传记。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恩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一本书看到第29章《以泪水浇灌的真理讲台》上半段，这篇信息非常的撼动人心，尤其对于身处幽暗苦难中的人，更是一篇安慰的信息。我们下一回会继续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可想你。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多多要邀请你继续一起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39章，分享的主题是西西家王在自夸中得罪神。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39章的第1节到第8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三十九章。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中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

0: 部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希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39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主题是希西家王在自夸中得罪神。之前我们在以赛亚书第38章的记载里看见，犹大王希西家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在生死之间经历了神的恩典。弟兄姐妹，在读以赛亚书的第36章到今天所读的39章，我们会留意到在这段章节的篇幅里面重复了希西家王的事迹。第一个重复记载的就是关于亚述王国围攻耶路撒冷的事迹。透过以赛亚书的记载，我们看见希西家王对神倚靠的心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曾经动摇过。原来希西家王虽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他也跟我们一样，在危难当中还是会先想到倚靠自己，而当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就想要倚靠强国的帮助。他曾经倚靠埃及，后来又向亚述进贡金银，但是却得不到任何的帮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透过先知以赛亚不断地劝诫希西家王和犹大百姓，不要倚靠埃及，不要害怕亚述，鼓励他们要单单地倚靠神，因为使他们得胜的是耶和华神。因此希西家王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他转向了神，而神也立刻帮助了他们。也就是说，先知以赛亚在那段期间当中所说的预言发挥了功效，使希西家王和众百姓都受到了鼓励，因此他们转向神，也让希西家王对神的倚靠更加的提升，甚至超越了犹大的列王。这就是在列王记下18章5到6节里所说的，希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再来，第二个被重复记载的事迹，就是我们之前从第38章所记载里读到的，希西家王因为生重病，却得到神医治的神迹。当时的希西家王大约是39岁，正是他壮年的时候。希西家王为自己得了重病，即将死亡而痛哭，向神祷告的时候，耶和华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不但应许要医治他的疾病，还应许要拯救犹大王国。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希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而且神还给希西家王日影倒退10度的兆头，向他证明神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成就。神应许加添希西家王15年的寿命，并且要拯救犹大国，这是神亲口说必定会亲口成就的。而第三件被重复记载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第39章，虽然只有短短8节经文的记载，但是这个记载让我们看见了希西家王因为自夸而导致他失败了。这个事件在历代志下32章里面有记载，特别是第31节直接点出了希西家王的失败，说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希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 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内心如何。那么从以赛亚书的第39章，我们透过先知以赛亚的视角来看看，究竟西西家王的内心如何呢？为什么他经不起这个考验呢？

书第39章第一节说，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得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这个时候的巴比伦呢，还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只是在列国当中并不起眼，屡次被打败，甚至连王位也不保的小国。而这位米罗达巴拉旦之所以会差使者来对西西家王问安送礼，其实是有目的的，因为他们想要与犹大联盟一起来击垮亚述王国的权势。所以使者除了送礼物给西西家王之外，也带来了书信，这有可能就是国家之间联盟的密函。而为什么巴比伦会想到要联盟南国犹大呢？我想肯定是因为看见犹大国经历了极大的神迹奇事。当周围的列国都难逃亚述帝国的侵略之时，可唯独耶路撒冷城能够安然地存留下来。而且他们肯定也听闻了，在一夜之间，原本围困耶路撒冷的亚述大军营中，莫名其妙的就死了185000人。还有，他们也听闻了，原本病重会死的西西家王，竟然神迹般的痊愈了。当然，我想他们也亲眼看见了日影倒退10度的那一天的气象改变。会发现在那天的白日特别的长，原来这是以色列的神赐给西西家王的兆头。这些事迹都令人感到惊叹又难以置信。在前面历代志的书卷当中告诉我们，此后西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被尊为大，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进贡之物献给耶和华，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就连在远处的巴比伦也是如此。而面对如此被尊荣的西西家王，他的回应却是令神失望的。第二节说，西西家欢喜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西西家王面对从远处慕名而来的使臣，他收到了书信，看到了礼物，心里开心得不得了。想到就连远处的巴比伦都来投靠自己，那西西家王的得意使得他忘形了。他忘记了使他得尊荣的是神，他将自己宝库中的金银财宝和珍贵的香膏以及武库里面所有的军器，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这已经不是纯粹的炫耀，而是西西家王的自我膨胀。他忘了在人面前要将荣耀归给神，而这样的骄傲蒙蔽了他的心，他把神给丢弃了。于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他还很骄傲地对先知以赛亚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于是以赛亚对西西家王说了预言，就是犹大将会被掳到巴比伦，而西西家王也将失去凡是他家中所有的，甚至西西家王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当太监的。而这个预言也真的在100多年后应验了，南国犹大的百姓还有所有的财宝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弟兄姐妹，请你想一想，从西西家王这个故事里得到了什么样的提醒呢？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9章的1到8节，主题是西西家王在自夸中得罪神。求神光照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要持守谦卑倚靠主的心，不是炫耀着凡我家中所有的，而是守护着凡我家中所有的，常存感恩的心，而不是因着夸耀自傲失去了神的同在以及神的祝福。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一位老朋友，来自于广东的念念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高铁恩遇记》。什么叫做恩遇记呢？她说：“宇泽、木星，你们好，在我写见证的今天呢，在高铁上听到了《认识你真好》当中播出的我的第一个见证，开心之余发现自己都快把见证当中的这件事情给忘记了，求主赦免怜悯。我只记得求主的事，只记得自己的事，主给我的恩典当时说感谢道赞美，转眼呢就抛之脑后了。所以呢要记录数算恩典，不能偷懒。那么下半年呢，每周固定有两天的出差，经常在高铁上呢就感受到是满满的恩典还有慈爱。今天我就做几个有关是在高铁上的小见证，算是高铁恩遇记吧。
4: 有拖延症的我每次都是踩点到高铁站，一般呢是发车前20分钟左右我才会到达，从一楼一路小跑上三楼，每次都刚刚好。这一天时间太紧张了，剩下10分钟左右，神哪，你帮助我一切顺利，人工窗口没人快速通过。然而我在电梯上瞄了一眼人工窗口，排着长长的队伍，我每一次过安检呢都没有办法自助刷脸，需要到人工窗口，这怎么办呢？神哪，这个时候心里有一个声音让我去自助通道，我马上冲过去，一秒刷过了。神哪，我的神哪。顺便说一句啊，后面每周坐高铁我左刷右刷，没有一次能够在自助通道刷脸通过的。神告诉我，这不是运气，不是凑巧，只是因为我的神出手保守我，我的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
3: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关行李箱的。因为我的手腕受过伤，把行李箱放到行李架上对我来说呢就有点吃力了，每次放在离座位远的地方呢不免担心，因为很多年前我的行李箱被人拿错拿走过。深知到我的忧虑之后呢，给我预备的座位都是比较靠近前排或者后排的地方，而且呢能够我一眼看到行李的地方，让我能够一路安心的休息睡觉。神哪，你真的是神，每次坐高铁呢，于是我就变得非常的安心。
4: 第三个见证呢，是有一次我一上高铁就睡着了，迷迷糊糊感觉尿急，然而我真的好困，拖延着不肯醒来。突然一个机灵醒过来，列车进站了，我掏出手机，哎呀，还有两分钟到站，我睡了这么久，差点就睡过头坐过站了。列车播放的声音都没叫醒我，接站的司机打了十几个电话，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就给静音了。然而神在最后两分钟叫醒了我，神不误事，神也不让我误事，你说这不是神的作为是什么？
3: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在元旦高铁出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经历。当时我们家孩子把他的书包啊放在了行李架上，又叫我帮他拿下来，我这一拉扯啊，保温杯从书包的侧边就甩出来了，飞到前排座位上。哇，当时大惊失色，满满当当装满水是沉甸甸的保温杯，如果砸到头啊肯定是不得了。结果不偏不倚的就砸在前面两个人中间的椅子扶手上，当时我们都吓了一大跳，有 有惊无险呢。我现在想起来心脏还砰砰砰的跳，真不敢想象这要是真的砸到了人该怎么办。沈知道我胆小怕事，他就提醒我以后可不能这么鲁莽了。沈啊，我的沈啊，你真的太爱我了。每周高铁上的我总是能够经历沈随时随地随处的同在，我真觉得自己是一个蒙了大恩的女子。感谢沈如此的爱我，也求沈赐力量让我在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分享见证神的奇妙作为与满满的恩典，荣耀归给天上的阿爸父。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念念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这个高铁恩遇记啊！但我觉得也很感恩的，就是在每一次我们的生活当中，透过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分享，似乎也在训练我们自己一个发现恩典的一个肌肉，以至于我们能够越来越多的看到神他自己作为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更加的看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那么另外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山东的小花姐妹带给我们她自己的故事。
4: 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感谢神借着你们的节目让我看到了神那么多的作为，真的是见证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今天啊想分享我们家孩子这两天所经历的一个见证。我家孩子今年中考，压力比较大，学校作业挺多。某一个星期天晚上啊，看到天气预报说当天有雪，孩子就祷告求神帮助明天让他能够不去上学。我说以前雪下的比这大都得上学，怎么可能不去上学呢？他说我不管。于是啊，他就迫切地向神祷告。后来啊，老师真的转发了教育局的信息，因为天气原因道路难行，周一孩子们不上学在家学习。看到这个通知啊，我的下巴都惊掉了。孩子在家里高呼哈利路亚，他很高兴第二天可以不上学，而他自己也透过这个祷告真实的经历了神。
3: 在这儿呢，我也想到自己最近的一个祷告经历。因为孩子周末作业比较多呢，好几次没有去参加主日的敬拜，我心里为这事儿特别焦急，但是也更加知道最重要的不是他去不去聚会，而是他跟神的关系。我就祷告求神让孩子真实的经历主，虽然我也意识到这样的祷告可能孩子要经历难处甚至是极难，但是仍然愿意孩子能够真实的去经历神认识神。然而没有想到神用他自己的慈爱就让孩子经历到了刚才跟大家分享第二天不用去上学的经历。感谢神，求神保守带领孩子时时有信靠的心，真实的跟随上帝到老也不偏离。求神祝福福音广播，也保守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借着你们成为祝福的管道，使弟兄姐妹们信的明白活的明白也能够传的明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小花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感谢主啊，这一家人都在经历主他自己的恩典。但我觉得小花姐妹的见证也代表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突然想到我也收过一些弟兄姐妹的来信，就讲到说他们自己也非常的作难，就是一方面呢希望自己的孩子建立跟神之间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但一方面呢又觉得说在这个过程中特别的担心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父母就讲到说，因为孩子呢是在住校的过程当中，所以呢周末出门有的时候并不方便，要做很多的这个申请的工作。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我能够去理解，但是有些父母就讲到说，我虽然知道孩子没有办法去教会，但是我依然希望孩子跟主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为这事儿呢我就希望我能够去祷告求神让孩子能够经历到他，但是我又特别担心，因为我觉得如果让孩子经历到主的话，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很多的磨难孩子承受不了该怎么办呢？你看我们小花姐妹就讲到了，她以为孩子会经历很多的难处，甚至她讲的说还有极难，但是却没有想到神这样的慈爱让孩子用这个第二天不用上学的方式经历到了休息，而这个休息呢就让他的孩子经历到了主。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讲到，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弟兄姐妹，圣经当中还告诉我们说，做父母的虽然你们不完全还那么的爱自己的孩子，更何况爱我们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天父呢？所以弟兄姐妹，我就越来越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不管是老生常谈也好还是警钟长鸣也罢，一直在提醒大家，为什么作为父母来讲或者说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切实的自己的经历主是多么重要的原因。因为只有我们经历了，我们才知道我们所信的一个神到底是怎样的神。你会发现大家的这种担心有很多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想象，而我们自己的想象 又很多的时候又都是不准的。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对主他自己的慈爱，对于福音经历太少了。太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头脑当中的知识，总觉得这样做可能我们才能够经历主，那样做才能够经历主，甚至有很多的时候似乎我们在教会当中听到的审判和刑罚太多了之后呢，就越发的觉得只要是对主的经历都是有关于很多的审判很多的刑罚的。不，弟兄姐妹，愿意我们大家能够更多的熟读圣经，了解圣经当中，透过圣经当中的真理了解上帝他自己，同时也更多的经历他对我们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深高。说到这个呢，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更让我们知道学习神的话语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很多的时候对主的认知都是感觉，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感觉又都是错的。那么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雅各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雅各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是我在2025年的4月20号写下的灵修笔记。这些经文常常使用，但今天圣灵却用这几节经文指引我接下来与父母同住的爱的原则。英文经文当中十九节当中说 take note of this， 就是中文翻译并没有体现，但是呢，雅各却在这里用一个强调的语气说，弟兄姐妹们注意这一点，或者更直接的是，弟兄姐妹们，以下的信息是敲黑板的内容，记下来。父母此刻已经登上了去往上海的飞机，六个小时之后他们将登上飞来达拉斯的飞机，十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将在时隔六年后重新相聚。此刻我的心中极为平静，因为我知道我的主与他们与我们同在，他会护我们周全，他会赐下够用的恩典，将爸爸妈妈带到我们的身边。而圣灵同样知道，与父母相聚之后，我将会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便是与父母完全不同的生活理念和生活习惯，可能会煽动我呢老我的暴脾气。所以圣灵此刻敲黑板，在今天的私教课当中提醒我，爱的原则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我的怒气不会让抵挡的爸爸看到基督在我身上所成就的新生命，也不会让生命正在成长更新的妈妈看到基督可以改变我们的盼望。不能够成就神的意，不能够荣耀神的名。圣灵更是在21节经文当中提出要求，让我不仅要勒住自己的老我，还要除掉一切不合神心意的污秽和邪恶，谦卑地接受主的所有教导和话语，不是只在理性上知道，而是忠心地遵行，用神的教导指引我，用新生命在分离六年后与父母相处同住。而这将会成为未来数月中以及将来帮助我甚至是挑战中拯救我的力量。主啊，谢谢你特意赐下这几节经文作为预备迎接父母的我的必修课。主啊，我要谨记你的教导，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主啊，求你的灵时常提醒我，在每一次我动怒前及时的提醒我，求你的灵时常勒住我的口舌，在每一次我与父母交谈对话时，你都将建造祝福他们的话放在我的口中。主啊，我知道靠我自己我无法做到，但主啊，我倚靠你，我仰望你，求你帮助我用活出来的新生命吸引父母来到基督里，和我们共享平安、喜乐还有盼望。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雅各书的第一章19到21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其实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好像对于很多弟兄姐妹来讲呢并不陌生，因为在教会当中好像总是常常被提及哈，尤其是在经文当中讲到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要想学会慢慢的动怒，就必须得先学会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因为很多的愤怒来自于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他人为中心。快快的听帮助我们，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他人，慢慢的说呢，也让我们不急于表达我们自己。包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急或说，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艺术，还有很多的讲究。比如说我们在临床当中也常常发现一个问题，所谓的说，所谓的分享呢，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跟一个人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在说，哦，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那一旦等我们要表达的时候，或者别人在表达的过程当中，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讲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大家仔细去思想自己最近跟某一个人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冲突，或者有一些这个比较一些争论的地方，在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夫妻也好，或者说同事之间也好，你看，当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别人讲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在等待，但是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在听什么？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并不是在听对方的内容，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听，或者对方在听，或者不管是谁在听吧，听的只是什么时候该我了，什么时候到我了，我们并不是在等待能够更多的理解对方。当别人讲的过程当中，哦，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帮助我更加理解你，而是在等待一个让我去说的机会。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就讲的是我们沟了，但是不通，所以呢，这个沟通就没有起到一定的效果。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听也好，我们说也好，都是沟通的一部分。但是如何去沟通，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那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只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去理解对方，而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找到一个去解释辩驳的理由的话，那有很多的时候真的我们的沟通没有办法真正帮助我们理解对方的同时，也能够加深或者解决我们之间的冲突，使我们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讲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艺术。包括对于我们信主的朋友们来讲，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来讲，当我们信主之后呢，即或对方也是基督徒，也不代表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没有更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了，尤其是在我们沟通的过程当中。那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当中讲到说，哎，我们要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动怒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就发现真正的一个愤怒根源有很多的是并不是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常常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以自我为中心，问题并不一定真的是别人说了什么或者当下发生了什么，而是我在这个情境当中把谁放在了中心。所以呢，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在心理学当中也讲到说，愤怒也好，生气也好，源于很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理解是这个事情不公平。那也由此带来说，当我们的愤怒一旦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它来自于说，哎，我发现我被忽视了，不公平，我被冒犯了，不公平，我的期待被破坏了，不公平。言外之意就是我的世界充满挑战，我的世界被挑战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比如说在我们大家平时的生活当中，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在公司当中好了，一个人在开会的过程当中，或者他在讲话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被打断，一开始还可以，慢慢的呢，当他不断被打断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被冒犯到了，那马上呢也就开始生气了。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也告诉 诉我们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真正要注意的，就是在我们很多的沟通当中也好，在我们处在这个世界当中也好，当我们看到很多不公，当我们觉得内心深处总是有很多的不公平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对待。因此弟兄姐妹，愿意我们能够不断的明白，我们把自己的目光转向神，好使在这世界当中我们没有的这些所谓的公义公平呢，我们透过神的帮助都能够更加有智慧的来处理。
1: 回到我的灵修笔记哈，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今天录制节目，距离我这一篇灵修笔记刚好整整一年的时间。那今天其实我可以特别骄傲的跟大家说，我们的主是信实的，因为他说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行哈。在上周的时间当中呢，在我们家替我照顾爸爸妈妈的这个姐妹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从上周开始呢，她和我的爸爸妈妈开启了正式的三人查经小组，每周呢都会有一天的时间。那目前呢，这个姐妹将会带着我爸爸妈妈一起来查考约翰福音。当她发来的这个视频当中，我爸爸一字一句的在念约翰福音，然后妈妈一字一句的在念约翰福音的时候，我的眼泪哗的就下来了。其实我想要跟大家讲说，一年前我还在为父母来到我们身边，来到上帝的面前而挣扎，苦苦挣扎，有太多的忧虑，有太多的疑惑，有太多的未知的恐惧。但是一年后，神让我看到说，在去年的时间当中与爸爸妈妈的相处的那几个月的时间，神的确帮助我，真的是勒住了自己的口舌。我没有再像没有信主之前那样跟爸爸妈妈去较劲儿哈，甚至有的时候会乱发脾气。尤其是即便是在我爸爸说了一些很伤害我的话的时候，我也没有像以前一样像一个炮筒子一样啪嗒就炸了，而是能够让我自己冷静下来。之后爸爸回到了中国，但是我却能够看到他脸上的笑容，不再是之前的那样的一个苦读的脸，不再是那样一个抱怨的脸，不再是唇上总是会有一些埋怨的话语，而是我看到了他开始积极的去做一些康复的训练，他开始每天积极的去这个楼下走路散步，让自己的肌肉恢复一定的机能哈。在他的脸上我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笑容，在他的言语当中我也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就是开玩笑的话，快乐的话，甚至是鼓励的话，这在之前是不能想象的。所以当那一天姐妹发来他们三个人一起读经查经的视频的时候，真的只能说哈利路亚，因为没有人可以去改变他们，但我看到我的神因着怜悯我，怜悯我不能够在父母身边来照顾他们的这种忧虑，这种担心，神就差派合适的人，不仅能够照顾他们的身体，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在灵里去帮助他们更好的去认识主。所以一年后当我再来读我自己的灵修笔记的时候，很多字的哽咽哈，因为再一次经历了神的信实大能和恩典。当我们真的可以如圣灵所要求的那样去存温柔的心领受神所栽种的道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道真的会在任何一片土地，哪怕是我觉得以前我爸爸的这个心里的这片土地有点像坏土，就是太硬了，太刚硬的土，但是神有力量去掘土，神有力量去浇灌，神也有力量让福音的种子在爸爸的生命当中去生根开花，未来也会结果。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把我的这一个灵修笔记分享给大家，当我把爸爸妈妈生命的改变分享给大家的时候，我想要鼓励大家，也许在你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难成的未成的事，但是交给主，上帝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即便是再顽梗悖逆的人，当我们切切地为他们祷告和代求的时候，我们就静坐看神的作为。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心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好消息啊。那在刚才木心的分享当中，也再次让我们看到神不仅仅把他的应许赐给我们，最重要的是神也实现他自己的诺言，就是他真的会帮助我们。包括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家人不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我们的亲朋友们所在乎的人不来到主的面前，好像是神在单言，或者神不听我们的祷告。但圣经当中却告诉我们说，他不是单言，他乃是给人更多的机会，因为我们的主他自己也不希望人能够沉沦，他乃是希望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回转到他自己的面前。所以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就拿木心的这个例子来讲，他担心爸爸的救恩，其实我们的主更担心他爸爸的救恩。木心没有为他的爸爸死，但是我们主却为他的爸爸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说，我自己救恩的工作，我希望你参与其中，去传福音，去为爸爸祷告。但是呢，这个苗子也好，这个种子能够成长，却来自于神他自己。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也再次看到我们的主是一个实行拯救的主。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再次让我们看到，你看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在以前节目当中，木心也跟我们讲到说，每次跟爸爸谈话的时候就像是作战的方式，那是他没有信主之前。但后来呢，借着跟爸爸的沟通交流，其实我们在无形当中也看到木心他自己的成长。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不仅仅他的信心得以夯实，看到说，哦，我的主真的是垂听祷告的主。另外一方面，在这样一个跟爸爸相磨合的过程当中，甚至包括在这一个等待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也变得更加的柔和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仅仅我们看到说木心他自己存着一个温柔的心，开始领受呢栽种的道，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的生命成长的同时，他的爸爸也开始存着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了。我觉得在这里特别有意思，他讲他说所栽种的道，听姐妹，栽种的道是什么意思？这个道呢是栽种下去的，如果不是栽种下去的就不叫做栽种了。但正因为它是栽种下去，你会发现这个种子是内在的植入。言外之意就是说，告诉我们大家弟兄姐妹们，我们内在生命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因为如此，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当我们开始接触主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开始接触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先改变的是里面的生命。因此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当中也再次告诉我们，神所看重的是什么？不是所谓的这些去到教会的宗教行为、宗教仪式，外在的多么谦卑、多么顺服的样子，而是我们里面表里如一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我们里面的温柔能够成就神他自己意的同时，借着我们从内到外而活出的温柔良善的生命，也带领其他的人一起来领受救我们灵魂的道。
1: 只有神的道才可以真正的来帮助我们建造新的生命，也只有神的道可以帮助我们脱去一切的污秽和隐喻的邪恶，存温柔的心，然后才能够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在这里也要特别特别的感谢收音机前，我知道有很多很多，也许我不认识，我连名字都叫不上，然后根本不知道的弟兄姐妹们，在为我的爸爸妈妈信主，还有包括在为我们福音广播的弟兄姐妹的家人来代祷。谢谢大家，也再次让我意识到圣经当中所说的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真的是如此。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把我们所求的所愿的都放在主耶稣的脚前，因为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他必成就。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特别有意思，就像高木星所分享的他爸爸的经历一样，每一个恩典都是神他自己亲自书写的篇章。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的名字就叫做他的笔触。那么这首诗歌呢，是由天颂音乐在2026年1月中旬刚刚发表的一首新歌。在这首诗歌当中唱的说，看那碧绿原野盛开的小花，听那浮云给予细碎的说话，万物张开口诉说着神的慈爱，只要心门敞开就能听见他。他在每一滴眼泪里，也在每一张笑脸里，在无名小鸟的歌声中温柔的垂顾，将忧虑全然卸下，他必托住你重担，在他慈爱的目光里寻得永恒安息。字里行间涌流着生命的泉源，每一句真理都是解渴的甘甜，不再是枯燥读经，而是与他同行，让他的话语成为我属灵的呼吸。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的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见证是他爸爸的心融化了。那么在今天依然动听的环境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浙江的常常喜乐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也是叫做父亲的心融化了。那么常常喜乐姐妹爸爸的心又是怎么被融化的呢？她说，木星雨泽你们好，我今天又来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做见证了。那么这一次呢，是为我的父亲做见证。父亲啊，今年72岁，在2025年12月18号那天呢，爸爸因为膀胱结石尿血，检查之后呢，医生说啊，得做手术。其实啊，早在3年前呢，爸爸就已经知道自己有结石了，而且呢也尿血，只是因为那个时候呢，爸爸小解的时候把一些结石排出来了，就以为万事大吉了。直到3年之后的现在呢，又开始尿血，他才开始有些担心，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帮他联系医院检查一下。我们家是祖传的基督徒家庭，外公外婆母亲还有奶奶都是热心的基督徒，就连心地刚硬的爷爷在晚年的时候也受洗归了主。我还有两个叔叔在奶奶的带领下呢，也是基督徒。父亲啊，在他的兄弟们当中排行老大，这么多年来靠赶海为生，虽然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在基督徒的家庭，但与不信的人没什么两样。每回我们去看望父亲的时候，劝他要去聚会读圣经，他总是说基督教反正都是让人学好的，心里相信就可以了。其实父亲对基督的信仰啊根本不了解，心硬的像块石铁。
1: 时间回到手术前，尿血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的18号一个周四，父亲便在我哥哥的陪同下来到当地的医院做 B 超抽血化验。医生说检查结果显示膀胱结石24×15毫米，前列腺也增大，血象显示有炎症，要到专科医院去治疗。周五在别人的推荐下，我陪父亲来到了当地一家排结石的专科医院找专家再次复诊。因为父亲总以为只要把结石排下来不用手术就可以回家了。还在诊所门口等待的时候，我和母亲坐在椅子上默默地为此事祷告，希望父亲自己也祷告，可是父亲自己并不当回事儿。终于轮到父亲了，我们把之前的检查单给医生看，医生一看单子郑重地说，这个肯定要手术治疗，结石这么大，而且前列腺增大，排是排不下来的，必须要手术切除才能够取石。听到这里，我们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医生见状，让我们到外边商量一下。于是我们走出诊室，来到走廊上商量。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在当地的中医院去治疗，因为中医院是大医院。我朋友的一个朋友啊，就是这个医院的泌尿科主任医生，他的口碑不错，技术水平很高。父亲听后也表示同意，但由于他当天和周末不上班，于是我联系了朋友，希望立刻能够让父亲住院，因为父亲尿血已经感染了，希望尽快住院治疗。朋友听了说，这个主任医生不上班，不过可以帮我们联系看看，让我们等消息。
0: 回到车上，我们一边祷告一边把车子往中医院开，相信神一定能够帮助我们走出这个环境，让父亲在这个经历当中认识神。很多人都说啊，患难是化了妆的祝福，我想这里一定有神的美意在里边。那车子

0: 出来不久，朋友说已经联系好了，当天就可以住院，感谢神。后来呢，父亲办了住院手续，也开始了一系列的术前检查、消炎治疗。住院两天之后呢，管床的医生说父亲的手术安排在周三上午，由这个我朋友的朋友，也就是这个主任医生啊，亲自手术。住院期间呢，由于我要上班还要照顾孩子，再加上圣诞节临近，我和哥哥两个人呢只能轮流跑医院，母亲呢则在医院陪着父亲。我也把父亲动手术的事报告教会的弟兄姐妹，请他们为父亲代祷。周三到了，父亲被推进手术室，我和母亲呢坐在手术室外祷告，求神担当父亲的病痛，接着医生的手呢，无论哪个环节细节都让手术一切顺利。果然，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在外宾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整个手术非常顺利。结束之后呢，这个主任医生呢，还把取下来的又硬又黄的碎石给我们看，足足一小袋儿。
1: 麻醉过后，我们推着父亲回到病房，护士问父亲疼不疼，如果疼的话呢，可以调整镇痛棒的档位。父亲回答说不疼。感谢主，神是担当疼痛的神。在之后的三天时间里，父亲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一天比一天好。查房的时候，医生说排尿比较清亮了，就可以拔尿管了，就是血象显示还有一些炎症，再打两天消炎的药水，没什么问题的话，再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手术后的两天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分别来看望父亲，为父亲祷告。但我知道父亲在信仰上还是一个吃奶的婴孩，嘴上说知道，心里却把医治的功劳完全归功于医技高超的医生。为了安全，医生说出院前最好再做一个胸部的 CT， 因为医生怀疑父亲的炎症可能与之前住院时候的咳嗽有关，检查就安排在了当天早饭之后。可就在饭后准备要去检查的时候，父亲却突然浑身抖起来，说非常冷，整个身子就像是一台震动的机器，根本停不下来，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情急之下，我们一边向神祷告求主看顾父亲，一边电话联系手术的主任医生、住院部的护士，医生都跑过来进行抢救，充氧气、测血压、测血氧。父亲的体温一下子飙到了39.8度，额头上、身上一阵一阵的冷汗冒出来，衣服也从里湿到了外。
0: 电话那头呢，这个主任医生啊也传来声音，说自己这两天出差不住院，于是遥控指挥住院部的医生降温、插尿管、换抗生素等等，这一切干预啊井然有序。主任医生说看这情况应该是手术之后伤口被细菌感染了，跑到血液里边了，病人呢要重新插尿管引流排尿，一边是减少感染，一边要换进口的抗生素呢进行消炎。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抢救呢，父亲终于平静下来。我把父亲的情况跟一位姓王的姐妹还有我的岳母讲，请他们代祷。那么这位王姐妹呢是传道人，她说啊，这是神的恩典，本来是可以出院的，好端端的怎么就会突然高烧呢？这是神要让父亲回心转意。听他这么一说呢，我也感恩，感谢神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让父亲经历神的恩典。时间慢慢的过去，傍晚呢，管床医生说父亲要留在医院再打三天左右的抗生素进行观察。于是呢，我就把这个事情完全交托给我们的神，也让父亲开始学着交托，告诉他我们的神一定会看顾帮助我们的。晚饭的时候呢，父亲开始好转，体力也开始恢复了，饭也吃得下了。那么在交谈当中呢，我就劝父亲啊要感恩，说家里呢只剩他没有到神的家了，那么这次的环境呢是让他经历神的同在。于是呢，我给父亲换了智能手机，把朋友聆听安装上，给父亲播放认识你真好节目。之后住院的五天呢，爸爸天天听节目，一天好过一天，吃饭也香了，直到1月6号啊，爸爸平安顺利的出院。
1: 回到家休养，母亲每天给爸爸播放你们的福音节目。我去看望的时候呢，劝父亲可以跟母亲一起祷告，可以试着读经，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可以试试看。父亲点点头，回顾这次的经历，看到父亲的平安，也乐意跟随主。不是我们有多厉害，而是我们的神不愿意丢弃父亲，他要改变父亲的心意，为要拯救我的父亲。感谢神，我跟父亲说他平安了，我就要到认识你真好啊去为他做见证，让更多的人也从父亲的身上去认识神、经历神，也希望有机会父亲能够正式受洗归主。正如耶利米书32章17节耶利米先知的祷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彼得后书1章2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我们的神是赐平安意念的神，他不愿意撇下一个人，愿万民得救。 最后也祝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在新的一年里越办越好，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的好消息。也祝福两位主持人和电台的同工们，求神加倍的赐福给你们，纪念你们的付出。谢谢。

0: 也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木星，这是你失散多年的姐妹啊，来自于浙江的常常喜乐姐妹所带给我们的见证。父亲的心融化了，跟你爸爸的经历太像了。
1: 真的，我就觉得说神是改变人心的神，即便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不幸的家人朋友他们再刚硬，但只要神应许的，我相信他就一定可以去改变。当然我觉得信主不是一个终点，信主只是他们生命的开始。希望我们的爸爸们哈，除了把你们的这个刚硬的心、刚硬的硬土变成好土之外，最重要的是跟随主耶稣，享受他的恩典的同时，也能够生命更新。你们也可以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
0: 不光光是那些爸爸，还有那些妈妈们，所有我们所在乎的亲朋都来到主的面前。但是我特别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你说到那个再刚硬的时候都满怀着刚硬的心再刚硬？
1: 因为我觉得他以前太刚硬了，我必须用我的语气表达出来，让大家知道他有多刚硬。
0: 就刚才木星的那个再刚硬的语气只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那么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过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当我们讲到大器晚成的时候，我们其实知道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其实是在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所给予我们，不管是从成功来的压力，或者是比较，也或者是在时间上面的一个不安全感。其实做父母的最常在这个不安全感当中，把这样的一个压力跟期待带到我们的下一代，带到我们的孩子的身上，你觉得呢？
1: 因为我自己在这样的家庭里面长大，所以我的感受是非常非常深的。我记得，有一天呢，我跟父亲在吃饭，然后那天雨欣还很小的时候，然后在餐桌上面呢，我的父亲就说：“那谁谁谁的孩子，他已经可以做三位数的加减。”然后当时他还在幼稚园，然后他就说他可以做三位数的加减。然后那时候我突然之间就很生气的把碗放下，我说：“爸，请你不要再拿雨欣跟任何的孩子比较了。”然后他就突然说：“我只是要让你知道说教育他很重要，你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教育他。”然后我就说：“不，我不想要让他比较，因为我觉得很痛苦。”其实我那天说出这话的时候，我自己很震惊，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说：“爸，我觉得我从小到大被你拿来一直跟邻居亲戚同学比较，我真的觉得我很痛苦。”那其实我爸爸那天他就后来就接下来我们那顿饭就是完全沉默。那可是其实我那天回去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伤痛，就是说当我小的时候我一直被比较，一直被比较，又总是觉得我做得不好，这件事情带给我的伤痛，即使是我已经脱离了那个年纪，已经脱离二三十年，可是那个伤痕还是在我的里面。所以其实真的是很想让父母亲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一种助力，反而很多时候对孩子来说成为一种阻力。而且事实上，就是我现在如果再回头来看当时我爸爸拿我跟那些人的比较，事实上我是不是真的很羡慕那些人的人生，我也不见得真的很羡慕他们的人生。好，那所以我觉得有一个人哦，也许对亚洲父母来说这个人的例子真的是很贴切，因为今天这个人的成就可能被人认为是蛮有成就的，在亚洲父母来说是很有成就，可是他的成长过程就是完完全全不像是亚洲父母所认为成长过程，就是马云。那你知道马云小学考试失败两次，中学入学考试失败三次，大学入学考试失败两次，其中一次失败，他那个数学满分是120分，那马云考一分，120分考一分。好，然后后来呢，他这个出社会之后，他想要进哈佛商学院，其实这个马云也蛮特别的，他哈佛商学院总共申请了10次，10次都没有上，很有心哈。那其实我不晓得哈佛商学院后来有没有一点扼腕，有点可惜，说哎呀，我们没有录取。后来他投履历，投了三十几份履历，然后其中一份呢是到肯德基，我其实不知道他到肯德基是要应征什么，但是呢，这是他唯一一个，就是说当时从24个人里面呢，他被刷掉，理由是身高不够高，还有长相奇特，
2: 他连长相都被人家嫌。
1: 对，所以其实那当然我们当然都知道，后来他创立了阿里巴巴之后，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整个中国大陆的首富，甚至在亚洲。那可是他经历过这些事情，如果真的是用一个很传统的亚洲父母，搞不好在那个时刻就已经在他小学失败、中学失败、大学失败，他可能就已经完全的被放弃了。可是有些时候用这个时间轴去衡量人，真的是过早的。好，如果你只是用中学的考试成绩来衡量他，或者是你用这样的时间来衡量他，其实都可能是过早，也是完完全全没有必要的。其实今天我想说的是，不要太早的给孩子贴上一个标签，让他觉得说他是个失败者，他不可能会有成就，那样很可惜。因为其实很可能只要再过几年，也许他就开窍了，也许再过几年他就找到他自己适合的方向了，他就找到自己适合的定位了。
2: 我觉得其实我们常常会有一个不要输在起跑点的一个心态，特别是从父母亲的角度，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深受大器晚成的一个，你说迷思也好，捆绑也好，辖制也好， 说真的，其实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的父母亲，其实都一样。你知道，我们信主之前，可能是把我们的人生剧本，或者是我们对孩子的一个人生剧本，带到庙里面烧香拜佛，求平安，求祝福。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问题是，其实我们只是把求问的对象换了一个人，但是我们人生的剧本，或者是我们对我们孩子的人生剧本的期待，其实是没有改变过的。
1: 嗯，那个准考证不是放到香炉上，改成按手祷告。
2: 对，可是你知道内容是不改变，那个内容本身，其实我们说真的，我们觉得的好，我们说我们都是对孩子好，我相信每一个父母亲都是为孩子好，绝对是的。所以我们的动力，我们的动机是为孩子好，可是问题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件事，我们是否真正认识我们的孩子。嗯，每一个父母亲其实我们都觉得我们够认识我们的孩子，可是问题是我们对他的人生剧本，其实说真的，你把这个人生剧本对你的孩子的人生剧本拿出来，其实你发现跟你邻居的人生剧本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还是在一个大气的一个世界的定义的里面，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要给他补那么多，为了上那么多的课，才任何说的这些东西，其实原因还是因为我希望他将来可以考到名校，申请到好的学校，然后有好的成就，有好的工作，有好的薪水。所以当他真的，假设他真的按部就班照着我们的期待，不管是从国中、高中，从会考到学测，其实当他真的要填志愿的时候，我们还是在一个迷思的里面。嗯，我就很难想象，其实在世界上比较没有的东西，在我们华人世界里面会有。我们有一个迷思叫做第一志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第一志愿？怎么会有一个全国的第一志愿？嗯，因为你的第一跟我的第一就不一样啊。你有两个女儿，我有三个孩子，光是其实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然后每个人喜欢吃的东西都不一样，
1: 对，
2: 喜好不一样，个性不一样，那种都不一样，然后全国有一个第一志愿。你要知道，第一志愿从来不是孩子认为的第一，是父母亲认为的第一。然后那个第一其实是什么？那不就是医生啊，要不然就是律师啊，要不然就是工程，就你那是什么？其实是一个稳定的收入，好的生活，别人会尊敬的一个行业。可是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是，你的第一不一定适合我。嗯，甚至从父母的角度，我认为的第一不一定最适合我的孩子啊。嗯，所以那个第一不是别人认为的第一，那个第一应该是从我愿意来认识我的孩子，明白他人生当中真正的第一，其实是神预备给他的第一。
1: 是，
2: 而那个第一，可能从世界的角度，会觉得是第二十、第五十、第多少，可是却对他人生来说是他的第一。
1: 在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个跟我很好的一个社青哦，那也不是社青，其实大我一点点哦。那其实我们聊得很愉快。那他有一天就跟我讲说，但因为他的孩子要上高中，他就一直告诉他的孩子说，你绝对绝对没有需要去屈服于这个升学主义，因为爸爸觉得这个升学主义是完完全全没有意义的。然后他这么讲的，并不是因为他自己不能升学，而是因为事实上他以前表现还不错，后来他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广告人，因为他真的很有创意。他就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当年他喜欢编校刊是有原因的。嗯，他就是很深的被编校刊吸引，后来他成为一个广告人、创意人，然后呢，他真的是做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广告。嗯，然后他就发现他的孩子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孩子在升高中。嗯，可是呢，他就跟孩子一起去学做西餐，他现在在跟他的女儿一起去考西餐厨师去上课，那是非常棒的父女的时光。所以其实我真的是觉得，以前人家讲说行行出状元，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有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天分。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要这样讲，就是说有人说，哎，什么叫做你谁的身材比较魁梧？嗯，我们就好像把人就讲说，哎，他的身材比较壮，他的身材比较高壮。那其实呢，人的这个东西是参差不齐的，到底是你壮还是我壮，那要看什么？ 看身高吗？哦，那身高可能就是也许我高你一点点。看体重吗？看肩宽吗？看肌肉吗？看我们的力量吗？就是到底是要比什么？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东西不一样。好，所以以前我们有那种好那个苹果日报，以前有那种就是说哦这个胜哦这个学历这个胜哦薪水这个胜这个身材这个胜好，你知道，可其实人是这样子，是参差不齐的，就是有些东西你很强，有些东西他强，有些东西你强，有些东西他强，好，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强项。你打篮球，你最知道一件事情，绝对不可能去找这些球员都是找平均分数最高的，不是不是，一定有人是最会抢篮板的，有人最会超截，有的人最会上篮，有的人最会投球。每一个人的恩赐才干是不一样。如果我们找每一个人的都很平均的，那球队就是很差的。要找每一个位置放在每一个位置上面都是最厉害的人，那这个才会成为一个最好的 team。所以其实怎么样子让孩子能够找到他的特色，而不是放在一个平均值的下面来衡量他，放在同一个量表的下面来量他，说哦，你看你在这个量表你是属于在这个位置，而是需要让他的独特的恩赐、才干、特长能够显现出来。所以那是为什么我们在做这些 ID 测验，就会发现说，哎，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 strength， 我们需要去好像真的去找到每一个人不同的 strength， 他的强项、他的优点，神放在他生命当中的独特之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2: 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哦。其实你知道，常常做父母的，我们觉得我们知道孩子当行的道，可是重点是我们必须要谦卑承认一件事，就是我们不知道。谁知道？神知道。
1: 是，
2: 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孩子的生命，在我们养育他的过程当中，明白神对他的拣选跟呼召，明白神放在他生命当中的恩赐、才干、能力，还有放在他生命的热情。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角色其实是引导，让他能够走进到他当走的道。不是我们期待他走的道，或者是社会价值观所要认为大气的道。那这边说什么到老他也不偏离，其实到老他的原文的意思是长胡子。那什么是长胡子？其实是当他青春期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面对到这些年轻人，其实在青春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叛逆。其实你说他真的在叛逆吗？其实不是，他在寻找自己。意思是说，父母亲我们有一个责任，是帮助他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透过我们跟神的眼光带出来的一个养育的过程，是让他可以不需要透过叛逆找到自己，以至于他找到了这个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呼召也好，命定也好，他的恩赐、才干、能力，他不需要透过一些我们所谓的这种叛逆的一个，或者是说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是说他要去硬碰一些环境当中给他的枷锁，他才能够找到他的自由。你知道现在我们在辅导很多这种社青啊，或者是这些一些成年人，你知道我们碰到最难处理的是中年叛逆，对不对？就是青春叛逆，其实大概那种你知道所谓的这种中年危机，或者说中年他在寻找自己，然后就说哦，我找到真我了。那种真我，其实有的时候都是那种没有被救赎的那种我。可是其实说真的，在成长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其实给孩子的不是一个强压性的一种大气的愿景，而是在过程当中跟他们一起来探索，一起来认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其实给孩子上很多的才艺课程，其实我们的动力动机还是不要他输在起跑点，而不是让他真正的去探索，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是为了让他可能最终在学测当中可以有一些好的东西可以放进去，跟着学测一起去申请学校。你知道在国外我发现很多，他们其实现在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申请大学。
1: 对，
2: 所以意思是说他整个逻辑思考还是没有跳脱世界所定义的大气。可是如果我们的学习是让孩子 开始对学习产生动力，嗯，对学习产生热情。
1: Amen。
2: 然后鼓励他接触不一样，所以我说不是我刚才讲说暑假不是不能够没有，不是完全没有作业。我相信暑假可以有一些作业，可是可不可以鼓励一些的学习是跟学科没有关系的？嗯，做一些的尝试，
1: 对，
2: 甚至有一些的旅游，安排一些的活动，就像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聊过，说你跟孩子去健走的这个过程，你知道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经验，这样的一个经历，它不是为了某一个目的。你知道到现在，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 service hour 服务的这个时数，
1: 服务学习，
2: 嗯，服务的学习，它最主要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服务，
1: 对，
2: 也是为了申请学校。
1: 是，
2: 那我觉得其实这是好的，因为我们其实是要他们去接触，这些不同样的机构或者是不同样的一个服务，我们希望培育他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社会公民的一些的品格，我觉得这个很好，但是。可不可以他不要是目的导向，
1: 单单是为了这个，嗯，
2: 而是说，嘿，我其实就是今年的暑假，我们要不要去做一个服务？你知道，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以前的短宣就是为了短宣嘛。可是现在你知道，有时候短宣也可以变成是一个服务的这种所谓的时数，或者是服务的学习。其实，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在短宣的旅程当中，孩子们有好多的经验，嗯，好多的学习，也有好多的历练，也有好多的看见。那个都成为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养分，所以我说，当我们真正养育孩子，按照神创造他的心意，引导他们走他们当行的道，我真的要说，你不用担心你的小孩子会叛逆，你也不用担心他会离开，他就是在走他的路，很多时候他需要离开。我们的期待才能够走他要走的路，而那个过程当中常常会有很多的跌跌撞撞，甚至会有一些反效果的一个离开，以至于他陷入到一些为了要找自己的叛逆的里面。可是其实说真的，我真的相信有一个从神来的方式跟过程，可以让这个所谓的叛逆其实是从神的眼光是真的是找到自己。
1: 其实你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孩子是上帝给每个爸爸妈妈的礼物，那其实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神让我们有荣幸能够去管理它，包括我们的财务，包括我们的才干，包括我们的孩子，神让我们能够去照着神的心意去管理，那么管理就代表我们其实不拥有啊，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财富，我们的才干，其实我们不拥有它，是神让我们能够去管理，我们是受托、受信任、受托付去管理它，包括孩子也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我想每一个爸爸妈妈都会这样子，就是我们常常听孩子说一些话的时候，突然就很惊讶说，哇，我的孩子竟然会有这样的想法，会有这样的思考，会有这样的天分。我想很多时候爸爸妈妈都会很惊讶，孩子竟然会有这样的天分，竟然会有这样的能力。其实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来看，就是说当神把施洗约翰放在伊丽莎伯的肚子里面的时候，给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是给了他一个很大的礼物，然后他们就跟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说，哎，这个孩子你要给他取名叫做约翰，你会欢喜快乐，很多人会因为他的出生也必喜乐，他的主的面前将要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中就要被圣灵充满，他要让很多的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们的神，他会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他会走在神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那其实你知道一件事情，其实神告诉了爸爸妈妈说，对这个孩子我的心意是什么，他要做什么，他要成就什么。那其实 我要讲就是说，其实神对不是只有对施洗约翰有这样的心意，神对每一个孩子都有这么独特的心意，而爸爸妈妈要跟着孩子一起来寻求神，爸爸妈妈要跟着孩子一起来聆听，我们要一起来走这个发现的旅程，让孩子知道说，嘿，孩子，爸爸妈妈在你的旁边，我们一起来听神的声音，我们一起来发现，当我们发现之后，爸爸妈妈会尽我们所有的能力来成全，帮助你能够在那个位置上面来发挥。你去思想玛利亚也是这样子，很多神透过一些人对玛利亚说的话，玛利亚就存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 当耶稣在十二岁他进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他说你怎么让我们这么担心来找你？哎，耶稣说难道我不应该以天父的事为念吗？那这些话也让他们能够反复的思想。其实很多时候说真的，就也许约瑟搞不好心中已经想说，哎，我要把我这个好木匠事业传承给你，我要好将来我有做，我已经有这些客户的名单了，这是我会做的名录，这些我会做的行路，将来你就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他也有一个事业上发展的希望耶稣去做，但是神有另外的心意，神有一个更高的心意。不管对耶稣来说是这样子，对施洗约翰来说是这样，对你我的孩子也是这样，对每一个人的孩子，神都有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心意。在这过程当中，让我们试着去听神的声音。太多时候我们就在听媒体告诉我们好什么，特别是考季到的时候，就是说哎，今年这个你要填这个要几分好，然后将来的行业是什么。其实说真的，没有人可以知道未来的行业什么是最夯的，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
2: Amen。
1: 他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孩子，他知道我们的孩子最适合什么，把我们的孩子交在神的手中，寻求他陪我们的孩子一起走这条路，至终我们的孩子一定会成为大器，而我们跟孩子也会有最美好的关系。亲爱的爸爸妈妈，不要太快为自己的孩子贴上跟不上的标签，也不要太快贴上失败的标签，有些时候那让他挫折，也让我们的心里面感觉到担忧跟害怕。想想马云，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将来都会在某一个领域当中有非常出色跟杰出的表现。也记得施洗约翰跟耶稣的例子，我们知道我们身为父母亲的，我们跟孩子一起来探索神在他们身上那个美好的命定计划跟呼召，一起来成全这个他的潜能。我相信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会更美好，而我们的孩子也会更快乐，他的表现也会更加的杰出。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因为我们今天要来回答在网络上面网友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关乎交友跟婚姻。问题是这样问的，他说如果另外一半用双重的标准对待自己，比如说他在国外就跟女性朋友们出游，而不允许我跟其他男性做一样的行为，可以怎么样改善这个问题？其实他跟女性朋友旅行，我也是不高兴的。他解释当地找不到男性的同乡，我朋友建议我跟他说，你对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对你。但我觉得神不喜悦我报复，我试过心平气和地跟他沟通过，反映自己的感受，他还是牛脾气一样，觉得自己没问题。如果神不喜悦我在爱里用手段，怎么才是用智慧和爱心令对方意识到并改善自己的问题？忍耐很多年了，想去感化他有成效，但某些事情上他还是不重视我的感受，是继续忍耐呢？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去沟通。
1: 觉得这个问题，当然第一个我们要先了解说是一个女性朋友还是一群女生的朋友，是不是有过夜，还是就是说其实他们是一天哦，这个一群跟一群人，然后当天去啊爬个山啊，好去哪里走一走，当天来回的，这个我觉得是有差别的。但如果是我们把它先想成是单独的跟个女生，然后呢去甚至是有过夜的这样子哦，那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对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人，我有一份心疼在里面哈。那这个心疼是说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你的男朋友他少了一些东西，他少了对你的在乎跟疼惜。我觉得任何在这个感情要走得长长久久的人，你的伴侣他对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在乎跟疼惜。当你说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不舒服，这件事情我很难过，我觉得他应该是要为着你可能会不舒服，你可能会难过，纵然他说这个人是我的同乡，这个人是我很好的朋友，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听起来像是你给他的要求可能并不是不合理的，那我觉得他必须要在乎你的感受，他必须要去疼惜你。第二个是我感觉到他也许也少了一份对自己的一个高标准的节制跟约束，就是我觉得他对自己应该有一个这样子的约束。我记得好像训正你曾经在一些地方你有这样讲过，你以前在骑摩托车的时候，你说你的摩托车上面只会载三个女生，就是你自己的妈妈，你的妻子，还有你的岳母，
2: 现在还有加我的女儿，
1: 加你的女儿，对，四个女生，就是那总之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对自己的一个高标准的约束，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其实感情要走得长远，那这个东西是我觉得你的另外一半一定要这样的在乎你的感受，一定要这样的疼惜你，而不是要你去说服你去接受他这么做，然后呢他自己对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在里面。但是另外一个引起我注意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我也有一点点的担心这个姐妹。可是我担心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当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自我形象的时候，其实你在他当中会有一些界限的，在你的感情当中你应该要有一个界限，就是说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那你就要认真的思考这个感情是不是要继续下去。因为你应该告诉他说 No, 这个在我们的感情当中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那这个是跟你当你很看重你觉得你自己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你是神的公主，你是神的女儿，那么他有一个应该对待你的方式，你不容许他用一个不对的方式来对待你。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2: 我觉得当然这个问题说他如果另外一半，那我们现在不太确定另外一半是他的男朋友或者是他的老公啊。
1: 是。
2: 那其实在婚姻当中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那当然在交友关系当中，其实交友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认识彼此是否是适合跟你一同走进到婚姻里面的对象，就是一生可以长长久久的。所以其实在交往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得见在互动当中的一个彼此尊重，或者是彼此的信任，或者是彼此的成全跟接纳，是不是某种程度一个互相的。那在这里你看到其实他会不允许，就是说这个男朋友他会不允许女朋友做一些事情，可是自己却可以 OK。 所以 就是其实光是允不允许这个东西，我其实就会来挑战，因为在彼此关系当中，其实我们不是说你不可以怎么样，而是说我应该要怎么样。嗯嗯嗯，我觉得其实在华人当中，某种程度还是会有一些大男人主义，或者是一些这一种大男人的思维影响着我们，以至于我们会觉得说，哎，对女朋友或者是对另外一半其实是有很多的界限，或者是说有很多他们不可以这样子，要这样子，不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女方来讲，其实这个要求不过分，从小的要求不过分，因为女方本来也觉得这是对的事情。其实我会鼓励的是，我们要在没有事发生的时候，先把大家彼此的界限跟价值观做一个好好的讨论跟沟通，要不然的话，其实很多的时候会变成是我被冒犯了。可是你干嘛要这样想？你不要这样想就好啦，因为没事啊，我们就是朋友啊，纯粹纯友谊啊。
1: 可是这个男生不允许这个女生
2: 对
1: 跟他的纯友谊出去，
2: 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其实要谈的是在没有发生的当下。也没有，其实是，哎，我跟你的同乡，你跟我的同乡，没有同乡，有没有同乡，同性异性，我们要谈的是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保护这个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做的任何的选择是因为爱，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我也可以做什么，你不做什么，好，那我也不做什么。这不是谈关系的基准点，关系的基准点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那我们要保护这个关系，保护我们彼此的心，重点是要保护彼此的心。所以刚才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哦，当对方受伤了，那我说，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可是如果我爱这个人，他受伤了，他受伤，那我一定是说 OK，我没有要你伤害，因为我很爱你，所以我需要的是，那我要去调整一些我的部分。嗯嗯嗯。那听得出来，这个另外一半他想要的是，我不需要调整，你调整，你受伤那是你的问题。嗯嗯。你的心不太，你的心不够宽哦，你对我不信任，我不觉得这样的一个关系，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基准点，其实是会帮助我们走进到一个美满幸福的关系的里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要去思考的不是说怎么样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去沟通，因为刚才你提到一个东西是对方是否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尊重。哦，那另外一个是我们才谈到的是界限，因为其实你在沟通一件事情说我的心受伤了，哦，然后你的心为什么受伤，哦，因为我 OK， 因为我 那你不应该受伤，这个就没得谈了。嗯，但是如果你的心受伤 ，OK， 好，那我这边需要怎么样的调整跟改变？假设如果我知道对方的心，那我会说，哎，今天碰到这样一个状况，那我的小学同学，因为有一些我跟小学同学目前还有在互动的，就是几个女生，但是我们通常一起去，我就会说，哎，她刚好是回国，那我们想碰个面，可不可以？那如果对方说，我不是很舒服，嗯，那我就说好吧，那就不要见面，嗯，因为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为了要去观光去旅游去有人带我开车，当然这个关系大家维系多年的朋友很好，但是我知道我每一天要生活跟真的要去经营的其实是我的婚姻，是我的感情，
1: 是比较直白的说，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当我们在这个关系的里面，当我们在爱情的里面或在婚姻的里面的时候，我真的要说以弗所书4:27这个经文很短，就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嗯，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其实这个当代译本里面这样讲说，不要让魔鬼有机可乘，不要让魔鬼有机可乘。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在爱情跟婚姻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必须要跟异性见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主动去告诉我们的另外一半，然后就是，哎，我们有这个可能会跟他需要见个面，那你觉得怎么样子？那如果我们的另外一半他也知道，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保护。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主动邀请我们的另外一半说，哎，好不好，我们一起。像其实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们找我拍照，如果是异性找我拍照的时候，我当然如果同工在旁边说，哎，来来来，我就是说来来来，我们一起拍，因为我尽可能不要就是说好像一个姐妹跟我一起拍照，即使有些时候是在教会的里面，即使那个 背景就看起来就是教会了。好，那但是我就说，哎，好，那个有什么同工啊，我们一起来拍个照。其实我就尽可能就是让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个自我的保护。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都要很留心，不要让魔鬼有可乘之机。对弟兄姐妹，我都是有这样子一个提醒。那同样的，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谈这个网友提问的这个他的男朋友呢，有三个可能的。第一个最淡的就是你讲的大男人主义，他有大男人主义。那当然，我还是要跟这位姐妹讲说，那你希不希望你这样的另外一半都一直持续维持这种大男人主义？那其实如果你都进到这种婚姻当中，这个大男人主义会让你很辛苦的。比如说，哎，煮饭是太太的事情，教小孩是太太的事，我回到家我就什么事都不做，这个大男人主义也是很辛苦的。如果你真的要走进婚姻的时候，你还是要很仔细的去思考这件事情。第二个，可能比大男人主义再更严重一点点的是自我中心，就是这个男人他不是指大男人主义，他是非常自我中心的，就是他是完完全全严以律人，宽以待己，反正他就是两种标准在面对人。那这两种标准，其实你不要轻看两种标准哦，这个神也不是喜悦两种标准。所以圣经里讲说，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这个两样的砝码，其实圣经里面简单讲就是说是 double standards， 就是这是两种不同的标准。他对待你，你不可以，但我可以。那这种绝对是比大男人主义你已经要认真思考了。可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这样的自我中心的人就是他总是不会把你想在里面。那我告诉你，今天婚姻他也不会把孩子想在你里面，他也不会把你的父母亲想在他的里面，所以你一定会很辛苦的。如果你现在还是在感情的里面，我真的是觉得当你面对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的时候，你一定一定要很谨慎的思考，这已经比大男人主义更严重了。但第三个，我觉得是最最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如果他不只是大男人主义，也不只是自我中心，他其实是一种控制狂，他其实是掌控欲很强的。那你知道掌控欲就是说我可以掌控你，但你不能够掌控我。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曾经听过一个人告诉我说，哎，他以前在一个教会，然后他就说他认识，在以前的教会呢，他认识一个高知识分子，是一个大学里面的教授，然后他在外面就是很直接的这样告诉别人说，哎，他对他太太多么好，他说他所有一切，他太太所有一切都是他安排的，甚至是连他太太穿什么衣服都是他安排的。然后你知道那个太太就是只能够很畏缩的很在旁边，他就说啊，真的，因为我太太什么都不会啊，他就不聪明，所以都是要我来帮安排这一切。那你知道当时这个人就跟我讲说，他在他以前教会，他听到这个就觉得很奇怪。但我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那你知道，这个慢慢，就是说，你知道有些在这种掌控欲很强的人，或这样控制狂的里面，慢慢，你的自我、你的人格、你的自尊都会不断的萎缩。你知道他会不断的去告诉你说，你就是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好，那你就是要听我的。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你要非常非常留意的一件事情哦。好，那你知道在甚至很多的现在在外面有这样子的男生，就是他们就学习做 PUA， 你知道吗？就是这种 PUA， 就是好像慢慢的就是让对方好像不断的被贬低，然后呢以至于你达到操控他的目的。那这个就是你绝对要非常小心的。那在这个当中，我要告诉这个姐妹，就是说你一定要很知道你是被爱的，你是被疼惜的，你是神的孩子。你是神所珍惜的女儿。那当你是个女儿，你是一个公主，你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一定要要求对方也是在一个对等的尊重的方式来对待你。如果是你们觉得说我们都不应该轻易的跟异性见面，好，我们都应该保护彼此的心，不要轻易跟对方见面，那么应该双方都是这样子。如果你们觉得你们都是彼此都可以有这样子的异性的朋友，很单纯很健康的去喝喝咖啡，

0: 沟通跟表达过你的界限跟你所需要的尊重。那如果对方是长时间的一个对你的需要跟尊重的一个忽略，嗯，我必须要诚实的说，那不是真正的爱。
1: 是
0: OK， 因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嗯 OK， 但是看得出来他在这个关系的里面其实他不是在寻找你的益处，成为你的祝福跟帮助，成为你的保护跟支持哦。所以这个东西是要提醒的。那另外一个是，当然这个也是针对在交往或者是已经在进入到婚姻的里面的时候，其实你就发现有的时候两个人的沟通好像有沟没有通，或者是好像是那个观念，我的需要，我需要的尊重，或者是我需要在被保护的这一块，或者是我在不小，我在对方所做的事情当中被冒犯的时候，对方觉得是你想太多了，是你自己太敏感的时候，那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沟通当中其实好像两个人都还蛮坚持立场，特别是已经在婚姻当中了，那他就觉得我没有做什么事啊，就是吃个饭而已啊，就是喝个咖啡而已啊，你干嘛那么大惊小怪的。那好像这样的一个回答也没有错，因为真的事实上是没有什么事发生，好像也就是纯友谊。那怎么办？我要提的是说，其实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会问说，怎么教会的牧长啊，这些叔叔伯伯啊，他们怎么交往本来就两个人的事，干嘛那么麻烦还要跟牧长报？

0: 宝贝还要在婚前辅导当中去做这些啊沟通跟我要讲的是，其实婚姻啊感情啊不是想谈就会谈，想结就会经营。关系如果没有从神来的帮助，还有肢体上面教会的这些的辅导或者是这些的机制的辅助，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你就是看旁边的婚姻，其实要经营一个婚姻，真的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常常鼓励一些的年轻人，当你进入到关系的里面的时候，其实你需要在关系当中是被遮盖的，
1: 是
0: 特别是如果有两个人都是在教会里面，那个遮盖其实还不一定是你的小

0: 婚姻关系当中，其实都是有很多人能够在适当的时候介入辅导我们。因为有的时候你说刚刚讲到一些大男人，其实说真的，我们骨子里一不小心我们也有大男人，也有掌控，说真的也有掌控，也有我们自己的不安全感，也有我们自己想要说我们的自以为是，或者是说我们的自我中心。其实我告诉你，婚姻最困难的是就是我们两个人都是罪人了。讲白了，不是他是罪人，我也是罪人。
1: 是，
0: 所以如果没有帮助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也是需要被提醒，哎，你这样的想法其实有点偏颇，你这样的想法其实你以为你是对的，其实不是，哎，你这样的坚持有意义吗？你这样的坚持跟对方出去喝个咖啡有意义吗？其实我们需要被点一下，被提醒一下。那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关系从来都不是单独的，其实是在肢体的里面。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有一些东西好像当我们两个人谈不出一个结果的时候，真的我觉得你要习惯性的去寻找帮助，习惯性的让教会的肢体可以对你们的感情跟关系说话。
1: Amen。 我非常非常喜欢你谈的这个部分。当你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想起多年前的一个往事，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跟翠芬，我们大概谈恋爱到5年多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领受到一个全职的呼召，但是很感谢主，我跟翠芬当时是有一对辅导夫妻哦，在陪伴着我们。那他们大概大我们10几岁。好，那所以就好像你所讲的，其实我觉得你一定要永远相信这样子的陪伴你的牧者也好，领袖也好，或很成熟的属灵父母也好，他们绝对不是带着一个 control 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他们是要来成全的。他们就是像雁行，你知道，就好像燕子在飞行的时候，或者说你骑脚踏车的破风，你知道，就是他会把这个阻力降低很多，就是说他们是在陪你跑的，他们是会帮助你，他们会跟你分享经验。那当时呢，我的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就是她大概完全可以同理现在问这个问题，只是不同的事情，只是不同的事情。当时怎么样呢？我只要任何我跟我女朋友约的时候呢，只要服侍来了，我就改，我就取消掉。那你要知道，我女朋友是在护理人员，我们已经就是她要轮大小夜班的，她好不容易有一个假，然后我当时也在服侍主，所以呢，好不容易有一个，终于排好一个礼拜，可能一两个礼拜，终于有一次我们可以见面，要去看电影，去吃个饭。可是呢，只要啊这边有服侍，取消掉；这边有服侍，我就取消掉。哎，久而久之，他就说：“那我们再谈这个恋爱意义是什么？就是说，反正
0: 要跟你的服侍谈恋爱。”
1: 对，什么时候我就都去，一直去服侍。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我觉得你这样子不爱主，哎，我还拿奖，说你这样不爱主，哎，你这样将来怎么可能做一个师母啊？”然后他就觉得说，到最后他就觉得是我不爱主吗？我就说怎么可以这个在神国面前谈什么儿女私情，然后我就一直这样讲。后来到最后，这个辅导就是他们夫妻有一次把我们找到他们家吃饭，就说你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也没有办法在我的这个当时女朋友的面前有一个好的见证，我怎么样经营我的感情其实也没有一个好的见证，而且呢，我这样讲是带我一个人单身的时候是行得通的，但如果我要感情走得更深，甚至要走进婚姻的里面，这样子的话我就没有对另外一个人负起责任来，我就没有预备好为另外一个人负起责任来。欸，其实这个观点是我没有想过的，我只是一直觉得我要把服侍放在第一。好，那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后面有一些调整跟改变，其实对我的感情婚姻祝福非常的大。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有些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盲点，如果我们从一个角度讲，或许这个网友她的男朋友也有她的盲点，但在肢体的关系里面，在遮盖之下，就会走得更健康，走得更长远。
0: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1: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0: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3: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